0: 标准的。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啊，咱们是把家里头呢翻了个底儿朝天，从玄关的钥匙托盘，然后到这个客厅的开放柜，再到卧室衣柜。那今天这一期呢，咱们就把脚步从家里挪到工位上，再从工位钻到手机和电脑的屏幕深处，来聊一聊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
2: 哎，为什么要聊这个呢？这可太有用了。
1: 嗯，
2: 因为现在啊，很多人都焦虑。焦虑什么呢？不是来自于家里乱，而是来自于自个儿说工位乱，手机乱。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早上上班去了，信心满满的坐到电脑前想写个方案，哎呀，结果一看这个桌上一堆乱文件啊，手机弹窗嘣嘣嘣嘣嘣跳个不停，哎，一开电脑这个预加载的那个软件嘣嘣嘣嘣嘣往外蹦，10分钟你还进不了主题，那脑子就跟糊住了一样，啥也没干成。
1: 就是这种数字粘稠感其实挺磨人的哈，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给自己的注意力腾点地方，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整理你自己的工位啊，清理你手机里的 APP 呀、去归档电脑上的文件啊，把被科技绑架的注意力给找回来。
2: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实体办公桌啊。
1: 嗯，
2: 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觉得办公收纳就是买一堆亚克力的这个分隔盒、笔筒、动动板，
1: 对对对，
2: 哎，把这个桌面装的跟那五金店似的其实不是啊，真正核心的这个办公桌收纳是什么呢？是清空和秩序。
1: 对对，你就比如说咱们那个隔壁办公室小孙嘛，你肯定认识，就平时话也不多但是弄电脑特别厉害那年轻人，就以前他的桌上啊，就感觉特别像那个电路板，因为各种线缠在一块儿，文件叠了好几摞，显示器旁边还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2: 嗯，
1: 后来呢，我就看他，哎，今年的时候做了大概有几个改变，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他把桌上那些乱八糟的文件全收了，就只留了一个直立的文件架。然后呢，它是分了两部分的材料，一部分是正在处理的，另外一部分是已处理的，他就贴了那个标签在那儿。第二点呢，是他找了一个那个魔术贴的那个树袋，就是把那个乱七八糟的电源线啊、数据线啊全都贴着，沿着他那个桌边上走，正面看上去一根线都看不见。还有一个就是他把那个绿萝终于给换了然后买了一盆长得还挺精神的那什么植物，我不知道哈，就放在他那个显示器的左前方。他跟我说以前我坐这儿啊，哎呦，我感觉怎么就老提高不了这效率，像是被机器把这些东西都把我给包起来了。但是现在坐这儿啊，哎，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案头会呼吸了。
2: 哎，案头会呼吸，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嗯，
2: 你像这个文件架啊，直立分类，本质上的是让信息自己报数，你不用在一堆纸里头翻找，就是你扫一眼书籍，你就知道，哎，哪个项目在跑，哪个项目还在待定啊什么的。
1: 嗯，
2: 就是这跟我们在家里把高频使用的物品放在开放格是一个道理的，都是在缩短拿取路径。
1: 对对对，你包括他用那个魔术贴束带嘛，就是把所有的线缆都规整起来，这个是视觉上的减负。你想那些黑白交错的线条啊，其实是一种视觉噪音，你的眼睛呢就会不由自主的被它吸引，它分散你注意力。
2: 哎，
1: 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其实不是强迫症，它就是给你的眼睛扫清障碍。
2: 你要说我觉得最妙的就是那盆绿植啊，
1: 嗯，
2: 就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就是我们现在的屏幕呢，恨不得每一寸都塞满图标和弹窗，那盆花其实就是主动在案头留出的那个空白。
1: 嗯，
2: 当你的眼睛看屏幕看累了，哎，往左一瞟，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有生命力的这么个绿色，
1: 哎，
2: 而不是另一个发光的屏幕。哎，这就给我们的视线了一个软着陆点，一个不发光的解压阀。
1: 对对对，这个也

0: 让我想到哈，就之前我有一朋友跟我说，他是做后勤工作的，他说自己以前工位上是摊着7个文件夹，然后每次找东西都是翻江倒海。后来呢，他也学会了整理，现在他的桌面上就只剩下一个本月这样的一个直立夹，然后过月的资料呢就立刻放到那个抽屉盒里去了，鼠标线和充电线也是贴着桌腿走，正面看着清清爽爽的。他跟我反馈的反正也是说，以前坐下就看见乱你心里就烦，现在呢到了工位上心无杂念，哎，这进入到工作状态的速度就快了一倍了。
1: 哎，所以说办公桌收纳的第一层境界就是让视线有顺序，文件架直立是为了让纸自己报数，线竖啊竖起来，哎，竖线是为了删掉视觉噪声，绿植是为了给眼球放个假，这不仅仅是整洁啊，是在为你的这个注意力啊在扫雷。哎，那么还有哪些办公桌收纳需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专业整理师袁春南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说明。
2: 通常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张桌子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头很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物品进行三分法，分成有用、备用和没用。我们在判断一件物品是否是有用的时候，可以去按照这样的标准，比如说每周一次，或者是一周两次到三次，甚至是每天都会去用一次的物品，就是一个必需用品，我们会把它选择放在桌面上，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这种非常重要的物品。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我们已经都喝完了的一个饮料瓶儿，那它已经成为垃圾了，当然是属于 C 类的没用物品，我们需要拿一个垃圾桶扔掉。那还有一些物品呢是属于有点模棱两可的，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应该把它放在哪儿，到底是必须的还是备用的，它是否是需要放在办公环境当中的，是否是你在一个月可能会用到3-4次的这种使用频次不特别高但仍然会使用的物品。这类物品我们可以不把它放在桌面上，而是选择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文件柜当中。很多人都习惯在办公工位上放了很多的一次性便签，这个便签往往是记下了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需要记录的某一个人名、某一个地址或电话，这些信息都是临时的碎片，需要在定期，比如说至少啊一周一次，把它收集起来进行处理。有些我们把它要存在手机里面，有些是放在电脑里电子化进行备档，而这些临时的信息就可以把它清理掉了，而不是一个长期在这边去占据一个位置不断影响你注意力的这样的物品。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周边空间有多乱，那他这个人的心也会有多乱，相对于桌面特别整齐的人，桌面凌乱的人产生情绪问题、产生焦虑症的概率会更大，而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表现。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这一期呢，咱们来聊一聊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刚刚说了咱们这个工位哈，办公桌，这个视线理顺了，咱们就把目光收拢，收进这块巴掌大小的屏幕，也就是我们的手机。
1: 哎，
0: 说起来是个身外之物，但是你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真的完全离不开。虽然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快捷啊，但是也确实会有那么一些烦恼。
1: 没错，就是你看很多人的手机主屏啊，就是三屏 APP， 三屏 APP，第一屏全是购物、短视频、外卖。哎。你看真正的这个工作软件啊，像邮件啊、日历啊，反而被埋在了第三屏的某个叫其他的文件夹里。哎，就像你把这个菜刀放在冰箱里，把零食摆在灶台上，就乱。
0: 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我每次切菜还得开个冰箱，是吗？
1: 对。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尝试了那个就现在很流行的数字极简，而且他做的很彻底，
1: 把手机扔了。
0: 你怎么不说就换回最早的最早以前的那种非智能手机。他看了一下哈，就是自己那个屏幕使用时间，把那些就最近期

0: 大概一个月从来没打开过的 APP 全部标灰，然后直接一刀切卸载了，然后他就关掉了所有的非必要的推送通知。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把剩下的常用软件按照场景去重新建文件夹。
1: 怎么按场景划分这个文件夹，怎么个建法呢？
0: 就第一个它就叫通勤嘛，第一个夹子叫通勤，里边只放地图啊，公交码呀，就你出门上车你就点开这个嘛，其他都不用看了。第二个呢叫工作，里边只放什么文档、邮件、日历，就你坐到工位上点开这个屏蔽自己所有的娱乐。第三个叫晚间，里边呢放上阅读白噪音，回到家之后也点开这个啊，强制自己去放松。
1: 哦，这招太狠了。
0: 嗯，
1: 不过你这么听着确实也有效啊。
0: 嗯，
1: 相当于给手机里的软件排了个班。
0: 对对对，其实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我觉得他对他更狠。
0: 嗯，
1: 他这个手机主屏幕啊就留了六个 APP。
0: 嗯，
1: 就六个常用的电话、微信、相机、地图、播客，再加一个纯文本的备忘录，就这六个。
0: 就六个，那其他的嘛都没有了吗？
1: 对，其余的就是一水的塞进一个文件夹里，起个名字叫玩物丧失。
0: 这个
1: 就是干嘛呢？
0: 我的天哪。
1: 他平时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翻，他说主屏幕不是应用列表，是行为契约，我点开主屏幕就知道这时候该干嘛了。
0: 嗯，
1: 如果上面全是花花绿绿的图标，我点开一瞬间我觉得我注意力就被切碎了。
0: 哦，太狠了，对自己挺狠。这也说明从一个角度说明人家特别自律嘛，对吧？
1: 对，
0: 你像我其实我也是分好类，有文件夹，但是你看我那名字哈，叫什么叫，比如说其中那个是叫考拉爱工作，然后还放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考拉的那个图像。第一个文件夹考拉爱工作，还有一个叫考拉爱美，那里边呢就是各种的拍照软件，还有一个叫考拉爱看电影，然后里边就所有的那种什么视频的网站的一些 APP 呀什么的。
1: 哦，
0: 我每次去以后，我一打开我的手机，哎呀，就虽然是分了类，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像你朋友说的玩物丧志，也很分散注意力。有的时候其实也挺想删的，就是把里边那些分类啊或者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花名字给它都删了。但删的时候我又有点犹豫，那你说是不是哪天我又想把它，我又突然想用它了呢，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一人这样，其实我也这样，而且这很正常。
0: 嗯，
1: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很多人舍不得删自己的这个 APP， 不是因为那个 APP 有多有用，而是因为当初花时间挑的，舍不得。
0: 对，
1: 就跟咱俩昨儿说
0: 的
1: 很多人对，他舍不得扔那个旧衣服，舍不得扔那个旧相片，那都是花钱买的，那都是一下一下攒来的。
0: 对，
1: 就这种心态在数字时代被放大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怎么说呢，就叫沉没成本吧。你想当初可能是花了半个小时挑了一个这个修图软件，而且你会觉得，哎，我都类比了同类型，我对比了好多呢，我最后才选下它。跟咱昨天说那个买衣服一样，可能你留下那件衣服不一定是因为你多喜欢那件衣服，就是因为当时陪你一块去买衣服的那个人，或者你当时穿着这件衣服发生过什么事儿，你就有点舍不得啊。但是不过你想想，就是你现在猛的一下去删这些电子，你当时花了那么多时间成本去挑的这个 APP， 你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当初那么努力的我挑选的我自己？可是你再想一想，我留着它占的不是那几十兆的内存，它占的是你的屏幕空间啊，这可能还会影响到我的视觉注意力和我的决策呢。
1: 道理都懂。
0: 对，
1: 但是你你一沾这具体操作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
0: 嗯，
1: 这样吧，咱们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相册
0: 啊，
1: 都有这功能吧？
0: 啊，这肯定都有。嗯，
1: 对，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我手机里的照片其实不算太多。
0: 嗯
1: 啊。哎，有时候呢，就是我自己的也不反倒少。有时候我给我爱人拍照片之后，哎，确实同一个姿势表情的，一下摁那么好多张。
0: 对，
1: 而且有那快门有那功能，摁住不撒手，唰，他就一直拍。
0: 对对对对对。
1: 当时可能旅游也来不及，当时就选，晚上太累，可能在酒店就睡了，也没来得及选。
0: 是是。
1: 就这么攒着攒着攒着，不知不觉几千张。
0: 啊，才几千张啊？那还好啊。
1: 你有多少？
0: 我前两天去查了一下，我有8万多张，你能想象？
1: 能理解，
0: 真的是八万多张。对，就但是呢，我每次我也想整理，可是光是想这一步我就已经累了。8万张，我就在想8万张，我的天哪！但我觉得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应该不止我一个，或者不止咱们俩。
1: 那当然。
0: 那到底应该对怎么删照片，怎么整理照片， 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专业的老师哈，就是家装美学顾问周米尔老师来帮帮我们。
2: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说舍不得删掉一些照片，因为那些可能是我的回忆啊，或者是回头我想要去看的一些照片。但事实上手机里面会存在很多 meaningless 的照片，比如说很多重复的照片，很多截图，这些照片越来越多之后呢，就会埋没那些好看的照片，每次要找的时候就特别困难，包括在删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累。像我的照片有40000多张，然后我每次要找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超级累。所以呢，千万不要不舍得删，一定要大胆的去删，让手机的空间呢留给那些好看的照片。删照片之前呢，可以先做备份，备份以后呢，这些照片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却不会占用现在的手机空间。接下来呢，第二步就是删照片。删照片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像我40000张照片，如果要好好去删的话，可能要花半天或者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呢，我最近就在找有没有可以帮助我删照片的 app。 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快速的删照片，另外一个呢是进行收藏夹的整理，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呢也超级简单，打开了之后呢，可以正序和倒序看所有的照片，往左往右呢是翻阅照片，向上滑动呢就直接扔到垃圾桶。同时呢还可以建立收藏夹，直接点击一下收藏夹呢，这个照片就会进入到收藏夹了。像我有40000多张的照片，如果每张照片花1秒钟的话，就要花掉11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如果像我这样照片很多人，我就推荐第一轮呢就专心删照片，不要去做整理这个工作，全部看完之后呢，你大概知道有哪些照片要做怎么样的分类，然后再进行整理和分类。删完照片之后呢，就完成了一大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做整理了。整理照片呢，就是主要建立一些收藏夹。那收藏夹的意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像是一个索引，类似于我们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它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些照片。所以呢，它并不是把照片迁移过来，也不会占用2份内存。哪些照片适合建立收藏夹呢？我个人推荐这几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持续在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减肥健身啊，做早餐啊，就是这些打卡类的项目。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证件啊，信息啊，这些可能经常会用到的，放在收藏夹里的时候呢，用起来就更方便。第三类呢，就是重要的事件。每个人对自己重要的事件定义不同，比如说某一次旅行啊，就可以给它单独建一个收藏夹。第四类呢，就是短期内会经常使用的一些照片，可以建在一个收藏夹里面，这样调取和使用会非常方便。那我会把没有修过的照片放到一个收藏夹，然后修过之后但没有发布的照片放到另外一个收藏夹，这样就很好的可以去分类了。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这一期我们聊的是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手机理顺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最难的电脑桌面。我是说着我都想笑了。
1: 对，哎呀，
0: 因为那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对，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会去用那个龚杰的电脑。那龚杰的电脑我每次去看的时候呢是非常整洁的，但是在我用了2-3天之后，基本上它的半壁江山就被我给堆满了。各种啊，文艺生活家这天的搞觉，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我相信，我相信，看得出来什么？我们关系好，对吗？
1: 对对对对，我就看出来咱俩关系是真好。
0: 但是我想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电脑桌面是满满当当的，图标铺的跟个迷宫似的，找个文件得靠搜索。我可能就有一点点这样，就因为很多人会把电脑桌面当成一个临时仓库。你下个东西懒得选路径嘛，对吧？直接就存桌面了，或者是你做完一个 PPT， 写完一篇文章，随手一点保存，又留在桌面上。时间久了之后，这桌面啊，就乱七八糟的，而且是杂乱无章的。
1: 嗯，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我之前呢也这样。
0: 嗯，
1: 后来呢，我就 C 盘就不干了，C 盘就崩了，就纯红，你知道 ，C 盘全红，所以就开始逼着我养成好习惯，都打包扔 D 盘去，桌面上清清爽爽，不能有东西。
0: 嗯，
1: 就是你还我刚才说我那朋友就手机只留6个 app 那哥们儿，就是他电脑桌面也有个铁律，就是规矩特简单，但是很难坚持。他说桌面只留一个文件夹，名字就叫当前项目
0: 啊，里面放什么呀？
1: 里边啊，就是一般放的东西啊。 不超过五个文件。
0: 哦，
1: 一旦这个项目做完，立马打包，按项目名啊、日期啊、版本呐、格式啊，比方说啊，咱们的你看《文艺生活家》2026年啊8月哪天第几版，
0: 嗯，
1: 这个文件啪固定了，扔进 D 盘，2026年08项目库，就8月份的项目库都在这儿归档了。
0: 哦，
1: 然后桌面清理了，迎接下一个当前项目，这招叫做桌面即当下。
0: 哎呦，
1: 你想想，
0: 嗯，
1: 以前我们桌面都是铺满了，其实是在背负着过去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数字债务。
0: 嗯，
1: 你一开机，看到这些新建文件夹二副版、最终版、最最最最最终版，这回真的是最终版，你心里不难受吗？不焦虑吗？
0: 对，我都用搜索的时候搜个最终，它还能出来好几个版本，是吧？
1: 这多焦虑。
0: 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就整理收纳这件事儿，不管咱们昨天说的这些实体收纳，或者说今天说的数字收纳，道理都是相通的。你昨天刚刚下载一个资料，哎，今天我想在桌面找，结果呢又被新生成的截图挤到了第二个屏幕，然后你又只能靠搜索，这浪费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也是你思维的连贯。
1: 没错，咱办公室有同事的电脑啊，就很值得咱俩学习。
0: 嗯，
1: 咱不具体是谁，咱不说啊。他甚至说不在桌面上显示任何图标，他说桌面空着就代表脑子没背昨天的债。
0: 啊，好，
1: 哎，
0: 好，
1: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对，就说他没干活，你知道？不是啊，就是人家每回一开机，桌面上干干净净，屏幕就是那一张图片，很干净，就像拿到了一张新的画布，有一种心理上的愉悦感，就能够直接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0: 对，哎，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昨天说到，你比如说厨房台面要留白啊，你这个台面上空着，你才能好好去切菜嘛。你才会好好炒菜，你也才有心情去创作美食。那数字桌面空着呢，可能你这个念头才能落得下，你也才有空间去思考复杂的问题。
1: 对对对，哎，其实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就是咱们看起来不就是个整理东西吗？
0: 嗯，
1: 最重要的还是工作本身，其实不是。你比方说，就你刚才说厨房那个事儿啊，
0: 嗯，
1: 学厨师，我们那会儿老采访那些大厨嘛，他说我们那会儿厨师啊，就师傅教你，不是先教你这菜怎么炒，
0: 嗯，
1: 人就先看你会不会一边，就是你灶台干净不干净
0: 啊。
1: 你甭管这菜你炒多好吃啊，你灶台不干净，你照样挨骂。
0: 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厨师，
1: 不过关。
0: 嗯，
1: 对，所以好厨师永远是一边坐着一边随手灶台就干净了，他也不是刻意这去收拾，他人家就是好习惯。
0: 嗯，
1: 锅呀铲子旁边的杂物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工作流程范围之内。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咱们在整理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文件名。
0: 嗯，
1: 你像春楠老师就建议咱们文件名最好包含三个要素：项目名称、日期、版本号。
0: 嗯，
1: 比方说还拿咱们节目为例，《文艺生活家收纳》，哎，这不是项目名称吗？节目名称。
0: 嗯，
1: 日期2026-08-13，
0: 嗯，
1: 比方说
0: 今天
1: 13号的那个节目。
0: 嗯，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 V2 什么的第二版
0: 啊，
1: 那修改的第二版。哎，你看像我们V57是最后播出的版本。就是哪怕说啊，这个文件就是你用完了搁在这儿了，过了两年你突然间想到，哎，咱们那年2026年8月13号那文件怎么怎么着，当时想到了回去去找。
0: 嗯，
1: 你一搜2026-08-13，哎，一搜索一秒命中。
0: 对，
1: 就你不需要回忆我当初把它存哪儿了，哎，因为这个秩序已经帮你记住了。
0: 真好，就是这种秩序感。其实我感觉可能有一点这个数字洁癖，就不是贬义的那个意思哈。
1: 嗯，
0: 因为它要求我们其实对于你自己产生的这些数字垃圾要像对待真的垃圾一样，要进行日清日洁啊，下载栏每晚清空，对吧？截图随用随删，不用的安装包及时清理。这不仅仅说是帮我们去省硬盘的空间，其实也是在训练一种断舍离的思维。
1: 对，
0: 有些人觉得电脑空间大嘛，无所谓嘛。但是你要知道，数字空间的混乱其实是会映射到我们的大脑里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什么都往桌面上一扔，那我们的思维其实也有可能会像桌面一样堆满了杂物，理不清头绪。
1: 嗯。好，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落点就很清晰了呀。从办公桌的文件夹直立到手机 APP 的场景建文件夹，再到电脑桌面的只留当前项目，这三层收纳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注意力腾地方。
0: 对，办公室上的那抹绿植呢，是给你的眼球腾空隙的。你的手机按照场景分类呢，是给你的手和你的决策脑来腾空间的。 包括电脑的桌面清空，这是给你的前额叶，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来腾空间。
1: 嗯，数字收纳的本质绝对不是把科技请出生活，而是让科技真正的服务于生活，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绑架我们。我们整理线缆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不让它来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删掉 APP 不是为了戒网，是为了不让推送打断思路。咱们清空桌面也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大脑有一个纯净的运行环境。
0: 是的，昨天节目里头我们说家里的收纳让三餐四季的烟火气有了舒展的呼吸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哈，说了办公桌数字空间的收纳，也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呢有呼吸感啊。第一期咱们养家，第二期呢咱们就来养养心啊，一个是身体的安居，一个是灵魂的安顿。也送给大家一句话，收纳呢它不是把东西藏起来，而是把当下请出来。
1: 哎，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3: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我与地坛》，邀请您一起漫步北京地坛，细细观赏园中朝暮流转的草木光景，品味隽永深沉的文字力量，回望作家史铁生在这座古园独自沉思与自我慢慢和解自愈的漫长岁月与动人往事。在文学的浩瀚宇宙中，史铁生笔下的《我与地坛》如同一颗璀璨星辰，以独特的光芒照亮着读者的心灵。这部作品不仅是一篇

0: 文学佳作，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关于存在的深沉之歌。它以精妙的结构、细腻的措辞以及真挚的情感与哲思，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岁月画卷，成就了这篇文学佳作永恒的美丽。接下来，首先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任志宏朗诵的课文《我与地坛》片段。
1: 地坛离我家很近，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安、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准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我想他的母亲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 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为什么在他儿子就要快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岁呀、啊、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有一年10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0: 经典散文《我与地坛》收录在史铁生经典散文集《我与地坛》中，这部散文集中还包括《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名篇，字字句句都体现了史铁生对生命、亲情、苦难和生死的思考。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你会选择听天由命，等待时间抚平一切伤痛，还是奋起抵抗，发出对命运的挑战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不妨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听一听史铁生的回答。1951年，史铁生出生在北京，一出生他就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的疾病，可是这并不影响他奋力奔跑跳跃。1972年，一场大雨让史铁生高烧不退，高烧引起腰椎裂住病，几个月后病魔夺走了他的双腿，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在刚刚失去双腿的时候，史铁生也曾心灰意冷，焦躁不安，他对着一堵墙大声责问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也排斥着母亲的关怀。出院之后，他坐上了轮椅，开始了和地坛的缘分。地坛是史铁生的精神避难所。21岁身体瘫痪后，史铁生常年依靠轮椅生活。当命运将他推入深渊，这座历经沧桑的园子接纳了他的绝望与颓丧。他在书中写道，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天天来到地坛，走过这里的每一棵树，在被风雨侵蚀的古殿檐头里，他看见时间的痕迹，在伫立的苍黑古柏面前，他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在观察蜜蜂、蚂蚁、瓢虫时，他感受到生命竞相生长的活力。在这座园子里，他曾无数次思考生死，最终释然，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份通透是与命运和解后的从容，是接纳生命有限性后对生的无限珍视。比生死追问更动人的是藏在字里行间的母子情谊。在史铁生深陷迷茫封闭自己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是悄悄拖住他的人。母亲独自承受着儿子的痛苦，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儿子的自尊， 悄无声息地在园子里寻找儿子的身影，却从不上前打扰。他从未抱怨，只愿儿子能好好活着。当史铁生终于读懂这份深沉的爱时，母亲却已离去。这份迟来的领悟化作文字里最锥心的温柔，让我们懂得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眼前人。史铁生在地坛里逐渐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存在是何其真实，个体是何其渺小。他开始不再抱怨，接受这场属于自己的命运。他开始观察园子里形形色色的人，并且通过写作把这些人记录下来。写作成为了一条出口，帮助他走出黑暗，拥抱光明。他在地坛里观察，观察究竟有谁坚持到园子里来。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史铁生第一次看见她时，她只有3岁，蹲在路上捡树上掉下的黄花小灯笼，天真而美好。还有一个擅长跑步的小伙子，他拼命跑了10几年却寂寂无名，每次都与得奖擦肩而过。小伙子最后一次参加比赛，38岁打破纪录时，他的教练却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苦难似乎从来不是对一个人生活的暴击，而是随机性的洒满人间。而究竟由谁来承担这些苦难？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吗？史铁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把过去20多年的时光当成一场馈赠，一切归零，重新启程。史铁生的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以我的视角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以及所遇到的人和事，述说了我的所思所想，抒发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史铁生以苦难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要灿烂地笑对人生。我与地坛的生命主题是作品特有的意蕴和魅力所在。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里写道，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还有，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名字，大可忽略不计。在《我与地坛》这本书中，史铁生用平淡的笔触写尽了自己坎坷曲折的大半生。因为同情心是给弱者准备的，而史铁生是天生的战士，命运残缺了他的身体，却也在苦难中造就了他更加健全的人生。他虽无法行走，灵魂却无时无刻不在自由翱翔。史铁生曾说过，生命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有限的身在，一种叫做无限的行魂。他一边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一边笔耕不辍。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原来厄运和福祉可以是同一件事。尼采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将使我强大。身处低谷，信念不倒，人生才有再次攀登高峰的可能。1991年1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史铁生的新作《我与地坛》，他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我与地坛》中，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被反复叩问，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部广为流传的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已经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甚至成为了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在《我与地坛》之后，史铁生还写了一些与地坛密切相关的作品，比如《想念地坛》和《地坛往事》。《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曾入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也被改编为电视散文。这些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都扩大了《我与地坛》的阅读范围， 也为史铁生赢得了更多年轻的读者。对于《我与地坛》，对于史铁生的为人与著作，很多作家、学者、评论家都有很高的评价。王安忆说，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还有邓小芒、许继林、何怀宏、赵奕恒、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史铁生和他的作品，先后写过文章。如今《我与地坛》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更是被视为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标记，是最为核心的意象。回顾史铁生的一生，他都在和命运交手。最青春灿烂的20多岁双腿瘫痪，和命运搏斗的30多岁肾病缠身，人到中年的40多岁又确诊尿毒症，需要透析维持生命。59岁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背后是他对生命清醒的理解。史铁生不热衷鼓舞，也不装作坚强，他写死亡，写虚无，写困顿，但不渲染痛苦，也不急于给出答案。他在生命的长河中蹲坐观察思考，生命的意义不在向外的寻求，而在向内的建立。史铁生写道，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还有，在地坛的怀抱里，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与世界的对话。我与地坛是寻找，是感悟，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篇章。当岁月蹉跎，生命逝去，文字留给后人的力量历久弥坚。时光流转，史铁生文字中的坚韧、豁达和顽强在年轻人生命的评测中激起共鸣。相比于传统印象里的身残志坚，网友眼中的史铁生更为多元和立体，比如顶尖文笔、人间清醒、互联网嘴替、直击心灵、治愈内耗等等。接下来我们听听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配音演员林振赫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阅读盛典节目中推荐的书籍《我与地坛》。
2: 阅读盛典的导演让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我就想到了《我与地坛》。在这本书中，遭受了不幸的史铁生先生并没有向我们展示苦难，而是以一种无比健全的心态向我们记录了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世人都说将进酒，字字击珠，可是我认为前两句可以说无敌于天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只简单的两行字就把人生天地间的遗憾都写尽了。天才就是天才，可是当史铁生面对人生遗憾的时候，他却异常冷静。他写，我活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句话没有任何修饰地道出了人生的真相。生活不会特意优待任何人，我们所有人都难免会在生活中遭遇不幸。所以这是一本真正人写给人的书。当你翻开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人坦诚地站在你的面前，他把自己抛开给你看，他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范本，向你展示生活的本质。当我每一次翻开《我与地坛》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史铁生先生中年之后的那张肖像照片。他坐在那儿，微笑着，是那么的真实淡然，但却可亲可敬。
0: 2002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发给史铁生时，曾这样评价：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而对此，又让我们想到了史铁生的笑谈。他说自己的主业是生病，副业才是写点东西， 何等强大的灵魂才能笑着说出这句话。史铁生酷爱田径和足球，却只能被束缚在轮椅上，命运没有给他设计一个完美

气息。史铁生还有另外一篇令人难忘的散文《秋天的怀念》，所以秋天、地坛、史铁生似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秋日的地坛公园，阳光从银杏树间照下，地上光影斑驳，微风吹拂，蓝天、红墙、黄瓦，鸽子在草地上悠闲散步，这一切让人不自觉沉浸于作家史铁生笔下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最是书香能致远，2023年9月起，地坛书市又回归地坛公园，让阅读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城市生活。自古以来，读书就是涵养心灵、陶冶性情的良好途径。漫步我与地坛书市，读者仿佛踏上了一段与灵魂对话的旅程。人们或手捧书卷细细品读，或因为淘到意外之喜欢欣不已。时间在这里似乎被拉长，书本中的沉静与平和让人久久回味。文字是跨越岁月的桥梁，将前人沉淀半生的感悟留存下来，而行走是打通文字与现实的通道，让书本里的世间百态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风物。史铁生在地坛完成了与命运的和解，地坛也因为这段漫长的独处岁月，成为无数人安放内心困顿的精神栖息地。地坛里的古树、晚风、草木，静静等候每一个渴求内心安宁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文艺生活家下半段文化漫游记，一篇课文一座城，伴着地坛的草木光影与史铁生的人生故事，我们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愿我们常与文字相伴，在行走中读懂生命的本真，心怀暖意，以心底长存的赤诚拥抱世间所有的相逢与馈赠。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

0: 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9: 穿过了悠悠时光。
18: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8: 听文明的呼吸，
19: 触摸历史的温度，
1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9: 慢慢与你的心，
1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5: 这个暑假您进山了吗？去山里露个营宿个栖成了不少人的首选。
7: 说到在野外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挑战极限，风餐露宿。可您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冲锋衣和自热火锅的古代，那些走进深山的古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呢？
5: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版的生活博主隐士们，他们可比我们会玩多了，堪称把荒野求生过成了山野露营。
7: 从自建别墅到自制凉面，从围炉涮肉 到高情商茶会，他们的进山生活说不定能给您的出行带来不少灵感。
20: 咱们先聊一聊住的问题。您去露营是不是得提前买帐篷、睡袋，生怕漏雨挨冻？
7: 我们来看看古代人的动手能力。南朝的谢灵运绝对算得上古代版顶尖的户外生存达人，他在《山居赋》里可是实打实地上演了一出荒野建造特辑。
20: 哦，他没带施工队进山吧？
7: 人家全靠就地取材，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建造方法，有黄土夯成的黄泥屋，有在山坡上搭的茅草屋，还有伸向水面的木屋，不仅解决了住的问题，还各有各的雅致。
20: 嗯，光有房子还不够，荒山野岭里没水没电可不行。
7: 谢灵运呢，自有办法。据说他把附近随处可见的整根毛竹打通，一根根连接起来，从很远处的山涧引水到家门前，不用自己天天去挑水，山泉顺着竹管自流到家门前。
20: 这简直就是1000多年前的自来水工程啊。那日常用的家伙事儿呢，总不能点外卖吧？
7: 白天拔点茅草，亲手搓成绳子用来捆扎东西，需要炊具了就自己烧陶，不同的温度烧出不同功能的陶罐。
20: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可怎么办？难道天天啃树皮？
7: 谢灵运啊，把靠山吃山给玩明白了。他根据不同的时令规划采集，6月去采野蜜，8月去打板栗，亲手酿酒，爬到高树上摘桑葚，挖野菜根，剥野花椒，纯天然无污染。
20: 听起来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面黄肌瘦的避难生活，反而有一种掌控生活的自信和快乐。
7: 对呀，谢灵运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荒野求生求的不是生，而是怎么把日子过成诗。而这种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智慧，其实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去借鉴。比如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山里，教他们认认植物，是不是比玩手机强多了？
20: 刚才提到了吃喝，我想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古代没冰箱，隐士们在山里都吃什么呢？
7: 还真别说，古代的隐士也会吃凉的。南宋林洪写的《山家清供》里就有记载，说隐士们啊，爱吃一碗叫槐叶桃的凉面。您听听这名字多有诗意。
20: 哎，这是怎么做的呢？
7: 采摘高处鲜嫩的槐叶，用开水稍微一焯，捣烂滤出碧绿的汁液，和进面里做成面条，煮好后用凉水一过，拌上醋和酱汁，再细密地摆在盘子里，绿莹莹凉丝丝的。
20: 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纯天然叶绿素面条，这摆盘和理念放现在也是网红轻食。除了凉面，他们还吃啥硬菜吗？
7: 有一道菜啊，叫蟹酿橙，那叫一个精致。把黄熟的大橙子切去顶盖，挖空果肉，只留点汁液，然后呢，把蟹膏蟹肉满满当当地填进去，盖上橙盖，上锅用酒醋水蒸熟，吃的时候呀，蘸点醋和盐。
20: 橙子的清香配上蟹肉的鲜甜，
7: 吃这一口啊，就有了新酒、菊花、香橙、螃蟹的雅兴。这不是吃饭，是在吃意境。
20: 嗯，那火锅呢，也有吗？
7: 真有，那个时候啊，叫剥虾贡，其实就是古人的涮肉，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浇料腌好，把风炉搬到桌上，水烧得咕嘟响，每人拿双筷子，自己夹着肉片在沸水里摆动涮熟。
20: 这不就是原生态版的小火锅吗？隐士们围炉涮肉也是暖意融融。
7: 对，当时呢还有一种食物叫酥琼叶，把薄饼涂上蜂蜜或者油，架在火上烤得焦脆，是山间户外绝佳点心。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夕阳西下，一群隐士在河边，有人生火，有人吟诗，这 大概不是避世吃苦，而是露营聚会。
2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都馋了。原来咱们现在追捧的所谓精致露营、户外野餐，早在千年前就被这些隐士们玩出了花样。
7: 所以说，生活品质从来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那份把粗茶淡饭做出仪式感的心境。

0: 说到影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陶渊明。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穷困潦倒的。
1: 陶渊明呢，确实是写过贫居乏人工，灌木荒鱼宅，听着是挺清贫的。咱们用现代的眼光打量一下，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写自己辞官归家那一刻，仆童欢迎，稚子候门，有仆童迎接，有孩子守候。虽说后来日子逐渐清贫，但至少在归隐初期，陶渊明的配置啊并不寒酸，每天在天然山水园林里溜达，偶尔喝喝自己酿的山间特调。
0: 听起来很像是很多现代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生活啊。
1: 不过呢，陶渊明的境界在于，他不只是物质上过得去，精神上呢更是彻底做了主。他把儒家安贫乐道和道家淡泊旷达结合在了一起，在田园里找到了真正的慰藉。
0: 如果说陶渊明是田园派，相比之下，那唐代的王维就算是豪宅派了吧。
1: 王维在蓝田营造的山水园林，也就是著名的辋川别业，那居住环境今天看了都得要羡慕。
0: 哎，给我们讲讲什么样。
1: 别墅的周围啊有辋水环绕，每天睁眼是苍翠山林，伴着潺潺的水声入睡，无聊了就靠在窗边看渡头鱼落日，墟里上孤烟的闲适景致。院子里还修了花坞，四季有花，满眼是竹。
0: 依山傍水大别墅，还有落地窗和私家花园。
1: 对，王维在那儿啊，每天抚琴吟诗，打卡花海。您看啊，隐士不等于苦行僧，有的人隐居是为了逃避，而有的人隐居是为了更高级的生活。
0: 这给了我们一个旅行的启示，我们去山里不一定非要住多贵的酒店，但可以学学他们，给自己留点发呆的时间，看一次落日，数一回炊烟。
1: 毕竟真正的清凉有时候不在气温里，而在心里。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刚才咱们聊的都是独处，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很多年轻人以为进山就是断网躺平，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了。
1: 这可就想简单了，古代隐士在深山老林里照样把社交玩得明明白白，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社交比咱们现在职场里的高情商课还要高级。
0: 比如说呢？
1: 先说茶圣陆羽，他在茶经里啊定了个很有意思的规矩，最好的茶一炉只出三碗，次一等的呢出五碗，如果来五位客人就传着喝三碗，来七位客人就传着喝五碗
0: 等等。那如果客人比茶碗多，这不就尴尬了吗？
1: 陆羽可不是为了为难人，他想提倡的呢是分享的精神，茶不在多，重在意趣相投，大家分饮一碗茶反而更能敞开心扉。
0: 原来啊，这是一场高情商的压力测试。另外说的压力，其实隐士还有来自官府甚至皇帝征召的压力，让他们想饮而不得。
1: 东汉的严光与刘秀是太学同窗，刘秀当了皇帝之后，他立马改名换姓躲了起来。刘秀思念严光的才华，派人到处找，后来齐国官吏上报说当地有位身披羊裘垂钓江边的奇人，刘秀一听就知道是严光，派了三次使者才把他请出来。
0: 这还不算完吧，我记得他还干过一件胆大包天的事。
1: 两人同榻而卧，睡梦中呢，严光的脚竟架到了皇帝的肚子上。次日太史上奏，刘秀却笑着说不过是和老朋友严子陵一起睡了一觉罢了。按说呀，这是大不敬，可却恰恰体现出严光不攀附皇权、看淡功名的本心，最后也得到了皇帝的尊重。
0: 严光是真隐士，也有不是真心想隐，而是靠隐居求得美名，再反向求职的人，比如说卢藏用。
1: 是的，卢藏用身处五州至盛唐初年，早年未受朝廷任用，便隐居终南山。他并非一心避世，而是借隐居积累才名，等候朝廷征召，最后果然引起了皇帝注意，拿到了理想的工作。
0: 这就是成语终南捷径的由来吧。当然咱们今天不提倡这种功利心，但您有没有发现，即便是选择孤独，人也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1: 隐士的社交智慧告诉我们，独处是一种能力，但在群体中保持自我，与人分享而不媚俗，更是一种修养。当您在景区排队，在民宿聚餐时，不妨想想陆羽的茶碗。有时候退一步少一点，关系反而更舒服。
2: 王维这个人原本就淡泊名利，早年间在官场受挫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过半隐居的那种生活，而且生活也趋于这个极简化。他到了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经营自己的辋川别墅，寄情山水，然后过着淡泊名利的那样的一种生活。而且还有一点，王维自己的文集也称之为叫辋川集。并且还有一个，您可不要忘了，王维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代画家，人家都评价说此人诗里有画，画里有诗。而他绘制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自己蓝田的这个辋川别墅，这里啊位于今天陕西省的蓝田县，属于秦岭，距离长安呢不近不远，数十公里，而且呢风光秀丽，山清水秀。晚年的王维在酬张少府这首诗里边，他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今天咱们聊了谢灵运的建房，林红的做饭，王维的别墅，陆羽的茶会。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呢？
2: 咱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大家拼了命的往山里跑，说要逃离城市，另一方面到了山里还是抱着手机拍完照就走，吃的是外卖，住的是标准化民宿，根本没和山水发生真正的连接。我们是不是把隐居这件事想得太符号化了呢？
3: 您的这个反思其实特别好。我们今天啊读这些隐士的故事，绝对不是号召大家都去辞职种地，或者去山里搭草棚，而是想说，我们可以学学他们。

0: 谢灵运能够自己接竹饮水烧陶制器，咱们暑期带孩子进山，能不能也放下手机，带着孩子认认身边的植物，试试用竹子做个简易的水枪，或者用最普通的面粉学做一次不用机器和面的手工面条呢？劳动教育不就是在这一粥一饭一砖一瓦里吗？
1: 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很多孩子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真该补上这一课。
0: 第二招呢，叫把饭吃出仪式感，不一定非要做现酿成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学学林红，别总是冰镇可乐重油重辣了，试着用当季的蔬菜瓜果做一顿色彩清爽的便餐，就像那碗槐叶桃。食物的美不在于多贵，而在于你对季节的感知和尊重。
1: 没错，吃得干净吃得应季本身就是一种养生，也是对自己身体的善待。
0: 第三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叫社交留白。陆羽分茶告诉我们，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严光告诉我们，即便渴望被认可，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个假期别把行程排得太满，别把社交变成了负担。约三两好友去山里，不需要觥筹交错，就像王维那样，大家安静地看一场落日，或者像陆羽那样，简简单单分饮一碗清茶，话不再多，静心就好。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些古代隐士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努力把日子过慢过细过出香气的人。
0: 对，我们现在常说要提振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呢？就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咱们的祖先面对荒野面对孤独时，从来没有敷衍了事，而是用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把每一种处境都变成了美学。
1: 这种精神才是能让我们的内心真正降温的良药。
0: 所以下一次当您抱怨天气太热生活太累的时候，不妨想想谢灵运的黄泥屋，想想那一碗碧绿的槐叶凉面，再想想严光的从容。
1: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等待被唤醒的隐士。

0: 也许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像综艺里那样挑战极限，也不需要像王维那样拥有别业，只要心里有山水，处处都是辋川。
1: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起《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们总说它是金陵十二钗的人间秘境，是宝玉与众姊妹肆意欢笑、诗意栖居的一方净土。很多人读《红楼梦》，只沉迷于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大观园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园林？它绝不是几座庭院、几处花木简单拼凑的宅院，而是一座藏着顶级造园美学、暗藏精密空间格局、映射人物命运性格的立体人间。为什么元妃省亲的行船路线暗藏园林布局密码？为什么每位主子的居所风格都精准贴合主人的性情与宿命？为什么偌大的大观园看似错落杂乱，却处处章法严谨？接下来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寻找《红楼梦》大观园中的隐秘细节，从园林格局、建筑布局里读懂曹雪芹藏在笔墨深处的顶级匠心，解锁这座古典园林的真正魅力。首先讲的是大观园中潇湘馆附近的滴翠亭。
1: 滴翠亭通东西南北这四条游廊上至少还有两个高拱石桥，为什么呢？因为元妃省亲的时候是从秋爽斋那边的码头坐船过来的，如果没有两个高拱的这个石桥或者可以活动的木桥的话，这个船是没法到这个省亲别院的。所以你看《红楼梦》里的好多信息啊，都是在我们不经意中给我们的。曹雪芹是明白的，而我们不明白。我们之所以不明白，就是一个对皇家园林的很多书写不够熟悉，第二我们对文本的细致的阅读还是差一些。
0: 确实如此，多数读者读红楼重在品人情看故事，却极少留意这些藏在场景里的园林细节。一座传世的古典园林，山水、桥梁、廊道、码头从来都不是随意修建，每一处布局都服务于整体格局，每一处建筑都暗藏设计逻辑。很多人疑惑，大观园庭院众多，潇湘馆、稻香村、秋爽斋、怡红院各有分布，我们该如何快速理清它的整体脉络？有没有一处景观、一座院落是读懂大观园整体格局的关键抓手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家最熟悉却最容易忽略的稻香村之中。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稻香村是理解大观园格局的一个观念啊。为什么说它是观念？就是贾政出游大观园的时候啊，从这个林黛玉的这个潇湘馆出来，当时还不叫潇湘馆，叫有凤来仪，是吧？啊，走了一段时间，说这个绕过了这个主山的山湾啊，是什么？是数百株杏花啊，说明有个很大的土山，下边是一个很大的杏花林啊。另外呢，贾宝玉去这个卢玄啊，就那年的10月14，薛蟠不是去南方做生意吗？不是被柳湘莲打了之后不好意思在北京待着了吗？然后他的妾香菱就跟着他的妹妹宝钗搬进了大观园，结果第二天什么薛宝琴啊、邢岫烟啊、李文啊、李琦啊、王仁啊等等都从南京到北京来了。那么李文、李琦就是这个李纨的婶子的女儿，也是才气都是很突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互相认识，论年龄谁大谁小。接着下雪，李纨说咱们结诗社吧，啊，这个等了一晚上，这个一早晨起来，贾宝玉就着急过去啊，出了他的怡红院的这个院，说什么呀？先走到山坡下啊，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就是陇翠庵门前的十数株红梅，正看到枫腰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过来啊，说什么是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那你想一想啊，贾宝玉从怡红院出来，出他的后门，顺着山坡到了山脚下，然后看到了这个陇翠庵门前开的十几棵梅花，而且能够看到中轴线上过枫腰桥的李纨的仆人，这说明什么？说明陇翠庵也是靠着这个中轴线，是在怡红院和稻香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很多人疑惑，一座园林为何能做到场景互通、动静相宜，既有私密居所，又有公共游览空间？为何无数人物穿梭往来，无数场景交替上演，却从未出现空间逻辑的漏洞？答案就在于大观园山水分割、桥梁串联、错落有致的顶级造园设计，这也是曹雪芹心中清晰完整的园林格局的最好印证。仅仅一段清晨行路的日常描写，就暗藏了中轴线、院落位置、山水排布的多重信息， 足以见得大观园的布局有多严谨。这也能解释为何刘姥姥出入大观园，闲逛之余便能轻松穿梭多处景致
1: 啊。为什么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吃完了饭一溜达就到了这个稻香村呢？啊，因为稻香村跟这个坠井阁这个地方很近。为什么从稻香村一溜达就到了这个陇翠庵呢？因为就在它的前边。所以了解《红楼梦》，了解大观园里的格局走向故事，你脑子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平面格局图。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曹雪芹应该有一个贾府和大观园的平面图的。啊，他在写前前后后这么多文字，这么多人物，每一次走向都不一样，但从来不矛盾。另外呢，因为由于山的这个障景啊和水对这个地面的分割啊，大观园里有很多桥梁啊，用来连通啊各个地方啊，不管是南北轴线上的什么沁芳桥啊、枫腰桥啊、所谓曲折栏板桥啊，还是其他地方的各种不知名的小桥啊，如果没有人带着，一般人的短时间内根本闹不清东西南北。这跟南方或者北方一些规模不大的私家园林比，完全两码事啊。所以小红当时就对这个贾宝玉的嬷嬷说，你不带贾云进来他能找得着吗？啊，老嬷嬷说，我哪有空，给他说一声，一会儿叫个婆子和丫鬟给带进来就完了吗？啊，说明这个确确实实是规模宏大，这个空间分割啊非常的复杂啊。不仅如此，各景区的大小风格各异。你比如林黛玉的潇湘馆，它是隐藏在竹林中，那小小巧巧啊。为什么叫潇湘？因为我们知道大顺帝不是南巡嘛，啊，他的两个太太去看他，然后因为知道顺帝死在当地啊，就是眼泪哭成血，然后把这个竹子上地上形成这个斑竹嘛。那潇湘实际上也跟这个林黛玉后来好哭啊，或者是生活上各方面情绪比较压抑啊，也有这样的一层的这种暗示的关系。
0: 原来潇湘馆的竹林与名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黛玉性情与宿命的伏笔。一景一物皆喻人，这便是红楼美学的极致。不止潇湘馆，大观园中每一处居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风格与寓意，对应着每位主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底色。清雅竹林属于黛玉，那端庄内敛的宝钗，爽朗豁达的探春，淡泊平和的李纨，富贵纯粹的宝玉，他们的居所又有着怎样专属的景观特色与隐喻内涵呢？不同的庭院风貌又是如何悄悄塑造映照主人的性格格局的？
1: 薛宝钗的恒芜院是什么？叫一株树木也无啊，恒芜院里没有一棵树，都是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假山，石头堆的，这个假山上是各种各样的香草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是这个知识分子作为君子的代表，啊，什么什么什么，宝钗这个人，这个心胸开阔，啊，是有道之人，啊，你像这个李纨的稻香村呢，是显出一片田园风光，啊，这个来讲也是一般来讲是皇家园林才能有的风格和特色。实际上园林就是向往这种风格，但是普通人哪有这么多钱买地啊？哪有这么多钱还能展现这种所谓田园风光，是不是？啊，而贾宝玉的怡红院又不一样啊。贾宝玉怡红院就是这个焦糖两只，显得非常的富贵和繁华。
0: 外在的庭院景致是性格的缩影，而室内的陈设布局更是人物心境与气度的直接写照。如果说庭院景观是公开的人格名片，那屋内的布置摆件就是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了。同为世家小姐的居所，探春的秋爽馆通透开阔，利落大气；黛玉的潇湘馆书卷满满，清幽静谧；宝钗的恒芜院素净寡淡，毫无雕饰；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精巧繁复。截然不同

0: 的室内格局究竟对应着怎样的人物性情？贾母为何唯独对宝钗的居所陈设心生感慨呢？
1: 各景区的室内陈设更是凸显主人的性格。比如探春的秋爽斋，她的房子里边没有隔断，一般的都隔成一明两暗或者隔成几个间，探春因为性格比较爽朗，啪一下直接把这三间打开，当中什么？当中是大书案，书案上面放着什么笔筒。他的丫鬟叫侍书啊，写字嘛，侍奉书写嘛，然后这个放着石磬啊什么的，然后旁边就是他的床，显得非常的这个通透和利落。而林黛玉的潇湘馆堆满了书，像个书房。刘姥姥一去看，这哪像个小姐的房子嘛？最精致的书房也不过如此。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啊，里边像一个雕刻精巧。繁复的博物馆，因为他说了墙上那些瓶子呀都是半个的，像贴在上面一样他为什么找不着门啊？因为全是用排叉和这个隔扇分开的这个地方可能放着古董，那个地方放着书案所以不管贾云进去也好，贾政进去也好，刘姥姥进去也好，根本找不着东西南北这种陈设也是宫廷中那种特别用于陈设东西的地方的这种一个风格而宝钗的房子是一片素什么都没有，就显示出主人不喜这个雕饰的朴素感所以像贾母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得劲儿，女孩子这么点的年龄不要弄这么素，这么素的话就显得好像这个生命上怎么样怎么样似的，所以贾母说我给你换几件东西，让你这里边这个青春活力一点。
0: 一凡一素，一闹一静，怡红院与恒芜院的极致反差，正是宝玉与宝钗性格、心境、人生追求的鲜明对照。看完各大核心院落的人居格局，我们再放眼整座大观园，会发现它的空间规划堪称极致精妙。中轴线东西两侧布局截然不同，东侧院落密集，人居繁盛，西侧却景致疏朗，空旷清幽。很多读者不禁发问，大观园西侧大片空白区域究竟用来做什么？整座园林除了人居院落，还有哪些隐藏的功能分区与特色景致呢？
1: 那么我们说大观园中轴线东侧有面积庞大的这个怡红院、稻香村西侧只有一个小小的潇湘馆，湖边上有这个廖峰轩，那么其他空间都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大土山的主峰，就是用来这个分割整个园林空间这个位置关系的这个土山，山上是凸壁堂，山下就是凹经馆，也叫挖经馆。挖经馆呢就在这个潇湘馆的西北侧另外有一片是规模宏大的溪流和湖泊位于这个林黛玉的潇湘馆与探春的秋爽斋之间北岸上就是迎春所居住的坠锦楼这是两大片空间，就是土地、山川和湖泊溪流。另外还有一个剩下的就是规模宏大的各种花卉植物的专类园你比如说凹经馆的北侧就是惜春的廖峰轩，它在东北什么什么荼蘼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芭蕉坞在下边什么料亭花絮当时贾政、贾宝玉带着一帮游客就清客游览这个大观园，离开稻香村之后这个往西南行就是这些专类的花卉区贾宝玉过生日、平儿过生日在哪里摆的宴席就是在这个芍药圃中的红香亭这个地方。
0: 花木为衣，山水为魂，再加上灵动的鸟兽生灵点缀其间，大观园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人造园林，而是一处生机盎然的自然秘境。静态的建筑山水搭配动态的生灵游走，让整座园林动静相宜，气韵生动。有了绝佳的景致，自然少不了雅致的人间烟火。 大观园最动人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光绝美，更在于藏在这里的诗酒雅集、岁岁欢愉，那些流传千古的海棠诗社、桃花诗会、中秋联句，究竟有着怎样的时光脉络？园林布局又如何助力这些雅致的文娱活动呢？
1: 园林呢，除了这个山川林、湖泊造成的不同的地形，各种建筑、树木、花卉点染各处，更有动物的行走，点缀其间，形成一种动态的这个画面。比如说，贾兰追逐的鹿，怡红院的仙鹤，潇湘馆的鹦鹉，沁芳溪的金鱼，营造成一种活泼的生机。我们说园林说到底是人的空间，除了在其中居住、读书，还有种种集体性的娱乐，最重要的当然是联诗，《红楼梦》中大规模的联诗对句有几次，比如说《红楼梦》13年8月21日的海棠诗社，8月23日的咏菊诗会，8月25日的大观园联句，《红楼梦》15年3月的桃花社集会，8月15日，黛玉和湘云的凹晶馆联句，当然更多的是各种宴饮，《红楼梦》13年8月25日大观园宴饮，《红楼梦》14年贾宝玉生日的宴饮，当然伴随着宴饮的是，什么撤花签啊、设赋啊、划拳啊、听戏啊这些游戏，贾母迎接刘姥姥在追锦阁这个宴饮，让小戏子们在藕香榭演奏，那歌声顺着水面传过来，悠悠扬扬。你们去看南方的一些小园林，为什么会有一个戏台啊？戏台为什么跟这个主人听戏的地方当中隔着几米的水面，就是要用水面来调整和延缓那个唱戏的声音的那种悠扬度啊。所以说这个园林的设置啊，都是有它的用意所在的。在8月15日这个突壁山庄赏月的时候，贾母让人这个吹箫要离他远一点，远一点，在树木后边，也是让这个悠扬的声音更加显得悠扬啊，要延伸过来啊，包括他们什么击鼓传花等等。也正是在大观园的东北侧啊，发生了很多故事啊，包括黛玉葬花、宝黛读西厢啊，也是在这里黛玉听到梨香院的小戏子们唱牡丹亭。书中怎么写的，叫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啊，偶尔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到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推圆。黛玉听了十分感慨缠绵啊，又听唱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行，哎呀，戏上原来有好文章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看戏，没有领略其中的味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看戏，看戏除了要看他的这个演唱、他的身段之外，也要看他的词藻。所以我说啊，园林不是建筑，园林也不是植物园，园林是一个综合性的空间，是一个活着的空间，是具有烟火气的这样一个生命体。
0: 黛玉葬花的悲悯，宝黛读西厢的懵懂，听闻牡丹亭的怅惘，都定格在这片山水之间。一曲牡丹亭，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深深触动黛玉的心境，在极致的园林美景之中生出了无尽的感慨与缠绵。山水传音，林木衬景，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在为人间雅事赋能，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天人合一之美。而大观园的这片秘境，更是藏着红楼最动人、最怅然的青春往事。
1: 当然我们说伴随着一年四季的转换，园林的景观也大有不同，这是北方和南方有着不一样的。

0: 啊，此中滋味啊，实际上是不可与外人道，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正是中国智慧啊，中国美学的动人之处。
1: 一曲戏文，一园胜景，道尽了繁华逸世、美景难留的怅惘，也道尽了大观园的独特底蕴。听完今天的解读，我们终于明白，大观园从来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建筑群落，也不是简单的游玩庭院，它是山水与人文相融的生命体，是建筑与诗意共生的美学秘境，是承载红楼儿女青春喜乐、悲欢聚散的人间天堂。四时流转，景随时变，人随景动，一草一木藏性情，一庭一院见人心，一山一水含宿命。当我们读懂了大观园的园林格局与造园智慧，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的风骨与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四集，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
11: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12: 青春接力，
13: 青春接力，
12: 青春接力，
14: 青春接力。
15: 梨园有我，
16: 梨园有我，
17: 梨园有我，
18: 梨园有我。
11: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于思涵，想对所有正在从事创作的年轻人说，不要怕坐冷板凳，也别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用我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用我们的青春为戏曲铺路，让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0: 于思涵，90后，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23岁拿下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至今他独立编剧上演的作品超过20部，横跨10余个剧种。他是著名编剧罗州的学生，也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于思涵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从小文科就特别的优秀，高中时就读完了《桃花扇》《牡丹亭》这些中文系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的剧本。高考那一年，他走了一条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太一样的路。
13: 我不是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甚至是说其实我的父母也没有不是专职是从事这个文艺创作。然后像我父亲他其实是个建筑工程师，然后我母亲其实就是一名护士。那么我其实是从小出生在南京，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偏科就很严重。那么就是在当时江苏人非常卷，就是其实我记得我那年高考江苏还是总分是其实只是看语数外三门。那么我虽然说我文科很好，但是因为数学实在是偏科很严重，然后那我可能从小还是更喜欢对创作感兴趣。那么在当时，然后我就就是去学的就是戏剧影视文学的这个专业。那一开始更多的其实也是接触的是话剧和影视方向。
10: 那时候于思涵对戏曲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他觉得唱得好慢，离自己很远。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瞬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3: 就是有一次午休的时候，就正好撞掉了那个艺术院校历年考题，然后翻开那一页就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的招生试题。我记得当时它是印着的是《桃花扇》当中余韵的《哀江南》的选段，就是大家相信也比较耳熟能详的京剧，比如说就是那个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这个里面的。然后我就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是被古典文学之美就吸引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想尝试报考中国戏曲学院。
10: 在父母的支持下，他托朋友买回了《中国戏曲史》《元杂剧》《明清传奇》等书。那几个月他基本就是看书看戏，但说来有趣，一直到走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大门之前，他还没有现场看过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13: 那么当时也是在父母的支持下，然后其实我是就是托朋友买回了那个中国戏曲史，然后包括什么世界悲剧喜剧集之类，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经典的，像就是什么元杂剧，然后明清传奇就回来看。然后那几个月基本上就是看书看戏，但是其实一直到进国戏之前，我还没有现场看过一台舞台剧。然后我就记得是12年的时候高考，然后就如愿是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然后开学当天，我记得是那一天是所有新生在大剧场，我们集体观摩了京剧的《大破铜网阵》。那其实在迈入国戏校门之前，那我可能选择这个专业更多的是出于对戏曲文学的钟情，但是当坐到剧场里，我才真正感受到其实现场舞台演出的魅力。就是那些很鲜活的表演，甚至说扑面而来的那种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我才发现其实这种舞台艺术是你看视频看录像所不能取代的，就是当有那种的震撼感。所以我就也在那一刻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写的作品也能搬到舞台上，就是会是多么美好的事儿。
10: 大二那年，于思涵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忘川》，灵感来源于老师的一句话：月老和孟婆

0: 是否曾是一对恋人呢？一个给世人牵了红线，一个给世人断了红尘。
1: 那个忘川这个戏其实也是在大二，我们有一个文学写作课上，我们的刘东荣老师他当时分享了一句话，就说是否月老和孟婆曾经是一对恋人，一个给世人牵了红线，一个给世人断了红尘。他其实刘老师一开始讲这句话是想让我们相当于根据一句话我们来构思写一个小说。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虽然是短短的三行字，但是会让我有心头一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三行字里面其实有一种很大的戏剧张力的蕴含，就像那个牵红线和断红尘，我觉得其实都是情感情的这个情字的一种极致的表达，所以就是打开了想象的空间，设置了两组人物，就是月老和孟婆，然后纣王和妲己，然后这样的两组人物。
0: 那一年于子涵19岁，整个剧组都是一群19岁20岁上下的年轻人，编剧来自戏文系，导演来自导演系，还有音乐系、舞美系、表演系的同学，大家通力合作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
1: 首演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剧组差不多都是19岁20岁上下，然后像我是作为编剧，我来自戏文系，然后我还有来自导演系、音乐系、舞美系、表演系，然后等等，就相当于是大家各个系别的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主创，然后就一起去排出了这样的一部戏，买来了那个白纱布，然后他们用那个毛笔用水墨在白纱布上面绘出了忘川河、奈何桥、三生石，然后呢我们的服装造型也是等于网上买来的，就像那种布料一样的，然后我们非常巧手的服装设计，他们自己去剪裁去制作出来，就基本上其实这3000主要都是花在了这个原料的购买，然后还有一些头饰基本上是非常省的。然后我记得为什么是做昆曲，是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能够有经费再去设计唱腔，所以其实我们选择昆曲就是有一些经典的曲牌我们可以直接去套，然后相当于这样去填词又能省下一笔唱腔设计费。然后我记得当时然后大家也都是白天还有课，因为大一大二的课程还是非常多的，然后晚上我们就可能会通宵就在排练厅排戏，然后但是这样很神奇的一个剧就是其实是只是花了3000块钱我们就把它给就是演出来，然后后来还在北京一些高校都有去演出，参加民族艺术进校园等等等等，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美好。
0: 首演那天大家都非常忙碌非常紧张，摄像机架好了却忘记按开机键，整场演出没有录下来。他跑到老师办公室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部戏曲作品了。
1: 特别搞笑，因为当时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紧张，首演的时候我们就把摄像机给架在那边了，但是我们忘记开机了，然后等于演完之后就没有忘记按开机键，都没有整个都没有能录出来。我记得我就是很难过，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这辈子的唯一的一部作品，然后也没有原始的这个资料了，然后就到老师办公室就忍不住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然后老师就说我们当时的团委书记就说哎这没事儿，然后就后来就是也安排我们就去北京民族艺术进校园，然后还去北京印刷学院等等，然后还去又去演出了好几场，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学校有个那个交流生翻录还是怎么着，他还把视频给录出来了，就是现在想想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当时的心态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0: 忘川首演之后，一起做戏的小伙伴们各奔东西，有人去了中央歌剧院，有人去了各省市院团，也有人在各自领域里慢慢的闪光。于子涵说起这段经历用了很美好三个字，那是他最初遇见舞台的地方，也是一群年轻人关于戏曲的第一次集体记忆。读研期间，于子涵的三部作品被孵化出来，研二那年他23岁，写出了新编历史剧《台城柳》，剧本以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与他抚育长大的前朝皇子萧宗之间的恩怨为核心，融合了家国兴衰与个人命运的故事。
1: 我在翻阅南梁史的时候就偶然看到了这个梁武帝萧衍和他抚育的前朝皇子萧宗之间的故事，就我看史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戏剧题材，因为他说的其实就是前朝皇子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从小抚育他的这个他的父皇其实是他的杀父仇人，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有戏剧张力，里面有一点像哈姆雷特式的身世悲剧，又有像这个中国的赵氏孤儿式的伦理的冲突。

0: 然后所有的人物好像都被命运裹挟着，就是很真挚但是又很复杂。因为我当时在此之前写了很多才子佳人题材的，我就很想去证明自我，突破自己，就是我也能写历史题材。所以就是大概构思了很久，可能构思了反反复复，每天醒来睡前都在脑子里面搭框架，构思了可能有好几个月，但是我实际上动笔就是一周的时间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1: 台上柳获得了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于斯海也成为迄今为止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后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将其搬上了舞台。第一次和院团合作，他感受到剧本从文学文本到舞台呈现的巨大差异。
0: 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其实去和社会院团合作，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然后演员们就跟我说，其实这个剧本他们有点看不懂，会觉得就是搬到舞台上之后会觉得这个转场有点像影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其实文学文本到舞台上它会要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磨和提升，这就是一度和二度之间的一种转换。然后我当时非常年轻，然后其实那个去参加这个他们的，其实就相当于是交流会，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能够，就是其实我记得当时的我们的那个导演吴彤老师，他就说你有段这个唱词，你能不能修改一下，就是最好能有汪偶红的感觉。然后我在想汪偶红那是什么感觉，就然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了就很长时间，我还没有写出来。然后比如一个礼拜过去了，然后我在想完了这个第二个礼拜如果我要再教的话，那我不得写的比汪偶红还汪偶红吗？然后就是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现在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开始可能一个想法是一度的，我们从文学文本上你可能想的你自己都觉得很顺了，起承转合，但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演员的他的特色，甚至是结合这个剧种的唱腔，都要经历这种修改。所以在二度的创作的时候，到最后搬上舞台，它其实是和获奖的文本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0: 于思涵的作品横跨十多个剧种，熟悉戏曲创作的人都知道，不同剧种的语言风格、音乐唱腔、方言习惯完全不同，写昆曲和写河北梆子几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于思涵是怎么做到写什么像什么的呢？
1: 首先还是因为要得益于在国戏七年的专业训练，因为我们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有学板腔体、曲牌体等等，就是包括大量的去观摩，然后北京的文化氛围也很好，看在这个七年当中其实是看基本上不同剧种的戏，然后甚至是说话剧、音乐剧等等不同类型的舞台剧，然后都是有大量的一个去积累去学习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毕业之后，我觉得因为江苏的它的这个院团非常多，我们今天上午刚统计出来的可能江苏是有108家院团，有20余个剧种。然后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是除了有大量的听、大量的看之外，也有大量的和院团的沟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剧种它都有自己的声腔特点，然后包括表达习惯。那如果比如说每次去尝试一个新剧种的创作，我可能会要先去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剧种的比如说它的经典唱段，去感受它的韵律和气质。那比如说昆曲它是更典雅文秀一些，唱词讲究文学性。那越剧呢就是柔美抒情一点，它偏重才子佳人的这种细腻的表达。那比如说戏剧、淮剧也都是有各自的地方特色的，像淮剧它的大悲调，然后它会可能更有一种更极致的抒发。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河北梆子，它又是一种很高昂很高亢，因为它是属于梆子系统，那么它相对着它也有适合它的不同的题材。那再比如说像我们的丹剧，它是属于江苏省的濒危剧种，那它的那种语言风格就要你在创作的时候要更能保留它的乡土韵味，但是同时呢又能通过你这个剧本当中的比如现代性的架构去帮他能够打开更广阔的这个舞台空间。
0: 于思涵说，每一次尝试新剧种都需要先去感受那个剧种独有的气质。
1: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创作这个剧目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去能够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对于续写来说，这个正一定是要把这个声腔给那个牢牢的给抓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从你的文本的层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当代意识的这种表达。
0: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于思涵创作的戏剧《红豆》。这个戏说的是南梁太子萧统与女尼惠如相恋，由于身份隐忍于心，萧统遭构陷之后，惠如为证其清白自溺身亡。萧统获释后寻觅惠如，悲痛中似见红豆树升腾绽放，呼唤惠如向江水深处行去的故事。
2: 今宵乃色物之阳云家玉帝，他顶上百合子。
3: 今宵乃色物之阳朗月清风，他顶多少岁
2: 毫不引往塞顶，更能放他一笔笔外。
3: 我后不去往塞角，另藏和他一笔费。
2: 李宗在上，这次一次。
3: 范成在上，这次一万。

0: 太子，你也何不回乡得与太子？惠子，你怎不护我父母了？太子小是行商人，岂能护得？你我本是至交，怎为行商人？
1: 太子生于王室，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请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四集，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一起来听青年编剧于思涵的故事。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2: 梨园有我，
4: 梨园有我，
3: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2019年，于思涵毕业，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了南京，入职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吸引他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著名编剧罗周。早在2016年本科毕业那年，他就通过江苏戏剧论坛认识了编剧罗周，深深被他的作品所折服。
5: 我其实当时那个毕业之后，虽然说是我就是南京人，但是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也确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罗周老师。他本人吧，我觉得也很可爱，然后他的作品也是我很喜欢的风格，所以当时就是其实我对北京也很有感情。我记得当时要毕业的时候，他们还说你北京你要是看中哪个院团，你就可以留下来，然后或者说你就去那个杂志，新剧本杂志等等是可以工作。然后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就是因为还是觉得没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岗，就是那个像编剧的这个岗位，然后再加上就是还很大一个原因，确实也是因为心之所向。
1: 通过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罗周正式成为他的导师。于思涵说，罗周的教学方式很特别，不是手把手教怎么改，而是帮你去发现哪个方向可以更好。
5: 就是其实我觉得罗老师呢，他在这个3年当中，他对我的

0: 就是指导和影响很深。因为其实比起来是教你去一个剧本出来之后教你怎么改，相比那样的就是前辈罗老师，他可能是是帮你去找到其实是你哪里可以更好的一个方向，就相当于其实是他的指导是贯穿在创作每一个环节，从最初的剧本构思，然后可能就去会有这个想法，我就会和罗老师去聊。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等到你真正把剧本写出来其实已经有点晚了，我会可能从构思阶段就是我有个构思，就是跟把它大纲写出来，就会跟罗老师去聊，他可能在构思，他就会觉得哎你哪边是挺好的，那你哪边还就觉得是有点不太顺的，然后这样的话当然他会去完全很尊重，是顺着我想写的这个思路去予以指导。然后到那个构思敲定下来，我写完剧本之后，然后我也会反复的给罗老师去看吧。那么罗老师有的时候他其实一直也在跟我说，就相当于你虽然是就是是师徒关系，但是他觉得其实不是要去模仿他的风格，而是不断的去帮我去发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我就是说属于我自己更适合的这种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是什么。
1: 于子涵说，老师罗周对他要求极高，无论怎么写似乎总是不够好。
0: 我有时候跟罗老师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就是那种也不能说争执吧，就我们俩其实就相处模式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就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很想让他表扬我，然后但是我觉得无论我怎么写他永远都会觉得你还不够好，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哭，就是挺有意思。然后后来呢，我就记得有一天罗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于思涵，反正我们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因为其实平时我也不是喊他老师的，然后他因为他不比我大多少，就13岁，平时是院长，教学的时候像老师，但相处的时候很像个姐姐，其实很温暖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语重心长很郑重的就跟我说，他说于思涵，你找准了你自己想去写的什么路数，他说你就去做好了，他相信艺术到最后都会殊途同归，无论是什么风格，无论是极致的古典主义，还是说我去想创新，去想尝试，只要你把你每一条路走到极致，那么到最后他说都会在巅峰中相遇的。我就一直就记得他说的这句话，包括他对那种文字的那种严谨和认真，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一直是我要努力的方向。他是一个很极致的人，他写戏他永远他是要做到就是无一字无目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字可以被取代的。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搬到舞台上，导演会说要怎么改，演员要说会怎么改，可能其实说白了也是因为你的剧本并没有写到极致，并没有写到就是特别完美无缺，就是你肯定是有不顺的地方，别人才会提出来，你还可以再换一种方式。那他对我的要求就是你这样写出就是在你的思维当中已经是做到最极致，就是按你的这个逻辑已经是做到最完美了，让别人就会觉得让你最大的程度上就是能够维护这种编剧，然后包括这种剧本的这种唯一性吧。
1: 成为专职编剧之后，命题创作不可避免。于子涵说，要做的不是抱怨镣铐，而是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舞步。
0: 我觉得就是命题作文，就是大家都会说有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然后呢，对我来说，因为现在你成为了一个专职编剧之后，其实你要命题创作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说每年我们要有创作任务的，就是你要去完成这种命题作文。但我觉得对我的体会就是你如何把这个镣铐变成其实是属于你的一个舞步吧，舞蹈的舞步，就是说就是能在选题框定的范围内能够把编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就是把作品写出个人特色。
1: 单剧《凤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题材是给定命题，写丹阳籍话坛巨匠吕凤子，但如果像人物传记那样平铺直叙，就失去了独特性。
0: 如果你要写一个人的一生像人物传记似的，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平铺直叙，没有特色，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我会觉得它没有那种独特性。那当时也是在罗周老师的指导下，后来我就围绕着吕凤子先生他三次创办正则学校，就是三办正则经历为主线，那我就是写了三场主戏，那么前后又有三个蝎子。那其实对于一个大戏来说， 这种结构方式之前是没有尝试过的，因为罗老师呢，他之前写的是四折一楔子比较多。那么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说能不能就以三半正则为主线？那我过程中我可能会穿插像那种过场戏，然后但是他觉得这个思路是可以的，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我们去结构。

0: 另一个例子是单剧《白蛇泪落金山》，同样是写《白蛇传》，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从1924年雷峰塔倒塌开始写。
1: 那如果我现在，我作为一个当代，因为我们当时定位是小剧场，想吸引年轻观众，那再怎么去写《白蛇传》呢？然后我当时那这个也是个命题作文，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到，我能不能从雷峰塔倒了开始写，就1924年雷峰塔倒掉之后，展开想象力。如果这个时候白蛇他从雷峰塔走出来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小青是不是还在这个人间？那许仙他又成了一个，我写的就是他转世可能成了一个剧作家，然后就这几个人就是在戏中戏外拍电影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当时看《白蛇传》的时候有很多觉得有些疑惑的地方，比如为什么要说许仙是一个渣男？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跟你同床共枕的人其实他是一条蛇变的，你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害怕吗？然后等等等等，那白素贞他就是。真的就是从来无怨无悔，就是他到底对于许仙的这段感情他是怎么想的，然后许仙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白蛇，还要法海告诉他，他才能发现哦，原来我的妻子是一条蛇妖吗？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比较有当代感的这个新的一种白蛇一个白蛇传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的演员也是一群就是17、18岁的演员，单剧的新生代演员，然后当时这部剧目也去北京演出了，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轻观众。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她的作品里总有一脉秦淮河的温润与苍茫。台城柳写南京台城，用韦庄的那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诗里堤，为这部历史剧注入了跨越时空的苍凉感。她说，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一个人的文风其实是分不开的。于思涵也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写台城柳时她陷入创作的苦闷，怎么也写不出来，后来妈妈让他去鸡鸣寺走走，那里有梁武帝的像，从鸡鸣寺出来就是石头城、台城，走着走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牵引感涌上心头，
1: 然后当时我就隐约之间就会觉得有种因缘际会很神奇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牵引感，然后所以回去之后一个礼拜把它写出来，然后很神奇的是写完这个剧本之后我淋巴也不发炎了就好了，然后呢后来这部剧然后获奖，然后由北京的梆子河北梆子剧团去孵化了一个南京题材的作品，然后也确实是也很巧也是很幸运，是我是2019年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江苏是去北大要引进一批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才，然后当时就是他是要求是你要么是剧本这个剧目是由这个专业省级院团扮演或者获省级以上的奖项，那么当时对作为应届生来说符合这个要求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因为一部剧目搬上舞台其实非常难的，那我正好其实台城柳这部作品应该也是成全了我后来回到了家乡入职，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相信这种缘分的，就包括跟一个题材一个作品之间的那种神奇的缘分。
0: 于思涵说，创新不是抛弃传统，而是为古老的艺术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守正守的是各剧种独特的声腔与气质，创新是从剧本层面注入当代意识和新的舞台语汇。
1: 就是说我觉得守正比如是我们守住这个剧种它的声腔，它最独特它最宝贵的地方，我觉得无论就像我们可能无论是聊斋紫薇也好，还是之前一些别的一些实验的剧包括镜中人也好，虽然我们在音乐上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创新，会融入西洋乐有各种各样的提琴，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之类，但是我们的唱腔我觉得一定是要守住这个剧种之间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种一个剧种的气质和风格是守住的，包括适合它的题材，那么我觉得创新那就是说从剧本的角度从编剧的角度就是它更有当代意识，然后它的切入角度，然后它的主题价值，然后包括它的那种舞台形式舞台样式感，我们可以融合那种就是沉浸式，可以融合很多元的一种表达样式，包括舞美服化道等等，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包括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戏曲单元剧的叙事，然后戏曲和影视的结合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创作者其实是有责任为戏曲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就像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它封存在博物馆。

0: 里的文物，它是一直是在去发展的。
1: 于子涵参与创作的戏剧《红豆》是国内首部小剧场戏剧作品，粤剧《金粉世家》获得首届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最佳编剧奖，沪剧《无名》被收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题。他的每一部作品好像都在探索戏曲的边界。
0: 我觉得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古老的戏曲形式，然后只要是能找到那些永恒但是又符合当代的一种就是主旨，我觉得它是可以去跨越时空的。
1: 90后的于思涵已经是资历颇深的戏曲编剧，他写了20多部上演作品，涉及剧种超过10个，但他说从来不在乎稿费，只要作品能上舞台，能被人看见，就是最大的满足。
0: 我觉得作为一个90后，现在还在写戏曲，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不是，我没有说觉得是要去赚一些稿费啊，或者是说别的方面的诉求，因为我也是一个其实物欲很低的人。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写戏曲，我真的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去突破，能够不断的去探索，因为我也觉得戏曲其实包括在梅兰芳先生那个时代，其实他也是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有各种的那种时装戏啊，或者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老戏，其实在创作出来的那个时代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新戏。
1: 有人问他作为一个年轻编剧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最难的是不断走出舒适区。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创作者他都有自己习惯的叙事方式，然后有自己擅长的题材，或者说有自己的舒适区。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写的那个，那我觉得我的舒适区作为一个女性的编剧，我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情感细腻一些，文笔也能够就是比较细腻一点。那比如说像我在学校，我写那个无论是写豫剧《鱼玄机》，还是去写粤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有很多是女性题材，爱情题材为主，那我就觉得写起来其实挺容易的。那么就是我后来就想突破自己，然后就是我说的很苦闷的，当时在构思《台城柳》，我就想写一个历史剧。那么包括后面我也写了一个全是男人戏的那个沪剧《无名》等等，就是有突破。那么再到后来工作中，我就觉得那红色题材剧是不是可以也写出新意，然后现实题材的剧目，甚至是说现代戏，就觉得比较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也能不能够有突破。这个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点想去尝试的地方，但是它肯定不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1: 于思涵一直在用作品拓宽戏曲的边界，就像他创作的戏剧《聊斋紫伟》，讲的是书生乔生或虎女阿紫赠与紫伟，代伟高中状元迎娶千金，却在欲望裹挟下步步沉沦，彷徨自省的故事。

0: 这么怕，我等生死无常，绝无害身之念。公子救命之恩，付以为报。今朝见为臣妓，以此之礼相承。凡有新妞，将之得上，将能得上。非有一定好。公子反复一次，应该生之事。
1: 非此，必随身驾。
0: 他口令，自备新妞，家事已。
1: 哑口令，用你飞扬新生梦。
0: 他口令，花都尽草，替富贵。
1: 哑口令，这是雨下多事多。
0: 你可想带上自备保青云？
1: 你莫要阴差大错，欺负。

0: 叫身为心爱女子冒险天涯，老于马上之人要上身相救。我信他乃神策两舌之人，定不为这身侠盗。
1: 你若不亲易受计，怎为客户？这怕是黑你为黑灰呀。
2: 对，我想说就是人都会老去的，但是我们笔下的文字永远是年轻的，就希望我们都能永远记得最初那个让我们心头一动的瞬间，然后能够把它在笔下写成千山万水。希望就是永远就像罗周老师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永远保持少年感吧，永远有那种让你心头一动，永远保持着那种想流泪想欢笑的那种感觉，这样就是对编剧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就会就觉得不会因为随着年纪大了这种越来越钝了，这种对这种生命的体验要一直保持着。那么作为一名青年编剧，我理解的听党话跟党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把每一次落笔都当成一次和时代的对话。那从19岁开始处女作搬上舞台，到今天有20多部作品就是上演，横跨了10多个剧种。就是也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戏，然后去尝试这么多的剧种的演出，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种戏曲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盏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灯继续亮下去。我也想对就是所有正在从事创作的年轻人说，不要怕坐冷板凳，也别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用我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用我们的青春为戏曲铺路，让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好可怜，才八九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憎得绯红绯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一幕啊！每天早晨，他都是全团起得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躁动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八九岁。易晴娥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他，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他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
1: 你认得我吗？
0: 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
1: 你几岁了？九岁。
0: 没上学吗？孩子摇了摇头。
1: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那你婆人呢？在剥葱嘞。
0: 正说着，易晴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竹笼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易晴娥，
2: 这不是晴娥吗？你的戏唱得几多好啊，你看看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都说啊，不看秦娥唱秦腔，往来人世走一趟嘞。我这就算白活一世了，不仅看了你的戏，还见了你的真人。我的天呀，真个长得跟天仙一样，还安排我来给你们做饭了呢。
1: 婆，你辛苦了。这孩子是你的外孙女儿不？
2: 是呀，你咋知道的？
1: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让来烧火嘞？
2: 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1: 这孩子叫啥？
2: 外号叫个丑女儿。
0: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1: 我不叫丑女儿，我叫宋雨。
2: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1: 婆，那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嘞？
2: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脸，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了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了。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 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
3: 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0: 玉琴娥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她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都不丑，甚至比她那时还漂亮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他竟然给宋宇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易晴娥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石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2: 你喜欢这孩子？”“
1: 嗯，很喜欢。”“
2: 那你想要不？”“
1: 你说什么？”
0: 易晴娥突然回过头。“
2: 想要吗？”“
1: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2: 那我试试。”
0: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易晴娥：“
2: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0: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易晴娥就把宋宇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易晴娥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两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产生意彻底给做垮了。女婿回到西京，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几个礼拜见不上一回面，见一回还得捯饬成各种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河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易晴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发了。自薛桂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排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河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 他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

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易情河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易情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易情娥拿身后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河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易情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秦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河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易情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她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儿。单说走了一个小白脸刘红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易情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
只会给易情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解的，财神要真跟易情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易情娥是一点一点的俘虏过去了。易情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他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易情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和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易情娥的事儿来，他楚家和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易情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和说易情娥。在楚家和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她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易情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易情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易情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和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可自己呢，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看到易情娥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和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
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她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她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她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见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疫情额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疫情额拿100撑死。可疫情额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6集。说心里话，朱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晴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晴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晴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她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她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谝，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三个人，易晴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啊，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晴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1: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晴娥能成不？”“
2: 哎呀，家和，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1: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2: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哎，你觉得晴娥傻吗？”“
1: 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2: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1: 指的是啥？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她傻吗？
2: 她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的。

0: 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周玉芝一笑说，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周家和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家和却品得有滋有味儿。哎呀，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做了陪衬的陪衬，鬼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1: 嗯，挺好的呀。
0: 挺好的？真心话？
1: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0: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1: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易秦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0: 切，易秦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哼。
1: 嘉禾，那你说人家易秦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0: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单跛子，有他易秦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他易秦娥的今天。
2: 哼！楚家和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家和接着说，
0: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单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盛琴是他易秦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易秦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儿大傻瓜嘞。
2: 周玉芝从楚家和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家和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易秦娥的身上，因为他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易秦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 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易秦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易秦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说话一天就能把易秦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她别再说了，再说她就活不下去了。也许是石怀玉太另类了，跟易秦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秦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秦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这个大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秦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秦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你就爱吹，吹，嘿嘿嘿，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秦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秦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他再别说了。”易秦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啥话？光话，屁话，鬼话嘞！”把易秦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不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易秦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说啥咧？我也记不得咧，反正啊，我就是笑咧一下午。他
0: 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轿，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一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鹅还有规矩么？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我就说：“少说屁话，谁是你娘？”他说：“好我的鹅呀鹅，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只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那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哩？”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哩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了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了，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哎，咱这公司就算是成立了，大家都有官衔，那你嘛，
1: 娘吗？

都是董事长，你女儿都是总经理，那还不能给我个副总干干？哎呀，我是第一次被这个死大胡子逗的呀，把我笑的。然后他就连珠炮似的把我逗的笑的搁不下。哎呀，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把我的嘴画的跟豆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堵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啊，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哩。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哩。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来地，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一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了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

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嘞。他说啊，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认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嘞，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取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他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

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

0: 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饭好啦。
10: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5: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5: 漫游经典，
4: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八月山林正绿，这段时间呀，很多学生走进山林开展自然研学，从认识一棵树， 辨认一只鸟，测量一条溪流的水质。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孩子们跟着护林员走进林子，找鸟的足迹，辨植物的名字，在密云水库周边一起感受来密云看海的辽阔，一边体验植物辨识的实践课程。在海南东寨港，亲子家庭乘船穿行在连片的红树林间，开启海上森林科考之旅。
2: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研学活动，新鲜好玩长知识，但是很多孩子们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啊，有一群人继续留在那里，他们是一年365天，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留在那儿，他们就是护林员、巡护员、守山人，是用脚步丈量青山，用岁月守护林间生灵的人。
1: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青山守夜人，通过电视剧、有声纪实散文、纪录片、非遗音乐等多元文艺作品，走进那些默默守护山林的人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声音、音乐、影像等多个维度聊聊生态题材文艺作品如何让看不见的守护被更多人看见。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各位关于山林和护林员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1: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
1: 多元文艺致敬山林巡护人。首先让我们走进2018年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这部剧以塞罕坝造林人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冯程、秦雪梅为代表的18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与承德围场林业干部职工组成开荒队伍，响应祖国号召植树造林的故事。
0: 塞罕坝在几百年前曾是森林茂密之地， 后来因为过度砍伐变成了荒漠，男主角冯程北方林业大学毕业，放弃了分配的工作，来到塞罕坝投奔舅舅。他立下誓言，种不活树永不下坝，坝上的条件极其艰苦，风沙漫天，连舅舅娶媳妇都困难，但冯程留了下来，一守就是好几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开场片段。
5: 老乡，老乡， 我要去塞罕坝，这哪儿啊？
6: 这就是塞罕坝。
7: 不可能啊，塞罕坝是蒙语和汉语的组合，美丽的高岭的意思。

0: 大娘，您好，请问您知道李铁牛家住哪儿吗？
1: 啊，放炮那家就是李铁牛家，他今天娶媳妇儿。
2: 谁放的？
3: 你笑什么笑啊？
0: 是你放的？你手这么欠的，
3: 我把那手剁下来，我剁下来。
4: 娶媳妇儿嘛，先放几个热闹热闹。
3: 我就买了一挂鞭，等媳妇来的时候我才放的。你现在放了，那媳妇来的时候我放什么？
4: 铁匠，你也太抠了吧！你娶媳妇儿，你怎么就能卖一挂鞭呢？是不是啊？
1: 你行不行啊？娘家妈那等着回话呢。
3: 没有这么干的。娶媳妇当天，现家彩礼我上哪儿倒腾着100块钱去？
1: 这我还是费了半天的口舌呢。要不然姑娘不嫁了，谁让你住在坝上呢？
3: 住坝上怎么了？
4: 请问这是李铁牛家吗？
3: 冯成，
4: 老舅，老舅啊，你今天娶媳妇啊？哎呀，我这来也太巧了，正好赶上喝你的喜酒。
3: 喝什么喜酒？喝不成了。
1: 你瞪我干嘛呀？又不是我要家的彩礼。你这亲戚是城里来的吧？
3: 冯生，进屋，老舅跟你说点事儿。啊，
5: 哎，这结婚证都领了，还要加彩礼，这可不是什么好女人啊！
6: 你说什么呢？她是你舅妈，100块钱有吗？
5: 这不是钱的事儿，她真不是什么好女人。你听我帮你分析分析。
6: 来不及了。你爸当年打游击的时候我才十几岁，为了给你爸送情报，我差一点挨了日本人的枪子儿。你们老冯家见过的，你妈就我这一个兄弟，如果他还活着，他不可能不给我这100块钱。我靠，
5: 老舅你别哭啊，我有。
3: 谢谢万生，老舅给你磕一个。
4: 你磕什么呀？
5: 你先用着，不过咱把话说前头，这钱你将来可得还啊。
3: 啊，还，我肯定还啊。
1: 花轿准备了吧？
3: 准备好了。
1: 响动班子呢？
5: 啥响动班子？
1: 吹拉弹唱呀。
3: 我现在上来找他。
1: 这可是姑娘自己本人提的，她本来就不愿意嫁到坝上，说了没有响动班子不上花轿。
7: 如果说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的是种树人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作品就是守林人的故事。有声纪实散文《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35年》，作者肖林是一位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他16岁参加工作，在白马雪山整整守了35年，用一本书记录下了他与雪山、山林、滇金丝猴相伴的一生。
8: 这部作品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日复一日的巡护、观察和等待。他用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人把大半辈子交给一座山之后，与山林融为一体的那份宁静。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部散文的蝎子部分。
9: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守着一样什么东西，我守了35年的是白马雪山。生在雪山脚下，长在雪山中，工作又是保护这座雪山。雪山护林人肖林从16岁开始守护白马雪山35年，他把一生像献给神灵一般献给了这座神秘的大山。他的人生是传奇的，他的精神世界也和人生故事一样迷人。个体命运、时代变迁、信仰传承、族群轨迹、物种兴衰，以他为引，我们看到人类与滇金丝猴的故事，中国自然保护的历史，看到藏文化独特的生命观、信仰观，也看到一个常年与自然、与雪山为伴的人，如何自我探索、自我实现。生在白马雪山，我出生在第一场大雪中，第一场雪，第一声啼哭。妈妈说，生在雪山脚下就是一辈子的藏族人。 太阳和月亮把雪擦亮，一次又一次，雪山把力量传到藏族人的心尖，一遍又一遍。这里所有的生灵啊，身体都住着一座雪山。如果你见过一只即将饿死的老狼，如果你听过猎灵的蹄子敲打碎石，如果你一次次追寻过那群原始森林中飞跃的猴子，如果你翻过山巅，迈过激流，感受过心灵之光的明灭。雪山是藏族人每个早晨微桑时的仰望，雪山是藏族人每句诵出的经文，雪山是藏族人转山时的五体投地，雪山是藏族人走遍天涯也生死相依的眷恋，雪山是藏族人的一辈子，雪山是我的一辈子。
7: 从一个人的守山故事，我们把视角拉向更加广阔的森林。2007年播出的纪录片《森林之歌》是中国首部大型自然生态纪录片，拍摄历时四年，是中国纪录片人第一次用镜头系统记录中国森林的壮美与脆弱。
10: 全片总共11集，通过记录东北森林、秦岭、塔克拉玛干沙漠、藏东南林区等地区的森林生态，展示了红松、胡杨、云杉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状态。有一集啊，专门讲到了乔木，地球上最高大、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们的根系深扎大地，枝叶伸向天空，是森林生态系统真正的骨架。
11: 一场春雨过后，无数的小苗就这样在阳光下抽枝展叶，使刚刚从冬天里走出来的大地洋溢着勃勃生机。在广袤的大地上，无尽的绿色森林成为最壮阔的生命景观，也使地球在无限的宇宙间格外美好多情。人类居住的这个可爱的星球有40多亿岁了，生命进化史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延续了大约30亿年。当由宇宙尘埃形成的地球从炽热状态降到适宜温度的时候，无机物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形成了相对简单的有机物，再逐渐衍生出蛋白质，生命出现了。最初的生命出现在海洋，在漫长的生命进化中，一部分海洋生物离开了大海，爬上了陆地。这些简单的原始生命实体，就是此后陆地上所有生命的祖先。大自然耗费无数匠心，造就出日益复杂的生命进化系统。这些完成了从藻类向维管类植物进化的生命群体中，有一只更加奋发图强，翘首长空。终于有一天，他们超越了同类，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就是乔木。乔木是生命进化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今日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南极洲之外，都有乔木的存在。它们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对环境的极强适应能力，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类群，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森林。
1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2: 重逢文艺，
1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7: 纪录片《森林之歌》的第6集《大漠胡杨》讲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胡杨是荒漠上唯一的高大乔木。
10: 胡杨和其他荒漠植物一起组成了一道绿色屏障，阻挡着沙漠的扩张，从而保证了西域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它的法则是用最小的消耗完成生息繁衍。胡杨用千百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顽强。
11: 塔克拉玛干 有世界上最细最小的沙子，一点点风就可以让它们翩翩起舞。三月太阳一出来，温暖的东北风就刮起来，沙子们开始了新的旅程。在列西将近20年的一生中，他的世界始终是这里唯一的一棵胡杨树。这是一棵雌树，开满鲜花，孤独地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要想拥有成千上万的儿女，他必须等待雄树的花粉。一周的花期是他一年中唯一的机会，他在等待花信风的吹拂，命运之神的降临。在亚欧大陆的中央，塔里木盆地像一只黄色的眼睛。这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四周高山的雪水流向盆地内部，汇成沙漠中的生命之源塔里木河水系。沙漠不能形成固定的河床，塔里木河去过最远的地方离现在的河道130公里。黑鹳无声地掠过天空，从南方回到这里。这种鸟长大以后就不再鸣叫，独特的基因密码使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这个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在黑鹳承袭的祖先的记忆深处，这里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湿地。下游的胡杨林中，河道里的水看起来比去年更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他的孩子长大。
7: 从树木回到守护树木的人，央视纪录片《自然守望者》第二集《林海卫士》就讲述了一位名叫老董的护林员，为了保护野生东北虎所做出的努力。
10: 在中国，很多人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和环境做出了不凡的努力，而老董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年行走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之间，监测东北虎的踪迹，维护红外相机，防止盗猎。他的工作不为人知，但他守护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14: 完达山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属于长白山山脉北沿。这里分布着总面积424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这里生活着近2000多种珍稀的野生动植物，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东北虎。每年冬天，总会有不法分子猎捕野兔和狍子等野生动物。为了保证野生动物不被伤害，这里成为了董宏宇和盗猎者斗智斗勇的地方。董宏宇日常监测的范围有几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北京城区大小。最近一段时间，他负责的区域里盗猎者开始频繁出现，这对东北虎等野生动物构成了最严峻的威胁。老董一直忧心忡忡，每年冬天他都能发现野生东北虎的足迹。
15: 又上来了，看不到，看这又是上来了。哎，又回来了，我操！这玩意儿真怪。
14: 董宏宇对野生东北虎的监测已经有6个年头了，每次发现东北虎的足迹，他总是又高兴又担忧。
15: 其他不好走，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又是原路回来的。你说，如果说现在要是一个不法的猎人，他要知道这个地方，他要在这下一个套，他们肯定能套着他。
14: 在2002年，就曾有一只野生东北虎钻进了猎套，被勒断气管。猎套虽然看着不起眼，但是对野生动物来说是足以致命的，目前已成为了威胁野生东北虎生存的最大因素之一。
15: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套，怕在这，怕在下套，真的没有发现套。因为这个离人家都很远，那边离这个住区都得20多公里。 很少有人来，但是咱也担心。
14: 董宏宇负责监测的这片区域太大了，要想发现盗猎者，就得像他们一样了解动物出没的规律。干得久了，老董也琢磨出了门道。他知道雪天是盗猎者最容易下手的时候，因为可以跟着动物们的足迹找到他们。现在董宏宇要想保护动物，就必须把这些足迹破坏掉，让猎人没有线索。
7: 除了影视作品，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声音艺术也在讲述山林的故事，长白山森林耗子。这是一种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传统劳动耗子，伐木工人在抬木运木的时候唱的和声，节奏鲜明，粗犷有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长白山森林耗子不仅是劳动的工具，更是人与森林之间最原始的对话，而那些耗子在林间响起，仿佛整个山林都在回应。我们也一起来听瑞明音乐录制的非遗原声。
16: 哟爸爸耶哟哥哥哥耶嗨耶的哥几个耶咱们老哥几个耶往前的挂上狗耶挂上狗子耶往前的气包耶气了我就累了耶往前的走走走耶那个耶往前的走啊耶嗨哟哥的哥耶往前的那不走耶那不走啊耶一摇嘿啊耶往前的过了来耶过了我就

0: 掐的过来来，耶，过来我就累了，耶，哇，掐的好。
1: 从最美的青春里塞罕坝种树人的坚守，到守山里护林员35年的孤独行走，从森林之歌里胡杨的顽强生命力，到自然守望者中老董对东北虎的默默守护，再到长白山森林耗子人与山林最原始的对话，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文艺作品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同一群人的故事，那些把生命交给山林的人。
2: 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最美的青春》的主题曲《最美的颜色》。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1: 你守岛，我守你。
3: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4: 6秒了啊！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7: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电视剧、有声纪实散文、纪录片、非遗音乐等多个角度感受了不同文艺作品对护林人故事的讲述。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
1: 在看自然题材的纪录片时，画面往往是第一个抓住我们眼球的东西。苍翠的森林，护林员脸上的皱纹，突然窜出的野生动物。但有一个元素啊，常常被观众忽略，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拽进了那片林子。这个元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沈晓老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如果你的家乡有山，如果你曾经在暑假跟着长辈走经过一片林子，如果你见过那种穿着迷彩服、背着水壶、脚踩解放鞋、皮肤晒得黝黑的人，你可能就知道我说的这群人是谁。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目前全球陆地上大约有 28.6 万名护林员，而这仅占实际需要的 35%。想要实现到2030年地球至少 30% 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护林员。而在中国，有无数这样的守山人，用脚步丈量着连绵起伏的青山，用岁月守护着林间的生灵。而在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山林，参加自然研学营，去认识一棵树，辨认一只鸟，测量一条溪流的水质。他们在山里待上三五天，觉得新鲜、好玩、长知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有一群人继续留在那里，一年365天、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那些以山林、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看看影视剧、纪录片、音乐、文学，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把这些青山守夜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先从声音说起。声音这个东西在影视作品里常常是被忽略的，观众更容易记住画面，记住了那片苍翠的森林，记住了那只突然窜出来的羚羊，记住了护林员脸上被风吹出的皱纹，但很少有人会专门去留意那阵风的声音是怎么录的，那条溪流的水声是在哪个季节采样的，那些鸟鸣是从多少种叫声里挑选出来的。然而在我看来，声音恰恰是山林题材作品里最能骗过观众感官的那把钥匙。你闭上眼睛听一段自然纪录片的原声带，先是远处若有若无的风声，像山在呼吸，然后是近处树叶的沙沙响，细碎但不杂乱，接着是一两声鸟鸣，不确定是什么鸟，但你知道它在不远处的枝头上，再往下是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干燥的，脆生生的，每一步都踏实。你不需要看画面，你已经走进了那片林子。这就是声音的力量，它不跟你讲道理，它直接把你拽进去。而护林员的形象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声音建立起来的。我记得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部 8K 生态人文纪录片摄制团队紧紧抓住生态这一首要关键词，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丰富多样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挖掘，并且专门走访了在地的茶农、护林员，通过真实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呈现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图景。当镜头跟随护林员走进密林深处，我们听到的往往不是激昂的配乐，而是那种近乎沉默的、只有自然声场包裹着人物脚步的声音设计。这种声音处理的高级之处就在于它不煽情，但它让你听见了时间的重量，听见了一个人把大半辈子交给一座山之后那种与山林呼吸与共的宁静。再说音乐，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的是三代塞罕坝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奇迹。 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的感人故事。它的主题曲《最美的颜色》里有一句词：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稚嫩的春色，将爱汇成河，浇灌绿色。作曲董冬冬在创作时刻意增加了手风琴、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等乐器，以小型管弦乐的编曲呈现，带有俄罗斯音乐的调式，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剧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就是音乐叙事的力量，他把坚守这个抽象的词变成了可以听见的情感曲线。当观众听到那一段手风琴奏出的旋律，塞罕坝上三代人种下的每一棵树仿佛都在音符里沙沙作响。护林员们不会天天把我在坚守挂在嘴边，但音乐替他们说出来了。说到塞罕坝，这部剧本身也是用影像塑造平凡坚守的典范。电视剧一开篇就用尘沙飞舞、烂石滚击碎了男主角和观众的浪漫想象。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369名第一代建设者肩负国家使命上坝造林。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拓荒先锋，以滚烫的青春许国，克服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献完青春献子孙，为祖国筑成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最美的青春用现代视角重塑55年的造林奇迹，把塞罕坝精神以影像方式固化为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他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写成脸谱化的英雄，而是展现他们在漫天风沙里说话，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呼吸，在树苗枯死时沉默。这些具体的、可感的、近乎笨拙的瞬间，反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刻画出平凡坚守四个字的重量。
0: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他提到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写成脸谱化的英雄，他们在风沙里说话，在严寒里呼吸，在树苗枯死的时候沉默，这些具体的近乎笨拙的瞬间反而让平凡坚守这四个字有了真正的重量。
1: 从电视剧到纪录片，沈晓教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领域，用红外相机说话的秘境之眼。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相机是谁一台一台背上山的？那些珍贵的野生动物画面又是谁在风雪里在悬崖边守出来的？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4: 如果我们要在纪录片领域找标杆，央视的秘境之眼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原生态自然纪实节目，以不被打扰的相逢为制作理念，依托覆盖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与专业摄制团队，真实记录自然秘境中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态。节目监制谭义勇说，他们推出这档节目的初衷正是聚焦中国自然保护地，以珍惜野生动植物独特的生态类型、生态保护为切入点，展示自然保护地多样态的生态之美，秘境动植物原真性，以及发生在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秘境之眼特别篇珠峰秘境创造了三个首次，首次拍摄到在珠峰南坡、喜马拉雅塔尔扬与喜山长尾叶猴同框觅食及嬉戏的珍贵镜头，首次记录了喜马拉雅塔尔扬母子互动玩耍的动物行为，首次拍摄到喜马拉雅塔尔扬与喜山长尾叶猴舔食岩壁岩渍的珍贵影像。而名山密岭、竹林隐士、秦岭美猴王、大湾区水中精灵、穿山甲回归记等系列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让秘境之眼成为一大收视热点。这档节目在生态保护界的口碑极高，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让观众看见了那些不被看见的人的工作成果，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红外相机是护林员们一台一台背上山的，那些珍贵的画面是巡护员们在风雪里、在悬崖边、在无人之境守出来的。我想特别提到湖北省咸宁市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刘炳生。2026年第一批湖北好人名单公布，这位58岁的护林员榜上有名。凭啥？一双胶鞋、一把柴刀、一个急救包，靠这些装备，他已在九宫山深处用40年徒步巡护超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7圈半，辖区9万亩原始林海， 海拔1656米，每年200多天雨雾，冬季零下16摄氏度。他走过每一条沟壑，摸过每一棵古树，手绘寻户地图27张，

标注珍稀动物出没点24处，标注重点区域生态数据2800余条。2019年雷击引发火情，他孤身冲进去，用柴刀砍出一条50多米长的防火阻隔带，硬生生遏制住火势。40年来，他累计拯救珍稀野生动物73只。他拍摄的白鲜活动视频被央视秘境之眼栏目采用。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电视上白鲜优雅踱步的画面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道影像的背后是一位护林员40年如一日的孤独行走。再把视野放大到祁连山，2026年4月8日，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策划制作的生态纪录片《祁连山秘境家园》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雌性雪豹央鲸寻找配偶、养育幼崽为主线，全景呈现祁连山冰川、草原、森林壮美风光，真实记录雪豹、北方柴、藏狐、荒漠猫等2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生存育幼场景。而在这部纪录片的背后是这样一组数据：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强化青海、甘肃两省协同，40个标准化管护站以及智能化巡护管护系统全面建成运行，首支无人机巡护队伍持证上岗，划定2339个巡护网格，1265名管护员，年均开展巡护5万次以上，巡护里程达169万公里，覆盖区域达2.6万多平方公里。各位听众，169万公里是什么概念？是绕地球赤道40多圈。而这仅仅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一年内的巡护里程。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管护员，是他们用脚丈量出来的绿色防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武夷山，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部 8K 生态人文纪录片设置历时3年，是国家广电总局记录新时代重点项目，也是总局145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该片分为山水、众生、原道3集，既展现了自然之美，也彰显了人文之光。摄制团队紧紧抓住生态这一首要关键词，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丰富多样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挖掘，让珍稀物种成为了纪录片的主角。为了更深层次地展现武夷山的优越的生态环境，摄制团队还走访了在地的茶农、护林员，采访了前来武夷山考察的生物专家，来享受山野之乐的驴友、昆虫爱好者，来此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家、音乐家、画家，甚至还有从德国远道而来办茶席的外国茶友等等。通过真实、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呈现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图景。这部纪录片获得了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电视纪录片大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自然历史野生动物节目提名、第29届中国纪录片短片十优作品、第4届中国短视频大会纪实类短片年度一等奖等荣誉。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当作背景板，而是把他们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宏大命题的真正主角来呈现。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优秀的山林生态题材作品从来不依赖喊口号来塑造护林员的形象，他们用的是声音，是风穿过松林的低频震颤，是巡护路上胶鞋踩碎枯枝的脆响，是红外相机快门在暗夜里捕捉到雪豹的那一声轻微的咔嗒。他们用的是音乐，是最美的青春里手风琴奏出的那段带着俄罗斯调式的旋律，是纪录片里那些东方气韵的留白式的配乐。当镜头扫过护林员满是皱纹的脸时，弦乐缓缓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用的是细节，是刘炳生磨破的46双胶鞋，是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年均169万公里的巡护里程，是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里护林员带着摄制组走进密林时那个沉默的背影。这些声音、这些音乐、这些细节共同完成了对护林员这个职业的最真实、最动人也最不落俗套的塑造。这些生态题材的文艺作品到底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尤其是对那些正在暑期参加自然研学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意味着什么？我的答案是，他们提供了一种间接的抵达。一个城市里的孩子

0: 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原始森林，没有走过护林员每天要走的那条山路，没有体验过在山里待上一个月是什么感觉。但是当他看完一部《秘境之眼》，或者听完一首以山林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他的心里会留下一个印记。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件事，他知道那些树不是凭空长在那里的，他知道每一次深呼吸背后的氧气有一部分是有人用汗水和寂寞换来的。这个印记就是环保意识的种子，而且这些作品的传播方式天然适合年轻人。秘境之眼这样的节目通过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同时依托全媒体传播，让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得以真实呈现。一位叫王璇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入坑的故事。2018年2月中央电视台《秘境之眼》开播，电视屏幕上播放着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雪豹、中华斑羚、猞猁，那些神出鬼没的动物在镜头前留下了清晰的影像。他坐在屏幕前，满眼都是震撼。从那时起，他一个人背着五台红外相机钻进宜兴的林海，到参与构建了覆盖江苏省多地的红外相机观测网络，从单纯记录物种到为江苏省十余个区县提供野猪种群监测与防控方案。这就是生态文艺作品对年轻人的真正影响力。他不靠说教，他靠哇的那一声惊叹，靠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命的那一瞬间心动，把一个普通的观众变成了一个愿意走进山里，愿意为自然做点什么的行动者。我们再看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样的作品，它对青少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科普。当一个中学生看到镜头里那位武夷山的护林员穿着雨靴，背着监测设备，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爬，而他的脸上没有牺牲者的悲壮，只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这时候这个孩子学到的远不只是武夷山有华南虎，或者武夷山是丹霞地貌这样的知识点，他学到的是有一种人生是可以这样过的，有一种价值是不用被所有人看见也能成立的，有一种奉献是像山林本身一样沉默深厚，年复一年地生长。这就是多元生态文艺内容在青少年价值观塑造上的独特作用。相比于课堂上的环保教育，影视和纪录片有一种沉浸式的魔力，它让青少年在审美体验中完成价值内化。当孩子被祁连山秘境家园里雪豹央金养育幼崽的镜头打动时，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关心是谁在保护他，我能为他做什么。这种由情感共鸣到理性认知再到行动意愿的传播链条，是任何教科书都给不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正在用一种去英雄化的叙事重新定义什么是奉献精神。过去的典型报道里，奉献往往意味着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为大家的悲情叙事，但在最美的青春里，我们看到的是三代塞罕坝人献完青春献子孙的平凡接力。在秘境之眼里，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刘炳生40年磨破46双胶鞋的沉默坚持。在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里，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带着摄制组走进密林时那个习以为常的背影。这种叙事告诉年轻人，奉献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壮举，它就是每一天把该做的事做好，就是把脚下的这条路一遍又一遍地走下去。这种平凡坚守的美学恰恰是当下青少年最需要的精神养分。在一个崇尚快速成功的时代，它告诉年轻人有些东西是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的。各位听众，全球热爱野生动物珍视自然环境的人们聚在一起，向工作在第一线的巡护员表示关注和感谢。根据国际巡护员联盟的数据，自上个世界护林员日以来，至少有140名护林员在执勤期间死亡，其中 53% 住在亚洲，其次是非洲，占 30%。 过去十年共有1319名护林员死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一次次本可以避免的牺牲。而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我们可以用声音， 用画面、用音乐、用文字，把护林员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们可以让城市里的孩子知道，他每一次呼吸到的清新空气，都和某个深山里护林员每天的巡护有关。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明白，奉献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叙事，它就是刘炳胜磨破的那46双胶鞋，是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一年169万公里的巡护里程，是塞罕坝三代人种下的那126万亩人工林。当最美的青春的主题曲响起，当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的 8K 镜头掠过丹山碧水，当秘境之眼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雪豹央鲸回眸的瞬间，当祁连山秘境家园的镜头跟随着管护员走进晨雾，这些时刻护林员不再是遥远的他人，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文艺的力量，它让不可见者被看见，让不可闻者被听见，让那些在深山里独自走过的脚步变成整个时代都能听见的心跳。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把护林员叫做青山守夜人，因为他们的守护大多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夜晚，是夜里的风声，是深夜的火情，是黎明前那最后一段巡护路。而我们这些做文艺的人能做的，就是把这漫漫长夜里的孤勇与坚守翻译成光，照亮更多人的眼睛，也让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国产山林生态保护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音乐作品诞生，让那片青山里的风声、那阵松涛、那串胶鞋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感谢沈晓老师的精彩解读。九宫山护林员刘炳胜40年徒步超30万公里，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一年巡护169万公里，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沈晓教授帮我们听见了，也解读了出来。而那些因为一部纪录片就背上红外相机走进山林的年轻人也在告诉我们，一部好的生态作品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人生轨迹的。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邻、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鞠躬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第一集。
6: 爷爷，爷爷，
7: 哎呦，我的孙女儿，怎么了啊？
6: 爷爷，您又睡着了？
7: 这可不是睡着了，就是打个盹儿。
6: 好，那您再给我讲一个我没听过的。
7: 哎呀，
6: 您打仗或是工作的故事，我就不烦您了，让您啊可劲儿的打盹儿。
7: 哎呀，我的事儿啊，没啥可宣传的。
6: 爷爷，我们的拍摄团队啊，这次来通江，一个是为了拍摄杨靖宇干部学院落成，再一个呀，就是要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挖掘新故事。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退伍后选择成为杨靖宇烈士陵园园长，为烈士守陵几十年，还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不讲您的故事，讲谁的？
7: 这哪有孙女宣传自个儿爷爷的啊？这不是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
6: 哎呀，不光是宣传您，也是宣传咱们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啊。您要是不好意思，就别当我是您孙女，您叫我许记者。
7: 哎呀，这关键是我那些故事啊，你从小就听。这哪还有你不知道的呢？
6: 爷爷，好爷爷，您就想想嘛，肯定有我没听过的。
7: 那就讲讲家事吧。
6: 家事？
7: 对，讲讲你爸的事啊。
6: 行。
7: 这呀， 还要从40年前讲起。我记得那年啊，我受邀请为通江市民政系统做一场报告会。
8: 下面请优秀党员、通江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许振华同志为我们讲课。
9: 大家好，我是许振华。最近呢，老有年轻人问我党员是什么。我书读的不多，不会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当兵打仗时的一场战斗，咱们一起来品品啥是共产党员。那是1952年冬天，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连奉命支援381.4高地上的战友。想上山呢，有大小两条路，大路危险，小路相对安全。那次战斗，
10: 我等，我等，
11: 小罗，
10: 小罗，你怎么样？
12: 团长，我没事。
10: 好，继续前进。
12: 是。
10: 徐排长，一排排长徐振华还活着吗？
12: 哎，排长
10: 啊，
12: 是咱连里的伺候员。
10: 这儿呢，我在这儿。有性命的吗？
13: 徐排长，在刚才的轰炸中，连长牺牲了。指导员也受重伤了，他让我过来找你，由你代理连长继续执行任务。
10: 好，准备好，统制二排三排向我集合。
14: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5: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徐排长，集合完毕，请指示。
10: 稍息。
16: 同志们，就在刚才，连长牺牲了，指导员重伤了。按照战斗指挥序列，由我代理连长，继续带领大家完成支援381.4高地阻击南逃美军的任务。我刚刚得到的情报是，上山的大路已经被敌人的重武器封锁，但是还有条隐蔽的小路可以绕到敌人的阵地背后。同志们，现在我们要组成佯攻组和突击组，佯攻组要不怕牺牲向大路发起冲锋，吸引敌人注意，突击组要抓住时机迅速从小路上山，端掉敌人的火力点，为后续部队上山打开道路，明白吗？
15: 明白。
16: 好，现在开始点名。乔振发
17: 到。
16: 沈宝奎
18: 到。
16: 十二八
18: 到。
16: 赵连柱
19: 到。
16: 王大发
18: 到。
16: 赵玉才
20: 到。
16: 王延松
21: 这点的都是一排的人啊！
16: 杨静，
21: 不知道这是突击组啊，还是佯攻组了？
16: 哎呀，
21: 还是听许排长说吧。
16: 好，以上我点到名的，组成突击组，从小路上山。下面我点到的同志，组成佯攻组。
21: 看来，佯攻比咱们二三排上了。
16: 全体都有，共产党员出列。
15: 是，
16: 我们就是佯攻组，我们要向着敌人的炮火冲锋，一个人打出10个人的气势，让敌人相信我们就是主攻方向，明白吗？
15: 明白。
16: 好，全体都有，给我上，增援
19: 到，
16: 吹号。

0: 我们杨公族的同志们猛冲猛打，一下子就给敌人打懵了，为突击组争取到了战机，夺下了敌人的阵地。我们杨公族也有牺牲，但是没有牺牲打得赢吗？没有牺牲还能有咱们新中国吗？有危险的时候谁来带这个头？就该是我们共产党员。在之后的战斗中，我们守着的高地遭到了敌军猛烈的攻击，从连建员到排，从排建员到班，拼到最后，我们一个连就剩下12个人了。可是就是这样，那块高地最终还攥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这场战斗我亲眼看见，是党员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战士们鼓舞起来，像一面旗帜一样让大家跟着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
1: 徐老，请请请，您刚才的演讲啊太精彩了啊！来来来，您快坐。哎呀，说这么长时间累了吧？
2: 哎呀，说个话能累到哪儿去啊？
1: 来来来，
2: 刘局长，你别忙活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喝点水。
2: 好好好。
1: 嗯，哎呀，徐老，您还是叫我小刘吧，听着亲。哎，刚才呀您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哎，我在底下拿眼睛左右扫了一圈。哦，咱们新入党的那帮小年轻啊，听的是热泪盈眶。
2: 是啊，
1: 哎呀，您说这一转眼多快呀。嗯，我记得您刚转业到咱们民政系统是59年
2: 啊，58年11月23号。
1: 您记得可真清楚。那时啊我也才刚参加工作。嗯，听老局长说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您转业时选择也多，什么招待所所长啊，福利院院长啊，哎，可您就是要去靖宇陵园。
2: 这老局长总捏到这个事儿去。
1: 我记得您当时还说，全国那么多人崇敬杨靖宇将军，只有我有机会为他守灵。我既是自己在守灵，也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为杨将军守灵。我守在陵园，感觉还跟战友们在一起。徐老啊，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跟今天的这些年轻人一样震动、激动、感动。
2: 嗯，好好。哎呀，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都翻篇了啊。哎哎，对，开会之前你说有事找我啊，啥指示啊？
1: 可不敢可不敢，我能有啥指示啊。这些年您把陵园从一座秃山变成现在林茂草丰的靖宇山，吃的苦受的累我们都看在眼里。哎，这不眼瞅着您就要退休了吗？我呢代表组织代表局里，就是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求要解决。
2: 哎呀，哎，我退休前呢，哎，真有两个事儿想办。哦，要不啊是块心病。哎，
1: 好好好，您说我记下来。
2: 嗯，哎呀，不用记，不用记。啊，这个第一个事儿啊，在山上种树的时候，我特意空出了一块地，那儿啊视野特别好，是块好阵地呀。我呢，想在那儿种一片战友林，纪念在朝鲜牺牲的那些战友。我们排的几十棵呀已经种了，但全连的还差200多棵。
1: 哎，徐老，这事儿好啊，这事儿好，我来办，我来办。
2: 不用，这都差不多了啊。我前两天去林场找的李大姐，这么多年老交情了，我也没跟她客气。她不也快退了吗？
1: 对对对，
2: 我说呀，这是咱们俩退休前

0: 头一次打交道了。我就相中白河的那种松树了，直溜带劲儿。他说他那儿现在没有，哎，给我想想办法啊，等树苗运到了，我自己就带人种上了。
1: 哦，好，那第二个事儿呢？
2: 这第二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还真得你帮我办了。
1: 哎呀，您就直说啊，我肯定给您办。
2: 妥。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这不我家那小子小军。许从军
1: 啊，从军
2: 啊，对，今年他这不高中毕业了吗？
1: 啊，
2: 我听说咱们民政局还有招工名额，看看能不能给他留一个呗。我想让他呀也去陵园上班去。
1: 哦，这事儿啊，
0: 有难处啊。
1: 那个小军他自己愿意来吗？
0: 这嗨，那他不是我儿子吗？那就得听我的，当爹的说话还不好使了吗？
1: 哎呀，徐老啊，这事儿还真不太好办
0: 啊。咋的呢？
1: 啊，是这样，咱们明年呢是有名额，但是已经专项招收的差不多了，尤其是陵园那边，名额都分配满了。
0: 这都要去陵园？
1: 是，哎，徐老您看啊，咱们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呢，要不让他换个地方？您看那个福利院呀、招待所呀都行。那什么，来局里也行啊。
0: 不是，嗨，那关键是我呀，为陵园考虑啊。这个孩子吧，他从小就在陵园长大，陵园里的一草一木他比谁都熟啊，解说词儿都不用人教，张嘴就能来啊。他去陵园我放心呐。
1: 是，我明白。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你要是早点说就好了。这现在改革开放了，那考学招工参军，年轻人的机会多了去了。那再说了，您都在陵园奉献一辈子了，这个机会啊，就让给别人家吧。我这儿呢也有难处，徐老，请您多理解。
0: 那行吧。
3: 日暮西山，炊烟袅袅。在许振华家中，妻子带着孩子们正在准备晚饭，锅碗瓢盆叮叮当当，演奏着一曲幸福的交响。
4: 哟，回来了。
5: 爸，
4: 饿了吧？
5: 还行啊。
4: 许冰、小娟，你们去张罗饭。
6: 好
5: 嘞。
4: 没精打采的。
7: 妈，我们先上桌了啊。
4: 啊啊。

0: 掉钱眼里去得了。那他咋不去印钱厂上班啊？成天搂着钱睡，他就高兴了。
1: 哎呦，你小点声，你行了，那孩子有自己的选择，你老跟着

0: 妈，快坐，快坐，哎，我都饿了，快
1: 饿死我，
2: 坐啊！我下来了，哎，
0: 妈疼，
2: 疼就对了，上来就撕鸡腿，你吃了，你爸吃啥？
0: 那不还有个腿呢吗？
2: 那个不得给你弟弟留着呀？
1: 就是，
0: 给他留着我，
2: 他干了一天的活了，你这当姐的得让着他。
1: 谢谢妈。
0: 哦

0: 这烧鸡是谁买的。
1: 行了行了啊，吹一下午都不累了。
2: 行了，你就快让他显摆显摆吧。
0: 爸，这烧鸡你儿子我买的。
3: 嗯，行，挺好。
0: 别光挺好呀，这可是烧鸡，还是一整只6.56块呢，我托哥们买的，要不然都买不着。
3: 那还咋的啊？还托哥们儿，不花钱你能拿走啊？你看卖烧鸡的揍不揍你？因为这个我还得夸夸你呗。
2: 哎呦，看这老头子，儿子这不是想跟你说他自己挣钱了吗？
0: 我现在跟朋友一起做组合柜。
1: 哎，你不是修家电吗？
0: 修家电有什么意思呀？而且那技术都得从头学，太费劲了。你别打岔，我算了一下啊，照这么整，我一个月能挣的钱有爸工资的快3倍了呢。听说以后买啥东西都不用票了，有钱就行。你说你一年到头的守着个零元就挣那点死工资，这你退休了就指望我吧。以后啊，咱没事儿就吃烧鸡。
3: 你出息呀，上了那么多年学就是为了让你挣钱买烧鸡吃啊。

0: 明天，啊，从明天起，你上陵园干临时工去。等有了名额啊，就到陵园去上班。
1: 你怎么又说上这个事儿了呢？我最后说一次啊，我不去。
0: 你，
2: 哎呦，老许，你差不多得了啊，这都高高兴兴的，说那些不痛快的。
1: 就是，没劲。
0: 那啥有劲呢？哦，挣钱有劲呢。
1: 那你要这么说，还真就是挣钱有劲。
2: 我小军，小军，你少说两句，想不想吃饭了？
0: 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是短了你吃啊，还是短了你穿了啊？怎么养出你这么个钱串的脑袋呀？那一晃都能听到钢镚响。
1: 对，不少吃。我16岁过生日才第一次吃上蛋糕，穿的就更好了。我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有个姐姐，正可着她衣服穿，那袖子永远都不够长。我，这都改革开放了，我多挣点钱怎么了？爸，那你要是跟钱有这么大仇，那你也别要工资了，那义务守灵呗。
0: 我，
1: 你也让杨靖宇将军看看，那共产主义在你这儿都实现了呢。
0: 你什么话都敢说呀你？啊，我揍你小子！哎呦，
2: 爸爸，小心！
1: 金毛
0: 小兔崽子，
2: 老许！哎呦，
1: 你干嘛？你说不过就动手啊你？
0: 你给我站那儿！你站那
1: 儿！哎，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哎，我走了，我
0: 站住！
3: 小心你去哪儿啊？
0: 站住！
2: 老许，
0: 你给我站住！
2: 哎呦，老许，老许！哎呦，这一天天的，我跟你们爷俩真是够够的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地》的第一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您欣赏广播剧《高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

0: 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邻、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居功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
1: 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广播剧高地的第二集。
2: 然后我撵了他两条街，快跑到老江桥那儿就撵丢了。这臭小子一宿都没敢回家，这给我气的呀！今天早上啊，我都没吃进饭呢。哎呀，
3: 我都听明白了，
2: 老许啊。
3: 这是你的家事，但我不算是外人吧？你看老常你说的，你从我来到陵园起，咱俩就搭班子。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有啥话你就直说。哎，
2: 好，要我说呢，这事儿啊，还是你的不对，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你也不是连长了，小军也不是你手底下的兵。 你总在家里整令行禁止这套干啥呀？那儿子听爹的不天经地义吗？都啥年代了，小军高中毕业，你呢？小学都没念过，你还逼人家听你的，这不封建大家长吗？你听我说完，小军。 一个17、8岁的孩子，刚进入社会，着急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挣钱是不是也没啥错啊？挣完钱，你说他想证明给谁看？是不是想给你这个当爹的看？再说了，你40岁转业到陵园，一心扑在陵园这摊子上，那儿子你管过吗？
1: 我怎么没管过呀？
2: 好，那我问问你，小军是哪个班的？啊，喜欢哪个老师啊？爱学文科还是理科？是擅长跑步啊，还是喜欢打球啊？你说。
1: 哎呀，这这这这些都是些小事儿。
2: 哎呦呦呦，都是小事儿。那行，咱就说大事儿。你想让小军来陵园上班，是因为你对杨将军、对陵园有感情。 那这种感情，你跟小军唠过吗？
1: 这还用唠啊？啊，他看不出来啊。
2: 他凭啥能看出来呀？平时你顾不上人家，话也不跟人唠，完事就让孩子听你的，可能吗？你得学会跟孩子交流啊。
1: 那我想交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在我家呢。
1: 啊，跑你那儿去了？
2: 是啊，昨天晚上去的，管了顿饭，跟俺家那俩小子挤了一宿。麻烦你了啊！
1: 咱俩还说那个？哎，
2: 老许啊，记着，交流，动嘴不动手的那种。
1: 我试试吧啊。今天下午我看会儿大门啊，等下了班，我就回家找他，谈谈。
2: 嗯，哎，你说你一个陵园的园长，总跑那看大门干啥呀？
1: 哎呀，比起坐办公室啊，我还就真的更爱看大门。只有看大门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来陵园，才能知道怎么能把陵园变得更好。你呀，你这心思要是放在小军身上，他也不能大晚上的总往我那儿跑。哎，对了。
2: 还有个事儿啊，林场李大姐昨天派人来了，说你要的那个松树她联系上了，你确定要的话呢，她就跟那边定死了。
1: 必须定死啊！哎，我一会儿抽空给她打个电话。
2: 哎，可别忘了跟人家说，这树咱过一段才用，咱们陵园现在可腾不出人手去种去。
1: 哎呀，这我能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
2: 哎，好。
4: 许振华一个人坐在陵园门口，眼里看着的是来往的人群，心里想着的却是不省心的儿子。
1: 既惦记着回去看看儿子到没到家，又担心回到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远远地望着杨靖宇将军的塑像，心里嘀咕，这养儿子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2: 这哎呀，这不吉利吧？
3: 哎，我是听说啊，在陵园上班，天天都得来。
4: 是
5: 啊。哎，那咱问问这老头啊。
3: 啊，对对对。
5: 哎，老头，
6: 哎，咋说话呢？这儿只有你大爷，没有老头，没礼貌。
3: 大爷，那他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谁不会说话了？
3: 哎呀，行了行了，
4: 都别吵吵了，
3: 这是陵园，保持肃静。
4: 对对对。
3: 对不起啊，大爷，我们跟您打听个事儿。
6: 啥事儿啊？
3: 啊，您在这上班啊？
6: 啊，
3: 这里就是这个陵园管理所吗？
6: 对呀。
3: 啊，那这单位周一到周六都得上班是吧？
6: 是啊。
3: 那工作地点就光在这陵园里啊？
6: 那陵园管理可不就在陵园工作吗？切，
4: 那这个单位效益咋样啊？
6: 效益？
4: 就是一个月能发多少钱？
6: 哎，你们是干啥的呀？啊，物价局做调查呀？
3: 不是不是，大爷，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呀都是明年要进民政系统的，但是还没有开始分配呢。这不，我们就想在民政这几个单位啊都看看，到时候好知道去哪儿更好，不是？
7: 对对对。
6: 哦，哎，小伙子，照你这么说，我们招工还没有招满？
3: 应该是吧，我估计一般人都不会选这儿。
6: 哦，
3: 山上这有点太单调了。
6: 你等会儿啊。孩子，我再打听一下。
3: 您说，
6: 你们是民政专项招来的吗？
3: 不是啊，没听说有什么专项招聘呢。
6: 啊？哼。刘守涛，你整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8: 徐老，不，徐老，我干啥了？
6: 这招人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有几个小青年去陵园说，我们根本没招满，还说都不愿意去陵园。我还不信，先去人事问了小赵，小赵说，新招的人还没有分配呢。只有一个填志愿要去陵园的，还什么专项招聘，还都要去陵园，你糊弄谁呀？
8: 徐老，您这事儿啊，不，这事儿它比较复杂。这样，您坐下来，我慢慢跟您说。
6: 我不坐，你今儿啊，不给我个说法没完。
8: 哎呀，那咱把门关上。
6: 不用关。敞着门说话，亮堂。哎
8: 呀，徐老，是这么回事儿。
6: 哎呀，你咋的了？你有啥事儿怕人听啊？你大声说。
8: 哎，那我可说了啊，
6: 说。
8: 之前我徐婶来过我这儿。
6: 谁？徐什么？啊？
8: 我徐婶儿。
6: 我媳妇儿啊。
8: 啊，她前前后后来了三回呢，
6: 他找你干啥呀？
8: 哎呀，来，徐老，您先坐，我把门关上。哎呀，他来呀，找我就一个事儿。小军呐，他不想去陵园上班
6: 啊。
8: 人我徐婶说的也在理儿啊，他还来了好几回，您说，我咋能不答应啊？
6: 这。我走了。
9: 哎呀妈呀，爸！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咋了这是？
6: 许松君，你给我过来！
10: 我又咋了？
6: 你过来！
10: 过来就过来。
9: 哎，小军，搁这坐着。哎呀，爸，干啥呀？
6: 这！哎。小兵，你起来。
9: 爸，
10: 姐，你不用拦着。
9: 爸，
10: 反正我明天就上长春了。
6: 哎，
10: 他爱说，你就让他说。
6: 长春，你上长春干啥呀？
10: 同学说了，一汽正招工人呢。 我要去一汽。
6: 你不是去做组合柜吗？哎呦，
10: 那做柜子哪有造汽车过瘾呢？我要去造红旗，造解放。
6: 不是，你咋不造卫星呢？你这看给你能耐的哟。
10: 爸，你还真别瞧不起我，以后说不定啊，我还真在长春造卫星呢。
6: 去，
10: 火车票我都买完了，明天晚上就走。反正啊，我肯定不在这陵园待着。
6: 你
9: 虎啊！
6: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
9: 爸，你
6: 过来！过来！
10: 来吧，来啊！你不就会动手吗？
6: 谁说我要动手了？啊！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交流。
10: 交流？那你还是打我一顿吧。
9: 你闭嘴！爸说啥你就好好听着。
6: 我问你，杨靖宇将军零下40多度吃着树皮棉花打鬼子，是不是民族英雄？
10: 爸，你不用跟我说那些个大道理，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我也崇拜他们，但这也不是我就得去陵园上班的理由啊。
6: 那你崇拜他们，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呀。啊！我这么多年守着陵园，守着这片高地，就是说到做到。啊，哪像你呀、啊，嘴上说的好听，就怕到陵园吃苦。
10: 我还真就不是怕吃苦，就陵园那点活，能累到哪儿去啊？一共3大块：修房、种树、做讲解。那我要是50-60，我来这养老行。那可是我才多大呀？我年纪轻轻的就一辈子拴山上了，
6: 那我的新战友年纪轻轻的就埋山上了。
10: 那你要是这么说，还真就是他们的牺牲给了我今天能自由选择人生的机会。我要是浪费了这青春，那才对不起他们呢。
6: 混账！你
9: 老徐，老徐，
6: 臭小子，
9: 你松开儿子。你松开！
6: 气死我了！
9: 哎呦，子俊，你先出去，走，赶紧出去，走！哎
6: 呦，他要去长春，你知道吗？啊？
9: 我知道，车票钱还是我给的呢。啊？
6: 那他说去你就让去啊？
9: 哎呦，老许。他那么恋家，去长春待2天自己就回来了，就当是让他去看看大工厂，旅个游。哎呦，你们爷俩谁都看不着谁，我正好能消停2天。
6: 你这就叫慈母多败儿啊。你还跑我单位去了？你跟着瞎掺和个啥呀？我这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9: 哎呦，我就是怕丢你的脸才不让他去的。我了解你，也了解儿子。小军对陵园有没有感情啊？有啊。但是你看看他，昨天还想做组合柜呢，今天又说想去一汽。哼，他现在定性了吗？没有啊。就算他答应你了，去了陵园上班，万一他心不在那儿，3天打鱼2天晒网，到时候人家都不说他，都得在背后说你。
6: 什么？
9: 哎呦，这就是那许振华教出来的儿子？就这样还死活要来陵园干啥？哼！你说，那时候你不更丢脸吗？
6: 那我，哎！
9: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到外边转转，你管不着。
7: 常叔，开门呐！我是小军，常叔。
11: 呀，小军啊，咋了？又叫你爸给撵出来了？
7: 不是，我爸下午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姐让我去他老战友朋友家找找。
11: 啥？都给你爸气得离家出走了？哎呀，你是真行啊，
7: 常叔。你打我骂我都行，先帮我把我爸找着呗。 我都跑了好几家都没找

0: 着的。我寻思着，要是再找不着，那就得去江桥底下看看
1: 了。啊，去去去去去！瞎琢磨什么呢？你爸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能那么窝囊吗？哎
2: 呀，你让我想想，他能去哪儿？哎哎，我知道有个地方，他可能去那儿了。啊，你等我穿件衣裳啊。哎，
0: 好。
2: 月，哎，走吧，
0: 走走。
2: 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哎，
0: 哎，常叔，嗯，这不是陵园吗？办公室我们都看过了呀。
2: 爸不在办公室，他应该在陵园后山。
3: 骤雨初歇，云开雾散，一轮圆月高挂在天空中，把眼前的山坡照得明亮清晰。许振华正在一小片树林旁，边走边对着几棵松树苗叨咕着。

0: 个了啊。哎，还是那么带劲儿。老吴大哥，你可得直溜的啊，别像你当年扛机枪扛的都快成罗锅子了。小卢啊，这下雨天你最喜欢了，老说能听出什么什么旋律，大亏他们可没少笑话你。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还记得小军刚出生那天也下了场大雨，哎，时间呢也跟现在差不多。那阵子咱们陵园纪念馆刚建成，我就怕漏雨，大晚上在这儿看着，结果那天半夜就听见老常在雨里喊我，过去一问才知道你嫂子要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一周。你说这孩子性子这么急，这随谁呢？这，哎呀，等我到医院呢，都生完了，大夫抱着给我看，才也就一尺多长，小脸抽抽着，哎，一转眼现在都1米80多了。能气死个人了。战友们呐，你说我真做错了吗？小卢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守高地的战斗间隙定下来的事儿？
1: 哎，小卢啊，你就会这么一首曲子吗？你冻的那舌头都捋不直了，曲子都瓢了，你不行就换首简单的，不用舌头的。
2: 哎，我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吹曲子，你俩膀一抱啥也不干还挑上了，这我还不吹了我。
3: 哎呀，小卢别听他的，我知道你肯定还会好几首曲子呢，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来接着睡。哎呀，这天一冷人就犯困，你这有个声吧，咱们也能精神精神。
2: 就是，哼，还是许连长知道我。其实我还真会几个别的曲子，就是太温柔了，听着容易犯困。我和小娟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一回去我就娶她，到时候我天天吹给他听。
3: 好了，大家别笑小卢啊，咱们在这儿爬冰卧雪拼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以后更美好的生活吗？哎，咱们都说说打完仗了想干点什么。来，都站起来说。哎，动起来就不冷了啊。振发啊，你是一班长，你带个头，从你开始啊。
4: 我先说呀
3: 啊，
4: 要是能自己选的话，那肯定还想留在部队啊。考个军校，要是考不上那就回老家种小米去，我家是山西阳曲的，小米可好了，养人呐。
5: 俺不像班长有文化能考军校，我老家河南平顶山嘞，我老家来信说国家要在平顶山开发个大煤矿，俺想回家建设煤矿去。
6: 你们都有的选，我没得选啊！我是江苏扬州的，我爸是做菜的，他一早就说等我打完仗回家要跟他学厨的呀。
7: 要我说啊，我是四川的嘛，都打完仗了还忙啥子忙嘛？我要回老家，先睡上个3天3夜，再吃顿火锅，然后茶馆里头一坐，要上一杯山花茶，哎呀，巴适的很。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地》的第二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继续欣赏广播剧《高地》，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请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四集，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
9: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

0: 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于思涵，想对所有正在从事创作的年轻人说，不要怕坐冷板凳，也别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用我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用我们的青春为戏曲铺路，让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0: 于思涵，90后，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23岁拿下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至今他独立编剧上演的作品超过20部，横跨10余个剧种。他是著名编剧罗州的学生，也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于思涵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从小文科就特别的优秀，高中时就读完了《桃花扇》《牡丹亭》这些中文系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的剧本。高考那一年，他走了一条和大多数同龄人不太一样的路。
1: 我不是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甚至是说其实我的父母也没有不是专职是从事这个文艺创作。然后像我父亲他其实是个建筑工程师，然后我母亲其实就是一名护士。那么我其实是从小出生在南京，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偏科就很严重。那么就是在当时江苏人非常卷，就是其实我记得我那年高考江苏还是总分是其实只是看语数外三门。那么我虽然说我文科很好，但是因为数学实在是偏科很严重，然后那我可能从小还是更喜欢对创作感兴趣。那么在当时，然后我就就是去学的就是戏剧影视文学的这个专业。那一开始更多的其实也是接触的是话剧和影视方向。
0: 那时候于思涵对戏曲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他觉得唱得好慢，离自己很远。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瞬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 就是有一次午休的时候，就正好撞掉了那个艺术院校历年考题，然后翻开那一页就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的招生试题。我记得当时它是印着的是《桃花扇》当中余韵的《哀江南》的选段，就是大家相信也比较耳熟能详的京剧，比如说就是那个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这个里面的。然后我就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是被古典文学之美就吸引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想尝试报考中国戏曲学院。
0: 在父母的支持下，他托朋友买回了《中国戏曲史》《元杂剧》《明清传奇》等书。那几个月他基本就是看书看戏，但说来有趣，一直到走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大门之前，他还没有现场看过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1: 那么当时也是在父母的支持下，然后其实我是就是托朋友买回了那个中国戏曲史，然后包括什么世界悲剧喜剧集之类，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经典的，像就是什么元杂剧，然后明清传奇就回来看。然后那几个月基本上就是看书看戏，但是其实一直到进国戏之前，我还没有现场看过一台舞台剧。然后我就记得是12年的时候高考，然后就如愿是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然后开学当天，我记得是那一天是所有新生在大剧场，我们集体观摩了京剧的《大破铜网阵》。那其实在迈入国戏校门之前，那我可能选择这个专业更多的是出于对戏曲文学的钟情，但是当坐到剧场里，我才真正感受到其实现场舞台演出的魅力。就是那些很鲜活的表演，甚至说扑面而来的那种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我才发现其实这种舞台艺术是你看视频看录像所不能取代的，就是当有那种的震撼感。所以我就也在那一刻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写的作品也能搬到舞台上，就是会是多么美好的事儿。
0: 大二那年，于思涵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忘川》，灵感来源于老师的一句话：月老和孟婆是否曾是一对恋人呢？一个给世人牵了红线，一个给世人断了红尘。
1: 那个《忘川》这个戏其实也是在大二，我们有一个文学写作课上，我们的刘东勇老师他当时分享了一句话，就说是否月老和孟婆曾经是一对恋人，一个给世人牵了红线，一个给世人断了红尘。他其实刘老师

0: 实一开始讲这句话是想让我们就是相当于根据一句话我们来构思写一个小说。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虽然是短短的三行字，但是会让我有心头一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三行字里面其实有一种很大的戏剧张力的蕴含，就像那个牵红线和断红尘，我觉得其实都是情感情的这个情字的一种极致的表达。所以就是打开了想象的空间，设置了两组人物，就是月老和孟婆，然后纣王和妲己，然后这样的两组人物。
1: 那一年于子涵19岁，整个剧组都是一群19岁20岁上下的年轻人，编剧来自戏文系，导演来自导演系，还有音乐系舞美系表演系的同学，大家通力合作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
0: 首演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剧组差不多都是19岁20岁上下，然后像我是作为编剧，我来自戏文系，然后我还有来自导演系、音乐系、舞美系、表演系，然后等等，就相当于是大家各个系别的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主创，然后就一起去排出了这样的一部戏，买来了那个白纱布，然后他们用那个毛笔用水墨在白纱布上面绘出了忘川河、奈何桥、三生石，然后呢我们的服装造型也是等于网上买来的，就像那种布料一样的，然后我们非常巧手的服装设计，他能自己去剪裁去制作出来，就基本上其实这3000主要都是花在了这个原料的购买，然后还有一些头饰基本上是非常省的。然后我记得为什么是做昆曲，是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能够有经费再去设计唱腔，所以其实我们选择昆曲就是有一些经典的曲盘我们可以直接去套，然后相当于这样去填词又能省下一笔唱腔设计费。然后我记得当时然后大家也都是白天还有课，因为大一大二的课程还是非常多的，然后晚上我们就可能会通宵就在排练厅排戏，然后但是这样很神奇的一个剧就是其实是只是花了3000块钱我们就把它给就是演出来，然后后来还在北京一些高校都有去演出，参加民族艺术进校园等等等等，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美好。
1: 首演那天大家都非常忙碌非常紧张，摄像机架好了却忘记按开机键，整场演出没有录下来。他跑到老师办公室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部戏曲作品了。
0: 特别搞笑，因为当时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紧张，首演的时候我们就把摄像机给架在那边了，但是我们忘记开机了，然后等于演完之后就没有忘记按开机键，都没有整个都没有能录出来。我记得我就是很难过，然后就觉得可能我这辈子的唯一的一部作品，然后也没有原始的这个资料了，然后就到老师办公室就忍不住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然后老师就说我们当时的团委书记就说哎这没事儿，然后就后来就是也安排我们就去北京民族艺术进校园，然后还去北京印刷学院等等，然后还去又去演出了好几场，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学校有个那个交流生翻录还是怎么着，他还把视频给录出来了，就是现在想想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就当时的心态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1: 忘川首演之后一起做戏的小伙伴们各奔东西，有人去了中央歌剧院，有人去了各省市院团，也有人在各自领域里慢慢的闪光。于子涵说起这段经历用了很美好三个字，那是他最初遇见舞台的地方，也是一群年轻人关于戏曲的第一次集体记忆。读研期间于子涵的三部作品被孵化出来，研二那年他23岁写出了新编历史剧《台城柳》，剧本以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与他抚育长大的前朝皇子萧宗之间的恩怨为核心，融合了家国兴衰与个人命运的故事。
0: 我在翻阅南梁史的时候就偶然看到了这个梁武帝萧衍和他抚育的前朝皇子萧宗之间的故事，就我看史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戏剧题材，因为他说的其实就是前朝皇子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从小抚育他的这个他的父皇其实是他的杀父仇人，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有戏剧张力，里面有一点像哈姆雷特式的身世悲剧，又有像这个中国的赵氏孤儿式的伦理的冲突，然后所有的 人物好像都被命运裹挟着，就是很真挚但是又很复杂。因为我当时在此之前写了很多才子佳人题材的，我就很想去证明自我，突破自己，就是我也能写历史题材。所以就是大概构思了很久，可能构思了反反复复，每天醒来睡前都在脑子里面搭框架，构思了可能有好几个月，但是我实际上动笔就是一周的时间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1: 台上柳获得了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于此涵也成为迄今为止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后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将其搬上了舞台。第一次和院团合作，他感受到剧本从文学文本到舞台呈现的巨大差异。
0: 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其实去和社会院团合作，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然后演员们就跟我说，其实这个剧本他们有点看不懂，会觉得就是搬到舞台上之后会觉得这个转场有点像影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其实文学文本到舞台上他会要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磨和提升，这就是一度和二度之间的一种转换。然后我当时非常年轻，然后其实那个去参加这个他们的，其实就相当于是交流会，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能够，就是其实我记得当时的我们的那个导演吴彤老师，他就说你有段这个唱词，你能不能修改一下，就是最好能有汪偶红的感觉。然后我在想汪偶红那是什么感觉，就然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了就很长时间，我还没有写出来。然后比如一个礼拜过去了，然后我在想完了这个第二个礼拜如果我要再教的话，那我不得写的比汪偶红还汪偶红吗？然后就是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现在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开始可能一个想法是一度的，我们从文学文本上你可能想的你自己都觉得很顺了，起承转合，但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演员的他的特色，甚至是结合这个剧种的唱腔，都要经历这种修改。所以在二度的创作的时候，到最后搬上舞台，它其实是和获奖的文本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0: 于思涵的作品横跨10多个剧种，熟悉戏曲创作的人都知道，不同剧种的语言风格、音乐唱腔、方言习惯完全不同，写昆曲和写河北梆子几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于思涵是怎么做到写什么像什么的呢？
1: 首先还是因为要得益于在国戏7年的专业训练，因为我们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有学板腔体、曲牌体等等，就是包括大量的去观摩，然后北京的文化氛围也很好，看在这个7年当中其实是看基本上不同剧种的戏，然后甚至是说话剧、音乐剧等等不同类型的舞台剧，然后都是有大量的一个去积累、去学习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毕业之后，我觉得因为江苏的它的这个院团非常多，我们今天上午刚统计出来的，可能江苏是有108家院团，有20余个剧种。然后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是除了有大量的听、大量的看之外，也有大量的和院团的沟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剧种它都有自己的声腔特点，然后包括表达习惯。那如果比如说每次去尝试一个新剧种的创作，我可能会要先去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剧种的比如说它的经典唱段，去感受它的韵律和气质。那比如说昆曲它是更典雅文秀一些，唱词讲究文学性。那粤剧呢，就是柔美抒情一点，它偏重才子佳人的这种细腻的表达。那比如说戏剧、淮剧也都是有各自的地方特色的，像淮剧它的大悲调，然后它会可能更有一种更极致的抒发，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包括河北梆子，它又是一种很高昂很高亢，因为它是属于梆子系统，那么它相对着它也有适合它的不同的题材。那再比如说像我们的单

0: 剧，它是属于江苏省的濒危剧种。那它的那种语言风格，就让你在创作的时候要更能保留它的乡土韵味，但是同时呢，又能通过你这个剧本当中的，比如现代性的架构，去帮它能够打开更广阔的这个舞台空间。
1: 于子涵说，每一次尝试新剧种，都需要先去感受那个剧种独有的气质。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创作这个剧目的过程中，首先还是要去能够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对于续写来说，这个正一定是要把，这个声腔给那个牢牢的给抓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从你的文本的层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当代意识的这种表达。
1: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于子涵创作的西剧《红豆》。这个戏说的是南梁太子萧统与女尼惠如相恋，由于身份隐忍于心，萧统遭构陷之后，惠如为证其清白自溺身亡。萧统获释后寻觅惠如，悲痛中似见红豆树升腾绽放，呼唤惠如向江水深处行去的故事。
2: 今宵乃色物之阳，云家玉帝他顶上百佛像，
3: 今宵乃是五十夜，朗月清风他顶多少十日，
2: 我毫不隐往塞地，根本放他一命。

0: 太子，你也，赛子，应以黑袍，飞向对于太子。慧子，
1: 你怎不护我飞母了？太子小事，心上人岂能护得？
2: 你我本是自家，正为行上人。太子生于王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计数，
5: 准备。
6: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请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四集，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一起来听青年编剧于思涵的故事。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2: 梨园有我，
4: 梨园有我，
3: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2019年，于思涵毕业，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了南京，入职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吸引他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著名编剧罗周。早在2016年本科毕业那年，他就通过江苏戏剧论坛认识了编剧罗周，深深被他的作品所折服。
5: 我其实当时那个毕业之后，虽然说是我就是南京人，但是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也确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罗周老师。他本人吧，我觉得也很可爱，然后他的作品也是我很喜欢的风格，所以当时就是其实我对北京也很有感情。我记得当时要毕业的时候，他们还说你北京你要是看中哪个院团，你就可以留下来，然后或者说你就去那个杂志，新剧本杂志等等是可以工作。然后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就是因为还是觉得没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岗，就是那个像编剧的这个岗位，然后再加上就是还很大一个原因，确实也是因为心之所向。
1: 通过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罗周正式成为他的导师。于思涵说，罗周的教学方式很特别，不是手把手教怎么改，而是帮你去发现哪个方向可以更好。
5: 就是其实我觉得罗老师呢，他在这个三年当中，他对我的就是指导和影响很深。因为其实比起来是教你去一个剧本出来之后教你怎么改，相比那样的就是前辈，罗老师他可能是帮你去找到其实是你哪里可以更好的一个方向，就相当于其实是他的指导是贯穿在创作每一个环节，从最初的剧本构思

0: 然后可能就去会有这个想法，我就会和罗老师去聊。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等到你真正把剧本写出来，其实已经有点晚了。我会可能从构思阶段就是我有个构思，就是跟把它大纲写出来，就会跟罗老师去聊。他可能在构思，他就会觉得，哎，你哪边是挺好的，那你哪边还就觉得是有点不太顺的。然后这样的话，当然他会去完全很尊重，是顺着我想写的这个思路去予以指导。然后到那个构思敲定下来，我写完剧本之后，然后我也会反复的给罗老师去看吧。那么罗老师有的时候他其实一直也在跟我说，就相当于。你虽然是就是是师徒关系，但是他觉得其实不是要去模仿他的风格，而是不断的去帮我去发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我就是说属于我自己更适合的这种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是什么。
1: 于斯还说，老师罗周对他要求极高，无论怎么写似乎总是不够好。
0: 我有时候跟罗老师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就是那种也不能说争执吧，就我们俩其实就相处模式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就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很想让他表扬我，然后但是我觉得无论我怎么写他永远都会觉得你还不够好，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哭，就是挺有意思。然后后来呢，我就记得有一天罗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于斯涵，反正我们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因为其实平时我也不是喊他老师的，然后他因为他不比我大多少，就13岁，平时是院长，教学的时候像老师，但相处的时候很像个姐姐，其实很温暖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语重心长很郑重的就跟我说，他说于斯涵，你找准了你自己想去写的什么路数，他说你就去做好了。他相信艺术到最后都会殊途同归，无论是什么风格，无论是极致的古典主义，还是说我去想创新，去想尝试，只要你把你每一条路走到极致，那么到最后他说都会在巅峰中相遇的。我就一直就记得他说的这句话，包括他对那种文字的那种严谨和认真，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一直是我要努力的方向。他是一个很极致的人，他写戏他永远他是要做到就是无一字无目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字可以被取代的。就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搬到舞台上，导演会说要怎么改，演员要说会怎么改，可能其实说白了也是因为你的剧本并没有写到极致，并没有写到就是特别完美无缺，就是你肯定是有不顺的地方，别人才会提出来，你还可以再换一种方式。那他对我的要求就是你这样写出就是在你的思维当中已经是做到最极致，就是按你的这个逻辑已经是做到最完美了，让别人就会觉得让你最大的程度上就是能够维护这种编剧，然后包括这种剧本的这种唯一性吧。
1: 成为专职编剧之后，命题创作不可避免。于斯涵说，要做的不是抱怨镣铐，而是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舞步。
0: 我觉得就是命题作文，就是大家都会说有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然后呢，对我来说，因为你现在你成为了一个专职编剧之后，其实你要命题创作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说每年我们要有创作任务的，就是你要去完成这种命题作文。但我觉得对我的体会就是你如何把这个镣铐变成其实是属于你的一个舞步吧，舞蹈的舞步，就是说就是能在选题框定的范围内能够把编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就是把作品写出个人特色。
1: 单剧《凤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题材是给定命题，写丹阳籍话坛巨匠吕凤子，但如果像人物传记那样平铺直叙，就失去了独特性。
0: 如果你要写一个人的一生像人物传记似的，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平铺直叙，没有特色，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我会觉得它没有那种独特性。那当时也是在罗周老师的指导下，后来我就围绕着吕凤子先生他三次创办正则学校，就是三办正则经历为主线，那我就是写了三场主戏，那么前后又有三个蝎子。那其实对于一个大戏来说，这种结构方式之前是没有尝试过的，因为罗老师呢他之前写的是四折一蝎子比较多，那么我当时有这个想法，我说能不能就以三半正则为主线，那我过程中我可能会穿插像那种过场戏，然后但是他觉得这个思路是可以的，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我们去结构。

0: 另一个例子是单剧《白蛇泪落金山》，同样是写白蛇传，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从1924年雷峰塔倒塌开始写。
1: 那如果我现在我作为一个当代，因为我们当时定位是小剧场，想吸引年轻观众，那再怎么去写白蛇传呢？然后我当时就他那这个也是个命题作文，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到我能

0: 能从雷峰塔倒了开始写，就1924年雷峰塔倒掉之后，展开想象力。如果这个时候白蛇他从雷峰塔走出来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小青是不是还在这个人间？那许仙他又成了一个，我写的就是他转世可能成了一个剧作家。然后就这几个人就是在戏中戏外拍电影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当时看白蛇传的时候有很多觉得，觉得有些疑惑的地方，比如为什么要说许仙是一个渣男？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跟你同床共枕的人，其实他是一条蛇变的，你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害怕吗？然后等等等等，那白素贞她就是真的就是从来无怨无悔，就是她到底对于许仙的这段感情她是怎么想的？然后许仙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白蛇，还要法海告诉他，他才能发现哦，原来我的妻子是一条蛇妖吗？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比较有当代感的这个新的一种白蛇一个白蛇传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的演员也是一群就是17、18岁的演员，单剧的新生代演员。然后当时这部剧目也去北京演出了，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轻观众。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姑娘，她的作品里总有一脉秦淮河的温润与苍茫。台城柳写南京台城，用韦庄的那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诗里滴，为这部历史剧注入了跨越时空的苍凉感。她说，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一个人的文风其实是分不开的。于思涵也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写台城柳时她陷入创作的苦闷，怎么也写不出来。后来妈妈让他去鸡鸣寺走走，那里有梁武帝的像。从鸡鸣寺出来就是石头城、台城，走着走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牵引感涌上心头。
0: 然后当时我就隐约之间就会觉得有种因缘际会，很神奇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牵引感。然后所以回去之后一个礼拜把它写出来，然后很神奇的是写完这个剧本之后，我淋巴也不发炎了就好了。然后呢，后来这部剧然后获奖，然后由北京的梆子河北梆子剧团去孵化了一个南京题材的作品。然后也确实是也很巧，也是很幸运，是我是2019年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们正好江苏是去北大要引进一批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才，然后当时就是他是要求是你要么是剧本这个剧目是由这个专业省级院团扮演，或者获省级以上的奖项。那么当时对作为应届生来说，符合这个要求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因为一部剧目搬上舞台其实非常难的。那我正好其实《台城柳》这部作品应该也是成全了我后来回到了家乡入职。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相信这种缘分的，就包括跟一个题材一个作品之间的那种神奇的缘分。
1: 于思涵说，创新不是抛弃传统，而是为古老的艺术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守正守的是各剧种独特的声腔与气质，创新是从剧本层面注入当代意识和新的舞台语汇。
0: 就是说我觉得守正比如是我们守住这个剧种它的声腔，它最独特它最宝贵的地方。我觉得无论就像我们可能无论是聊斋紫薇也好，还是之前一些别的一些实验的剧，包括镜中人也好，虽然我们在音乐上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创新，会融入西洋乐，有各种各样的提琴，然后就是什么什么之类，但是我们的唱腔我觉得一定是要守住这个剧种之间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种一个剧种的气质和风格是守住的，包括适合它的题材。那么我觉得创新那就是说从剧本的角度，从编剧的角度，就是它更有当代意识，然后它的切入角度，然后它的主题价值，然后包括它的那种舞台形式舞台样式感，我们可以融合那种就是沉浸式，可以融合很多元的一种表达样式，包括舞美服化道等等。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包括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戏曲单元剧的叙事，然后戏曲和影视的结合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创作者其实是有责任为戏曲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就像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它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它是一直是在去发展的。
1: 于思涵参与创作的戏剧《红豆》是国内首部小剧场戏剧作品，粤剧金粉世家获得首届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最佳编剧奖，物剧无名被收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题。 他的每一部作品好像都在探索戏曲的边界。
0: 我觉得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古老的戏曲形式，然后只要是能找到那些永恒但是又符合当代的一种就是主旨，我觉得他是可以去跨越时空的。
1: 90后的于思涵已经是资历颇深的戏曲编剧，他写了20多部上演作品，涉及剧种超过10个。但他说，从来不在乎稿费，只要作品能上舞台，能被人看见，就是最大的满足。
0: 我觉得作为一个90后，现在还在写戏曲，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不是，我没有说觉得是要是说要去赚一些稿费啊，或者是说别的方面的诉求，因为我也是一个其实物欲很低的人，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写戏曲，我真的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去突破，能够不断的去探索，因为我也觉得戏曲其实包括在梅兰芳先生那个时代，其实他也是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有各种的那种时装戏啊，或者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老戏，其实在创作出来的那个时代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新戏。
1: 有人问他，作为一个年轻编剧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最难的是不断走出舒适区。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创作者他都有自己习惯的叙事方式，然后有自己擅长的题材，或者说有自己的舒适区。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写的那个，那我觉得我的舒适区，作为一个女性的编剧，我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情感细腻一些，文笔也能够就是比较细腻一点。那比如说像我在学校，我写那个无论是写豫剧《鱼玄机》，还是去写粤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有很多是女性题材，爱情题材为主，那我就觉得写起来其实挺容易的。那么就是我后来就想突破自己，然后就是我说的很苦闷的，当时在构思《台城柳》，我就想写一个历史剧。那么包括后面我也写了一个全是男人戏的那个《物剧无名》等等，就是有突破。那么再到后来工作中，我就觉得那红色题材剧是不是可以也写出新意，然后现实题材的剧目，甚至是说现代戏，就觉得比较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也能不能够有突破。这个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点想去尝试的地方，但是它肯定不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内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1: 于思涵一直在用作品拓宽戏曲的边界，就像他创作的戏剧《聊斋紫伟》，讲的是书生乔生或狐女阿紫赠与紫伟，代伟高中状元迎娶千金，却在欲望裹挟下步步沉沦，彷徨自省的故事。古老的聊斋故事在当代剧场里有了新的回响，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当中的精彩唱腔。
2: 你们真是无礼，
3: 公子莫怕，我等三十五朝绝无害身之意，公子救命之恩负以为报，今朝见为臣妓，以此之礼相认，凡有新妞将之带上，将人带上，非有一定要公子反复以此应害身之事，
2: 非此必随身嫁。
3: 他口令，自备新娘，家事已。
2: 呀，口令，有你飞扬新生梦。
3: 他口令，花都尽草，替富贵。
2: 呀，口令，这是雨下多事多。
3: 你口想，带上自备保清雨。
2: 你莫要，阴差打错，气风。

0: 礼上有报恩，我曾敬你，我曾敬谁，回头此分不扣。身心有何，是府地之有，乃今失土呢？
1: 九三，叫身为心爱女子，冒险前牙，老于马上之人，要上身相救。我信他，乃臣妾两舌之人，定不为贼人下当。
0: 你尚不轻易受计，怎为客户？这怕是黑，你为黑灰呀。
2: 对，我想说，就是人都会老去的，但是我们笔下的文字永远是年轻的，就希望我们都能永远记得最初那个让我们心头一动的瞬间，然后能够把它在笔下写成千山万水。希望就是永远就像罗周老师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永远保持少年感吧，永远有那种让你心头一动，永远保持着那种想流泪想欢笑的那种感觉，这样就是对编剧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就觉得不会因为随着年纪大了这种越来越钝了，这种对这种生命的体验要一直保持着。那么作为一名青年编剧，我理解的听党话跟党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把每一次落笔都当成一次和时代的对话。那从19岁开始处女作搬上舞台，到今天有20多部作品就是上演，横跨了10多个剧种。就是也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戏，然后去尝试这么多的剧种的演出，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种戏曲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盏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灯继续亮下去。我也想对就是所有正在从事创作的年轻人说，不要怕坐冷板凳，也别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用我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用我们的青春为戏曲铺路，让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拌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

0: 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曹操一气之下要把华佗先生给斩了。他听说华佗先生给他治病，得把脑袋开开，取风涎。病倒是根除了，可我也完了。哦，甭问，你这准是来行刺的。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不用绑，不就是要杀我吗？我自己走。说着，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哎呦，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怎么呢？这不能杀呀。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也把宝剑都亮出来了，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尤其是贾诩呀，赶忙走到床前，大王，杀不得呀，请大王刀下留人。曹操看了贾诩一眼，你因何拦阻啊？大王，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世间当无此鼠辈，这样的医生啊，有他没他一样，非杀他不可。今天他不是来给姑我看病来了，他是要效仿吉平，就是那吉太医啊，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那是汤药吗？毒药，我差点七窍流血。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要拿利斧。利斧是什么？最快的斧子，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往外取风涎，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是什么呀？休得多说。曹操把脸扭过去了。哎呦，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陈角、陈群，连司马懿都说话了，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儿去了？就那华歆呐，啊，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一声都不敢言语了。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又是什么多年旧交，情谊深重，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可把华歆吓坏了。

他怕曹操想起他来。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华歆，听说你跟他还不错，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非常莫逆，甭问呢，你准是里勾外连呢。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把那华佗先生看的跟火烙铁一样，现在要沾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啊！我在这儿眯着吧，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哎，你还别说，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曹操把脸扭过来，列位先生请起来吧，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孤看在你等的面上，暂且饶他不死，不过要严加审讯，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了，当夜就过了一堂啊，还用了刑了呢。华佗先生死不承认，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我干嘛害他呀？谁指使我来的？没人指使，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跟我说了多少好话，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我素知曹操其人，这个人是奸诈无比，手狠心黑，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持剑逼过宫，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但是呢，我是一个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有了病了，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我是来治你的病的，我行的什么刺啊？一派胡言，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你告诉你们那魏王，让他准备车仗把我送走。嚯，这位老先生真倔。本来嘛，行医看病既是活人呢、啊、人家是看病的先生，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孙权啊、曹操啊，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哎呦，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给搀回狱里来了。狱中啊有一个牢头，此人姓吴啊，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可吓坏了，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我去看看。他跑来了这么一瞅，嚯，这位牢头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心疼的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嗨，一年到头啊光是给别人造福了，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自己也不准备点药，这么大岁数了，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弄点草纸灰，来点鸡蛋清，干嘛呀？去毒啊，先把它敷一敷上一上。随后啊，这位吴牙玉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给先生送来了，他亲自伺候啊，为前为后送水喂药啊。哎，华佗先生这伤势啊渐渐的好了一点了，吴牙玉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他就问呢，我说华佗先生，您是位看病的先生，魏王怎么把您给押起来了？嗨，一提这个，老先生又生气了，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
别提了，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啊。华佗先生后悔了，怎么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你看看，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是你们那个华歆硬把我给拽来的，说了许多好话，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头疼得十分厉害，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他却误我为刺客，真是岂有此理。吴雅玉听着也怪生气的，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他先往寺外看了看，四下无人，他压低了声音，华佗先生，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他呀是让这脑袋疼给折磨的，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算了吧，您呢说两句软和话，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华佗一听，哎，你哪里晓得，这不是说几句软和话的事儿啊，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这奸曹你说可气不可气。他这个吴雅玉哪敢搭声啊，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我说可气，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得了，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又过了一堂，反复审问，反复用刑，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年龄也大了，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这怎么能支持得了啊？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这位吴雅玉给找来了，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吴雅玉这么一听，哎呀，先生您怎么这么客气，还拜托我干嘛呀，您说取什么吧，我连夜就走。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他强打起精神，告诉吴雅玉，你到我家里取一本书来，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不要告诉她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就是说你别告诉他，曹操把我给压起来了，免得家里头惦念。吴雅玉听到这儿啊，眼泪都下来了，我说先生，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遭这样的酷刑，您还取的什么书啊，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您解解闷儿得。哦，不不不，华佗先生摆了摆手，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啊，是一本医书，是我多年来呀、啊、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哎呦，吴雅玉一听愣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华佗先生点点头，先生啊，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华佗又缓了一口气，吴雅玉，你待我很好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哎呀天哪，吴雅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先生我太谢谢您了，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呐，那是先生的心血，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这书反正太好了，您把它赐给我了，我一定好好保存。先生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多着我伺候的您，这官司完了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我也不干了，干嘛，我跟着您学去行医。哎呦，

0: 陀先生摇摇头，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你快快的去吧，遵命。这位吴亚玉连夜动身到华佗先生的故乡，把这本书取来了，他把它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您别看这吴亚玉没有多大的学识，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华佗先生妙手回春，济世活人，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它呀。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交给了他的妻子，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可告诉你，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我呀好好的保存着它，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不干了，回来我就行医。我说你把它给我放个地方，别放得太高了，听见没有？烟熏火燎的，别放得太低了，小心受了潮湿，别放在箱子里，虫子要咬了呢，别放在桌子上，谁当闲书再给抓弄走喽。他妻子这么一听，那我把它放在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那哪行啊，有时候年了节了的，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再把它给烧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你说放哪儿啊？最好别放屋里。他妻子差点乐了，哦，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你就放家里得了，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哎，对对对，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嚯，这吴亚玉呀，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吴亚玉的计呀，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他进得狱中来这么一看，他手下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哎呀，亚玉，您回来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哼，华佗先生死了啊？哎呦！吴亚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喽。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的家门来乐乐呵呵的，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哼，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我去行医了。进的门来，把行李往那儿一放，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他想喝口水儿。就在这功夫啊，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嗯，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这是？哎，他站起来一看，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刺儿刺儿也不那烧什么呢？哎，我说你那烧什么呢？他妻子回头一看，我点火做饭呢。哦，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什么？乌鸦玉这么一听，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劈手一把由他妻子手里把那书抢过来，一看呢，还剩一篇半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他给他媳妇儿来仨人呢，随后他举手就要打。他妻子这么一看，慢着，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哎呀，你烧的是什么呀？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啊，放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呐。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给了我了，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先生很喜欢我。我曾经跟先生说了，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 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你怎么给烧了你呀、啊？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他妻子一听啊，你不用动怒，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对呀，那你怎么还烧这书？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救了那么多的人，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我才把它烧了，这个罪不在我。你看看，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得真对，这个罪责不在吴雅玉的妻子，也不在华佗先生，在谁呢？在那位曹操的身上。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因为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学，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好可惜哟，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你说这曹操多大的孽吧，嗯，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然后劈开他的脑袋，取出他脑袋里的风涎，他起了疑心了，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完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替华佗先生惋惜，埋怨曹操。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哼，直盯到华佗先生死，这华歆呢，连一个面儿都没露啊。华佗死后，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因为这曹操心里很不敬啊，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您想想，他本来病就重，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这病能不重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啊。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请来的文官是陈群、陈角、贾诩、华歆、司马懿，武将有曹洪、曹休、许褚、徐晃，夏侯惇没来。夏侯惇怎么回事？曹操这病一重，夏侯惇一着急一上火，他也病了，病得也够呛。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告诉大家，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众文官这么一听，大王，您要善保玉体呀，不必着急，如果吃药再不好啊，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教得。打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后来呀，就是请来僧道做做道场，保保平安，驱驱邪，叫打教。曹操一听，苦笑了一声，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从不相信怪异，什么神啊鬼啊，曹操不信那个。我要是设坛打教，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千万不要这么做。说着话，曹操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回事啊？喘气呢。哎呦，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每个人的心头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这么大的殿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等了一会儿，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了，他想抬手捋一捋他的长髯，这手就没抬起来。自己长吁一声，唉，孤纵横天下三十余载，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川刘备未曾收复，孤心难安呐、看来今后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谈笑于宴前。哎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是这么几句话，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大家把头一低，垂手侍立，是侧耳恭听。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当然这是听遗嘱呢。老夫虽然大志未遂，但生死有命，孤没有别的牵挂，今日嘱咐列公，我有家事相托。众文武听到这儿，已经是泪湿袍襟了，有的泣不成声了。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 故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不幸夭亡于宛城，今卞氏所生四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曹雄多病难保，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是一员勇将，但是不善于动脑子，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就是那位曹子建。曹植啊，才华过人，非常聪明，可是此子为人虚华，少于诚实，嗜酒放肆。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但是呢他好喝酒不诚实。我虽然疼爱他呀，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为长子曹丕，笃厚恭谨，才智双全，可任大事。汝等以辅佐之，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得怠慢。

0: 说到这儿，曹操吩咐取明香来，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干嘛呀？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曹操嘱咐他们，我死之后，汝等应勤洗女工，多造丝履，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呐、啊！这些侍妾听到这儿，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都跪在那儿了。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如今天下未定，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让守将要严加防守，不得擅离疆界，为古入殓之时应以朴素为上，只给我穿平日的衣服，勿需金银送葬，就是说在我的坟里不许埋藏金玉珍宝，设仪冢72座，给他立72个假坟呢，将灵柩葬于高陵。说完之后，曹操老泪纵横，双睛一闭，完了，一代天骄啊，曹操曹孟德，于建安25年春正月死于洛阳。曹操啊，交代的都很清楚，事无巨细，大事说到三足鼎立刘备与孙权，小事呢，就是魏王身边的那些爱妾，那么以后应该怎样生活，他都做了安排。那么这个继位的大事，魏王不能不说呀。可是啊，曹操一个字也没讲，一直流着泪把眼睛闭上了，他也没说谁应该来继承他的王位。不仅是这一点，更使群臣奇怪的是，大王病成这个样子，直到咽了最后一口气，也没说召见他的四子。四个儿子呢，都在外边，一个都没在跟前呢。他也没说把哪一个孩子找来，让我见上一面。文武百官还在这儿等着呢。有人一看呢，哎呦，大王已经驾崩。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王侯死叫轰啊。就这个人这句话呀，话说得很轻，声音很低，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大王主公，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啊，哭的是更加伤悲，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哭魏王，哭曹操，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曹操有两下子，哎呀，那当然了，曹孟德是知人善察，十八奇才，不拘微贱，虽能任用。你看曹操对郭嘉、蔡邕、许攸、蔡文姬，包括降将庞德呀，他是因材施用。郭嘉很年轻，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他才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中原呐。对待蔡邕，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谁敢顶撞董卓呀？
1: 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他要杀死蔡邕，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说这人不能杀，留下蔡邕写汉史。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蔡文姬，继承父志，续写汉史。你看他对待许攸，听说许攸来投啊，连鞋都没穿上，倒塌了的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随能任使啊。不管你出身高低，曹操是一样看待，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你看他对待典韦，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把曹操哭成什么样，不哭他儿子，哭大将典韦呀。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曹操在识才用人这方面很了不起呀。两军作战，他这位主帅也与众不同啊。曹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与敌对阵是一丝安闲呢。你看赤壁那一战败得多惨呢，83万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啊，被诸葛亮和周瑜烧成那样子了。可曹操呢，是经常仰天大笑，败一次他笑一回，而且作战时候是身先士卒，总是冲杀在前边。不管打多大的胜仗，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不以败为忧，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帅才。曹操对人呢，是勋劳以赏，不吝千金，你只要建功，我就重赏。甭说别的，您就看他对待郭嘉、郭奉孝吧。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那曹操呢，厚葬郭嘉之后，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还吃那样的俸禄。就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也势比登天呢、啊、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分毫不语啊。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又献诚呵，又献殷勤，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把他给斩了。你呀，卖主求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

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立即斩首。可自己的马惊了，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怎么办呢？他就要拔剑自刎。大家苦苦相劝，法不加尊呢、啊、您是义军主帅，您要自刎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说的曹操没办法了，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曹操用宝剑割下来一缕法纪，割发代首，三军悚然呐、啊，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呢也简单。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谁也不敢违犯，只有他的三子曹植。曹植的妻子啊很年轻，爱穿点带花的衣裳，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让曹操给看见了，是当时赐死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才整天喝酒。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曹植心里头窝囊，他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不是就穿了这么件花袄吗？可曹操就不许可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一直到曹操的女儿，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你怎么就敢冒犯呢？就敢犯这个家规呢？不行。曹操就这么做了。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他要求都是这么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山抑群雄，修平海内，把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曹操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啊，他是昼则讲武，夜则思经，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建了建安风骨，建安一代文风，那是曹操开创的。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脍炙人口啊，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曹操啊创立一代建安风骨，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曹操不仅能打仗，会治理国家，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那老百姓就更苦了，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所以呀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在当时来说，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啊，就是不记旧仇。怎么见得呢？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0: 都给泄露过去了。不仅是这些，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有人给曹操出主意，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了。可是曹操没这么做，他跟大家说的明白，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占据四周，地方大，兵也多，我人马太少，我自身都难保，何况我身边这些人，算了吧，把这些信烧了吧。他一封都没看，这是多么的宽容大度啊，有点政治家的风度。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人家说你几句不好，你就心里记个疙瘩，一恨恨人家半年，你能当得了政治家吗？就拿那张绣来说吧，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把曹操的大儿子曹刚都给杀死了，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可是后来呢，张绣投了曹操了，他见曹操一下跪，曹操双手搀扶啊。张绣刚一提这事儿，说我对不住你，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不要提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那么信任，那么重用。所以说曹操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妄杀无辜啊。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他血洗了徐州，只杀得十室九空，血能飘杵啊，杀人无数啊。而且曹操这人疑心特别重，善经多疑，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他就杀了老汉吕伯奢的全家。杀完了吕伯奢，他还说呢，说我这人呢，为人就这样，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

0: 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每当感到迷茫疲惫，或者被生活的重压裹挟着往前走，阿尔贝加缪的这句箴言总能像一束穿透阴霾的阳光，给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带去支撑的力量。这位法国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之一，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即便身处荒诞与苦难之中，人依然能凭借清醒与勇气守护内心的炽热。而收录这句经典名言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便是读懂加缪精神内核的秘药。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笔下的夏天从来不是指气候的温热，而是一种精神的恒温。当我们抱怨内卷的疲惫，焦虑未来的叵测时，加缪早已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答案。在寒冬深处，我终于发现，原来自己身上藏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在压力迷茫或者是低谷时期，阅读这本书就仿佛和一位睿智而真诚的朋友在对话。加缪的文字能刺破阴霾，点燃你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火，提醒你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生活像一场漫长的隆冬，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什么都觉得没有意义。但某一天，也许是阳光突然照过窗户，也许是路边的一棵树开了花，你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你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你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没有死。法国作家加缪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文学名言之一。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就是他的这本以这句话命名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全书收录了加缪从1935年到1953年创作的14篇散文，跨越近20年的时光，从青年到思想成熟期，完整记录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全过程。书中收录的散文出自加缪的三部早期文集《繁与正》《婚礼集》和《夏天集》。有人这样评价，加缪的哲学不在书斋里，不在概念中，他诞生于烈日炙烤的废墟、咸涩的海风与无花果树的芬芳之中。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是哲学论文，而是一个穷孩子用赤脚踩过滚烫沙砾时的痛感与快感，是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
1: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富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尔，他父亲在他一岁时死在战场上，母亲靠做女佣养活两个儿子。他在贫民窟长大，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地中海的海风和北非永不疲倦的阳光。他后来考上了大学，学哲学，年轻时立志要当作家。22岁那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反语症》。这本书很薄，印数极少，他自己后来曾长时间拒绝重印它。为什么拒绝？他在序言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写这部作品，必须同时是两种人，穷人和爱阳光的人。他22岁站在那个位置上，一个贫民窟的阳台，面前是大海，一边是腐烂的百叶窗和生锈的铁栏杆，一边是蓝得刺眼的地中海。那就是他哲学的起点。生命璀璨与腐朽永远相互寄生，如同北非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蓝天，永远笼罩着人类的苦难。这种双重性贯穿了他一生。但他也在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下长大，地中海的蓝，北非的烈日，废墟上的野花，贫穷但充满生命力的社区，这些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加缪自己说过，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他的财富。他不是在书中学到的自由，他是在贫穷中学到的。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他44岁，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颁奖词说，他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60年，他搭乘朋友的车从普罗旺斯返回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当场身亡，年仅46岁。他的随身包里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加缪死于一场车祸，他生前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命运用最荒诞的方式回答了他，但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放着尼采的《快乐的知识》。这个人一生都带着太阳，无论是烧灼他的还是救赎他的。阿尔及尔的阳光，贫民窟阳台上生锈的铁栏杆，地中海永不疲倦的海风，他们都在那一句话里。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你不需要去远方寻找它，它不需要被创造或培养，它只需要被认出，像加缪在阿尔及尔的夏天里认出了它，在铁丝网前认出了它，在每一个拒绝放弃美的时刻认出了它，然后继续走，没有回头。加缪的这本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的编排很有意思，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思想路径重新组织。开头是荒诞的体验，感官与匮乏并存，中间是反抗的挣扎，面对困境，道德模糊与精神危机，结尾是自由与热爱的选择。三部文集跨越17年，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从青年时期对阳光和感官的沉醉，到经历战争后的反思与挣扎，再到最终在荒诞中找到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加缪在这里确定了他终生写作的母题，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在直面荒诞中拥抱生命的热烈。这种思想后来在西西弗神话中升华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这一著名论断，但其根源正是本书中那个在贫民窟阳台上凝望大海的穷青年对生命既清醒又沉醉的双重凝视。在书中，加缪写阳光，写大海，写苦艾草的气息，不是在写风景，而是在写一种生存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世界，不保留，不犹豫，用整副身躯去生活，用整颗心脏去见证。他说，我狂热地爱着这样的生活。那个狂热不是修辞，是一个穷孩子站在废墟上，面对蓝天和大海时，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滚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阿尔及尔的夏天》。这篇文章写的是他生长的那座城市，文字篇幅不长，但信息量极大。我们接下来读到其中的节选。阿尔及尔的夏天，致雅克·厄尔贡。我们与城市分享的爱往往秘而不宣，巴黎、布拉格、佛罗伦萨都是独一处的空间，守护着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但阿尔及尔和他独有的那些面朝大海的小城都朝向天空打开，像一张嘴巴，也像一道伤口。人们爱上阿尔及尔的原因就是人们在那里生活的日常，每个街角都能看到的大海，沉沉的阳光，当地人的美丽，以及一直以来存在于冒失与馈赠之中的某种神秘香味。在巴黎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怀念阿尔及尔的宽敞空间和振翅飞鸟，在这座城市，人们至少心满意足，想要的东西都已得到，便也能估量自己的财富。或许要在阿尔及尔住上很久，才能理解数不胜数的自然资源，竟至于让人感到乏味。对那些想要学习、受教育、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来说，这里一无是处。这座城市没有课可上，它不预言前路，也不给任何暗示。它满足于给予，慷慨的给予。整个城市呈现在你面前，一旦人们在这里感受到快乐，便意味着人们懂得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享乐无可救药，快乐也不只在带来希望。这里要求人们拥有看透一切的灵魂，也就是说，不需要安慰的灵魂。这里要求人们清醒决绝，如同信仰一般。这独一无二的城市只是给予，将他的光彩和苦难一并喂到人们的口中，他给予感性的人丰沛的感官享受，
如果这些感官享受与最极端的贫穷交叠一起，也不足为奇。不与苦难并行的，便不是真实。所以，相较于这座城市的其他面孔，我最爱的莫过于最贫苦的那张。这又有何稀奇？如果人们在年少时来到这里，会发现他们的人生与美貌相配，随之而来的则是退步与遗忘。他们在青春上下赌注，但是他们知道

自己终会一败涂地。在阿尔及尔，对年轻有活力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行的逃避与借口。海湾、阳光、从露台到海边的红白游戏、鲜花、体育场里少女的美腿。但是对不再年轻的人来说，阿尔及尔无处可依，在任何地方忧愁都无所遁形。在别处，意大利的露台、欧洲的修道院，或是普罗旺斯的山丘，有这么多的地方供人从人的条条框框中逃开，柔和地摆脱自己。但是阿尔及尔的一切都要求孤独与年轻人的热血。歌德弥留之际呼唤着光明，而光明已是一个古老的词语。在贝尔考特，在巴布瓦德，老人坐在咖啡厅靠里的位置，听着梳油头的年轻人自我吹嘘。那些初始，那些最终，是阿尔及尔的夏天，让我们开始又结束。在这几个月里，城市空如荒漠，只剩下穷人和天空。我们和穷人们一起下到港口，走向阿尔及尔的宝藏。晚上在海边待够了的人们，重新回到蜡布和煤油灯前，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洗个澡，而说往身上泼泼水，不是什么大事。大家在海水里泡泡，然后在浮板上休息。如果路过一个浮板，浮板上已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男人就会和自己的同伴喊道，我跟你说过，那儿有只小海鸥。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乐子。大概就是这些小乐趣构建了这些年轻人的理想生活，因为大部分年轻人冬天仍旧继续这么过。每天中午在太阳下赤裸着吃一顿粗茶淡饭，倒不是因为他们读到了自然主义者那些肉体新教徒的无聊的步道，而是说他们实打实的享受阳光。这种生活习惯对我们的时代有多重要，怎么说都不夸张。2000年来第一次海滩上能够赤裸着身体，20个世纪里人们都沉迷于将希腊的放肆与天真包装成端庄得体，从而弱化肉体，强化衣着。如今在这段历史之外，年轻人在地中海的沙滩上奔跑的姿态，正是提洛岛上竞技者们英姿的重影。像这样靠近身体活着，通过身体活着，人们才会意识到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细微差别，意识到身体的生命，从而尝试触及一种专属于身体的无意义和心理学。身体的眼睛与思想的眼睛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曲折、进步和不足，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色彩的不同。当人们夏天到海边晒太阳，会意识到所有人的皮肤都同时从白变金黄，再从金黄变古铜，最终走向一种黝黑。那是身体能够达到的最极限的变化。卡斯巴哈方方正正的白色房屋俯瞰着港口，从海里看向岸边，在这座阿拉伯城晃眼的白色背景里，身体组成了一道道古铜色的浪。如果到了8月，太阳更大的时候，白色的房子就显得更为刺眼，而黝黑的皮肤则更显得炽热。怎么能不投身于这种石头和身体在不同阳光和不同季节中的对话之中呢？整个早上都是在潜水中度过，在波浪里喧闹的笑声中度过，在红黑色货船的四周的短桨里度过的。等到太阳从天空的各个角落溢出，满载着古铜色身体的橘色皮筏艇将我们带入一次疯狂的航程。
当有着果色奖意的双桨，那有节奏的拍打戛然而止时，我们久久地在港湾平静的水面上飘行。怎么能确信这不是一艘金黄的船只载着众神穿过平滑的水面，而我与我的兄弟们正身处其中。但是在阳光的另一头，夏天已经向我们献出了另一些截然不同的宝藏，那就是安静和倦意。这些静彼此不同，取决于它源于阴蔽还是源于阳光。但是最该提及的是夏日夜晚的静。白天在夜幕里遥遥倾慕的瞬间，是不是要充满了神秘的符号与呼唤，才能让我心中的阿尔及尔与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如此紧密的相连？有时当我到达远方，回想起这里的暮色，就像幸福的承诺。在俯瞰城市的丘陵之上，乳香黄连木和橄榄树之间有些小道，我的心正渴望跟着这些小道归去。我在小道上看着绿色地平线上方的丛丛黑鸟，天空突然失去了全部的光，某些东西放松下来，一小群红色的云朵慢慢拉长，直到稀薄地消散在空气中。几乎同一时间，第一颗星星出现在空中，我们看着它成型，看着它在浓密的夜空中变得轮廓清晰，而后瞬间无边的夜。在这一篇的最后，加缪写道，这至少是阿尔及利亚的夏天给我们上的严厉一课。但是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夏日摇摇欲坠，在如此这般的酷暑与闷热之后，我们迎来了九月的最初几场雨，如同摆脱窒息的大地留下的最初几滴泪水。好似几天之中，这片土地融进了柔情蜜意，但在同一时间，角斗树让整个阿尔及利亚都充满了爱情的气息。下过雨的晚上，大地的怀抱孕育着苦杏仁香气的种子，它沉沉睡去，将整个夏天交给太阳。这气息又一次为人类与大地的婚礼祝圣，让我们的心里腾起了这世界上唯一一种真正有气魄的爱意。那是一种转瞬即逝但慷慨无度的爱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加缪的《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的文字之所以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皆因他的思想根植于真实的苦难土壤。他一岁丧父，自幼与母亲外祖母在阿尔及尔的贫民窟艰难度日，16岁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人生早早被刻上了死亡的阴影。20岁遭遇挚爱背叛，一片真心却换来无情的践踏。26岁经历战争的惨烈，亲眼目睹人性的挣扎与世界的荒凉。命运从未对他温柔以待，但是他从未选择沉沦。正如他在文字中写下的，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痛苦活下去。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也没有沉溺于苦难无法自拔，而是将自己对苦难的感知，对荒诞世界的思考全部注入笔下，从阿尔及尔的阳光与海风中提炼出对抗黑暗的精神密码。1957年，瑞典学院盛赞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人们心中的种种迷茫困惑，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年仅44岁的作家。而今天翻开的这本《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便是他近20年创作生涯的思想缩影。从青年时期的感性体验到成熟期的理性思辨，完整展现了他如何在黑暗中培育出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富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的这本《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为何能穿越时空持续给予我们温暖？因为它直面的不仅是哲学的命题，更是每个生命都必须回答的日常。当世界失去意义，我们为何还要热烈地活？是啊，现在的我们，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意义感的时刻？你是否会突然疑惑，日复一日的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了半天却看不到结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吗？如果你正与生活的无意义感搏斗，感到疲倦与疏离，不妨走进加缪的文字，看他如何像推石山上的西西弗斯一样，坦然承认生活的荒诞，却仍然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其中，在行动本身中寻得幸福。1952年，加缪39岁，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废墟上揉碎苦艾草的穷小子了，他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的作者。5年后，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战争、政治纷争与萨特的公开决裂，以及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无能为力，这一切把他消耗得非常厉害。他感到自己远离了那个曾经给予他一切的阳光和大地，远离了年轻时的自己。他需要回去，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确认那东西还在不在。然后他回到了提帕萨，那是他20岁与世界举行婚礼的地方。他站在废墟中间，听着风声和海浪，然后写下了那篇被后人反复阅读的散文《重返提帕萨》。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政治的肮脏、人性的幽暗之后，人还能不能去爱，还值不值得去爱？如果世界是荒诞的，如果正义和爱常常互相消耗，我们凭什么还能感到幸福？加缪的回答不是理论，而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重返。他回到提帕萨，不是为了找到年轻时的感觉，而是为了验证在经历了一切之后，那个能够感受阳光、能够被大海打动的人是否还活着。

验证的结果就是那句流传世界的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不是鸡汤，它不是在说冬天过去春天会到来，它说的是冬天可以一直在这里，世界可以一直冰冷，但我的身体深处有一样东西是冬天够不着的，那个东西不是外在的阳光，是内在的火焰，它是世界给的，所以世界也拿不走。现在我们来读《重返提帕萨》的节选，这篇文章不长，但是每一句都值得反复咀嚼。加缪写道：万籁俱寂，几缕青烟升入澄澈的天空，海也缄默，仿佛被连绵不断的清冷光芒淋得窒息，唯有舍诺阿山方向传来的遥远鸡鸣歌颂着白昼脆弱的荣光，废墟所及之处，目光所至，唯有斑驳的石头与苦艾，还有水晶般透明的空气中完美的树木与石柱。晨光似乎凝固了，太阳停住在无法估量的瞬息，在这光芒与寂静里，今年的愤怒与长夜正缓缓消融。我听见体内几乎被遗忘的声响，仿佛停跳已久的心脏正重新轻柔搏动。此刻苏醒的我，逐一辨认出寂静本身的声响，鸟鸣的低音持续，岩畔海浪短促的轻叹，树木的站立，石柱无眼的吟唱，苦艾的窸窣，蜥蜴掠过的苏响。我听见这些，也听见内心涌起的幸福潮声。恍惚终于归港，至少这一瞬已成永恒。但须臾之间，太阳已明显升高，乌冬试啼一声，霎时四面八方爆发出鸟雀的合唱，那么有力，那么欢欣，那么悦耳的嘈杂，那么无尽的狂喜。白昼重新启程，它将载我直至黄昏。接下来是全书最核心也最动人的段落，加缪从个人的感受转向了对整个时代的思考。他这样写：正午时分，我矗立在半是沙土的山坡上，这里覆满天芥菜，宛如连日怒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凝望着此刻仅以疲惫的起伏微微呼吸的海面。我咽足了两种若长久缺失便会令灵魂枯竭的渴望，我指的是爱和赞叹。不被爱仅是时运不济，而无力去爱才是真正的灾难。我们所有人今日都正死于这种灾难，因为鲜血与仇恨会弯进心脏的血肉，对正义的漫长所求终将耗尽孕育他的爱意。在我们栖身的喧嚣里，爱既无可能，正义亦不足够。所以欧洲憎恶白昼，只会以不公对抗不公。但为防止正义萎缩成徒留干涩苦户的美丽柑橘，我在提帕萨重新发现，必须守护内心永不枯竭的清新与喜乐源泉，去热爱超脱不公的白昼，再带着这份夺回的光明重返战斗。在这里，我重获古老的美丽与年轻的天空，我衡量着我的运气，终于懂得在最疯狂的岁月里，这片天空的记忆从未离我而去，正是它最终阻止我陷入绝望。我始终认为提帕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或瓦砾更年轻，

世界在此处每日都以崭新的光芒重生。啊，光明，这声呼唤属于古典戏剧中所有直面命运的角色，这最后的救赎也是我们的。如今我已了然，在隆冬我终于明白，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是在所有思考之后才说出来的，它不是孤立的感叹，而是一个经历了愤怒、仇恨、绝望、战争、背叛的人，在废墟上重新听到鸟鸣和海浪之后，发现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是活的，是能感受到幸福的。这块地方冬天够不着。在这篇文章重返提帕萨的结尾，加缪还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离开了提帕萨，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他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他没有留在提帕萨，他回到了欧洲的斗争中，这才是加缪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他不是用不可战胜的夏天来逃避现实，而是用它来支撑自己面对现实。他带着这份记忆回到战场，回到争吵、阴谋和瓦砾中间，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了重返提帕萨这篇文章，另外书里还有一篇是《生之爱》，加缪在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句子：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多么温柔。加缪这个写荒诞、写死亡、写鼠疫的人，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温柔。他说，我知道自己笨拙，我知道拥抱的不完美，但那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去拥抱，重要的是不退缩。这和他在提帕萨说的我狂热爱着这样的生活遥相呼应。年轻时是狂热的爱，中年时是笨拙的爱，但都是爱。另外一篇是《荒漠》，里面也有几句特别的有力。加缪写，我们很容易错失幸福，因为并非人人都配拥有幸福，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加虚无，首先要活着。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负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 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我们来读一读加缪在书中收录的文章《生之爱》所写到的内容节选。帕尔马的夜，生活慢悠悠地朝着市场后方奏乐的街头咖啡馆回流。漆黑静默的街延伸至百叶窗，缝隙里透出光与声。我在这样的一间咖啡馆里度过了一夜。那是一个地下的小厅，四四方方的，墙壁漆成绿色，装点着玫瑰花环。木头天花板布满了红色小灯泡。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奇迹般的挤进一支管乐队，一个满是五彩斑斓的酒瓶的吧台和摩肩接踵的人群，满眼都是男人。咖啡馆中央是一个两平方米的空地，觥筹交错间，服务生将酒杯和酒瓶送到大厅的每个角落。这里没有一个活物是清醒的，所有人都扯着嗓子。一个海军军官模样的人借着酒意对我大声威吓，与我同桌的一个看不出年纪的侏儒对我讲述他的人生，但是我太紧张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乐队不停地演奏乐曲，但我们只能听见乐曲的节奏，因为所有的脚都在跟着打节拍。门开开关关，喧哗声中又来了一位新的客人，挤到两把椅子中间。突然，随着一声挠脖，一个女人猛地挤进拥挤的人群，跳到小酒馆的中央。她21岁，那个撞死海军的人说。我十分错愕，她有着一张年轻女孩的面孔，身体却如同一座肉山。这个女孩得有1米8，300斤，她双手叉腰，穿着一件黄色针织上衣，衣服上的网格勒出一块块白肉方块，她笑着，嘴角咧向双耳，挤出一连串的肉痕。咖啡馆里人群激动不已，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认识这个女孩，爱她，期待她。她一直在笑，眼神扫过人群，不说话，带着笑意，肚皮向前扭动起来，大厅里充斥着尖叫声。然后人们大声呼唤起一首好像挺有名的歌，伴随着节奏，他用全身模拟爱意。他唱着歌，在这单调却充满情感的动作里，他的腰间生出真实的肉波浪，荡漾到肩膀为止。大厅好像要不堪重荷，但是在副歌的部分，女孩旋转起来，双手托胸，湿润的红唇微张，又唱起了旋律。听众们为她伴唱，喧闹中一个个站起身来。她稳站酒馆中央，额头沾着汗珠，头发散乱，挺着腰身，肉把黄色的上衣撑得圆润。人们围绕在她身边，快乐地手舞足蹈。他如同生活荒淫而兴奋的画像，眼神却空洞无望，腰间却汗珠淋漓。这是加缪在《生之爱》中描述的一个画面。在这一章的最后，他写：我欣赏的是人们能够在地中海边找到生活的确信和准则，理性能够得到满足，乐观主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得到论证。因为最终让我震动的并不是以人为耻构建的世界，而是将人们关在门外的世界。没有对生的绝望，就没有对生的爱。在伊维萨岛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海港边的咖啡馆坐坐。5点左右，当地的年轻人会在海堤的两侧散步，婚礼和生活在这里轮番上演。我们禁不住想，这样在世界面前开启自己的人生，这之中有一种宏大的东西。我坐着，还因为白天的阳光有些让人眩晕，眼里满是白色的教堂、白垩般的墙壁、干燥的乡村和乱蓬蓬的橄榄树。Thank you.
我喝着一种说甜不甜的巴旦木糖水，我看着对面丘陵起伏的弧线温柔地落向海平面，夜晚变成绿色。大自然好像有魔力一般，人们都放低了嗓音，好像只剩下天空和飘向天空的喃喃话语，离得好远好远。在这短暂的暮色之中，转瞬即逝和令人感伤是主角，不仅为某一个人所感，更为全族人所知。而我呢，此刻我既想爱又想哭，我感觉从此以后我睡梦中的每一分钟都是从生活里偷来的一分钟，是从属于没有目标的欲望的时间里偷来的一分钟。就像帕尔玛小酒馆和圣弗朗西斯科回廊里那些躁动的时间一样，我僵硬紧绷，没有力气和意愿与将世界掌握在我双手之中的无限冲动对抗。我很清楚我错了，我应该给自己一些界限，人们在界限之中创造，但是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无论这拥抱有多糟糕，都无所谓。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加缪《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中的节选，从感官的沉醉到清醒的反抗，从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到在黑暗中守护光明。加缪年轻时的爱是本能的、热烈的、不计后果的，中年时的爱是清醒的、笨拙的、带着伤疤的，但这两种爱都是真的。加缪用他近20年的创作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从未受伤，而是受伤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加缪的一生很短，只有46年，他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所有的东西，但是他留下的文字至今仍然照亮无数人的冬天。他不是教我们乐观，他比谁都清楚世界的冰冷，他教的是一种更难的东西，在认清了世界的冰冷本质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去活，去感受阳光的温度，去听鸟鸣和海浪的声音。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之所以打动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它好听，而是因为它真实。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你的身上也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下次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啊，咱们是把家里头呢翻了个底儿朝天，从玄关的钥匙托盘，然后到这个客厅的开放柜，再到卧室衣柜。那今天这一期呢，咱们就把脚步从家里挪到工位上，再从工位钻到手机和电脑的屏幕深处，来聊一聊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
16: 哎，为什么要聊这个呢？这可太有用了。
17: 嗯，
16: 因为现在啊，很多人都焦虑，焦虑什么呢？不是来自于家里乱，而是来自于自个

0: 说工位乱手机乱，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早上上班去了，信心满满的坐到电脑前想写个方案，哎呀，结果一看这个桌上一堆乱文件啊，手机弹窗嘣嘣嘣嘣嘣跳个不停，哎，一开电脑这个预加载的那个软件嘣嘣嘣嘣嘣往外蹦，十分钟你还进不了主题，那脑子就跟糊住了一样，啥也没干成。
1: 就是这种数字粘稠感其实挺磨人的哈，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给自己的注意力腾点地方，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整理你自己的工位啊，清理你手机里的 APP 呀、啊、去归档电脑上的文件啊，把被科技绑架的注意力给找回来。
0: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实体办公桌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觉得办公收纳就是买一堆亚克力的这个分隔盒、笔筒、动动板，
1: 对对对，
0: 哎，把这个桌面装的跟那五金店似的其实不是啊，真正核心的这个办公桌收纳是什么呢？是清空和秩序。
1: 对对，你就比如说咱们那个隔壁办公室小孙嘛，你肯定认识，就平时话也不多，但是弄电脑特别厉害那年轻人，就以前他的桌上啊，就感觉特别像那个电路板，因为各种线缠在一块儿，文件叠了好几摞，显示器旁边还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后来呢，我就看他，哎，今年的时候做了大概有几个改变，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他把桌上那些乱八糟的文件全收了，就只留了一个直立的文件架。然后呢，他是分了两部分的材料，一部分是正在处理的，另外一部分是已处理的，他就贴了那个标签在那儿。第二点呢，是他找了一个那个魔术贴的那个树袋，就是把那个乱七八糟的电源线啊、数据线啊全都贴着，沿着他那个桌边上走，正面看上去一根线都看不见。还有一个就是他把那个绿萝终于给换了，然后买了一盆长得还挺精神的那什么植物，我不知道哈，就放在他那个显示器的左前方。他说，他跟我说以前我坐这儿啊，哎呦，我感觉怎么就老提高不了这效率，像是被机器把这些东西都把我给包起来了。但是现在坐这儿啊，哎，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案头会呼吸了。
0: 哎，案头会呼吸，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嗯，
0: 你像这个文件架啊，直立分类，本质上的是让信息自己报数，你不用在一堆纸里头翻找，就是你扫一眼书籍，你就知道，哎，哪个项目在跑，哪个项目还在待定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跟我们在家里把高频使用的物品放在开放格是一个道理的，都是在缩短拿取路径。
1: 对对对，你包括他用那个魔术贴束带嘛，就是把所有的线缆都归整起来，这个是视觉上的减负。你想那些黑白交错的线条啊，其实是一种视觉噪音，你的眼睛呢就会不由自主的被它吸引，它分散你注意力。
0: 哎，
1: 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其实不是强迫症，它就是给你的眼睛扫清障碍。
0: 你要说我觉得最妙的就是那盆绿植啊，
1: 嗯，
0: 就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就我们现在的屏幕呢，恨不得每一寸都塞满图标和弹窗，那盆花其实就是主动在案头流出的那个空白。
1: 嗯，
0: 当你的眼睛看屏幕看累了，哎，往左一瞟，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有生命力的这么个绿色，
1: 哎，
0: 而不是另一个发光的屏幕。哎，这就给我们的视线了一个软着陆点，一个不发光的解压阀。
1: 对对对，这个也让我想到哈，就之前我有一朋友跟我说，他是做后勤工作的，他说自己以前工位上是摊着7个文件夹，然后每次找东西都是翻江倒海。后来呢，他也学会了整理，现在他的桌面上就只剩下一个本月这样的一个直立夹，然后过月的资料呢就立刻放到那个抽屉盒里去了，鼠标线和充电线也是贴着桌腿走，正面看着清清爽爽的。他跟我反馈的反正也是说，以前坐下就看见乱你心里就烦，现在呢到了工位上心无杂念，哎，这进入到工作状态的速度就快了一倍了。
0: 哎，所以说办公桌收纳的第一层境界就是让视线有顺序。
1: 嗯，
0: 文件架直立是为了让纸自己报数，线竖啊竖起来，哎，竖线是为了删掉视觉噪声，绿植是为了给眼球放个假。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整洁啊，是在为你的这个注意力啊在扫雷。哎，那么还有哪些办公桌收纳需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专业整理师袁春南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说明。
2: 通常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张桌子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头很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物品进行三分法，分成有用、备用和没用。我们在判断一件物品是否是有用的时候，可以去按照这样的标准，比如说每周一次，或者是一周2次到3次， 甚至是每天都会去用一次的物品，这是一个必需用品，我们会把它选择放在桌面上，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这种非常重要的物品。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我们已经都喝完了的一个饮料瓶儿，那它已经成为垃圾了，当然是属于 C 类的没用物品，我们需要拿一个垃圾桶扔掉。那还有一些物品呢是属于有点模棱两可的，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应该把它放在哪儿，到底是必须的还是备用的，它是否是需要放在办公环境当中的，是否是你在一个月可能会用到三四次的这种使用频次过去为高但仍然会使用的物品，这类物品我们可以不把它放在桌面上，而是选择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文件柜当中。很多人都习惯在办公工位上放了很多的一次性便签，这个便签往往是记下了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需要记录的某一个人名、某一个地址或电话，这些信息都是临时的碎片，需要在定期，比如说至少啊一周一次，把它收集起来进行处理。有些我们把它要存在手机里面，有些是放在电脑里电子化进行备档，而这些临时的信息就可以把它清理掉了，而不是一个长期在这边去占据一个位置，不断影响你注意力的这样的物品。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周边空间有多乱，那他这个人的心也会有多乱。相对于桌面特别整齐的人，桌面凌乱的人产生情绪问题、产生焦虑症的概率会更大，而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表现。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这一期呢，咱们来聊一聊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刚刚说了咱们这个工位哈，办公桌，这个视线理顺了，咱们就把目光收拢，收进这块巴掌大小的屏幕，也就是我们的手机。
0: 哎，
1: 说起来是个身外之物，但是你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真的完全离不开。虽然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快捷啊，但是也确实会有那么一些烦恼。
0: 没错，就是你看很多人的手机主屏啊，就是三屏 APP， 三屏 APP。第一屏全是购物、短视频、外卖。哎。你看真正的这个工作软件啊，像邮件啊、日历啊，反而被埋在了第三屏的某个叫其他的文件夹里。哎，就像你把这个菜刀放在冰箱里，把零食摆在灶台上，就乱
1: 了。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我每次切菜还得开个冰箱，是吗？
0: 对。
1: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尝试了那个就现在很流行的数字极简，而且他做的很彻底，
0: 把手机扔了。
1: 你怎么不说就换回最早的最早以前的那种非智能手机。他看了一下哈，就是自己那个屏幕使用时间，把那些就最近期大概一个月从来没打开过的 APP 全部标灰，然后直接一刀切卸载了。然后他就关掉了所有的非必要的推送通知。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把剩下的常用软件按照场景去重新建文件夹。
0: 怎么按场景划分这个文件夹？怎么个建法呢？
1: 就第一个它就叫通勤嘛，第一个夹子叫通勤，里边只放地图啊、公交码呀，就你出门上车你就点开这个嘛，其他都不用看了。第二个呢叫工作，里边只放什么文档、邮件、日历，就你坐到工位上点开这个，屏蔽自己所有的娱乐。第三个叫晚间，里边呢放上阅读白噪音，回到家之后也点开这个啊，强制自己去放松。
0: 哦，这招太狠了。不过你这么听着确实也有效啊。相当于给手机里的软件排了个班。
1: 对对对，其实
0: 就是我有个朋友，我觉得他对他更狠。他这个手机主屏幕啊，就留了六个 APP。就六个常用的电话、微信、相机、地图、播客，再加一个纯文本的备忘录，就这六个，
1: 就六个，那其他的吗都没有了吗？
0: 对，其余的就是一水的塞进一个文件夹里，起了个名字叫“玩物丧失”。
1: 这个
0: 就是干嘛呢？
1: 我的天哪！
0: 他平 就是他平时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翻。他说主屏幕不是应用列表，是行为契约。我点开主屏幕就知道这时候该干嘛了。
1: 嗯，
0: 如果上面全是花花绿绿的图标，我点开一瞬间，我觉得我注意力就被切碎了。
1: 哦，太狠了，对自己挺狠。这也说明从一个角度说明人家特别自律嘛，对吧？
0: 对。
1: 你像我其实我也是分好类，有文件夹，但是你看我那名字哈，叫什么叫？比如说其中那个是叫考拉爱工作。然后还放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考拉的那个图像，第一个文件夹考拉爱工作，还有一个叫考拉爱美，那里边呢就是各种的拍照软件，还有一个叫考拉爱看电影，然后里边就所有的那种什么视频的网站的一些 app 呀什么的。等我每次去以后，我一打开我的手机，哎呀，就虽然是分了类，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像你朋友说的玩物丧志，也很分散注意力。有的时候其实也挺想删的，就是把里边那些分类啊或者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花名字给它都删了。但删的时候我又有点犹豫，那你说是不是哪天我又突然想用它了呢，是吧？
0: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一人这样，其实我也这样，而且这很正常。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很多人舍不得删自己的这个 app， 不是因为那个 app 有多有用，而是因为当初花时间挑的，舍不得。
1: 对，
0: 就跟咱俩昨儿说
1: 的，
0: 很多人，对，他舍不得扔那个旧衣服，舍不得扔那个旧相片，那都是花钱买的，那都是一下一下攒来的。
1: 对，
0: 就这种心态在数字时代被放大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怎么说呢，就叫沉没成本吧。你想当初可能是花了半个小时挑了一个这个修图软件，而且你会觉得哎，我都类比了同类型，我对比了好多呢，我最后才选下它。跟咱昨天说那个买衣服一样，可能你留下那件衣服不一定是因为你多喜欢那件衣服，就是因为当时陪你一块去买衣服的那个人，或者你当时穿着这件衣服发生过什么事儿，你就有点舍不得啊。但是不过你想想，就是你现在猛的一下去删这些电子，你当时花了那么多时间成本去挑的这个 app， 你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当初那么努力的我挑选的我自己？可是你再想一想，我留着它占的不是那几十兆的内存，它占的是你的屏幕空间啊，这可能还会影响到我的视觉注意力和我的决策呢。
0: 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你你一沾这具体操作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这样吧，咱们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相册
1: 啊，
0: 都有这功能吧？
1: 啊，这肯定都有。
0: 对，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我手机里的照片其实不算太多。哎，有时候呢，就是我自己的也不反倒少。有时候我给我爱人拍照片之后，哎，确实同一个姿势表情的，一下摁那么好多张。
1: 对，
0: 而且有那快门有那功能，摁住不撒手，唰，他就一直拍。
1: 对对对对对。
0: 当时可能旅游也来不及，当时就选，晚上太累，可能在酒店就睡了，也没来得及选。
1: 是是。
0: 就这么攒着攒着攒着，不知不觉几千张。
1: 啊，才几千张啊？那还好啊。
0: 你有多少？
1: 我前两天去查了一下，我有8万多张，你能想象？
0: 能理解，
1: 真的是八万多张。对，就但是呢，我每次我也想整理，可是光是想这一步我就已经累了。8万张，我就在想8万张，我的天哪！但我觉得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应该不止我一个，或者不止咱们俩。
0: 那当然。
1: 那到底应该对怎么删照片，怎么整理照片？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专业的老师哈，就是家装美学顾问周米尔老师来帮帮我们。
5: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说舍不得删掉一些照片，因为那些可能是我的回忆啊，或者是回头我想要去看的一些照片。但事实上手机里面会存在很多 meaningless 的照片，比如说很多重复的照片，很多截图。这些照片越来越多之后呢，就会埋没那些好看的照片，每次要找的时候就特别困难，包括在删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累。像我的照片有4万多张，然后我每次要找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超级累。所以呢，千万不要不舍得删，一定要大胆的去删，让手机的空间呢留给那些好看的照片。删照片之前呢，可以先做备份，备份以后呢，这些照片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却不会占用现在的手机空间。接下来呢，第二步就是删照片。删照片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像我4万张照片，如果要好好去删的话，可能要花半天或者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呢，我最近就在找有没有可以帮助我删照片的 app。 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快速的删照片，另外一个呢是进行收藏夹的整理，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 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呢也超级简单，打开了之后呢可以正序和倒序看所有的照片，往左往右呢是翻阅照片，向上滑动呢就直接扔到垃圾桶，同时呢还可以建立收藏夹，直接点击一下收藏夹呢这个照片就会进入到收藏夹了。

0: 像我有4万多张的照片，如果每张照片花1秒钟的话，就要花掉11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如果像我这样照片很多人，我就推荐第一轮呢就专心删照片，不要去做整理这个工作。全部看完之后呢，你大概知道有哪些照片要做怎么样的分类，然后再进行整理和分类。删完照片之后呢，就完成了一大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做整理了。整理照片呢，就是主要建立一些收藏夹。那收藏夹的意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像是一个索引，类似于我们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它可以快速地找到一些照片。所以呢，它并不是把照片迁移过来，也不会占用2份内存。哪些照片适合建立收藏夹呢？我个人推荐这几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持续在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减肥健身啊，做早餐啊，就是这些打卡类的项目。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证件啊，信息啊，这些可能经常会用到的，放在收藏夹里的时候呢，用起来就更方便。第三类呢，就是重要的事件。每个人对自己重要的事件定义不同，比如说某一次旅行啊，就可以给它单独建一个收藏夹。第四类呢，就是短期内会经常使用的一些照片，可以建在一个收藏夹里面，这样调取和使用会非常方便。那我会把没有修过的照片放到一个收藏夹，然后修过之后但没有发布的照片放到另外一个收藏夹，这样就很好的可以去分类了。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这一期我们聊的是办公桌和数字世界的收纳。手机理顺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最难的电脑桌面。我是说着我都想笑了。
1: 对，哎呀，
2: 因为那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对，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会去用那个龚杰的电脑。那龚杰的电脑我每次去看的时候呢，是非常整洁的，但是在我用了2-3天之后，基本上它的半壁江山就被我给堆满了。各种啊，文艺生活家这天的稿件，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那我相信，我相信，看得出来什么？我们关系好，对吗？
1: 对对对对，我就看出来咱俩关系是真好。
2: 但是我想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电脑桌面是满满当当的，图标铺的跟个迷宫似的。找个文件得靠搜索，我可能就有一点点这样，就因为很多人会把电脑桌面当成一个临时仓库，你下了东西懒得选路径嘛，对吧？直接就存桌面了，或者是你做完一个 PPT， 写完一篇文章，随手一点保存，又留在桌面上，时间久了之后，这桌面啊，就乱七八糟的，而且是杂乱无章的。
1: 嗯，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我之前呢也这样，后来呢我就 C 盘就不干了， C 盘就崩了，就纯红，你知道 C 盘全红，所以就开始逼着我养成好习惯，都打包扔 D 盘去，桌面上清清爽爽，不能有东西。就是你还，我刚才说我那朋友就手机只留6个 app 那哥们儿，就是他电脑桌面也有个铁律，就是规矩特简单，但是很难坚持。他说桌面只留一个文件夹，名字就叫当前项目
2: 啊。里面放什么呀？
1: 里边啊，就是一般放的东西啊，不超过5个文件。
2: 哦，
1: 一旦这个项目做完，立马打包，按项目名啊、日期啊、版本呐、格式啊。比方说啊，咱们的你看，文艺生活家，2026年啊8月哪天第几版？这个文件啪固定了，扔进 D 盘，2026年08项目库，就是8月份的项目库都在这儿归档了。然后桌面清理了，迎接下一个当前项目，这招叫做桌面即当下。
2: 哎呦，
1: 你想想，以前我们桌面都是铺满了，其实是在背负着过去1个月甚至半年的数字债务。你一开机，看到这些新建文件夹二副版、最终版、最终版，这回真的是最终版，你心里不难受吗？不焦虑吗？
2: 就我最后搜索的时候，搜个最终，它还能出来好几个版本，是吧？
1: 这多焦虑。
2: 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就整理收纳这件事儿，不管咱们昨天说的这些实体收纳，或者说今天说的数字收纳，道理都是相通的。你昨天刚刚下载一个资料，哎，今天我想在桌面找，结果呢又被新生成的截图挤到了第二个屏幕，然后你又只能靠搜索，这浪费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也是你思维的灵光。
1: 没错，咱办公室有同事的电脑啊，就很值得咱俩学习。咱不具体是谁，咱不说啊。他甚至说不在桌面上显示任何图标，他说桌面空着就代表脑子没背昨天的债。
2: 好，
1: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对，就说他没干活，你知道。 不是啊，就是人家每回一开机，桌面上干干净净，屏幕就是那一张图片，很干净，就像拿到了一张新的画布，有一种心理上的愉悦感，就能够直接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2: 对，哎，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昨天说到，你比如说厨房台面要留白啊，你这个台面上空着，你才能好好去切菜嘛，你才会好好炒菜，你也才有心情去创作美食。那数字桌面空着呢，可能你这个念头才能落得下，你也才有空间去思考复杂的问题。
1: 对对对，哎，其实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就是咱们看起来不就是个整理东西吗？最重要的还是工作本身，其实不是。你比方就你刚才说厨房那个事儿啊，学厨师，我们那会儿老采访那些大厨嘛，他说我们那会儿厨师啊，就师傅教你，不是先教你这菜怎么炒，人就先看你会不会一边，就是你灶台干净不干净
2: 啊。
1: 你甭管这菜你炒多好吃啊，你灶台不干净，你照样挨骂
2: 啊，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厨师，
1: 不过关，对，所以好厨师永远是一边坐着一边随手灶台就干净了，他也不是刻意这去收拾，他人家就是好习惯。锅呀铲子旁边的杂物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工作流程范围之内。
2: 对对对，
1: 而且呢咱们在整理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文件名。你像春楠老师就建议咱们文件名最好包含三个要素：项目名称、日期、版本号。比方说还拿咱们节目为例，文艺生活家收纳，哎，这不是项目名称吗？节目名称，日期2026-0813，比方就13号的那个节目，哎，对对对对对。然后 V2 什么的第二版，那修改的第二版，哎，你看像我们第 V57是最后播出的版本。就是哪怕说啊，这个文件就是你用完了搁在这儿了，过了2年你突然间想到，哎，咱们那年8月13日，2026年8月13号那文件怎么怎么着，当时想到了回去去找，你一搜2026-0813，哎，一搜索一秒命中，
2: 对，
1: 就你不需要回忆，我当初把它存哪儿了，哎，因为这个秩序已经帮你记住了。
2: 真好，就是这种秩序感。其实我感觉可能有一点这个数字洁癖，就不是贬义的那个意思哈，因为它要求我们其实对于你自己产生的这些数字垃圾要像对待真的垃圾一样，要进行日清日洁啊，下载栏每晚清空，对吧？截图随用随删，不用的安装包及时清理。这不仅仅说是帮我们去省硬盘的空间，其实也是在训练一种断舍离的思维。
1: 对，
2: 有些人觉得电脑空间大嘛，无所谓嘛，但是你要知道数字空间的混乱其实是会映射到我们的大脑里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什么都往桌面上一扔，那我们的思维其实也有可能会像桌面一样堆满了杂物，理不清头绪。
1: 好，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落点就很清晰了呀。从办公桌的文件夹直立到手机 APP 的场景建文件夹，再到电脑桌面的只留当前项目，这三层收纳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注意力腾地方。
2: 对，办公室上的那一抹绿植呢，是给你的眼球腾空隙的。你的手机按照场景分类呢，是给你的手和你的决策脑来腾空间的。包括电脑的桌面清空，这是给你的前额叶，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来腾空间。
1: 数字收纳的本质绝对不是把科技请出生活，而是让科技真正的服务于生活，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绑架我们。我们整理线缆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不让它来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删掉 APP 不是为了戒网，是为了不让推送打断思路。咱们清空桌面也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大脑有一个纯净的运行环境。
2: 是的，昨天节目里头我们说家里的收纳让三餐四季的烟火气有了舒展的呼吸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哈，说了办公桌数字空间的收纳，也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呢有呼吸感。第一期咱们养家，第二期呢咱们就来养养心啊，一个是身体的安居，一个是灵魂的安顿。也送给大家一句话，收纳呢它不是把东西藏起来，而是把当下请出来。
1: 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3: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的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自己，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我与地坛》，邀请您一起漫步北京地坛，细细观赏园中朝暮流转的草木光景，品味隽永深沉的文字力量，回望作家史铁生在这座古园独自沉思与自我慢慢和解自愈的漫长岁月与动人往事。在文学的浩瀚宇宙中，史铁生笔下的《我与地坛》如同一颗璀璨星辰，以独特的光芒照亮着读者的心灵。这部作品不仅是一篇文学佳作，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关于存在的深沉之歌。它以精妙的结构、细腻的措辞以及真挚的情感与哲思，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岁月画卷，成就了这篇文学佳作永恒的魅力。接下来，首先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任志宏朗诵的课文《我与地坛》片段。
3: 地坛离我家很近，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安、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 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准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我想他的母亲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为什么在他儿子就要快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他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岁呀。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有一年10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

0: 想到这园子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1: 经典散文《我与地坛》收录在史铁生经典散文集《我与地坛》中，这部散文集中还包括《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名篇，字字句句都体现了史铁生对生命、亲情、苦难和生死的思考。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你会选择听天由命，等待时间抚平一切伤痛，还是奋起抵抗，发出对命运的挑战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不妨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听一听史铁生的回答。1951年，史铁生出生在北京。一出生，他就被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的疾病，可是这并不影响他奋力奔跑跳跃。1972年，一场大雨让史铁生高烧不退，高烧引起腰椎裂住病，几个月后病魔夺走了他的双腿，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在刚刚失去双腿的时候，史铁生也曾心灰意冷，焦躁不安。他对着一堵墙大声责问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也排斥着母亲的关怀。出院之后，他坐上了轮椅，开始了和地坛的缘分。地坛是史铁生的精神避难所。21岁身体瘫痪后，史铁生常年依靠轮椅生活。当命运将他推入深渊，这座历经沧桑的园子接纳了他的绝望与颓丧。他在书中写道，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天天来到地坛，走过这里的每一棵树，在被风雨侵蚀的古殿檐头里，他看见时间的痕迹，在伫立的苍黑古柏面前，他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在观察蜜蜂、蚂蚁、瓢虫时，他感受到生命竞相生长的活力。在这座园子里，他曾无数次思考生死，最终释然，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份通透是与命运和解后的从容，是接纳生命有限性后对生的无限珍视。比生死追问更动人的是藏在字里行间的母子情谊。在史铁生深陷迷茫、封闭自己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是悄悄拖住他的人。母亲独自承受着儿子的痛苦，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儿子的自尊，悄无声息地在园子里寻找儿子的身影，却从不上前打扰。他从未抱怨，只愿儿子能好好活着。当史铁生终于读懂这份深沉的爱时，母亲却已离去。这份迟来的领悟化作文字里最锥心的温柔，让我们懂得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眼前人。史铁生在地坛里逐渐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存在是何其真实，个体是何其渺小。他开始不再抱怨，接受这场属于自己的命运。他开始观察园子里形形色色的人，并且通过写作把这些人记录下来。写作成为了一条出口，帮助他走出黑暗，拥抱光明。他在地坛里观察，观察究竟有谁坚持到园子里来。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史铁生第一次看见她时，她只有3岁，蹲在路上捡树上掉下的黄花小灯笼，天真而美好。还有一个擅长跑步的小伙子，他拼命跑了10几年却寂寂无名，每次都与得奖擦肩而过。小伙子最后一次参加比赛，38岁打破纪录时，他的教练却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苦难似乎从来不是对一个人生活的暴击，而是随机性的洒满人间。而究竟由谁来承担这些苦难， 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吗？史铁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把过去20多年的时光当成一场馈赠，一切归零，重新启程。史铁生的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以我的视角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以及所遇到的人和事，述说了我的所思所想，抒发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史铁生以苦难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要灿烂地笑对人生。我与地坛的生命主题是作品特有的意蕴和魅力所在。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里写道，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还有，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名字，大可忽略不计。在《我与地坛》这本书中，史铁生用平淡的笔触写尽了自己坎坷曲折的大半生。因为同情心是给弱者准备的，而史铁生是天生的战士，命运残缺了他的身体，却也在苦难中造就了他更加健全的人生。他虽无法行走，灵魂却无时无刻不在自由翱翔。史铁生曾说过，生命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有限的身在，一种叫做无限的行魂。他一边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一边笔耕不辍。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原来厄运和福祉可以是同一件事。尼采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将使我强大。身处低谷，信念不倒，人生才有再次攀登高峰的可能。1991年1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史铁生的新作《我与地坛》，他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我与地坛》中，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被反复叩问，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部广为流传的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已经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甚至成为了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在《我与地坛》之后，史铁生还写了一些与地坛密切相关的作品，比如《想念地坛》和《地坛往事》。《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曾入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也被改编为电视散文。这些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都扩大了《我与地坛》的阅读范围，也为史铁生赢得了更多年轻的读者。对于《我与地坛》，对于史铁生的为人与著作，很多作家、学者、评论家都有很高的评价。王安忆说，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还有邓小芒、许继林、何怀宏、赵一恒、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史铁生和他的作品，先后写过文章。如今《我与地坛》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更是被视为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标记，是最为核心的意象。回顾史铁生的一生，他都在和命运交手，最青春灿烂的20多岁双腿瘫痪，和命运搏斗的30多岁肾病缠身，人到中年的40多岁又确诊尿毒症，需要透析维持生命，59岁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背后是他对生命清醒的理解。史铁生不热衷鼓舞，也不装作坚强，他写死亡，写虚无，写困顿，但不渲染痛苦，也不急于给出答案。他在生命的长河中蹲坐观察思考，生命的意义不在向外的寻求，而在向内的建立。 史铁生写道，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还有，在地坛的怀抱里，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与世界的对话。我与地坛是寻找，是感悟，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篇章。当岁月蹉跎，生命逝去，文字留给后人的力量，历久弥坚。时光流转，史铁生文字中的坚韧、豁达和顽强，在年轻人生命的评测中激起共鸣。相比于传统印象里的身残志坚，网友眼中的史铁生更为多元和立体，比如顶尖文笔、人间清醒、互联网嘴替、直击心灵、治愈内耗等等。接下来我们听听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配音演员林振赫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阅读盛典节目中推荐的书籍《我与地坛》。
2: 阅读盛典的导演让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我就想到了《我与地坛》。在这本书中，遭受了不幸的史铁生先生并没有向我们展示苦难，而是以一种无比健全的心态向我们记录了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世人都说将进酒，字字击珠，可是我认为前两句可以说无敌于天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只简单的两行字就把人生天地间的遗憾都写尽了。天才就是天才，可是当史铁生面对人生遗憾的时候，他却异常冷静。他写，我活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句话没有任何修饰地道出了人生的真相。生活不会特意优待任何人，我们所有人都难免会在生活中遭遇不幸，所以这是一本真正人写给人的书。当你翻开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人坦诚地站在你的面前，他把自己抛开给你看，他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范本，向你展示生活的本质。当我每一次翻开《我与地坛》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史铁生先生中年之后的那张肖像照片。他坐在那儿，微笑着，是那么的真实淡然，但却可亲可敬。
1: 2002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年度杰出成就奖颁发给史铁生时，曾这样评价：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而对此又让我们想到了史铁生的笑谈，他说自己的主业是生病，副业才是写点东西，何等强大的灵魂才能笑着说出这句话。史铁生酷爱田径和足球，却只能被束缚在轮椅上，命运没有给他设计一个完美的剧本，他仍选择与命运握手言和。余华曾评价史铁生是他见过最乐观的人，他剖开灵魂去写作，勾画出人心深处沟壑纵横、气象万千的生命景观。如今史铁生的代表作《我与地坛》依然圈粉年轻人，《我与地坛》也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名著经典之一。现在说到史铁生的作品，我们总会想到地坛。地坛公园在北京的公园里已经是个特别的存在，很多读者一想到这里，心里就会泛起一种安静的感动，似乎还带着某种清冷的哲思的气息。史铁生还有另外一篇令人难忘的散文《秋天的怀念》，所以秋天、地坛、史铁生似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秋日的地坛公园，阳光从银杏树间照下，地上光影斑驳，微风吹拂，蓝天、红墙、黄瓦，鸽子在草地上悠闲散步，这一切让人不自觉沉浸于作家史铁生笔下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最是书香能致远，2023年9月起，地坛书市又回归地坛公园，让阅读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城市生活。

0: 自古以来，读书就是涵养心灵、陶冶性情的良好途径。漫步，我与地坛书市，读者仿佛踏上了一段与灵魂对话的旅程。人们或手捧书卷细细品读，或因为淘到意外之喜欢欣不已。时间在这里似乎被拉长，书本中的沉静与平和让人久久回味。文字是跨越岁月的桥梁，将前人沉淀半生的感悟留存下来，而行走是打通文字与现实的通道，让书本里的世间百态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风物。史铁生在地坛完成了与命运的和解，地坛也因为这段漫长的独处岁月，成为无数人安放内心困顿的精神栖息地。地坛里的古树、晚风、草木，静静等候每一个渴求内心安宁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文艺生活家下半段文化漫游记，一篇课文一座城，伴着地坛的草木光影与史铁生的人生故事，我们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愿我们常与文字相伴，在行走中读懂生命的本真，心怀暖意，以心底长存的赤诚拥抱世间所有的相逢与馈赠。
1: 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火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首先关注一览万象，北京环球度假区焕新秋季文旅体验，恭王府金鱼特展是游业古建庭院，国家大剧院茶生活艺术展演绎当代东方美学，三处文化地标是各具风华。
1: 影迷盛宴长春电影节呢即将启幕，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同步定档，大荧幕迎来新作与旧梦的交响。
0: 音乐剧《大江东去》金秋10月是震撼上演，乌镇戏剧节大幕将起，戏剧与音乐共谱秋日华章，精彩纷呈，陆续与观众见面。
1: 文艺广角呢，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熟悉的一种交通工具——火车。只不过啊，如今有些火车变得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跳出了单纯交通工具的定位，旅途本身就成为了旅行的核心。
0: 当你踏入一节文旅专列的车厢，耳畔或许会传来大漠风沙裹挟着的民乐曲调，手工艺品的纹路在流动的车厢灯光下是缓缓流转，你可能会遇见胶州秧歌的鼓点，旅剧的唱腔，孩子们围着传承人学捏面塑的笑声。
1: 抬眼望向窗外，远处是山脉，皑皑雪峰顺着轨道缓缓向后退去，戈壁与绿洲交替铺展在大地之上，或者是云雾缠绕的丹霞峰林从车窗两侧徐

0: 徐徐展开，像一幅没有边际的山水长卷。你安坐在车厢之内，不用匆匆奔赴景点，风景会一程一程主动奔赴向你。
1: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登上几列特色的专列，跟随车轮的节奏，去读懂飞驰铁轨背后藏在列车里的山河与烟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对话文艺，首先呢，让我们走进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这个“精”呢是惊险的“精”啊，将于9月4号到11月1号回归。一场更盛大、更多元、更沉浸的精彩派对即将登场。那精彩环球呢，首次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人气中国 IP 呢引入主题公园，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备受喜爱的国际 IP， 推出五大沉浸式惊吓空间、四大街头惊叫区以及全新的精彩演出。
1: 我这心脏得好点是吧？各种惊吓、惊叫和精彩
0: 惊喜惊吓。
1: 好家伙，北京环球度假区介绍，此次呢将《盗墓笔记》打造为在现实世界得以全感官体验的惊吓空间，游客将走进南派三叔笔下的奇幻世界，跟随角色的脚步完成一场绝地求生。
0: 哎，这个我好期待呀！
1: 我还真没看过他的这些东西啊。
0: 应该是把他的全套都看了一遍，然后包括一些改编的这个影视剧，然后我就想知道一下，把我放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虽然我没有那样的身手，但是我可能有那样的胆儿吧。
1: 你居然你不胆这么想，
0: 就已经很大胆儿。
1: 是，我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精彩环球季节性活动呢，还首次探索与游戏 IP 联动，携手《第五人格》，让白沙街的迷雾照进现实。监管者与求生者的博弈将在惊吓空间上演，让游客跟着线索逼近真相。
1: 此外呢，在惊吓空间静默之地，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危机四伏的后世界，末日体验。颇具人气的环球怪物地下秘穴与灵感来自《聊斋志异》的画皮幽宅也将再度的回归。
0: 那么在奔赴这场精彩惊吓的惊啊，精彩派对之前呢，不妨啊，你先静下心来赏赏鱼。
1: 哦，这么拽的这么生硬是吗？
0: 有动有静嘛。
1: 好嘞。
0: 恭王府金鱼特展20多种传统金鱼，配上非遗手艺，古风拉满。
1: 我们可以直接说资讯，你不用说这个之前看鱼这事儿。
0: 不是，让你把这个心情转化一下。
1: 我就不用转。府院书去，恭王府2026年金鱼特展近日在北京恭王府东二区和多福轩院落开展，这是连续举办的第五届的金鱼主题特展，将持续至8月23号。
0: 展览立足恭王府深厚园林文脉，集中展出20余个传统观赏金鱼品种，并串联版画、剪纸、鱼灯、风筝、刺绣等非遗技艺，为观众带来移步换景、赏鱼与非遗融合的独特观赏体验。
1: 展览由五大主题场景组成，其中东二区院落设置4组的墨海观鱼系列，均以直径1.5米左右全实木制作的宫廷木海来盛鱼。就是木盆嘛，大木盆啊，以金鱼主题非遗工艺品为背景的一海一季相映成趣。这个木海呢，就是咱们中国传统饲养金鱼的比较大号的木质的容器。元代呢，它这个海啊，这海子就知道了
0: 啊，南海子。
1: 哎，对对对，还有什刹海啊，那不是真海，那应该是湖泊水泡的意思啊。特指呢，就这个木海指的是1.5米以上、高35厘米左右的大型木盆，基本是圆形或者椭圆形。
0: 四个场景当中有一个叫做版画场景，四域水泡、蓝兽、龙鲸等名贵金鱼品种，背景呢陈列杨柳青等流派的木板年画。还有一个叫做剪纸场景中呢，是展出龙鲸、鹤顶红、绒球等品种，展架上呢会结了玉线等多地金鱼剪纸作品。风筝场景中呢，饲养流金、元宝狮、蛋凤、蛋球等品种，背板呢悬挂潍坊特色金鱼风筝。还有刺绣场景中饲养黑龙鲸、王字虎头、蓝兽等品种，背景衬以苏杭地区金鱼主题双面绣工艺品。
1: 展览最大规模场景是池沼观鱼鱼灯，设置于多福轩院落，高大的柏树之间构筑的是山石鱼池，放养红龙鲸、黑龙鲸等金鱼品种，都很好看。 看啊，北侧巨大的紫藤花架之下，金鱼花灯呢是错落高悬，下方泥盆内呢是游曳着这个柠檬草金、红白和金、五花和金、国师等品种的各种金鱼，很好看。非遗记忆呢是综合体验区，则分时段开着的金鱼题材的版花拓印、金鱼剪纸团扇的绘制、风筝彩绘、泥塑塑形等互动的这种见习项目，
0: 就是有看有玩有学。
1: 金鱼本身特别好看，我小时候一直养金鱼，养了很多年。
0: 是不是特难养？
1: 不会，金鱼还可以吧。分人主要是。你养过花养过好没有？
0: 就是花盆挺多的。
1: 你就先养植物吧，动物就高阶了一点，
0: 而且限于多肉植物。
1: 那你也能养死也不容易啊。

0: 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转向长春，来了解一下即将拉开帷幕的长春电影节。
1: 提到长春电影节，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哎，没错，很厚重，但是呢，好像觉得有点距离啊。
0: 嗯。
1: 不过近日新发布会上刚刚官宣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画风突变，咱们得重新认识一下了。
0: 嗯，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推动华语电影交流互鉴、助力青年影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8月23号至28号，长春将再次成为全国光影焦点。那么本届的金鹿奖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组委会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那28号呢，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呢将会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揭晓。
1: 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今年电影节的主基调，哎，那么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特别猛、很潮的新画风。
0: 嗯，
1: 冰雪加电影，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相关元素，将长春的城市气质、冰雪文化、青春活力融入到电影节，打造光影艺术与青春力量、冰雪文化激情碰撞的一个独特场景。
0: 那这届电影节的新画风呢，还来自观影体验。组委会呢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说电影的盛宴，百姓的节日。怎么个百姓法呢？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还有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但是这500场啊，不是全在电影院里，它被搬到了家门口，覆盖社区、校园、商场、公园，甚至是旅游景区。更有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1: 用组委会的话来讲，就是推门见光影，转角遇电影。
0: 嗯，
1: 晚上吃完饭下楼遛个弯就能看成免费的大片，这个待遇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0: 嗯，
1: 我觉得电影就不应该离我们很远。
0: 嗯，它就是来源于生活。
1: 对对对，它就应该在你生活的场景中都能看到它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它应该像露天电影啊，
0: 就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跟它拥抱。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啊。
0: 嗯，那么既然说到电影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个老电影重映。
1: 嗯。
0: 近日，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正式定档，8月28号登陆内地院线。
1: 哎呀，《肖申克的救赎》啊，
0: 嗯，
1: 这个是我在人生低谷时期，每次一想到我这难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耳刮勺，刮那个
0: 墙壁，
1: 刮墙壁老了那么多年呢，你可担待着吗？
0: 然后就发现你上学的时候教室那个墙壁，
1: 我可劲儿挠啊。哎，这个片子真好看，
0: 特别经典。电影呢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小说，讲述银行家 Andy 蒙冤入狱，在肖申克监狱的漫长岁月中，凭借智慧周旋自保，坚守本心，始终怀揣希望追寻自由。影片摒弃激烈冲突与华丽特效，以细腻深刻的人性刻画打动无数观众，常年是稳居全球各大影史榜单前列。那虽然剧情围绕冤案、监狱与越狱展开，但是它真正跨越时代、圈粉无数的是绝境中永不沉沦的希望与坚守。
1: 今年以来呢，大批经典影片呢是集中登陆院线，多数呢都是第一次进驻内地院线。1月30号，电影《闪灵》内地首秀的票房突破5000万元。2月14号，《爱乐之城》迎来10周年重映。5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接连上映。7月呢是《恐怖游轮》内地首映，上映12天，票房突破5000万。《莎士比尔血色全传》完成限量点映以后呢，还将在9月4号公映。
0: 那其实经典影片修复重映呢，也是验证过市场潜力。像《泰坦尼克号》3D 重映版曾斩获9.46亿元内地票房，登顶年度票房前列。还有《阿凡达》重制版也是拿下3.75亿元的票房，充分印证了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市场生命力。
1: 老片修复上映并非是单纯的怀旧营销，高清技术修复让经典适配现代的观影标准，既满足了老影迷的情怀诉求，也让年轻观众摆脱了短视频碎片的这种解说，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影史佳作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个经典影片它也丰富了院线的这个供给。好看，经典的老电影啊，这怎么看都怎么有收获。我还特别喜欢看这个电影，
0: 而且我觉得你去电影院看这种老电影更有一种仪式感。
1: 有道理。你会更沉浸式的，比在家庭或者其他场景里面，你对电影当中的那些光影、对白还有情节有更不一样的理解，
0: 而且你会觉得对跟你一起观影的人更有一些身份上的认同感，因为他们都是怀着跟你一样的心情来看的。
1: 好像没有什么人跟我一块有这种爱好看老电影的，我周边好像很少有人看老电影的。我特别喜欢。
0: 当你愿意买票去看一部你已经看过很多的老电影，证明你对它是真爱。
1: 我现在就没有这个时间。
0: 那你还是在家看吧。那说完了成映的电影，我们再来介绍一部即将再度上演的音乐剧。
1: 由张新成、高天鹤领衔主演的音乐剧《大江东去》将于2026年10月5号至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来上演。
0: 音乐剧《大江东去》深入挖掘东坡精神在当下的时代寓意，细腻展现苏轼从人生低谷到精神涅槃的全过程，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窥见苏轼深邃的内心世界，感受一个伟大灵魂的温度和力量，找到面对生活挑战时所需的勇气和智慧。
1: 这是一部写给苏东坡的生命史诗，更是一场献给所有现代人的精神疗愈。剧目以舞台十案为引，聚焦文豪苏轼被贬黄州的四年光阴，用20余首歌曲跟写意的宋韵舞台，完整复刻他从深陷宦海沉浮的苏轼，蜕变成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的涅槃之路。
0: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但也通过此遭遇实现了他心态的重大转变。从初被贬谪而感到的心情落寞，到逐渐适应并从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创作的灵感，最终在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在黄州的岁月里，苏轼逐渐将重心转向了追求内心宁静与自我提升，不再被世俗的名利所束缚，开始关注精神上的自由和超然。他投身于农耕生活，亲身体验了农民的心情与喜悦，这种经历让他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情。

0: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的消息吧。今日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新发布会在浙江嘉兴举行，本届戏剧节以淡远为主题， 将于10月15号至25号举办。
1: 那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介绍说，淡远一词取自禁书《王导传》，意为心境恬淡，志向高远。 定此主题呢，是希望戏剧节与创作者不被流量裹挟，守住中国戏剧创作的初心，让乌镇戏剧节向着百年目标扎实前行。
0: 据介绍，本届特邀剧目的分为《璀璨国际》《剧场英姿》《纵横天下》《新锐光芒》《学院观察》等五大板块， 来自十个国家的25部戏剧大作将在11天的时间里面呈现71场精彩演出， 其中包括11部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 以及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的国内佳作。
1: 开幕大戏呢为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马雅执导，柏林绍宾纳剧院演出的《野鸭》。 该剧曾于2025年阿维尼翁戏剧节首演并获得广泛好评。闭幕大戏呢是法国导演马艾尔·博尔兹执导，法国地溶铂艮地剧院带来的《宇宙》取材自水星13号计划真实事件。
0: 此外呢，本届青年竞演单元呢也将首次面向全球招募以滑行、狐狸、收音机这三个词为创作命题，向所有使用汉语进行舞台创作的戏剧人征集作品。作品呢既可以原创，也可以对经典或者文学 作品进行改编，旨在为青年创作打开新的可能，构建华语青年戏剧的新生态。
1: 这个命题可有点难度啊，这三个词儿
0: 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很好玩，
1: 就很容易触发你的这个联想啊。
0: 没错。
1: 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国家大剧院的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近日呢，官话当代

0: 塔生活艺术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举办开幕式，展览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核心精神，串联茶室、茶席、器物、匠艺等一整套茶生活体系，邀请观众沉浸式体验六个主题茶空间，并呈现大沏、直染、手工茶器等传统工艺作品。
1: 展览的分为中国茶文化展示区、茶生活艺术体验区、茶文化衍生品区三个板块，其中茶生活艺术体验区呢，呈现六个主题茶空间，白云茶室体现自然写意，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聚焦功夫茶道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对话，官话茶园是观物成画以茶安心的当代演绎，台竹饮寮则呈现了台痕竹饮间的东方禅意，妙喜茶社展现的是日常之美的温暖，虚舟一席则在一席之间照见天地万物。
0: 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0: 称因为信仰而更有厚度，因为志向而更有高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青春为底色，以戏为媒介，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在当下不断发挥活力，彰显魅力。本周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节目讲述青年戏曲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戏曲重新被看见、被听见的故事。接下来请听第四集《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的精华片段，采制文艺之声记者董浩。
1: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5: 梨园有我，
6: 梨园有我，
7: 梨园有我，
8: 梨园有我。
1: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9: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于思涵，想对所有正在从事创作的年轻人说，不要怕坐冷板凳，也别怕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一字一句总关情，一笔一画皆担当，用我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用我们的青春为戏曲铺路，让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 于思涵，90后，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23岁拿下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至今他独立编剧上演的作品超过20部，横跨10余个剧种。他是著名编剧罗州的学生，也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主任。

0: 大二那年，19岁的于思涵写出了处女作《忘川》，灵感来自老师的一句话：月老和孟婆是否曾是一对恋人？一个给诗人牵了红线，一个给诗人断了红尘。整个剧组都是一群19、20岁的年轻人，经费只有3000块钱。3000块钱的戏后来在北京多所高校巡演，成了他青春里最难忘的记忆。
1: 其实虽然是短短的三行字，但是会让我有心头一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三行字里面其实有一种很大的戏剧张力的蕴含。就像那个牵红线和断红尘，我觉得其实都是情感情的这个情字的一种极致的表达。
0: 读研二那年，他23岁，写出了新编历史剧《台城柳》，拿下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也是该奖项迄今最年轻的得主。后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将其搬上舞台，第一次和院团合作，他真切感受到了编剧的另一种功课。
1: 记得我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然后演员们就跟我说，其实这个剧本他们有点看不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其实文学文本到舞台上，他会要再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磨和提升。但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演员的他的特色，甚至是结合这个剧种的唱腔，都要经历这种修改。所以在二度的创作的时候，到最后搬上舞台，它其实是和获奖的文本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0: 思涵是著名编剧罗周的学生，通过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罗周成了他的导师。罗周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记到现在，
1: 他相信艺术到最后都会殊途同归，无论是什么风格，无论是极致的古典主义，还是说我去想创新，去想尝试，只要你把你每一条路走到极致，那么到最后他说都会在巅峰中相遇的。我就一直就记得他说的这句话。
0: 如今他的作品横跨十多个剧种，昆曲、越剧、淮剧、河北梆子，写什么像什么，但他从不在舒适区里停留。他说命题作文是带着镣铐跳舞，关键是把镣铐变成自己的舞步。
1: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对于续写来说，这个正一定是要把这个身腔牢牢的给抓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从你的文本的层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当代意识的这种表达。
0: 从19岁的忘川到30岁出头，20多部作品搬上舞台，这条路他走得不算短，但也足够坚定。他说每个时代的创作者都有责任为戏曲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
1: 就是人都会老去的，但是我们笔下的文字永远是年轻的，就希望我们都能永远记得最初那个让我们心头一动的瞬间，然后能够把它在笔下写成千山万水。那么作为一名青年编剧，我理解的听党话跟党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把每一次落笔都当成一次和时代的对话。从19岁开始处女作搬上舞台，到今天有20多部作品就是上演，横跨了十多个剧种。也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戏，然后去尝试这么多的剧种的演出，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种戏曲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盏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灯继续亮下去。
2: 青春接力，梨园有我，更多精彩欢迎收听本周一至周五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的越听越有戏，了解青春戏曲人的更多精彩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坐火车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我应该知道下一次上一次是
1: 还是上一次
0: 上一次吧。
1: 很多年前啊，我们坐火车是为了去一个地方，车票上的起点和终点是旅行的全部意义。但是现在啊，情况有点不一样了，有的火车不再是抵达的工具，火车本身可能就是你出发的理由。
0: 近些年呢，一条条有性格有脾气的特色旅游列车在中国的版图上跑出了各自的轨迹，他们有的装着飞移，有的装着森林，有的装着一整个移动的星级酒店，他们共同在做一件事，把赶路变成了在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坐上这几趟列车去看一看铁轨之上正在发生什么。
0: 火车上能装什么呢？能装行李，能装乘客，能装一车厢的疲惫和期待。但有些火车装的就是戏。
1: 2026年7月31号，由5104旅游专列从咸阳站平稳驶出，经停西安后一路向北奔向陕北的米脂站。400多名旅客登上这趟车，他们即将经历的是一趟有声音的旅程。
0: 这趟秦腔非遗纳凉米脂旅游专列正是一趟秦腔非遗主题旅游列车。列车的核心理念就这么几个字儿：流动的门铃舞台。就是你一上车啊，就会发现穿行在车厢过道里的不只是乘务员，还有身着传统戏服的秦腔演员。他们不只是在车厢里走个过场啊，他们是这趟列车的非遗推介官。
1: 高亢酣畅的唱腔从一节车厢传到另一节车厢，那些在陕西土地上唱了几百年的老戏被搬进了移动的车厢。旅客的反应呢也很有意思啊，有的人呢跟着板胡的节奏击节跟唱，有的人举着手机从头拍到尾，掌声和喝彩声在车厢里此起彼伏，像是在剧院又像是在庙会。只不过窗外掠过的是陕北的黄土高坡和夏日浓绿的沟毛。
0: 这趟车只有3天的行程，但内容是一点都不含糊啊。第一天呢是主打红色和古城主题啊，走进杨家沟革命旧址，重温峥嵘岁月。随后呢前往塞上榆林，漫步古城老街，品读六楼齐街的千年韵味，品尝地道的塞上风味。
1: 第二天呢开启的是自然生态之旅，畅游红碱闹鱼耳林兔大草原，在大漠湖光与碧草连天间放松身心。晚上呢再看一看马术演绎，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雄浑气魄。收官之日呢是探访地质奇观，走进靖边波浪谷丹霞地貌，在历经千万年水石风刻的线谷、象谷与赤壁间，触摸大地年轮留下的独特印记。3天行程以铁路为纽带，把红色文化、草原生态与自然奇观串成了一条线。
0: 当然把地方文化搬进车厢的远不止这一趟列车。在河南呢有一列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2025年的列车首发线路围绕中原文化行，以探千年文明、赏800里风化为主题，串联了洛阳、安阳、三门峡3地的核心景区，使旅客呢既能探寻古老的殷商文化的神秘，也能感受13朝古都洛阳的文化厚重，沉浸式游览老君山、十里画屏。
1: 列车的外观呢是以黄河为主题，车身波浪形的彩绘展现了9曲18弯的壮阔景象，流动线条间穿插着彩陶纹样。来到车厢内部，设计呢是以行走的中原文化为理念，坚持不同类型包房、不同文化展示，将各种河南地域特色元素融入了每节车厢的内饰设计。
0: 列车上呢，专业演员扮演的包公与旅客呢是亲切的互动。这个包公要跟你互动，你得注意，
1: 有心理压力。
0: 旁边有这个闸，还有苏轼，哎，这个好玩。苏轼等真人 NPC 呢在车厢内是吟诗作对，以经典诗词的邀请旅客呢共品宋韵雅意，整趟列车犹如一座移动的文化剧场。
1: 2026年的夏天，在京津冀的铁路线上也跑着一列有意思的列车，京旅时光号。7月29号，这趟主题娱乐沉浸式文旅专列开通了今年首班天津北站、冀州北站列车，形成了每周3、5开行冀州线路列车，每周6日开行北京廊坊线路列车的班列化运营模式。
0: 砖红色的复古车身，金色窗棂花纹，一上车呢就像是踏进了另外一个时空。
1: 嗯，
0: 十节主题车厢，每节车厢的兼具观演与互动属性。在珍奇花园俱乐部车厢，复古列车化身流动的非遗工坊。在五号车厢的大龙邮局前，乘务员的扮演的 NPC， 那跟乘客呢是猜谜互动。还有京剧《梨花颂》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歌舞《万水千山总是情》是轮番上演。15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呢被搬进了车厢，像什么杨柳青的木板年画、陈氏致辞手绘，还有鲁班锁、河雕等轮番的亮相，打造流动的非遗体验馆。通过戏剧化的空间设计与功能整合，京津冀三地各具特色的文旅场景在这儿呢是有机串联，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与城市精神融入到了旅途之中。列车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可移动的主题乐园。
1: 嗯，从陕北高原到中原大地，再到京津冀，一列列主题列车让非遗在车厢里活了起来，让城市文化在铁轨上流动了起来。他们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火车可以是一个舞台。你坐上去，你就不再是观众，你是这场文化演出的参与者。
0: 嗯。

0: 告别了热热闹闹的车厢生活，我们再换另外一种做法呀。自古品读武夷，或徒步登天游，或泛舟九曲溪，山水总是在脚步跟船桨之间缓缓的铺陈。而2026年7月25号首发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把武夷的青山、云雾、宋韵与茶香一并搬进了缓缓前行的列车车厢里，让旅途本身它就是一道风景。
1: 是的，这列车的设计师显然没有打算让你坐在车厢里刷手机。八节车厢呢，它是划分了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五大主题空间，从视觉层面的山水意境呈现，到互动层面的宋韵文化体验，从舌尖上的武夷风味到可以带走的在地文创好物，车厢内的每一处细节啊，都在还原武夷山水的雅致内核。
0: 坐席观景车厢配备的是超大观景的车窗，武夷山的茶园跟丹霞枫林被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啊，你坐那儿喝茶，窗外呢就是一幅会动的山水画。多功能车厢呢是以朱子文化和闽北的非遗为依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体验感拉满。最特别的是露营车厢，火车上呢也能露营，中式园林的氛围感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你不用进山就能拥有一场山野的下午茶。
1: 整趟列车呢是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斑喙凤蝶作为核心 IP， 顺着成蛹破茧展翅的生命历程，把武夷山水、茶室、生灵和朱子文化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你坐一趟车就等于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
0: 那如果你是向往的穿行在森林里的感觉，有一趟列车你需要认识一下，叫伊春号。那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哈尔滨网红火车站里面，一辆车身深蓝色，车顶是洁白的，车头

0: 珍珠，哇，以珍珠金啊，我看错了，我车头要珍珠这得多少啊，车头呢以珍珠金书写的伊春号的复古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就此拉开了一场穿越山川森林的奇妙旅程。
1: 从行走的鳌鹿古雅车厢，到红宝之夜、金海岸漫步、撒哈拉故事、浪漫的温哥华等特色车厢，你可以在同一列火车上从亚洲穿越到非洲，从欧洲晃到大洋洲。
0: 嗯，白天旅客呢可以在列车上惬意观光，欣赏窗外连绵的群山与茂密的森林，夜晚列车停靠在站点，旅客呢便能下车参与当地丰富多彩的狂欢活动，深度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夏季伊春森林呢是枝繁叶茂，游客呢可以跟随旅行管家深入森林，郁郁葱葱的林海，清澈见底的溪流，将在伊春号上旅途当中啊都能呈现出来。您要是到了秋天啊，漫山是遍野金黄，火红的树叶是相互交织，山峦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外衣，而到了冬天，那这儿就是俨然一个冰雪的童话世界，绝对好看。哎呀，我这趟车我还是很想坐一下，
1: 就是你四季去都有不同的风光和感受，
0: 关键它车厢真的挺舒服的感觉，惬意啊，我看了这个图片真不错，我都想坐了，我就没有这个需求都想坐是吧？
1: 已经把你给吸引住了。
0: 哎，没错，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号呢是把丹霞和茶园装进了车窗，伊春号呢是把森林和雪原拉到了你的眼前，这些列车啊让车窗变成了一幅画框，画框里装的是流动的中国山水，你不需要爬山涉水，不需要风吹日晒，你只需要坐在那里看就是了，
0: 感受一下啊。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那如果说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几个车厢列车啊，让你的是参与和观看，接下来的也许会让你想住下来。但有些列车它不是为了赶路，是让路来赶你。
2: 漫长的铁路线上呢，有这样一些列车，他们不追求急速飞驰，而是以舒缓的行进速度串联起跨度极大的地理版图，可能是穿越戈壁荒漠，或者是跨过江河峡谷，把平日里难以一次性抵达的风景点位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旅途，看晨昏光影在地貌上不停的变化，这就是旅游专列独有的浪漫。
1: 2026年中国旅游日，成都安静站，一列以蜀锦宋韵为美学标志的列车缓缓驶出。首发列车自成都启程，一路串联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的标志性地标，囊括了高原湖泊、草原湿地、雪山峡谷等风光，让旅客深度感受到新疆的辽阔与壮美。它叫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这是熊猫专列家族的第四位成员。
2: 那在这之前呢，熊猫专列呢是已经有了安逸号、十方号、成都号三款产品。那刚刚说的这个第四个出场的锦绣天府号啊，应该是一个文艺青年。它全车呢是以中式蜀锦宋韵为设计主题，融合熊猫元素与宋代美学，诠释了蜀锦与安逸，复刻营造法式建筑美学，构建起锦榻、锦卧、锦雅、锦石、锦集五大主题空间。
1: 迎宾车锦雅的车厢之内呢，车顶采用了南宋时期蜀地州府官室的建筑歇山屋顶啊，歇山的结构设计为榫卯斗拱，涂装红色呢，则是从蜀锦和丹砂当中提取出来的。车厢内外纹饰呢，借鉴了蜀锦、蜀绣与宋瓷，赋予了列车文化灵魂。那不仅如此呢，旅客呢还能在车上体验宋代四雅，点茶、焚香、插花、挂画，文艺活动呢是贯穿旅程。
2: 可以说熊猫专列让你体验的是巴蜀生活方式的流动，你就从西南腹地一路的慢慢摇过去吧。车厢里是中式雅致的格调，还有川剧的变脸、指尖的竹编也都被搬上了车。十几天行程下来，你睡在车上，玩在井里，醒来窗外已是另一番天地。
1: 还有更舍得下本钱的，同属长线漫游类型的新东方快车带来的，则像是一座移动的精品酒店。您都分不清楚是火车呀，我还是移动的度假村。这火车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它是个流动的家。确实很漂亮，你在这住下来也挺舒服的，您就只管躺着。窗外的风景自动切换，它这个风景自动向你走过来。
2: 2026年4月呢，升级版的新东方快车也是正式首发，在居住体验上呢实现了全面提升，满足全家出行、结伴出游等不同需求，为游客开启一场环游天山南北的深度新疆之旅。
1: 文化赋能让旅途更有深度，这是新东方快车的独特魅力。专列全程融入非遗体验与民俗互动，游客能跟着非遗传承人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埃德莱斯饰品啊，这个很有特色的，还有桑皮纸拓印，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列车上呢还会开设一个文化小课堂，给你讲讲各种知识，比如说新疆的历史啊、民俗和地理知识。这个旅途啊，您就也是文化课堂，
2: 一边玩一边学。
1: 对，这个你印象更深。
2: 对，
1: 抵达景区以后呢，还有热情的民族歌舞就迎接你了。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多元的民俗风情。一路它都是文化旅游。
2: 按照计划呢，说2026年这个新东方快车会开行35列，4月到10月常态化运行，包括了10天到15天不等的3条特色线路，行程呢也是覆盖了全疆14个州市地的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就是一次出行你就能将雪山呐、草原、湖泊、胡杨、古城等天山南北的风光民俗是一网打尽。
1: 从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的巴蜀雅韵，到新东方快车的大漠长歌，这些列车呢把居住这件事情搬上了铁轨。你在车上睡觉、吃饭、听音乐、看风景，一觉醒来啊，我是不是该下去了？这一站坐过了，
2: 记得赶上车呀。
1: 行李，旅途呢不再是赶往目的地的过程，旅途本身它就是目的。

0: 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那些列车可以说是你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把眼睛喂饱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些列车呀，它的目的不是秀窗外的景色，它就是秀菜单。
1: 那就餐车是吧？那哪车没餐车呀？
0: 但是有特色呀。
1: 嗯。过去呢，绿皮列车餐这主要呢就是盒饭、稀饭还有馒头。
0: 嗯，
1: 也不仅仅如此，我这是吃过饭啊，我炒菜呢，我还
0: 主要管饱嘛，
1: 还行。2026年7月29号，一趟从广州白云驶向杭州的快2104，就是 K2104 列车呢，悄然变身为移动的浙江美食博物馆。上午10点呢，列车刚刚驶离金华站，5号餐车的香，它这个就藏不住了。
0: 嗯，
1: 什么衢州的葱花肉。家烧清水鱼到金华的这个萝卜肉圆，两头乌佛手馒头，还有嵊州的小笼包、米果，我确实都没怎么吃过
0: 啊。还有比如说金华的土鸡煲、丹溪醉核桃、诸暨的枫桥扣肉、西施豆腐、杭州的笋干菜、毛豆、六月黄和定胜糕，近30道地标美食集中亮相，把原本单调的铁轨时光酿成了一路飘香的风味长廊。
1: 这个倒挺好看啊。
0: 嗯，
1: 我觉得美食它确确实实能够让旅途的这个感受会提高很多。
0: 对，就不单调了。
1: 嗯，没错。
0: 嗯，
1: 尽管之前我并不重视这个事儿，对吧？你说你
0: 上车就醉心于工作，
1: 打开了我的手提电脑，我这个 PPT 还没做完呢，
0: 把那个 Word 再改一下
1: 啊。对，一个 Excel， 哎，这个键在哪里？那个想来点豪横的，也有一趟啊。
0: 嗯，
1: 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大家了解一下。
0: 嗯，齐齐哈尔啊，在达斡尔语中的意思叫做天然牧场。那齐齐哈尔烤肉呢，说借鉴了多民族的烤肉技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不仅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带来了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美誉。
1: 2026年7月11号，动6917次列车呢，是从哈尔滨西站驶出，开往齐齐哈尔南站。走进车厢，仿佛就踏入到了一个移动的烤肉文化博物馆。列车驶离站台不久，车厢内呢就热闹起来。
0: 嗯，
1: 烤肉推介官呢是现场讲解齐齐哈尔的烤肉文化，从严苛的选肉标准、火候的精妙把控，到不同部位肉的口感差异和最佳的吃法。哎呀，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儿，那能不能上一点呢？
0: 下车就开吃，
1: 车上就吃啊。
0: 刚刚说的这些有味道的这个车厢啊，
1: 嗯嗯嗯，
0: 窗外的古镇还没到，小吃已就位，铁轨尽头的目的地还没到，烤盘的焦香已来报道。这一路上啊，可以说餐车比景点还热闹，大厨颠勺的声响，食客满足的赞叹，混着车轮咣当咣当的节奏，愣是把一趟旅途吃出了流水席的阵仗。
1: 嗯，
0: 火车跑得快不如美食上得快，你这一程眼睛和胃你总有一个在赶路。
1: 对对对，吃着火锅唱着歌，对吧？我想起那个场景来了。

0: 回看这些各具特色的主题列车，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不一样。
1: 有的呢是把车厢变成了舞台，你坐上去就成了文化的一部分。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你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带走的记忆。
0: 有的把车窗变成了画框，丹霞、茶园、林海、雪原，中国的山河以最直接的方式涌进了你的眼睛。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流动的风景。
1: 还有的把旅途变成了居所，你在车上吃饭、睡觉、听音乐、享受服务，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移动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0: 不管是奔赴辽阔旷野，还是扎根一方地域文化，或是聚焦人间烟火滋味，每一趟列车都有自己独有的故事与底色。坐上这些列车，你会重新理解出发这个词。
1: 车站从来不只是送别的地方，它是故事的起点，是陌生人和陌生人即将擦出火花的预告片。主题列车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在快的时代里重新为我们找回了慢的权利。车窗框住的不是风景，是被忙碌遮蔽的日常。车厢装下的不是座椅，是陌生人之间共享一段旅程的默契。你不需要提前做功课，不需要规划路线，只需要把自己交给车厢。它会在你浑然不觉时，把山河、美食、手艺和藏

0: 在角落里的惊喜一件件端到你的面前。
1: 火车慢下来，世界就变大了。那种在路上的幸福感，往往不是到达时收获的，而是车轮滚动的那一刻，心就先于身体飞了出去。火车不再是赶路的工具，火车本身就是目的地。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自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十二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林、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鞠躬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第一集。
11: 爷爷，爷爷，
12: 哎呦，我的孙女儿，怎么了啊？
11: 爷爷，您又睡着了？
12: 这可不是睡着了，就是打个盹儿。
11: 嗯，好，那您再给我讲一个我没听过的。
12: 哎呀。
11: 您打仗或是工作的故事，我就不烦您了，让您啊可劲儿的打盹儿。
12: 哎呀，我的事儿啊没啥可宣传的。
11: 爷爷，我们的拍摄团队啊这次来通江，一个是为了拍摄杨靖宇干部学院落成，再一个呀就是要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挖掘新故事。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退伍后选择成为杨靖宇烈士陵园园长，为烈士守陵几十年，还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不讲您的故事讲谁的？
12: 这哪有孙女宣传自个儿爷爷的啊，这不是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
11: 哎呀，不光是宣传您，也是宣传咱们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啊。您要是不好意思，就别当我是您孙女，您叫我许记者。

0: 哎呀，这关键是我那些故事啊，你从小就听，
1: 嗯，
0: 这哪儿还有你不知道的呢？
1: 爷爷，好爷爷，您就想想嘛，肯定有我没听过的。
0: 那就讲讲家事吧。
1: 家事？
0: 对，讲讲你爸的事啊。
1: 行，
0: 这呀，还要从40年前讲起。嗯，我记得那年啊，我受邀请为通江市民政系统做一场报告会。
2: 下面请优秀党员、通江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许振华同志为我们讲课。
3: 大家好，我是许振华。最近呢，老有年轻人问我，党员是什么？我书读的不多，不会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当兵打仗时的一场战斗。咱们一起来品品啥是共产党员。那是1952年冬天，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连奉命支援381.4高地上的战友。想上山呐，有大小两条路，大路危险，小路相对安全。那次战斗，
0: 我党，
4: 我党，
5: 小罗，
0: 小罗，你怎么样？
6: 团长，我没事。
0: 好，继续前进。
6: 是。
7: 徐排长，一排排长徐振华，还活着吗？
6: 哎，排长
0: 啊，
6: 是咱连里的伺候员。
0: 这儿呢，我在这儿。有性命的吗？
8: 徐排长，在刚才的轰炸中，连长牺牲了，指导员也受重伤了。他让我过来找你，由你代理连长，继续执行任务。
0: 好，注意好。统制二排300，向我集合！
9: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0: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徐排长，集合完毕，请指示。
0: 稍息。
11: 同志们，就在刚才，连长牺牲了，指导员重伤了。按照战斗指挥序列，由我代理连长，继续带领大家完成支援381.4高地阻击南逃美军的任务。我刚刚得到的情报是，上山的大路已经被敌人的重武器封锁，但是还有条隐蔽的小路可以绕到敌人的阵地背后。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组成佯攻组和突击组，佯攻组要不怕牺牲，向大陆发起冲锋，吸引敌人注意；突击组要抓住时机，迅速从小路上山，端掉敌人的火力点，为后续部队上山打开道路，明白吗？
10: 明白。
0: 好，现在开始点名。乔振发
12: 到，
0: 申宝奎
13: 到，
0: 十二八
13: 到，
0: 赵连柱
14: 到，
0: 王大发
13: 到，
0: 赵玉才
15: 到，
0: 王延松，
16: 这点的大部分都是一派的人啊。
0: 杨静，
16: 不知道这是突击组啊还是佯攻组了。
0: 哎呀，
16: 还是听许排长说吧。
0: 好，以上我点到名的组成突击组，从小路上山。下面我点到的同志组成佯攻组。
16: 看来佯攻得咱们二三排上了。
0: 员处理。
10: 是。
0: 我们就是杨公组，我们要向着敌人的炮火冲锋，一个人打出十个人的气势，让敌人相信我们就是主攻方向，明白吗？
10: 明白。
0: 好，全体都有，给我上！增援
4: 到。
0: 吹号。

0: 我们阳公族的同志们猛冲猛打，一下子就给敌人打懵了，为突击组争取到了战机，夺下了敌人的阵地。我们阳公族也有牺牲，但是没有牺牲打得赢吗？没有牺牲还能有咱们新中国吗？有危险的时候谁来带这个头？就该是我们共产党员。在之后的战斗中，我们守着的高地遭到了敌军猛烈的攻击，从连建员到排，从排建员到班，拼到最后我们一个连就剩下12个人了。可是就是这样，那块高地最终还攥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这场战斗我亲眼看见，是党员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战士们鼓舞起来，像一面旗帜一样让大家跟着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
1: 徐老，请请请。您刚才的演讲啊太精彩了。啊、来来来，您快坐。哎呀，说这么长时间累了吧。
2: 哎呀，说个话能累到哪儿去啊。
1: 来来来，
2: 刘局长、哎、你别忙活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喝点水。
2: 好好好。
1: 嗯，哎呀，徐老，您还是叫我小刘吧，听着亲。哎，刚才呀您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哎，我在底下拿眼睛左右扫了一圈。
2: 哦，
1: 哎，咱们新入党的那帮小年轻啊听的是热泪盈眶。
2: 是啊。
1: 嗯嗯。哎呀，您说这一转眼多快呀。
2: 嗯，
1: 我记得您刚转业到咱们民政系统是59年。
2: 啊，58年的11月23号。
1: 哦，您记得可真清楚。
2: 哎，
1: 那时啊我也才刚参加工作。
2: 嗯，
1: 听老局长说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您转业时选择也多，什么招待所所长啊，福利院院长啊，哎，可您就是要去靖宇陵园。
2: 这老局长总念叨这个事儿去。
1: 我记得您当时还说，全国那么多人崇敬杨靖宇将军，只有我有机会为他守灵，我即使自己在守灵，也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为杨将军守灵。我守在陵园，感觉还跟战友们在一起。徐老啊，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跟今天的这些年轻人一样震动激动感动。
2: 嗯，好好。哎呀，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都翻篇了啊。哎哎，对，开会之前你说有事找我啊，啥指示啊？哎，
1: 可不敢可不敢，我能有啥指示啊。
2: 哎，
1: 这些年您把陵园从一座秃山变成现在林茂草丰的靖宇山，吃的苦受的累我们都看在眼里。
2: 哎，
1: 这不眼瞅着您就要退休了吗？我呢代表组织代表局里，就是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求要解决。
2: 哎呀，哎，我退休前呢，哎，真有两个事儿想办。
1: 哦，
2: 要不啊是块心病。
1: 哎，好好好，您说我记下来。
2: 嗯，哎呀，不用记，不用记。
1: 啊，
2: 这个第一个事儿啊，在山上种树的时候，我特意空出了一块地，那儿啊视野特别好。

0: 块好阵地呀、啊。我呢，想在那儿种一片战友林，纪念在朝鲜牺牲的那些战友。啊，我们排的几十棵呀、啊，已经种了，但全连的还差200多棵。
1: 哎，徐老，这事儿好啊，这事儿好，我来办，我来办。
0: 不用，这都差不多了。啊啊！我前两天去林场找的李大姐，这么多年老交情了，我也没跟她客气。哦，她不也快退了吗？
1: 对，
0: 我说呀，这是咱们俩退休前最后一次打交道了。我就相中白河的那种松树了，直溜，带劲儿。他说他那儿现在没有，哎，给我想想办法啊！等树苗运到了，我自己就带人种上了。
1: 哦，好，那第二个事儿呢？
0: 这第二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还真得你帮我办了。
1: 哎呀，您就直说啊，我肯定给您办。
0: 妥。是这么回事啊，这不我家那小子小军啊，许从军
1: 啊，从军啊，
0: 对，今年他这不高中毕业了吗？
1: 啊，
0: 我听说咱们民政局还有招工名额，看看能不能给他留一个呗。我想让他呀也去陵园上班去。
1: 哦，这事儿啊
0: 有难处啊。
1: 那个小军他自己愿意来吗？
0: 这嗨，那他不是我儿子吗？那就得听我的，当爹的说话还不好使了吗？
1: 哎呀，徐老啊，这事儿还真不太好办
0: 啊。咋的呢？
1: 啊，是这样，咱们明年呢是有名额，但是已经专项招收的差不多了，尤其是陵园那边，名额都分配满了。
0: 这，这都要去陵园？
1: 是，哎，徐老您看啊，咱们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呢，要不让他换个地方？你看那个福利院呀、啊、招待所呀、啊、都行，那什么来局里也行啊。
0: 不是，嗨，那关键是我呀，为陵园考虑啊。这个孩子吧，他从小就在陵园长大，陵园里的一草一木他比谁都熟啊，解说词儿都不用人教，张嘴就能来啊。他去陵园我放心呐。
1: 是，我明白，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你要是早点说就好了，这现在改革开放了，那考学招工参军，年轻人的机会多了去了。那再说了，您都在陵园奉献一辈子了，这个机会啊，就让给别人家吧。我这儿呢也有难处，徐老，请您多理解。
0: 那行吧。
2: 日暮西山，炊烟袅袅。在许振华家中，妻子带着孩子们正在准备晚饭，锅碗瓢盆叮叮当当，演奏着一曲幸福的交响。
3: 哟，回来了。
4: 嗯，
5: 爸，
3: 饿了吧？
4: 还行啊。
3: 许冰，小娟，
5: 哎，
3: 你们去张罗饭。
5: 好，
6: 好嘞。
3: 没精打采的。
5: 妈，我们先上桌了啊。

0: 说的？
1: 说陵园明年的分配名额都满了，没位置了。哎呀，早点去说就好了。
0: 哎呦，没有了更好。本来小军就不愿意去，他现在跟朋友一起干活，那

0: 掉钱眼里去得了。那他咋不去印钱厂上班啊？成天搂着钱睡，他就高兴了。
1: 哎呦，你小点声，你行了啊？那孩子有自己的选择，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回可不怪小军了啊，人家不收，你可别往我儿子身上赖啊。
0: 这，
1: 哎呀，行了啊。来，吃饭去了啊！哎，哎，
2: 吃饭了啊！
1: 爸妈，快坐，快坐！哎，我都饿了，快
0: 坐，
1: 坐啊！我
2: 来了，哎，妈疼，
1: 疼就对了，上来就撕鸡腿，你吃了，你爸吃啥？
2: 那不还有个腿呢吗？
1: 那个不得给你弟弟留着呀？
3: 就是，
2: 给他留着，我
1: 他干了一天的活了，你这当姐的得让着他。
3: 谢谢妈。
2: 哦，他往那。

0: 这烧鸡是谁买的。
1: 行了行了啊，吹下午的不累。
2: 行了，你就快让他显摆显摆吧。
0: 爸，这烧鸡你儿子我买的。
3: 嗯，行，挺好。
0: 别光挺好呀，这可是烧鸡，还是一整只，6.56块呢。我托哥们买的，要不然都买不着。
3: 哼，那还咋的啊？还托哥们儿，不花钱你能拿走啊？你看卖烧鸡的揍不揍你？因为这个我还得夸夸你呗。
2: 哎呦，看这老头子，儿子这不是想跟你说他自己挣钱了吗？
0: 我现在跟朋友一起做组合柜。
1: 哎，你不是修家电吗？
0: 修家电有什么意思呀？而且那技术都得从头学，太费劲了。你别打岔，我算了一下啊，照这么整，我一个月能挣的钱有爸工资的快3倍了呢。听说以后买啥东西都不用票了，有钱就行。你说你一年到头的守着个零元就挣那点死工资，这你退休了就指望我吧。以后啊，咱没事儿就吃烧鸡。
3: 你出息呀，上了那么多年学就是为了让你挣钱买烧鸡吃。

0: 我的，明天啊，从明天起你上陵园干临时工去，等有了名额啊，就到陵园去上班。
1: 你怎么又说上这个事儿了呢？我最后说一次啊，我不去。
0: 你，
2: 哎呦，老许，你差不多得了啊，这都高高兴兴的说那些不痛快的，
1: 就是没劲。
0: 那啥有劲呢？哦，挣钱有劲呢。
1: 那你要这么说还真就是挣钱有劲。
2: 我小军，小军，你少说两句，想不想吃饭了？
0: 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是短了你吃啊，还是短了你穿了啊？怎么养出你这么个钱串的脑袋呀？那一晃都能听到钢镚响。
1: 对，不少吃，我16岁过生日才第一次吃上蛋糕，穿的就更好了，我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有个姐姐正可着她衣服穿，那袖子永远都不够长。我这都改革开放了，我多挣点钱怎么了？爸，那你要是跟钱有这么大仇，那你也别要工资了，那义务守灵呗。
0: 我，
1: 你也让杨靖宇将军看看，那共产主义在你这儿都实现了呢。
0: 你什么话都敢说呀你啊！我揍你小子！哎
3: 呦，爸爸，小心！
0: 金毛小兔崽子，
3: 老许，哎呦，
1: 你干嘛？你说不过就动手啊你！
0: 你给我站那儿！你站那儿！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哎，
1: 我走了，我
0: 站住！
3: 小军，你去哪儿啊？
0: 站住！
3: 老许，
0: 你给我站住！
3: 哎呦，老许，老许！哎呦，这一天天的，我跟你们爷俩真是够够的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地》的第一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您欣赏广播剧《高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林、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鞠躬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广播剧《高地》的第二集。
1: 然后我撵了他2条街，快跑到老江桥那儿就撵丢了。这臭小子一宿都没敢回家，这给我气的呀！今天早上啊，我都没吃进饭呢。哎呀，
2: 我都听明白了，老许啊，这是你的家事，但我不算是外人吧？
1: 你看老常你说的，你从我来到陵园起，咱俩就搭班子，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有啥话你就直说。
2: 哎，好。要我说呢，这事儿啊，还是你的不对。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你也不是连长了，小军也不是你手底下的兵，你总在家里整令行禁止这套干啥呀？
1: 那儿子听爹的，不天经地义吗？切，
2: 都啥年代了？小军高中毕业，你呢？小学都没念过，你还逼人家听你的？切，这不封建大家长吗？
1: 你
2: 听我说完。小军一个17、18岁的孩子，刚进入社会，着急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挣钱是不是也没啥错啊？啊，挣完钱，你说他想证明给谁看？是不是想给你这个当爹的看呀？再说了，你40岁转业到陵园，一心扑在陵园这摊子上，那儿子你管过吗？
1: 哎，我怎么没管过呀？我
2: 好，那我问问你，小军是哪个班的？
1: 啊，
2: 喜欢哪个老师啊？爱学文科还是理科？是擅长跑步啊，还是喜欢打球啊？你说啊。
1: 哎呀，这些都是些小事儿
2: 嘛。哎呦，都是小事儿了。那行，咱就说大事儿。你想让小军来陵园上班，是因为你对杨将军、对陵园有感情。那这种感情，你跟小军唠过吗？
1: 这还用唠啊？啊，他看不出来啊？
2: 他凭啥能看出来呀？平时你顾不上人家，话也不跟人唠。完事儿就让孩子听你的，可能吗？你得学会跟孩子交流啊。
1: 那我想交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在我家呢。
1: 啊，跑你那儿去了？
2: 是啊，昨天晚上去的，管了顿饭，跟俺家那俩小子挤了一宿。
1: 麻烦你了啊。
2: 咱俩还说那个。哎，老许啊，记着，交流，动嘴不动手的那种。
1: 我试试吧啊。今天下午我看会儿大门啊，等下了班，我就回家找他谈谈。
2: 哎，你说你一个陵园的园长，总跑那看大门干啥呀？
1: 哎呀，比起坐办公室啊，我还就真的更爱看大门。只有看大门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来陵园，才能知道怎么能把陵园变得更好。
2: 你呀，你这心思要是放在小军身上，他也不能大晚上的总往我那儿跑。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2: 林场李大姐昨天派人来了。
1: 哦，
2: 说你要的那个松树他联系上了。
1: 哦，
2: 你确定要的话呢，他就跟那边定死了。
1: 必须定死啊。哎，我一会儿啊，抽空给他打个电话。
2: 哎，可别忘了跟人家说，这树咱过一段才用。咱们陵园现在可腾不出人手去种去。
1: 哎呀，这我能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
2: 哎，好。
3: 许振华一个人坐在陵园门口，眼里看着的是来往的人群，心里想着的却是不省心的儿子，既惦记着回去看看儿子到没到家，又担心回到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远远地望着杨靖宇将军的塑像，心里嘀咕，这养儿子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4: 这事这儿不吉利吧？
5: 哎，我是听说啊，在陵园上班天天都得来。
6: 是
5: 啊。
7: 哎，那咱问问这老头啊。
5: 啊，对对对，
8: 问问问问。
7: 哎，老头，
9: 哎，咋说话呢？这儿只有你大爷，没有老头，没礼貌。
5: 哎呀，大爷，你他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0: 谁不会说话了？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这是陵园，保持肃静。
10: 对对对，
5: 对不起啊，大爷，我们跟您打听个事儿。
9: 啥事儿啊？啊，
5: 您在这儿上班啊？
9: 啊，
5: 这里就是这个陵园管理所吗？
9: 对呀。
5: 啊，那这单位周一到周六都得上班是吧？
9: 是啊。
5: 那工作地点就光在这陵园里啊？
9: 那陵园管理可不就在陵园工作吗？切，
7: 那这个单位效益咋样啊？
9: 效益？
7: 就是一个月能发多少钱？
9: 哎，你们是干啥的呀？啊，物价局做调查呀？哎呀，
5: 不是不是，大爷，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呀都是明年要进民政系统的，但是还没有开始分配呢。这不，我们就想在民政这几个单位啊都看看，到时候好知道去哪儿更好，不是？
10: 对对对。
9: 哦，哎，小伙子，照你这么说，我们招工还没有招满？
5: 应该是吧。我估计一般人都不会选这儿，山上这有点太单调了。
9: 你等会儿啊。孩子，我再打听一下。
5: 您说。
9: 你们是民政专项招来的吗？
5: 不是啊，没听说有什么专项招聘呢。
9: 啊？哼！刘守涛，你整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11: 徐老，不，徐老，我干啥了？
9: 这招人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有几个小青年去陵园说。我们根本没招满，还说都不愿意去陵园，我还不信。县去人事问了小赵，小赵说新招的人还没有分配呢，只有一个填志愿要去陵园的，还什么专项招聘，还都要去陵园，你糊弄谁啊？
11: 徐老，
9: 你这
11: 事儿啊，这事儿它比较复杂，这样您坐下来，我慢慢跟您说。
9: 我不坐，你今儿啊，不给我个说法没完。
11: 哎呀，那咱把门关上。
9: 不用关，敞着门说话，亮堂。哎
11: 呀，徐老，是这么回事儿。
9: 哎呀，你咋的了？你有啥事儿怕人听啊？你大声说。
11: 哎，那我可说了啊。
9: 说，
11: 之前我徐婶来过我这儿。
9: 谁？徐什么？啊？
11: 我徐婶，
9: 我媳妇儿啊。
11: 啊，她前前后后来了三回呢。
9: 她找你干啥呀？
11: 哎呀，来，徐老，您先坐，我把门关上。哎呀，她来呀，找我就一个事儿。小军呐，他不想去陵园上班
9: 啊。
11: 人我徐婶说的也在理儿啊，他还来了好几回，您说

0: 能不答应啊？
1: 这，
0: 哎，我走了。
2: 你吓死我了，咋了这是？
0: 许松君，你给我过来。
3: 我又咋了？
0: 你过来。
3: 过来就过来。
2: 哎，小军，搁这坐着。哎呀，爸，干啥呀？
0: 这哎，小兵，你起来。
2: 爸，
4: 姐，哎，你不用拦着。
2: 爸，
4: 反正我明天就上长春了。哎，他爱说，你就让他说。
0: 长春，你上长春干啥呀？
4: 同学说了，一汽正招工人呢，我要去一汽。
0: 你不是去做组合柜吗？哎呦，
4: 那做柜子哪有造汽车过瘾呢？我要去造红旗，造解放。
0: 不是，你咋不造卫星呢？你看给你能耐的。
4: 哟，爸，你还真别瞧不起我，以后说不定啊，我还真在长春造卫星呢。
0: 去，
4: 火车票我都买完了，明天晚上就走。反正啊，我肯定不在这陵园待着。
2: 你虎啊！
0: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
2: 爸，你
0: 哎，你过来！爸，过来！
4: 来吧，来啊！你不就会动手吗？
0: 谁说我要动手了？啊！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交流。
4: 交流？那你还是打我一顿吧。
2: 你闭嘴！爸说啥你就好好听着。
0: 我问你，杨靖宇将军零下40多度吃着树皮棉花打鬼子，是不是民族英雄？
4: 爸，你不用跟我说那些个大道理，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我也崇拜他们，但这也不是我就得去陵园上班的理由啊。
0: 那你崇拜他们，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呀。啊！我这么多年守着陵园，守着这片高地，就是说到做到，啊！哪像你呀、啊，嘴上说的好听，就怕到陵园吃苦。
4: 我还真就不是怕吃苦，就陵园那点活，能累到哪儿去啊？一共3大块：修房、种树、做讲解。那我要是50-60，我来这养老行？那可是我才多大呀？我年纪轻轻的就一辈子拴山上了，
0: 那我那些战友年纪轻轻的就埋山上了。
4: 那你要是这么说，还真就是他们的牺牲给了我今天能自由选择人生的机会。我要是浪费了这青春，那才对不起他们呢。
0: 混账！你
2: 哎呦，老徐，老徐，
0: 臭小子，
2: 你松开儿子。你松开！
0: 气死我了！
2: 哎呦，小军，你先出去，走，出去，走。哎呦，
0: 他要去长春，你知道吗？嗯，
2: 我知道，车票钱还是我给的呢。
0: 啊？那他说去你就让去啊？
2: 哎呦，老徐。他那么恋家，去长春待2天自己就回来了，就当是让他去看看大工厂，旅个游。哎呦，你们爷俩谁都看不着谁，我正好能消停2天。
0: 你这就叫慈母多败儿啊。你还跑我单位去了，你跟着瞎掺和个啥呀？我这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2: 哎呦，我就是怕丢你的脸才不让他去的。我了解你，也了解儿子。小军对陵园有没有感情啊？有啊。但是你看看他，昨天还想做组合柜呢，今天又说想去一汽。
0: 哼，
2: 他现在定性了吗？没有啊。就算他答应你了，去了陵园上班，万一他心不在那儿，3天打鱼2天晒网，到时候人家都不说他，都得在背后说你。
0: 什么？
2: 哎呦，这就是那许振华教出来的儿子？就这样还死活要来陵园干啥？
0: 哼，
2: 你说那时候你不更丢脸吗？
0: 那我
2: 哎，你 去哪儿啊？
0: 我到外边转转，你管不着。
1: 常叔，常叔，开门呐！我是小军，常叔。
4: 呀，小军啊，咋了？又叫你爸给撵出来了？
1: 不是，我爸下午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姐让我去他老战友朋友家找找。
4: 啥？都给你爸气得离家出走了？哎呀，你是真行啊，
1: 常叔。你打我骂我都行，先帮我把我爸找着呗。我都跑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他，我寻思着，要是再找不着，那就得去江桥底下看看。
4: 啊，去去去去去，瞎琢磨什么呢？你爸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能那么窝囊吗？哎呀，你让我想想，他能去哪儿？哎哎，我知道有个地方，他可能去那儿了。啊，你等我穿件衣裳啊。哎，
1: 好。
4: 月，哎，走吧，
1: 走。哎，走。
4: 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哎，
5: 哎，常叔，嗯，这不是陵园吗？办公室我们都看过了呀。
4: 爸不在办公室，他应该在陵园后山。
6: 骤雨初歇，云开雾散，一轮圆月高挂在天空中，把眼前的山坡照得明亮清晰。许振华正在一小片树林旁，边走边对着几棵松树苗叨咕着。

0: 哎，还是那么带劲儿。老吴大哥，你可得直溜的啊，别像你当年扛机枪扛的都快成罗锅子了。小卢啊，这下雨天你最喜欢了，老说能听出什么旋律，大亏他们可没少笑话你。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还记得小军刚出生那天也下了场大雨，时间呢也跟现在差不多。那阵子咱们陵园纪念馆刚建成，我就怕漏雨，大晚上在这儿看着，结果那天半夜就听见老常在雨里喊我，过去一问才知道你嫂子要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一周。你说这孩子性子这么急，这随谁呢这？哎呀，等我到医院呢，都生完了，大夫抱着给我看，才也就一尺多长，小脸抽抽着。哎，一转眼，现在都1米80多了。能气死个人了。战友们呐，你说我真做错了吗？小卢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守高地的战斗间隙定下来的事儿？
1: 哎，小卢啊，你就会这么一首曲子吗？你冻的舌头都捋不直了，曲子都瓢了，你不行就换首简单的，不用舌头的。
2: 哎，我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吹曲子，你俩膀一抱啥也不干，还挑上了，这我还不吹了我。
3: 哎呀，小卢，别听他的，我知道你肯定还会好几首曲子呢，别跟那般见识啊，来接着吹。哎呀，这天一冷人就犯困，你这有个声吧，咱们也能精神精神。
2: 就是，哼，还是许连长知道我。其实我还真会几个别的曲子，就是太温柔了，听着容易犯困。我和小娟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一回去我就娶她，到时候我天天吹给她听。
3: 好了，大家别笑小卢啊，咱们在这儿爬冰卧雪拼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以后更美好的生活吗？咱们都说说打完仗了想干点什么。来，都站起来说。动起来就不冷了啊。振发啊，你是一班长，你带个头，从你开始。
4: 我先说呀。我要是能自己选的话，那肯定还想留在部队呀。考个军校，要是考不上，我就回老家种小米去。我家是山西阳曲的，小米可好了，养人呐。
5: 俺不像班长，有文化，能考军校。我老家河南平顶山里。我老家来信说国家要在平顶山开发个大煤矿，俺想回家建设煤矿去。
6: 你们都有的选，我没得选啊！我是江苏扬州的，我爸是做菜的，他一早就说等我打完仗回家要跟他学厨的呀。
7: 要我说啊，我是四川的嘛，都打完仗了还忙啥子忙嘛？我要回老家，先睡上个3天3夜，再吃顿火锅，然后茶馆里头一坐。要上一杯三花茶，哎呀，踏实的很。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地》的第二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继续欣赏广播剧《高地》。我们明天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0:00。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
0: 这个暑假您进山了吗？去山里露个营宿个息成了不少人的首选。
1: 说到在野外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挑战极限，风餐露宿。可您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冲锋衣和自热火锅的古代，那些走进深山的古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呢？
0: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版的生活博主隐士们，他们可比我们会玩多了，堪称把荒野求生过成了山野露营。
1: 从自建别墅到自制凉面，从围炉涮肉到高情商茶会，他们的进山生活说不定能给您的出行带来不少灵感。
0: 咱们先聊一聊住的问题。您去露营是不是得提前买帐篷睡袋，生怕漏雨挨冻？
1: 我们来看看古代人的动手能力。南朝的谢灵运绝对算得上古代版顶尖的户外生存达人，他在《山居赋》里可是实打实地上演了一出荒野建造特辑。
0: 哦，他没带施工队进山吧？
1: 人家全靠就地取材，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建造方法，有黄土夯成的黄泥屋，有在山坡上搭的茅草屋，还有伸向水面的木屋，不仅解决了住的问题，还各有各的雅致。
0: 光有房子还不够，荒山野岭里没水没电可不行。
1: 谢灵运呢自有办法，据说他把附近随处可见的整根毛竹打通，一根根连接起来，从很远处的山涧引水到家门前，不用自己天天去挑水，山泉顺着竹管自流到家门前。
0: 这简直就是1000多年前的自来水工程啊。那日常用的家伙事儿呢，总不能点外卖吧？
1: 白天拔点茅草，亲手搓成绳子用来捆扎东西，需要炊具了就自己烧陶，不同的温度烧出不同功能的陶罐。

0: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可怎么办？难道天天啃树皮？
1: 谢灵运啊，把靠山吃山给玩明白了。他根据不同的时令规划采集，六月去采野蜜，八月去打板栗，亲手酿酒，爬到高树上摘桑葚，挖野菜根，剥野花椒，纯天然无污染。
0: 听起来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面黄肌瘦的避难生活，反而有一种掌控生活的自信和快乐。
1: 对呀，谢灵运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荒野求生求的不是生，而是怎么把日子过成诗。而这种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智慧，其实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去借鉴。比如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山里，教他们认认植物，是不是比玩手机强多了？
0: 刚才提到了吃喝，我想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古代没冰箱，隐士们在山里都吃什么呢？
1: 还真别说，古代的隐士也会吃凉的。南宋林洪写的《山家清供》里就有记载，说隐士们啊，爱吃一碗叫槐叶桃的凉面。您听听这名字多有诗意。
0: 哎，这是怎么做的呢？
1: 采摘高处鲜嫩的槐叶，用开水稍微一焯，捣烂滤出碧绿的汁液，和进面里做成面条，煮好后用凉水一过，拌上醋和酱汁，再细密地摆在盘子里，绿莹莹凉丝丝的。
0: 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纯天然叶绿素面条，这摆盘和理念放现在也是网红轻食。除了凉面，他们还吃啥硬菜吗？
1: 有一道菜啊，叫蟹酿橙，那叫一个精致。把黄熟的大橙子切去顶盖，挖空果肉，只留点汁液，然后呢，把蟹膏蟹肉满满当当地填进去，盖上橙盖，上锅用酒醋水蒸熟，吃的时候呀，蘸点醋和盐。
0: 橙子的清香配上蟹肉的鲜甜，
1: 吃这一口啊，就有了新酒、菊花、香橙、螃蟹的雅兴。这不是吃饭，是在吃意境。
0: 嗯，那火锅呢，也有吗？
1: 真有，那个时候啊，叫剥虾贡，其实就是古人的涮肉，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浇料腌好，把风炉搬到桌上，水烧得咕嘟响，每人拿双筷子，自己夹着肉片在沸水里摆动涮熟。
0: 这不就是原生态版的小火锅吗？隐士们围炉涮肉也是暖意融融。
1: 对，当时呢还有一种食物叫酥琼叶，把薄饼涂上蜂蜜或者油，架在火上烤得焦脆，是山间户外绝佳点心。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夕阳西下，一群隐士在河边，有人生火，有人吟诗，这大概不是避世吃苦，而是露营聚会。
0: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都馋了。原来咱们现在追捧的所谓精致露营、户外野餐，早在千年前就被这些隐士们玩出了花样。
1: 所以说，生活品质从来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那份把粗茶淡饭做出仪式感的心境。

0: 说到影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陶渊明。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穷困潦倒的。
1: 陶渊明呢，确实是写过贫居乏人工，灌木荒鱼宅，听着是挺清贫的。咱们用现代的眼光打量一下，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写自己辞官归家那一刻，仆童欢迎，稚子候门，有仆童迎接，有孩子守候。虽说后来日子逐渐清贫，但至少在归隐初期，陶渊明的配置啊并不寒酸，每天在天然山水园林里溜达，偶尔喝喝自己酿的山间特调。
0: 听起来很像是很多现代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生活啊。
1: 不过呢，陶渊明的境界在于，他不只是物质上过得去，精神上呢更是彻底做了主。他把儒家安贫乐道和道家淡泊旷达结合在了一起，在田园里找到了真正的慰藉。
0: 如果说陶渊明是田园派，相比之下，那唐代的王维就算是豪宅派了吧。
1: 王维在蓝田营造的山水园林，也就是著名的辋川别业，那居住环境今天看了都得要羡慕。
0: 哎，给我们讲讲什么样。
1: 别墅的周围啊，有辋水环绕，每天睁眼是苍翠山林，伴着潺潺的水声入睡，无聊了就靠在窗边看渡头鱼落日，墟里上孤烟的闲适景致。院子里还修了花坞，四季有花，满眼是竹。
0: 依山傍水大别墅，还有落地窗和私家花园。
1: 对，王维在那儿啊，每天抚琴吟诗，打卡花海。您看啊，隐士不等于苦行僧，有的人隐居是为了逃避，而有的人隐居是为了更高级的生活。
0: 这给了我们一个旅行的启示，我们去山里不一定非要住多贵的酒店，但可以学学他们，给自己留点发呆的时间，看一次落日，数一回炊烟。
1: 毕竟真正的清凉有时候不在气温里，而在心里。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刚才咱们聊的都是独处，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很多年轻人以为进山就是断网躺平，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了。
1: 这可就想简单了，古代隐士在深山老林里照样把社交玩得明明白白，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社交比咱们现在职场里的高情商课还要高级。
0: 比如说呢？
1: 先说茶圣陆羽，他在茶经里啊定了个很有意思的规矩，最好的茶一炉只出三碗，次一等的呢出五碗，如果来五位客人就传着喝三碗，来七位客人就传着喝五碗
0: 等等。那如果客人比茶碗多，这不就尴尬了吗？
1: 陆羽可不是为了为难人，他想提倡的呢是分享的精神，茶不在多，重在意趣相投，大家分饮一碗茶反而更能敞开心扉。
0: 原来啊，这是一场高情商的压力测试。另外说的压力，其实隐士还有来自官府甚至皇帝征召的压力，让他们想隐而不得。
1: 东汉的严光与刘秀是太学同窗，刘秀当了皇帝之后，他立马改名换姓躲了起来。刘秀思念严光的才华，派人到处找，后来齐国官吏上报说当地有位身披羊裘垂钓江边的奇人，刘秀一听就知道是严光，派了三次使者才把他请出来。
0: 这还不算完吧，我记得他还干过一件胆大包天的事。
1: 两人同榻而卧，睡梦中呢，严光的脚竟架到了皇帝的肚子上。次日太史上奏，刘秀却笑着说不过是和老朋友严子陵一起睡了一觉罢了。按说呀这是大不敬，可却恰恰体现出严光不攀附皇权，看淡功名的本心，最后也得到了皇帝的尊重。
0: 严光是真隐士，也有不是真心想隐，而是靠隐居求得美名再反向求职的人，比如说卢藏用。
1: 是的，卢藏用身处五州至盛唐初年，早年未受朝廷任用便隐居终南山，他并非一心避世，而是借隐居积累才名，等候朝廷征召，最后果然引起了皇帝注意，拿到了理想的工作。
0: 这就是成语终南捷径的由来吧。当然咱们今天不提倡这种功利心，但您有没有发现，即便是选择孤独，人也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1: 隐士的社交智慧告诉我们，独处是一种能力，但在群体中保持自我，与人分享而不媚俗，更是一种修养。当您在景区排队，在民宿聚餐时，不妨想想陆羽的茶碗，有时候退一步少一点，关系反而更舒服。
2: 王维这个人原本就淡泊名利，早年间在官场受挫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过半隐居的那种生活，而且生活也趋于这个极简化。他到了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经营自己的辋川别墅，寄情山水，然后过着淡泊名利的那样的一种生活。而且还有一点，王维自己的文集也称之为叫辋川集，并且还有一个，您可不要忘了，王维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代画家，人家都评价说此人诗里有画，画里有诗。而他绘制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自己蓝田的这个辋川别墅，这里啊位于今天陕西省的蓝田县，属于秦岭，距离长安呢不近不远，数十公里，而且呢风光秀丽，山清水秀。晚年的王维在酬张少府这首诗里边，他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今天咱们聊了谢灵运的建房，林红的做饭，王维的别墅，陆羽的茶会。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2: 咱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大家拼了命的往山里跑，说要逃离城市，另一方面到了山里还是抱着手机拍完照就走，吃的是外卖，住的是标准化民宿，根本没和山水发生真正的连接。我们是不是把隐居这件事想得太符号化了呢？
1: 您的这个反思其实特别好。我们今天啊读这些隐士的故事，绝对不是号召大家都去辞职种地或者去山里搭草棚，而是想说我们可以学学他们那种生活家的态度。
2: 这怎么说呢？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怎么把今年的暑假过出一点隐士风呢？
1: 第一招啊，叫做学点动手的本事。谢灵运能够自己接竹引水烧陶制器，咱们暑期带孩子进山，能不能也放下手机，带着孩子认认身边的植物，试试用竹子做个简易的水枪，或者用最普通的面粉学做一次不用机器和面的手工面条呢？劳动教育不就是在这一粥一饭一砖一瓦里吗？
2: 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很多孩子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楚，真该补上这一课。
1: 第二招呢，叫把饭吃出仪式感。不一定非要做现酿成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学学林红，别总是冰镇可乐重油重辣了，试着用当季的蔬菜瓜果做一顿色彩清爽的便餐，就像那碗槐叶桃。食物的美不在于多贵，而在于你对季节的感知和尊重。
2: 没错，吃得干净，吃得应季，本身就是一种养生，也是对自己身体的善待。
1: 第三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叫社交留白。陆羽分茶告诉我们，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严光告诉我们，即便渴望被认可，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个假期别把行程排得太满，别把社交变成了负担。约三两好友去山里，不需要觥筹交错，就像王维那样，大家安静地看一场落日，或者像陆羽那样，简简单单分饮一碗清茶，话不再多，尽心就好。
2: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些古代隐士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努力把日子过慢过细过出香气的人。
1: 对，我们现在常说要提振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呢？就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咱们的祖先面对荒野面对孤独时，从来没有敷衍了事，而是用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把每一种处境都变成了美学。
2: 这种精神才是能让我们的内心真正降温的良药。
1: 所以下一次当您抱怨天气太热生活太累的时候，不妨想想谢灵运的黄泥屋，想想那一碗碧绿的槐叶凉面，再想想严光的从容。
2: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等待被唤醒的隐士。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古代隐士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教我们怎么逃离社会，而是教我们如何给自己找一点清凉的缝隙。这个暑假如果您有机会去山里，不妨试着做一个现代隐士，亲手搭一次帐篷，做一顿简单的饭，放下手机看一次完整的日落。
1: 也许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像综艺里那样挑战极限，也不需要像王维那样拥有别业，只要心里有山水，处处都是辋川。
2: 好了， 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5: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起《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们总说它是金陵十二钗的人间秘境，是宝玉与众姊妹肆意欢笑、诗意栖居的一方净土。很多人读《红楼梦》，只沉迷于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大观园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园林？它绝不是几座庭院、几处花木简单拼凑的宅院，而是一座藏着顶级造园美学、暗藏精密空间格局、映射人物命运性格的立体人间。为什么元妃省亲的行船路线暗藏园林布局密码？为什么每位主子的居所风格都精准贴合主人的性情与宿命？为什么偌大的大观园看似错落杂乱，却处处章法严谨？接下来的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寻找《红楼梦》大观园中的隐秘细节，从园林格局、建筑布局里读懂曹雪芹藏在笔墨深处的顶级匠心，解锁这座古典园林的真正魅力。首先讲的是大观园中潇湘馆附近的滴翠亭。
4: 滴翠亭通东西南北这四条游廊上至少还有两个高拱石桥，为什么呢？因为元妃省亲的时候是从秋爽斋那边的码头坐船过来的，如果没有两个高拱的这个石桥或者可以活动的木桥的话，这个船是没法到这个省亲别院的。所以你看《红楼梦》里的好多信息啊，都是在我们不经意中给我们的，曹雪芹是明白的，而我们不明白。我们之所以不明白，就是一个对皇家园林的很多书写不够熟悉，第二我们对文本的细节的阅读还是差一些。
2: 确实如此，多数读者读红楼重在品人情、看故事，却极少留意这些藏在场景里的园林细节。一座传世的古典园林，山水、桥梁、廊道、码头从来都不是随意修建，每一处布局都服务于整体格局，每一处建筑都暗藏设计逻辑。很多人疑惑，大观园庭院众多，潇湘馆、稻香村、秋爽斋、怡红院各有分布，我们该如何快速理清它的整体脉络？有没有一处景观、一座院落是读懂大观园整体格局的关键抓手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大家最熟悉却最容易忽略的稻香村之中。
4: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稻香村是理解大观园格局的一个观念啊。为什么说它是观念？就是贾政出游大观园的时候啊，从这个林黛玉的这个潇湘馆出来，当时还不叫潇湘馆，叫有凤来仪，是吧？啊，走了一段时间，说这个绕过了这个主山的山湾啊，是什么？是数百株杏花啊，说明有个很大的土山，下边是一个很大的杏花林啊。另外呢，贾宝玉 去这个芦泉啊，那年的十月这个14，薛蟠不是去南方做生意吗？不是被柳湘莲打了之后不好意思在北

0: 灵待着了吗？然后他的妾香菱就跟着他的妹妹宝钗搬进了大观园。结果第二天，什么薛宝琴啊、邢岫烟啊、李文啊、李琦啊、王仁啊等等，都从南京到北京来了。那么李文、李琦就是这个李纨的婶子的女儿，也是才气都是很突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互相认识，论年龄谁大谁小。接着下雪，李纨说咱们结诗社吧，啊，这个等了一晚上，这个一早晨起来，贾宝玉就着急过去，出了他的怡红院的这个院，说什么呀，先走到山坡下啊，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就是陇村庵门前的十数株红梅，正看到枫腰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过来啊，说什么是李纨打发了去请凤姐的人。那你想一想啊，贾宝玉从怡红院出来，出他的后门，顺着山坡到了山脚下，然后看到了这个陇村庵门前开的十几棵梅花，而且能够看到中轴线上过枫腰桥的李纨的仆人。这说明什么？说明陇翠庵也是靠着这个中轴线，是在怡红院和稻香村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很多人疑惑，一座园林为何能做到场景互通、动静相宜，既有私密居所，又有公共游览空间？为何无数人物穿梭往来，无数场景交替上演，却从未出现空间逻辑的漏洞？答案就在于大观园山水分割、桥梁串联、错落有致的顶级造园设计。这也是曹雪芹心中清晰完整的园林格局的最好印证。仅仅一段清晨行路的日常描写，就暗藏了中轴线、院落位置、山水排布的多重信息，足以见得大观园的布局有多严谨。这也能解释为何刘姥姥出入大观园，闲逛之余便能轻松穿梭多处景致
0: 啊？为什么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吃完了饭，一溜达就到了这个稻香村呢？啊，因为稻香村跟这个坠锦阁这个地方很近。为什么从稻香村一溜达就到了这个陇村庵呢？因为就在它的前边。所以了解《红楼梦》，了解大观园里的格局走向故事，你脑子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平面格局图。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曹雪芹应该有一个贾府和大观园的平面图的啊。他在写前前后后这么多文字，这么多人物，每一次走向都不一样，但从来不矛盾。另外呢，因为由于山的这个障景啊和水对这个地面的分割啊，大观园里有很多桥梁啊，用来连通啊各个地方啊，不管是南北轴线上的什么沁芳桥啊、枫腰桥啊、所谓曲折栏板桥啊，还是其他地方的各种不知名的小桥啊，如果没有人带着，一般人的短时间内根本闹不清东西南北。这跟南方或者北方一些规模不大的私家园林比，完全两码事啊。所以小红当时就对这个贾宝玉的嬷嬷说，你不带贾云进来他能找得着吗？啊，老嬷嬷说，我哪有空，给他说一声，一会儿叫个婆子和丫鬟给带进来就完了吗？啊，说明这个确确实实是规模宏大，这个空间分割啊非常的复杂啊。不仅如此，各景区的大小风格各异。你比如林黛玉的潇湘馆，它是隐藏在竹林中，那小小巧巧啊。为什么叫潇湘？因为我们知道大顺帝不是南巡嘛，啊，他的两个太太去看他，然后因为知道顺帝死在当地啊，就是眼泪哭成血，然后把这个竹子上地上形成这个斑竹嘛。那潇湘实际上也跟这个林黛玉后来好哭啊，或者是生活上各方面情绪比较压抑啊，也有这样的一层的这种暗示的关系。
1: 原来潇湘馆的竹林与名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黛玉性情与宿命的伏笔。一景一物皆喻人，这便是红楼美学的极致。不止潇湘馆，大观园中每一处居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风格与寓意，对应着每位主子截然

0: 不同的人生底色。清雅竹林属于黛玉，那端庄内敛的宝钗，爽朗豁达的探春，淡泊平和的李纨，富贵纯粹的宝玉，他们的居所又有着怎样专属的景观特色与隐喻内涵呢？不同的庭院风貌又是如何悄悄塑造映照主人的性格格局的？
1: 薛宝钗的恒芜院是什么？叫一株树木也无啊，恒芜院里没有一棵树，都是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假山，石头堆的，这个假山上是各种各样的香草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知道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是这个知识分子作为君子的代表啊，说明什么？什么宝钗这个人这个心胸开阔啊，是一个有道之人啊。你像这个李纨的稻香村呢，是显出一片田园风光啊，这个来讲也是一般来讲是皇家园林才能有的风格和特色。实际上园林就是向往这种风格，但是普通人哪有这么多钱买地啊，哪有这么多钱还能展现这种所谓田园风光，是不是啊？而贾宝玉的怡红院又不一样啊，贾宝玉怡红院就是这个焦糖两只显得非常的富贵和繁华。
0: 外在的庭院景致是性格的缩影，而室内的陈设布局更是人物心境与气度的直接写照。如果说庭院景观是公开的人格名片，那屋内的布置摆件就是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了。同为世家小姐的居所，探春的秋爽馆通透开阔，利落大气；黛玉的潇湘馆书卷满满，清幽静谧；宝钗的恒芜院素净寡淡，毫无雕饰；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精巧繁复。截然不同的室内格局究竟对应着怎样的人物性情？贾母为何唯独对宝钗的居所陈设心生感慨呢？
1: 啊，各景区的室内陈设更是凸显主人的性格啊，比如探春的秋爽斋，她的房子里边没有隔断啊，一般的都隔成一明两暗啊，或者隔成几个间，探春因为性格比较爽朗，啪一下直接把这三间打开啊，当中什么？当中是大书案啊，书案上面放着什么笔筒，她的丫鬟叫侍书啊，写字嘛，侍奉书写嘛，啊，然后这个放着石磬啊什么的，然后旁边就是他的床，显得非常的这个通透和利落。而林黛玉的潇湘馆堆满了书，像个书房。啊，刘姥姥一去看，这哪像个小姐的房子嘛？最精致的书房也不过如此。宝玉的怡红院富丽堂皇啊，里边像一个雕刻精巧、繁复的博物馆，因为他说了，墙上那些瓶子呀都是半个的，像贴在上面一样啊。他为什么找不着门啊？因为全是用排叉和这个隔扇分开的啊，这个地方可能放着古董，那个地方放着书案啊，所以不管贾云进去也好，贾政进去也好，刘姥姥进去也好，根本找不着东西南北啊。这种陈设也是宫廷中那种特别用于陈设东西的地方的这种一个风格啊，而宝钗的房子是一片素，啊，什么都没有，就显示出主人不喜这个雕饰的朴素感，啊，所以像贾母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得劲儿，女孩子这么点的年龄不要弄这么素，这么素的话就显得好像这个生命上怎么样怎么样似的，所以贾母说，我给你换几件东西，让你这里边这个青春活力一点。
0: 一凡一素，一闹一静，怡红院与恒芜院的极致反差。正是宝玉与宝钗性格、心境、人生追求的鲜明对照。看完各大核心院落的人居格局，我们再放眼整座大观园，会发现它的空间规划堪称极致精妙。中轴线东西两侧布局截然不同，东侧院落密集，人居繁盛，西侧却景致疏朗，空旷清幽。很多读者不禁发问，大观园西侧大片空白区域究竟用来做什么？整座园林除了人居院落，还有哪些隐藏的功能分区与特色景致呢？
1: 那么我们说， 大观园中轴线东侧有面积庞大的这个怡红。

0: 院、稻香村，啊，西侧只有一个小小的潇湘馆，湖边上有这个廖峰轩。那么其他空间都在干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大土山的主峰，就是用来这个分割整个园林空间这个位置关系的这个土山，山上是凸壁堂，山下就是凹经馆，也叫挖经馆。挖经馆呢就在这个潇湘馆的西北侧，啊，另外有一片是规模宏大的溪流和湖泊，啊，位于这个林黛玉的潇湘馆与探春的秋爽斋之间，啊，北岸上就是迎春所居住的啊坠锦楼，啊，这是两大片空间，就是土地、山川和湖泊溪流。另外还有一个，剩下的啊，就是规模宏大的各种花卉植物的专类园，啊，你比如说凹经馆的北侧啊，就是西城的廖峰轩，它在东北什么什么荼蘼架、木香棚、啊牡丹亭、芍药圃、蔷薇院、芭蕉坞。啊，在下边什么料亭花絮啊，当时贾政、贾宝玉带着一帮游客啊，就清客啊，游览这个大观园，离开稻香村之后啊，这个往西南行，就是这些专类的花卉区啊。贾宝玉过生日，平儿过生日，在哪里摆的宴席啊？就是在这个芍药圃中的红香亭这个地方。
1: 花木为衣，山水为魂，再加上灵动的鸟兽生灵点缀其间，大观园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人造园林，而是一处生机盎然的自然秘境。静态的建筑山水搭配动态的生灵游走，让整座园林动静相宜，气韵生动。有了绝佳的景致，自然少不了雅致的人间烟火。大观园最动人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光绝美，更在于藏在这里的诗酒雅集、岁岁欢愉，那些流传千古的海棠诗社、桃花诗会、中秋联句，究竟有着怎样的时光脉络？园林布局又如何助力这些雅致的文娱活动呢？
0: 啊，园林呢，除了这个山川林、湖泊造成的不同的地形，各种建筑、树木、花卉点染各处，更有动物的行走点缀其间，形成一种动态的这个画面。啊，比如说啊，贾兰追逐的鹿，啊，怡红院的仙鹤，潇湘馆的鹦鹉，啊，沁芳溪的金鱼，营造成一种活泼的生机。我们说园林说到底是人的空间，啊，除了在其中居住读书，还有种种集体性的娱乐，啊，最重要的当然是联诗啊，《红楼梦》中大规模的联诗对句有几次，比如说《红楼梦》13年8月21日的海棠诗社，啊，8月23日的咏菊诗会，8月25日的大观园联句，啊，《红楼梦》15年3月的桃花社集会，8月15日，黛玉和湘云的凹经馆联句，当然更多的是各种宴饮，《红楼梦》13年8月25日大观园宴饮。《红楼梦》14年贾宝玉生日的宴饮，啊，当然伴随着宴饮的是，什么撤花签啊、设赋啊、划拳啊、听戏啊这些游戏，贾母迎接刘姥姥在坠锦阁这个宴饮，让小戏子们在藕香榭演奏，那歌声顺着水面传过来，悠悠扬扬，啊，你们去看南方的一些小园林。为什么会有一个戏台啊？戏台为什么跟这个主人听戏的地方当中隔着几米的水面，就是要用水面来调整和延缓那个唱戏的声音的那种悠扬度啊。所以说这个园林的设置啊，都是有它的用意所在的。在8月15日这个凸壁山庄赏月的时候，贾母让人这个吹箫要离他远一点，远一点，在树木后边，也是让这个悠扬的声音更加显得悠扬啊，要延伸过来啊，包括他们什么击鼓传花等等。也正是在大观园的东北侧啊，发生了很多故事啊，包括黛玉葬花、宝黛读西厢啊、 啊，也是在这里，黛玉听到梨香院的小戏子们唱《牡丹亭》，书中怎么写的？叫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啊，偶尔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推圆。啊，黛玉听了，十分感慨缠绵。又听唱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行，哎呀，戏上原来有好文章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看戏，没有领略其中的味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看戏？看戏除了要看他的这个演唱，他的身段之外，也要看他的词藻。所以我说啊，园林不是建筑，园林也不是植物园，园林是一个综合性的空间，是一个活着的空间，是具有烟火气的这样一个生命体。
1: 黛玉葬花的悲悯，宝黛读西厢的懵懂，听闻牡丹亭的怅惘，都定格在这片山水之间。一曲牡丹亭，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深深触动黛玉的心境，在极致的园林美景之中，生出了无尽的感慨与缠绵。山水传音，林木衬景，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在为人间雅士赋能。这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天人合一之美。而大观园的这片秘境，更是藏着红楼最动人、最怅然的青春往事。
0: 啊，当然我说伴随着一年四季的转换，园林的景观也大有不同啊，这是北方和南方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北方叫四季分明啊，你比如春天啊，那个百花和那种嫩绿啊前后相接啊，我们每天等着那个绿色一点一点冒出来，那种心情是非常欣喜的。我跟南方的朋友说，我说你们没有这种感觉，他说是，期待是一种值当的啊，你比如夏天的那种浓绿和偶尔来的微风细雨，是吧？啊，秋日的金黄和亮色，啊，冬日里的苍翠与降雪，啊，不同的环境，营造出园林不同的味道，啊，也伴随着人不同的生活。山林间湖泊处，亭榭间的生活自然与前面庭院中不同，啊，此中滋味啊。实际上是不可与外人道，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正是中国智慧啊，中国美学的动人之处。
1: 一曲戏文，一园盛景，道尽了繁华逸世、美景难留的怅惘，也道尽了大观园的独特底蕴。听完今天的解读，我们终于明白，大观园从来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建筑群落，也不是简单的游玩庭院，它是山水与人文相融的生命体，是建筑与诗意共生的美学秘境，是承载红楼儿女青春喜乐、悲欢聚散的人间天堂。四时流转，景随时变，人随景动，一草一木藏性情，一庭一院见人心，一山一水含宿命。当我们读懂了大观园的园林格局与造园智慧，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的风骨与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每当感到迷茫疲惫，或者被生活的重压裹挟着往前走，阿尔贝加缪的这句箴言总能像一束穿透阴霾的阳光，给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带去支撑的力量。这位法国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之一，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即便身处荒诞与苦难之中，人依然能凭借清醒与勇气守护内心的炽热。而收录这句经典名言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便是读懂加缪精神内核的秘药。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笔下的夏天，从来不是指气候的温热，而是一种精神的恒温。当我们抱怨内卷的疲惫，焦虑未来的叵测时，加缪早已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答案。在寒冬深处，我终于发现，原来自己身上藏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在压力迷茫或者是低谷时期，阅读这本书就仿佛和一位睿智而真诚的朋友在对话。加缪的文字能刺破阴霾，点燃你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火，提醒你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生活像一场漫长的隆冬，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什么都觉得没有意义。但某一天，也许是阳光突然照过窗户，也许是路边的一棵树开了花，你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你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你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没有死。法国作家加缪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文学名言之一。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就是他的这本以这句话

0: 命名的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全书收录了加缪从1935年到1953年创作的14篇散文，跨越近20年的时光，从青年到思想成熟期，完整记录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全过程。书中收录的散文出自加缪的三部早期文集《繁与正》《婚礼集》和《夏天集》。有人这样评价，加缪的哲学不在书斋里，不在概念中，他诞生于烈日炙烤的废墟、咸涩的海风与无花果树的芬芳之中。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是哲学论文，而是一个穷孩子用赤脚踩过滚烫沙砾时的痛感与快感，是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
1: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富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尔，他父亲在他一岁时死在战场上，母亲靠做女佣养活两个儿子。他在贫民窟长大，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地中海的海风和北非永不疲倦的阳光。他后来考上了大学，学哲学，年轻时立志要当作家。22岁那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反与正》。这本书很薄，印数极少，他自己后来曾长时间拒绝重印它。为什么拒绝？他在序言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写这部作品，必须同时是两种人，穷人和爱阳光的人。他22岁站在那个位置上，一个贫民窟的阳台，面前是大海，一边是腐烂的百叶窗和生锈的铁栏杆，一边是蓝得刺眼的地中海。那就是他哲学的起点。生命璀璨与腐朽永远相互寄生，如同北非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蓝天，永远笼罩着人类的苦难。这种双重性贯穿了他一生。但他也在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下长大，地中海的蓝，北非的烈日，废墟上的野花，贫穷但充满生命力的社区，这些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加缪自己说过，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他的财富。他不是在书中学到的自由，他是在贫穷中学到的。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年他44岁，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颁奖词说，他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60年，他搭乘朋友的车从普罗旺斯返回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当场身亡，年仅46岁。他的随身包里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加缪死于一场车祸，他生前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命运用最荒诞的方式回答了他，但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放着尼采的《快乐的知识》。这个人一生都带着太阳，无论是烧灼他的，还是救赎他的。阿尔及尔的阳光，贫民窟阳台上生锈的铁栏杆，地中海永不疲倦的海风，他们都在那一句话里。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你不需要去远方寻找它，它不需要被创造或培养，它只需要被认出。像加缪在阿尔及尔的夏天里认出了它，在铁丝网前认出了它，在每一个拒绝放弃美的时刻认出了它，然后继续走，没有回头。加缪的这本散文集《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的编排很有意思，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思想路径重新组织。开头是荒诞的体验，感官与匮乏并存，中间是反抗的挣扎，面对困境，道德模糊与精神危机，结尾是自由与热爱的选择。三部文集跨越17年，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从青年时期对阳光和感官的沉醉，到经历战争后的反思与挣扎，再到最终在荒诞中找到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加缪在这里确定了他终生写作的母题，用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反抗永恒的黑暗，在直面荒诞中拥抱生命的热烈。这种思想后来在西西弗神话中升华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这一著名论断，但其根源正是本书中那个在贫民窟阳台上凝望大海的穷青年对生命既清醒又沉醉的双重凝视。在书中，加缪写阳光，写大海，写苦艾草的气息，不是在写风景，而是在写一种生存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世界，不保留，不犹豫，用整副身躯去生活，用整颗心脏去见证。他说，我狂热地爱着这样的生活。那个狂热不是修辞，是一个穷孩子站在废墟上，面对蓝天和大海时，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滚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阿尔及尔的夏天》。这篇文章写的是他生长的那座城市，文字篇幅不长，但信息量极大。我们接下来读到其中的节选。阿尔及尔的夏天，致雅克·厄尔贡。我们与城市分享的爱往往秘而不宣，巴黎、布拉格、佛罗伦萨都是独一处的空间，守护着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但阿尔及尔和他独有的那些面朝大海的小城都朝向天空打开，像一张嘴巴，也像一道伤口。人们爱上阿尔及尔的原因就是人们在那里生活的日常，每个街角都能看到的大海，沉沉的阳光，当地人的美丽，以及一直以来存在于冒失与馈赠之中的某种神秘香味。在巴黎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怀念阿尔及尔的宽敞空间和振翅飞鸟，在这座城市，人们至少心满意足，想要的东西都已得到，便也能估量自己的财富。或许要在阿尔及尔住上很久，才能理解数不胜数的自然资源，竟至于让人感到乏味。对那些想要学习、受教育、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来说，这里一无是处，

这座城市没有课可上，他不预言前路，也不给任何暗示，他满足于给予，慷慨的给予。整个城市呈现在你面前，一旦人们在这里感受到快乐，便意味着人们懂得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享乐无可救药，快乐也不只在带来希望。这里要求人们拥有看透一切的灵魂，也就是说，不需要安慰的灵魂。这里要求人们清醒决绝，如同信仰一般。这独一无二的城市只是给予，将它的光彩和苦难一并喂到人们的口中。它给予感性的人丰沛的感官享受。如果这些感官享受与最极端的贫穷交叠一起，也不足为奇。不与苦难并行的，便不是真实。所以，相较于这座城市的其他面孔，我最爱的莫过于最贫苦的那张。这又有何稀奇？如果人们在年少时来到这里，会发现他们的人生与美貌相配，随之而来的则是退步与遗忘。他们在青春上下赌注，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终会一败涂地。在阿尔及尔，对年轻有活力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行的逃避与借口。海湾、阳光、从露台到海边的红白游戏、鲜花、体育场里少女的美腿。但是对不再年轻的人来说，阿尔及尔无处可依，在任何地方忧愁都无所遁形。在别处，意大利的露台、欧洲的修道院，或是普罗旺斯的山丘，有这么多的地方工人从人的条条框框中逃开，柔和地摆脱自己。但是阿尔及尔的一切都要求孤独与年轻人的热血。歌德弥留之际呼唤着光明，而光明已是一个古老的词语。在贝尔考特，在巴布瓦德，老人坐在咖啡厅靠里的位置，听着梳油头的年轻人自我吹嘘。那些初始，那些最终，是阿尔及尔的夏天让我们开始又结束。在这几个月里，城市空如荒漠，只剩下穷人和天空。我们和穷人们一起下到港口，走向阿尔及尔的宝藏。晚上在海边待够了的人们，重新回到蜡布和煤油灯前，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洗个澡，而说往身上泼泼水，不是什么大事。大家在海水里泡泡，然后在浮板上休息。如果路过一个浮板，浮板上已经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男人就会和自己的同伴喊道，我跟你说过，那儿有只小海鸥。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乐子。大概就是这些小乐趣构建了这些年轻人的理想生活，因为大部分年轻人冬天仍旧继续这么过。每天中午在太阳下赤裸着吃一顿粗茶淡饭，倒不是因为他们读到了自然主义者那些肉体新教徒的无聊的步道，而是说他们实打实地享受阳光。这种生活习惯对我们的时代有多重要，怎么说都不夸张。2000年来第一次，海滩上能够赤裸着身体。20个世纪里，人们都沉迷于将希腊的放肆与天真包装成端庄得体，从而弱化肉体，强化衣着。如今，在这段历史之外，年轻人在地中海的沙滩上奔跑的姿态，正是提洛岛上竞技者们英姿的重影。像这样，靠近身体活着，通过身体活着。人们才会意识到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细微差别，意识到身体的生命，从而尝试触及一种专属于身体的无意义和心理学。身体的眼睛与思想的眼睛一样，都有自己的历史、曲折、进步和不足，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色彩的不同。

当人们夏天到海边晒太阳，会意识到所有人的皮肤都同时从白变金黄，再从金黄变古铜，最终走向一种黝黑，那是身体能够达到的最极限的变化。卡斯巴哈方方正正的白色房屋俯瞰着港口，从海里看向岸边，在这座阿拉伯城晃眼的白色背景里，身体组成了一道道古铜色的浪。如果到了八月，太阳更大的时候，白色的房子就显得更为刺眼，而黝黑的皮肤则更显得炽热。怎么能不投身于这种石头和身体在不同阳光和不同季节中的对话之中呢？整个早上都是在潜水中度过，在波浪里喧闹的笑声中度过，在红黑色货船的四周的短桨里度过的。等到太阳从天空的各个角落溢出，满载着古铜色身体的橘色皮筏艇将我们带入一次疯狂的航程。当有着果色桨翼的双桨那有节奏的拍打戛然而止时，我们久久地在港湾平静的水面上飘行。怎么能确信这不是一艘金黄的船只载着众神穿过平滑的水面，而我与我的兄弟们正身处其中。但是在阳光的另一头，夏天已经向我们献出了另一些截然不同的宝藏，那就是安静和倦意。这些静彼此不同，取决于它源于阴蔽还是源于阳光。但是最该提及的是夏日夜晚的静。白天在夜幕里遥遥倾慕的瞬间，是不是要充满了神秘的符号与呼唤，才能让我心中的阿尔及尔与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如此紧密的相连？有时当我到达远方，回想起这里的暮色，就像幸福的承诺。在俯瞰城市的丘陵之上，乳香黄连木和橄榄树之间有些小道，我的心正渴望跟着这些小道归去。我在小道上看着绿色地平线上方的丛丛黑鸟，天空突然失去了全部的光，某些东西放松下来，一小群红色的云朵慢慢拉长，直到稀薄地消散在空气中。几乎同一时间，第一颗星星出现在空中，我们看着它成型，看着它在浓密的夜空中变得轮廓清晰，而后瞬间无边的夜。在这一篇的最后，加缪写道，这至少是阿尔及利亚的夏天给我们上的严厉一课。但是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夏日摇摇欲坠，在如此这般的酷暑与闷热之后，我们迎来了九月的最初几场雨，如同摆脱窒息的大地留下的最初几滴泪水。好似几天之中，这片土地融进了柔情蜜意，但在同一时间，角斗树让整个阿尔及利亚都充满了爱情的气息。下过雨的晚上，大地的怀抱孕育着苦杏仁香气的种子，他沉沉睡去，将整个夏天交给太阳。这气息又一次为人类与大地的婚礼祝圣，让我们的心里腾起了这世界上唯一一种真正有气魄的爱意。那是一种转瞬即逝但慷慨无度的爱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2: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1: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加缪的《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的文字之所以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皆因他的思想根植于真实的苦难土壤。他一岁丧父，自幼与母亲外祖母在阿尔及尔的贫民窟艰难度日，16岁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人生早早被刻上了死亡的阴影。20岁遭遇挚爱背叛，一片真心却换来无情的践踏。26岁经历战争的惨烈，亲眼目睹人性的挣扎与世界的荒凉。命运从未对他温柔以待，但是他从未选择沉沦。正如他在文字中写下的，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痛苦活下去。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也没有沉溺于苦难无法自拔，而是将自己对苦难的感知，对荒诞世界的思考全部注入笔下，从阿尔及尔的阳光与海风中提炼出对抗黑暗的精神密码。1957年，瑞典学院盛赞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人们心中的种种迷茫困惑，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年仅44岁的作家。而今天翻开的这本《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便是他近20年创作生涯的思想缩影。从青年时期的感性体验到成熟期的理性思辨，完整展现了他如何在黑暗中培育出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精选了加缪创作生涯中最负生命力的14篇散文和随笔，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 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加缪的这本《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为何能穿越时空持续给予我们温暖？因为它直面的不仅是哲学的命题，更是每个生命都必须回答的日常。当世界失去意义，我们为何还要热烈地活？是啊，现在的我们，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意义感的时刻？你是否会突然疑惑，日复一日的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努力了半天却看不到结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吗？如果你正与生活的无意义感搏斗，感到疲倦与疏离，不妨走进加缪的文字，看他如何像推石山上的西西弗斯一样，坦然承认生活的荒诞，却仍然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其中，在行动本身中寻得幸福。1952年，加缪39岁，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废墟上揉碎苦艾草的穷小子了，他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的作者，5年后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战争、政治纷争与萨特的公开决裂，以及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无能为力，这一切把他消耗得非常厉害。他感到自己远离了那个曾经给予他一切的阳光和大地，远离了年轻时的自己。他需要回去，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确认那东西还在不在。然后他回到了提帕萨，那是他20岁与世界举行婚礼的地方。他站在废墟中间，听着风声和海浪，然后写下了那篇被后人反复阅读的散文《重返提帕萨》。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政治的肮脏、人性的幽暗之后，人还能不能去爱，还值不值得去爱？如果世界是荒诞的，如果正义和爱常常互相消耗，我们凭什么还能感到幸福？加缪的回答不是理论，而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重返。他回到提帕萨，不是为了找到年轻时的感觉，而是为了验证在经历了一切之后，那个能够感受阳光、能够被大海打动的人是否还活着。验证的结果就是那句流传世界的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不是鸡汤，它不是在说冬天过去春天会到来，它说的是冬天可以一直在这里，世界可以一直冰冷，但我的身体深处有一样东西是冬天够不着的。那个东西不是外在的阳光，是内在的火焰，它是世界给的，所以世界也拿不走。现在我们来读《重返提帕萨》的节选。这篇文章不长，但是每一句都值得反复咀嚼。加缪写道：万籁俱寂，几缕青烟升入澄澈的天空，海也缄默，仿佛被连绵不断的清冷光芒淋得窒息。唯有舍诺阿山方向传来的遥远鸡鸣，歌颂着白昼脆弱的荣光。废墟所及之处，目光所至，唯有斑驳的石头与苦艾，还有水晶般透明的空气中完美的树木与石柱。晨光似乎凝固了，太阳停住在无法估量的瞬息，在这光芒与寂静里，今年的愤怒与长夜正缓缓消融。我听见体内几乎被遗忘的声响，仿佛停跳已久的心脏正重新轻柔搏动。此刻苏醒的我，
逐一辨认出寂静本身的声响，鸟鸣的低音持续，沿畔海浪短促的轻叹，树木的站立，石柱无言的吟唱，苦艾的窸窣，蜥蜴掠过的苏响。我听见这些，也听见内心涌起的幸福潮声。恍惚终于归港，至少这一瞬已成永恒。但须臾之间，太阳已明显升高，乌冬试啼一声，霎时四面八方爆发出鸟雀的合唱，那么有力，那么欢欣，那么悦耳的嘈杂，那么无尽的狂喜。白昼重新启程，它将载我直至黄昏。接下来是全书最核心也最动人的段落，加缪从个人的感受转向了对整个时代的思考。他这样写：正午时分，我矗立在半是沙土的山坡上，这里覆满天界菜，宛如连日怒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凝望着此刻仅以疲惫的起伏微微呼吸的海面，我咽足了两种若长久缺失便会令灵魂枯竭的渴望，我指的是爱和赞叹。

不被爱仅是时运不济，而无力去爱才是真正的灾难。我们所有人今日都正死于这种灾难，因为鲜血与仇恨会弯进心脏的血肉，对正义的漫长所求终将耗尽孕育他的爱意。在我们栖身的喧嚣里，爱既无可能，正义亦不足够，所以欧洲憎恶白昼，只会以不公对抗不公。但为防止正义萎缩成徒留干涩苦户的美丽柑橘，我在提帕萨重新发现，必须守护内心永不枯竭的清新与喜乐源泉，去热爱超脱不公的白昼，再带着这份夺回的光明重返战斗。在这里，我重获古老的美丽与年轻的天空，我衡量着我的运气，终于懂得在最疯狂的岁月里，这片天空的记忆从未离我而去，正是它最终阻止我陷入绝望。我始终认为提帕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或瓦砾更年轻，世界在此处每日都以崭新的光芒重生。啊，光明，这声呼唤属于古典戏剧中所有直面命运的角色，这最后的救赎也是我们的，如今我已了然。在隆冬，我终于明白，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是在所有思考之后才说出来的，它不是孤立的感叹，而是一个经历了愤怒、仇恨、绝望、战争、背叛的人，在废墟上重新听到鸟鸣和海浪之后，发现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是活的，是能感受到幸福的。这块地方，冬天够不着。在这篇文章重返提帕萨的结尾，加缪还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离开了提帕萨，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他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他没有留在提帕萨，他回到了欧洲的斗争中，这才是加缪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他不是用不可战胜的夏天来逃避现实，而是用它来支撑自己面对现实。他带着这份记忆回到战场，回到争吵、阴谋和瓦砾中间，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了重返提帕萨这篇文章，另外书里还有一篇是《生之爱》，加缪在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句子：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多么温柔。加缪这个写荒诞、写死亡、写鼠疫的人，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温柔。他说：我知道自己笨拙，我知道拥抱的不完美，但那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去拥抱，重要的是不退缩。这和他在提帕萨说的我狂热爱着这样的生活遥相呼应。年轻时是狂热的爱，中年时是笨拙的爱，但都是爱。另外一篇是《荒漠》，里面也有几句特别的有力。加缪写：我们很容易错失幸福，因为并非人人都配拥有幸福。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加虚无。首先要活着。

收录了他直面荒诞、拥抱阳光、坚持反抗、珍视人间的核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加缪写出了生命的璀璨与腐朽，展现了自身思辨的独特性。从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岸到巴黎咖啡馆的深夜灯光，从对战争阴影的冷峻思考到对日常之美的温柔凝视，字里行间始终跳动着一颗拒绝沉沦的灵魂。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我们来读一读加缪在书中收录的文章《生之爱》所写到的内容节选。帕尔马的夜，生活慢悠悠地朝着市场后方奏乐的街头咖啡馆回流。漆黑静默的街延伸至百叶窗，缝隙里透出光与声。我在这样的一间咖啡馆里度过了一夜。那是一个地下的小厅，四四方方的，墙壁漆成绿色，装点着玫瑰花环，木头天花板布满了红色小灯泡。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奇迹般的迄今一支管乐队，一个满是五彩斑斓的酒瓶的吧台和摩肩接踵的人群，满眼都是男人。咖啡馆中央是一个两平方米的空地，觥筹交错间，服务生将酒杯和酒瓶送到大厅的每个角落。这里没有一个活物是清醒的，所有人都扯着嗓子。一个海军军官模样的人借着酒意对我大声威吓，与我同桌的一个看不出年纪的侏儒对我讲述他的人生，但是我太紧张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乐队不停地演奏乐曲，但我们只能听见乐曲的节奏，因为所有的脚都在跟着打节拍。门开开关关，喧哗声中又来了一位新的客人，挤到两把椅子中间。突然随着一声挠脖，一个女人猛地挤进拥挤的人群，跳到小酒馆的中央。她21岁，那个撞死海军的人说，我十分错愕，她有着一张年轻女孩的面孔，身体却如同一座肉山。这个女孩得有1米8，300斤，她双手叉腰，穿着一件黄色针织上衣，衣服上的网格勒出一块块白肉方块。她笑着，嘴角咧向双耳，挤出一连串的肉痕。咖啡馆里人群激动不已，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认识这个女孩，爱她，期待她。她一直在笑，眼神扫过人群，不说话，带着笑意，肚皮向前扭动起来，大厅里充斥着尖叫声。然后人们大声呼唤起一首好像挺有名的歌，伴随着节奏，他用全身模拟爱意。他唱着歌，在这单调却充满情感的动作里，他的腰间生出真实的肉波浪，荡漾到肩膀为止。大厅好像要不堪重荷，但是在副歌的部分，女孩旋转起来，双手托胸，湿润的红唇微张，又唱起了旋律。听众们为他伴唱，喧闹中一个个站起身来。他稳站酒馆中央，额头沾着汗珠，头发散乱，挺着腰身，肉把黄色的上衣撑得圆润。人们围绕在他身边，快乐地手舞足蹈。他如同生活荒淫而兴奋的画像，眼神却空洞无望，腰间却汗珠淋漓。这是加缪在《生之爱》中描述的一个画面。在这一章的最后，他写，我欣赏的是人们能够在地中海边找到生活的确信和准则，理性能够得到满足，乐观主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得到论证。因为最终让我震动的并不是以人为耻构建的世界，而是将人们关在门外的世界。没有对生的绝望，就没有对生的爱。在伊维萨岛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海港边的咖啡馆坐坐。5点左右，当地的年轻人会在海堤的两侧散步，婚礼和生活在这里轮番上演。我们禁不住想，这样在世界面前开启自己的人生，这之中有一种宏大的东西。我坐着还因为白天的阳光有些让人眩晕，眼里满是白色的教堂，白垩般的墙壁，干燥的乡村和乱蓬蓬的橄榄树。
我喝着一种说甜不甜的巴旦木糖水，我看着对面丘陵起伏的弧线温柔地落向海平面，夜晚变成绿色。大自然好像有魔力一般，人们都放低了嗓音，好像只剩下天空和飘向天空的喃喃话语，离得好远好远。在这短暂的暮色之中，转瞬即逝和令人感伤是主角，不仅为某一个人所感，更为全族人所知。而我呢，此刻我既想爱又想哭，我感觉从此以后，我睡梦中的每一分钟都是从生活里偷来的一分钟，是从属于没有目标的欲望的时间里偷来的一分钟。就像帕尔玛小酒馆和圣弗朗西斯科回廊里那些躁动的时间一样，我僵硬紧绷，没有力气和意愿与将世界掌握在我双手之中的无限冲动对抗。我很清楚我错了，我应该给自己一些界限，人们在界限之中创造，但是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无论这拥抱有多糟糕都无所谓。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加缪《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中的节选。从感官的沉醉到清醒的反抗，从对阳光的贪婪吮吸到在黑暗中守护光明，加缪年轻时的爱是本能的、热烈的、不计后果的，中年时的爱是清醒的、笨拙的、带着伤疤的，但这两种爱都是真的。加缪用他近20年的创作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从未受伤，而是受伤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加缪的一生很短，只有46年，他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所有的东西，但是他留下的文字至今仍然照亮无数人的冬天。他不是教我们乐观，他比谁都清楚世界的冰冷，他教的是一种更难的东西，在认清了世界的冰冷本质之后，依然选择去爱，去活，去感受阳光的温度，去听鸟鸣和海浪的声音。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句话之所以打动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它好听，而是因为它真实。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你的身上也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下次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八月山林正绿，这段时间呀，很多学生走进山林开展自然研学，从认识一棵树， 辨认一只鸟，测量一条溪流的水质。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孩子们跟着护林员走进林子，找鸟的足迹，辨植物的名字，在密云水库周边一起感受来密云看海的辽阔，一边体验植物辨识的实践课程。在海南东寨港，亲子家庭乘船穿行在连片的红树林间，开启海上森林科考之旅。
2: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研学活动，新鲜好玩长知识，但是很多孩子们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啊，有一群人继续留在那里，他们是一年365天，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留在那儿，他们就是护林员、巡护员、守山人，是用脚步丈量青山，用岁月守护林间生灵的人。
1: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的主题就是青山守夜人，通过电视剧、有声纪实散文、纪录片、非遗音乐等多元文艺作品，走进那些默默守护山林的人们。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从声音、音乐、影像等多个维度聊聊生态题材文艺作品如何让看不见的守护被更多人看见。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各位关于山林和护林员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1: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
1: 多元文艺致敬山林巡护人。首先，让我们走进2018年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这部剧以塞罕坝造林人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冯程、秦雪梅为代表的18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与承德围场林业干部职工组成开荒队伍，响应祖国号召，植树造林的故事。
0: 塞罕坝在几百年前曾是森林茂密之地， 后来因为过度砍伐变成了荒漠，男主角冯程北方林业大学毕业，放弃了分配的工作，来到塞罕坝投奔舅舅。他立下誓言，种不活树永不下坝，坝上的条件极其艰苦，风沙漫天，连舅舅娶媳妇都困难，但冯程留了下来，一守就是好几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开场片段。
4: 老乡，老乡，
5: 我要去塞罕坝，这哪儿啊？这就是塞罕坝，不可能！塞罕坝是蒙语和汉语的组合，美丽的高岭的意思。这是一片荒漠，哪儿美了？
6: 你说啥？我听不懂。反正这就是塞罕坝。

0: 大娘，你好，请问您知道李铁牛家住哪儿吗？
1: 啊，放炮那家就是李铁牛家，他今天娶媳妇儿。
2: 谁放的？
3: 你笑什么笑啊？
0: 是你放的？你手这么欠的，
3: 我把那手剁下来，我剁下来。
0: 娶媳妇儿嘛，先放几个热闹热闹。
3: 我就买了一挂鞭，等媳妇来的时候我才放的。你现在放了，那媳妇来的时候我放什么？
0: 铁匠，你也太抠了吧！你娶媳妇儿，你怎么就能卖一挂鞭呢？是不是啊？
1: 你行不行啊？娘家妈那等着回话呢。
3: 没有这么干的。娶媳妇当天，现家彩礼，我上哪儿倒腾这100块钱去？
1: 这我还是费了半天的口舌呢。要不然姑娘不嫁了，谁让你住在坝上呢？
3: 住坝上怎么了？
0: 请问这李铁牛家吗？
3: 冯成，
0: 老舅，老舅，啊，你今天娶媳妇儿啊？哎呀，我这来也太巧了，正好赶上喝你的喜酒。
3: 喝什么喜酒？喝不成了。
1: 你瞪我干嘛呀？又不是我要家的彩礼。这亲戚是城里来的吧？
3: 冯生，进屋，老舅跟你说点事儿。啊，哎，
4: 这结婚证都领了，还要加彩礼，这可不是什么好女人啊！
3: 你说什么呢？她是你舅妈，100块钱有吗？
4: 这不是钱的事儿，她真不是什么好女人。你听我帮你分析分析。
3: 来不及了。你爸当年打游击的时候我才10几岁，为了给你爸送情报，我差一点挨了日本人的枪子儿。你们老冯家见过的，你妈就我这一个兄弟，如果他还活着，他不可能不给我这100块钱。我靠，
4: 老舅你别哭啊，我有。
3: 谢谢外甥，老舅给你磕一个。哎哎
0: 哎，你磕什么呀？
4: 你先用吧，不过咱把话说前头，这钱你将来可得还啊。啊，
3: 还，我肯定还啊。
1: 花轿准备了吧？
3: 准备好了。
1: 想动班子呢？
3: 啥想动班子？
1: 吹拉弹唱呀。
3: 我现在上哪找他？
1: 这可是姑娘自己本人提的，她本来就不愿意嫁到坝上，说了没有想动班子，不上花轿。
5: 如果说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的是种树人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作品就是守林人的故事。有声纪实散文《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35年。作者肖林是一位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他16岁参加工作，在白马雪山整整守了35年，用一本书记录下了他与雪山、山林、滇金丝猴相伴的一生。
6: 这部作品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日复一日的巡护、观察和等待。他用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人把大半辈子交给一座山之后，与山林融为一体的那份宁静。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部散文的蝎子部分。
7: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守着一样什么东西，我守了35年的是白马雪山。生在雪山脚下，长在雪山中，工作又是保护这座雪山。雪山护林人肖林从16岁开始守护白马雪山35年，他把一生像献给神灵一般献给了这座神秘的大山。他的人生是传奇的，他的精神世界也和人生故事一样迷人。个体命运、时代变迁、信仰传承、族群轨迹、物种兴衰，以他为引，我们看到人类与滇金丝猴的故事，中国自然保护的历史，看到藏文化独特的生命观、信仰观，也看到一个常年与自然、与雪山为伴的人，如何自我探索、自我实现。生在白马雪山，我出生在第一场大雪中，第一场雪，第一声啼哭。

0: 生在雪山脚下，就是一辈子的藏族人。太阳和月亮把雪擦亮，一次又一次，雪山把力量传到藏族人的心尖儿，一遍又一遍。这里所有的生灵啊，身体都住着一座雪山。如果你见过一只即将饿死的老狼，如果你听过猎灵的蹄子敲打碎石，如果你一次次追寻过那群原始森林中飞跃的猴子，如果你翻过山巅，迈过激流，感受过心灵之光的泯灭。雪山是藏族人每个早晨微桑时的仰望，雪山是藏族人每句诵出的经文，雪山是藏族人转山时的五体投地，雪山是藏族人走遍天涯也生死相依的眷恋，雪山是藏族人的一辈子，雪山是我的一辈子。
1: 从一个人的守山故事，我们把视角拉向更加广阔的森林。2007年播出的纪录片《森林之歌》是中国首部大型自然生态纪录片，拍摄历时四年，是中国纪录片人第一次用镜头系统记录中国森林的壮美与脆弱。
2: 全片总共11集，通过记录东北森林、秦岭、塔克拉玛干沙漠、藏东南林区等地区的森林生态，展示了红松、胡杨、云杉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状态。有一集啊，专门讲到了乔木，地球上最高大、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们的根系深扎大地，枝叶伸向天空，是森林生态系统真正的骨架。
3: 一场春雨过后，无数的小苗就这样在阳光下抽枝展叶，使刚刚从冬天里走出来的大地洋溢着勃勃生机。在广袤的大地上，无尽的绿色森林成为最壮阔的生命景观，也使地球在无限的宇宙间格外美好多情。人类居住的这个可爱的星球有40多亿岁了，生命进化史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延续了大约30亿年。当由宇宙尘埃形成的地球从炽热状态降到适宜温度的时候，无机物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形成了相对简单的有机物，再逐渐衍生出蛋白质，生命出现了。最初的生命出现在海洋，在漫长的生命进化中，一部分海洋生物离开了大海，爬上了陆地。这些简单的原始生命实体，就是此后陆地上所有生命的祖先。大自然耗费无数匠心，造就出日益复杂的生命进化系统。这些完成了从藻类向维管类植物进化的生命群体中，有一只更加奋发图强，翘首长空。终于有一天，他们超越了同类，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就是乔木。乔木是生命进化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今日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南极洲之外，都有乔木的存在。它们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对环境的极强适应能力，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类群，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森林。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5: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5: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纪录片《森林之歌》的第6集《大漠胡杨》讲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胡杨是荒漠上唯一的高大乔木。
2: 胡杨和其他荒漠植物一起组成了一道绿色屏障，阻挡着沙漠的扩张，从而保证了西域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它的法则是用最小的消耗完成生息繁衍。 胡杨用千百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顽强。
3: 塔克拉玛干有世界上最细最小的沙子，一点点风就可以让它们翩翩起舞。三月太阳一出来，温暖的东北风就刮起来，沙子们开始了新的旅程。在列西将近20年的一生中，他的世界始终是这里唯一的一棵胡杨树。这是一棵雌树，开满鲜花，孤独地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要想拥有成千上万的儿女，他必须等待雄树的花粉。一周的花期是他一年中唯一的机会，他在等待花信风的吹拂，命运之神的降临。在亚欧大陆的中央，塔里木盆地像一只黄色的眼睛，这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四周高山的雪水流向盆地内部，汇成沙漠中的生命之源塔里木河水系。沙漠不能形成固定的河床，塔里木河去过最远的地方离现在的河道130公里。黑鹳无声地掠过天空，从南方回到这里。这种鸟长大以后就不再鸣叫，独特的基因密码使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这个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在黑鹳承袭的祖先的记忆深处，这里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湿地。下游的胡杨林中，河道里的水看起来比去年更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他的孩子长大。
1: 从树木回到守护树木的人，央视纪录片《自然守望者》第二集《林海卫士》就讲述了一位名叫老董的护林员，为了保护野生东北虎所做出的努力。
2: 在中国，很多人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和环境做出了不凡的努力，而老董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年行走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之间，监测东北虎的踪迹，维护红外相机，防止盗猎。他的工作不为人知，但他守护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6: 完达山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属于长白山山脉北沿。这里分布着总面积424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这里生活着近2000多种珍稀的野生动植物，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东北虎。每年冬天，总会有不法分子猎捕野兔和狍子等野生动物。为了保证野生动物不被伤害，这里成为了董宏宇和盗猎者斗智斗勇的地方。董宏宇日常监测的范围有几百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北京城区大小。最近一段时间，他负责的区域里盗猎者开始频繁出现，这对东北虎等野生动物构成了最严峻的威胁。老董一直忧心忡忡，每年冬天他都能发现野生东北虎的足迹。
7: 又上来了，看不看，看这又上来了。哎，又回来了，我操！这玩意儿真怪。
6: 董宏宇对野生东北虎的监测已经有6个年头了，每次发现东北虎的足迹，他总是又高兴又担忧。
7: 天大不好走，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又是原路回来的。你说，如果说现在要是一个不法的猎人，他要知道这个地方，他要在这下一个套，他们肯定能套着他。
6: 在2002年，就曾有一只野生东北虎钻进了猎套，被勒断气管。猎套虽然看着不起眼，但是对野生动物来说是足以致命的，目前已成为了威胁野生东北虎生存的最大因素之一。
7: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套，怕，但是怕他下套，真的没有发现套。 因为这个离人家都很远，那边离这个住区都得20多公里，很少有人来，但是咱也担心。
6: 董宏宇负责监测的这片区域太大了，要想发现盗猎者就得像他们一样了解动物出没的规律。干得久了，老董也琢磨出了门道，他知道雪天是盗猎者最容易下手的时候，因为可以跟着动物们的足迹找到他们。现在董宏宇要想保护动物，就必须把这些足迹破坏掉，让猎人没有线索。
1: 除了影视作品，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声音艺术也在讲述山林的故事，长白山森林耗子。这是一种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传统劳动耗子，伐木工人在抬木运木的时候唱的和声，节奏鲜明，粗犷有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长白山森林耗子不仅是劳动的工具，更是人与森林之间最原始的对话，而那些耗子在林间响起，仿佛整个森林都在回应。我们也一起来听瑞鸣音乐录制的非遗原声。
8: 哟爸爸耶哟哥哥哥耶嗨耶的哥几个耶咱们老哥几个耶往前的挂上钩耶挂上钩子耶往前的气吧耶气了我就累了耶往前的走走走耶那个耶往前的走啊耶哎呦哥几个耶往前的那不走耶那不走啊耶一有嘿啊耶往前的过了来耶过了我就

0: 掐的过来来，耶，过来我就累了，耶，哇，掐的好。
1: 从最美的青春里赛喊罢种树人的坚守，到守山里护林员35年的孤独行走，从森林之歌里胡杨的顽强生命力，到自然守望者中老董对东北虎的默默守护，再到长白山森林耗子人与山林最原始的对话，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文艺作品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同一群人的故事，那些把生命交给山林的人。
2: 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最美的青春》的主题曲《最美的颜色》。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电视剧、有声纪实散文、纪录片、非遗音乐等多个角度感受了不同文艺作品对护林人故事的讲述。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
1: 在看自然题材的纪录片时，画面往往是第一个抓住我们眼球的东西。苍翠的森林，护林员脸上的皱纹，突然窜出的野生动物。但有一个元素啊，常常被观众忽略，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拽进了那片林子。这个元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沈晓老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如果你的家乡有山，如果你曾经在暑假跟着长辈走进过一片林子，如果你见过那种穿着迷彩服、背着水壶、脚踩解放鞋、皮肤晒得黝黑的人，你可能就知道我说的这群人是谁。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目前全球陆地上大约有 28.6 万名护林员，而这仅占实际需要的 35%。 想要实现到2030年地球至少 30% 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护林员。而在中国，有无数这样的守山人，用脚步丈量着连绵起伏的青山，用岁月守护着林间的生灵。而在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学生走进山林，参加自然研学营，去认识一棵树，辨认一只鸟，测量一条溪流的水质。他们在山里待上三五天，觉得新鲜、好玩、长知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有一群人继续留在那里，一年365天，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那些以山林、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看看影视剧、纪录片、音乐、文学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把这些青山守夜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先从声音说起。声音这个东西在影视作品里常常是被忽略的，观众更容易记住画面，记住了那片苍翠的森林，记住了那只突然窜出来的羚羊，记住了护林员脸上被风吹出的皱纹，但很少有人会专门去留意那阵风的声音是怎么录的，那条溪流的水声是在哪个季节采样的，那些鸟鸣是从多少种叫声里挑选出来的。然而在我看来，声音恰恰是山林题材作品里最能骗过观众感官的那把钥匙。你闭上眼睛听一段自然纪录片的原声带，先是远处若有若无的风声，像山在呼吸，然后是近处树叶的沙沙响，细碎但不杂乱，接着是一两声鸟鸣，不确定是什么鸟，但你知道它在不远处的枝头上，再往下是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干燥的脆生生的，每一步都踏实。你不需要看画面，你已经走进了那片林子，这就是声音的力量。他不跟你讲道理，他直接把你拽进去。而护林员的形象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声音建立起来的。我记得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部 8K 生态人文纪录片摄制团队紧紧抓住生态这一首要关键词，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丰富多样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挖掘，并且专门走访了在地的茶农、护林员，通过真实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呈现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图景。当镜头跟随护林员走进密林深处，我们听到的往往不是激昂的配乐，而是那种近乎沉默的、只有自然声场包裹着人物脚步的声音设计。这种声音处理的高级之处就在于，它不煽情，但它让你听见了时间的重量，听见了一个人把大半辈子交给一座山之后，那种与山林呼吸与共的宁静。再说音乐，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讲述的是三代塞罕坝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奇迹。 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的感人故事。它的主题曲《最美的颜色》里有一句词：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稚嫩的春色，将爱汇成河，浇灌绿色。作曲董冬冬在创作时刻意增加了手风琴、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等乐器，以小型管弦乐的编曲呈现，带有俄罗斯音乐的调式，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剧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就是音乐叙事的力量，它把坚守这个抽象的词变成了可以听见的情感曲线。当观众听到那一段手风琴奏出的旋律，塞罕坝上三代人种下的每一棵树仿佛都在音符里沙沙作响。护林员们不会天天把我在坚守挂在嘴边，但音乐替他们说出来了。说到塞罕坝，这部剧本身也是用影像塑造平凡坚守的典范。电视剧一开篇就用尘沙飞舞、烂石滚击碎了男主角和观众的浪漫想象。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369名第一代建设者肩负国家使命上坝造林。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拓荒先锋以滚烫的青春许国，克服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献完青春献子孙，为祖国筑成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最美的青春用现代视角重塑55年的造林奇迹，把塞罕坝精神以影像方式固化为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写成脸谱化的英雄，而是展现他们在漫天风沙里说话，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呼吸，在树苗枯死时沉默。这些具体的、可感的、近乎笨拙的瞬间，反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刻画出平凡坚守四个字的重量。
0: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刚才他提到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写成脸谱化的英雄，他们在风沙里说话，在严寒里呼吸，在树苗枯死的时候沉默，这些具体的近乎笨拙的瞬间反而让平凡坚守这四个字有了真正的重量。
1: 从电视剧到纪录片，沈晓教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领域，用红外相机说话的秘境之眼。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相机是谁一台一台背上山的？那些珍贵的野生动物画面又是谁在风雪里在悬崖边守出来的？我们继续来听沈教授的分享。
4: 如果我们要在纪录片领域找标杆，央视的秘境之眼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原生态自然纪实节目，以不被打扰的相逢为制作理念，依托覆盖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与专业摄制团队，真实记录自然秘境中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态。节目监制谭义勇说，他们推出这档节目的初衷正是聚焦中国自然保护地，以珍稀野生动植物独特的生态类型、生态保护为切入点，展示自然保护地多样态的生态之美，秘境动植物原真性，以及发生在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秘境之眼特别篇《珠峰秘境》创造了三个首次，首次拍摄到在珠峰南坡、喜马拉雅塔尔扬与喜山长尾叶猴同框觅食及嬉戏的珍贵镜头，首次记录了喜马拉雅塔尔扬母子互动玩耍的动物行为，首次拍摄到喜马拉雅塔尔扬与喜山长尾叶猴舔食岩壁岩渍的珍贵影像。而名山密岭、竹林影视、秦岭美猴王、大湾区水中精灵、穿山甲回归记等系列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让秘境之眼成为一大收视热点。这档节目在生态保护界的口碑极高，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让观众看见了那些不被看见的人的工作成果。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红外相机是护林员们一台一台背上山的，那些珍贵的画面是巡护员们在风雪里、在悬崖边、在无人之境守出来的。我想特别提到湖北省咸宁市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刘炳生。2026年第一批湖北好人名单公布，这位58岁的护林员榜上有名。凭啥？一双胶鞋、一把柴刀、一个急救包，靠这些装备，他已在九宫山深处用40年徒步巡护超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7圈半，辖区9万亩原始林海， 海拔1656米，每年200多天雨雾，冬季零下16摄氏度。他走过每一条沟壑，摸过每一棵古树，手绘寻护地图27张，标注珍稀动物出没点24处，标注重点区域生态数据2800余条。2019年雷击引发火情，他孤身冲进去，用柴刀砍出一条50多米长的防火阻隔带，硬生生遏制

0: 入火势。40年来，他累计拯救珍稀野生动物73只。他拍摄的白鲜活动视频被央视秘境之眼栏目采用。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电视上白鲜优雅踱步的画面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道影像的背后是一位护林员40年如一日的孤独行走。再把视野放大到祁连山，2026年4月8日，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策划制作的生态纪录片《祁连山秘境家园》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雌性雪豹央鲸寻找配偶、养育幼崽为主线，全景呈现祁连山冰川、草原、森林壮美风光，真实记录雪豹、北方柴、藏狐、荒漠猫等2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生存育幼场景。而在这部纪录片的背后是这样一组数据：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强化青海甘肃两省协同，40个标准化管护站以及智能化巡护管护系统全面建成运行，首支无人机巡护队伍持证上岗，划定2339个巡护网格，1265名管护员，年均开展巡护5万次以上，巡护里程达169万公里，覆盖区域达2.6万多平方公里。各位听众，169万公里是什么概念？是绕地球赤道40多圈，而这仅仅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一年内的巡护里程。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管护员，是他们用脚丈量出来的绿色防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武夷山，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部 8K 生态人文纪录片设置历时3年，是国家广电总局记录新时代重点项目，也是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该片分为山水、众生、原道3集，既展现了自然之美，也彰显了人文之光。摄制团队紧紧抓住生态这一首要关键词，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丰富多样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挖掘，让珍稀物种成为了纪录片的主角。为了更深层次地展现武夷山的优越的生态环境，摄制团队还走访了在地的茶农、护林员，采访了前来武夷山考察的生物专家，来享受山野之乐的驴友、昆虫爱好者，来此进行艺术创作的作家、音乐家、画家，甚至还有从德国远道而来办茶席的外国茶友等等。通过真实、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呈现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图景。这部纪录片获得了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电视纪录片大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自然历史野生动物节目提名、第29届中国纪录片短片十优作品、第4届中国短视频大会纪实类短片年度一等奖等荣誉。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没有把护林员当作背景板，而是把他们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宏大命题的真正主角来呈现。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优秀的山林生态题材作品从来不依赖喊口号来塑造护林员的形象，他们用的是声音，是风穿过松林的低频震颤，是巡护路上胶鞋踩碎枯枝的脆响，是红外相机快门在暗夜里捕捉到雪豹的那一声轻微的咔嗒，他们用的是音乐，是最美的青春里手风琴奏出的那段带着俄罗斯调式的旋律，是纪录片里那些东方气韵的留白式的配乐。当镜头扫过护林员满是皱纹的脸时，弦乐缓缓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用的是细节，是刘炳生磨破的46双胶鞋，是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年均169万公里的巡护里程，是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里护林员带着摄制组走进密林时那个沉默的背影。这些声音、这些音乐、这些细节共同完成了对护林员这个职业的最真实、最动人也最不落俗套的塑造。这些生态题材的文艺作品到底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尤其是对那些正在暑期参加自然研学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意味着什么？我的答案是，他们提供了一种间接的抵达。一个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原始森林，没有走过护林员每天要走的那条山路，没有体验过在山里待上一个月是什么感觉。但是当他看完一部《秘境之眼》 或者听完一首以山林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他的心里会留下一个印记。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件事，他知道那些树不是凭空长在那里的，他知道每一次深呼吸背后的氧气，有一部分是有人用汗水和寂寞换来的。这个印记就是环保意识的种子，而且这些作品的传播方式天然适合年轻人。秘境之眼这样的节目通过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同时依托全媒体传播，让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得以真实呈现。一位叫王璇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入坑的故事。2018年2月，中央电视台秘境之眼开播，电视屏幕上播放着红外相机拍到的画面，雪豹、中华斑羚、猞猁，那些神出鬼没的动物在镜头前留下了清晰的影像。他坐在屏幕前满眼都是震撼。从那时起，他一个人背着五台红外相机钻进宜兴的林海，到参与构建了覆盖江苏省多地的红外相机观测网络，从单纯记录物种到为江苏省十余个区县提供野猪种群监测与防控方案。这就是生态文艺作品对年轻人的真正影响力。他不靠说教，他靠哇的那一声惊叹，靠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命的那一瞬间心动，把一个普通的观众变成了一个愿意走进山里，愿意为自然做点什么的行动者。我们再看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这样的作品，它对青少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科普。当一个中学生看到镜头里那位武夷山的护林员穿着雨靴，背着监测设备，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爬，而他的脸上没有牺牲者的悲壮，只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这时候这个孩子学到的远不只是武夷山有华南虎，或者武夷山是丹霞地貌这样的知识点，他学到的是有一种人生是可以这样过的，有一种价值是不用被所有人看见也能成立的，有一种奉献是像山林本身一样沉默深厚，年复一年地生长。这就是多元生态文艺内容在青少年价值观塑造上的独特作用。相比于课堂上的环保教育，影视和纪录片有一种沉浸式的魔力，它让青少年在审美体验中完成价值内化。当孩子被祁连山秘境家园里雪豹秧鲸养育幼崽的镜头打动时，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关心是谁在保护他，我能为他做什么。这种由情感共鸣到理性认知再到行动意愿的传播链条，是任何教科书都给不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正在用一种去英雄化的叙事重新定义什么是奉献精神。过去的典型报道里，奉献往往意味着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为大家的悲情叙事，但在最美的青春里，我们看到的是三代塞罕坝人献完青春献子孙的平凡接力。在秘境之眼里，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刘炳生40年磨破46双胶鞋的沉默坚持。在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里，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带着摄制组走进密林时那个习以为常的背影。这种叙事告诉年轻人，奉献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壮举，它就是每一天把该做的事做好，就是把脚下的这条路一遍又一遍地走下去。这种平凡坚守的美学，恰恰是当下青少年最需要的精神养分。在一个崇尚快速成功的时代，它告诉年轻人，有些东西是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的。各位听众，全球热爱野生动物、珍视自然环境的人们聚在一起，向工作在第一线的巡护员表示关注和感谢。根据国际巡护员联盟的数据，自上个世界护林员日以来，至少有140名护林员在执勤期间死亡，其中 53% 住在亚洲，其次是非洲，占 30%。 过去十年共有1319名护林员死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一次次本可以避免的牺牲。而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我们可以用声音、用画面、用音乐、用文字，把护林员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我们可以让城市里的孩子知道，他每一次呼吸到的清新空气 都和某个深山里护林员每天的巡护有关。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明白，奉献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叙事，它就是刘秉胜磨破的那46双胶鞋，是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一年169万公里的巡护里程，是塞罕坝三代人种下的那126万亩人工林。当最美的青春的主题曲响起，当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的 8K 镜头掠过丹山碧水，当秘境之眼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雪豹央金回眸的瞬间，当祁连山秘境家园的镜头跟随着管护员走进晨雾，这些时刻护林员不再是遥远的他人，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文艺的力量，它让不可见者被看见，让不可闻者被听见，让那些在深山里独自走过的脚步变成整个时代都能听见的心跳。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把护林员叫做青山守夜人，因为他们的守护大多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夜晚，是夜里的风声，是深夜的火情，是黎明前那最后一段巡护路。而我们这些做文艺的人能做的，就是把这漫漫长夜里的孤勇与坚守翻译成光，照亮更多人的眼睛，也让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国产山林生态保护题材的影视剧、纪录片、音乐作品诞生，让那片青山里的风声、那阵松涛、那串胶鞋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感谢沈晓老师的精彩解读。九宫山护林员刘秉胜40年徒步超30万公里，祁连山1265名管护员一年巡护169万公里，这些数字背后的分量，沈晓教授帮我们听见了，也解读了出来。而那些因为一部纪录片就背上红外相机走进山林的年轻人，也在告诉我们，一部好的生态作品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人生轨迹的。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3: 力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青山守夜人，多元文艺致敬山林巡护人。
4: 从最美的青春里塞罕坝种树人的坚守，到守山里护林员35年的孤独行走，这些文艺作品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护林人的故事讲给了更多的人听。
1: 这些护林员们，他们不会天天把坚守两个字放在嘴边，但他们用一生的行走守护着每一片青山。而文艺创作者能做的，就是把这漫漫长夜里的孤勇与坚守翻译成光影，照亮更多人的眼睛。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下期节目再见。

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八月十五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十二点首播，晚二十二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好可怜，才八九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憎得绯红绯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一幕啊！每天早晨，他都是全团起的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躁动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八九岁。易晴娥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他，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他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你认得我吗？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
2: 你几岁了？
1: 九岁。
2: 没上学吗？
0: 孩子摇了摇头。
2: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
2: 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
2: 那你婆人呢？
1: 在剥葱嘞。
0: 正说着，易晴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竹笼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易晴娥，
3: 这不是晴娥吗？你的戏唱得几多好啊，你看看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都说啊，不看秦娥唱秦腔，往来人世走一趟嘞。我这就算白活一世了，不仅看了你的戏，还见了你的真人。我的天呀，真个长得跟天仙一样，还安排我来给你们做饭了呢。
2: 婆，你辛苦了。这孩子是你的外孙女儿不？
3: 是呀，你咋知道的？
2: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让来烧火嘞？
3: 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2: 这孩子叫啥？
3: 外号叫个丑女儿。
0: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1: 我不叫丑女儿，

0: 叫宋宇。
1: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0: 婆，那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嘞？
1: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脸，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了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哩。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
2: 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0: 玉琴娥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她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都不丑，甚至比她那时还漂亮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她竟然给宋宇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易晴娥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石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1: 你喜欢这孩子？
0: 嗯，很喜欢。
1: 那你想要不？
0: 你说什么？易晴娥突然回过头，
1: 想要吗？
0: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1: 那我试试。
0: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易晴娥，
1: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0: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易晴娥就把宋宇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易晴娥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两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产生意彻底给做垮了。女婿回到西京，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几个礼拜见不上一回面，见一回还得捯饬成各种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 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河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一秦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发了。自薛贵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排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河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她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一秦娥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一秦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河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一秦娥拿身后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河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一秦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秦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河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一秦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它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神。

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单说走了一个小白脸刘红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一青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只会给一青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觉得财神要真跟一青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一青娥是一点一点的俘虏过去了。一青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他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一青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河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一青娥的事儿来，他楚家河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一青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河说一青娥。在楚家河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他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一青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一青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一青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河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

自己呢？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看到易情娥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和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他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他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他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见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易情娥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易情娥拿100撑死。可易情娥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6集。说心里话，周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晴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晴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晴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她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她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骗，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3个人，易晴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晴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1: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晴娥能成不？”“
2: 哎呀，嘉禾，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1: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2: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哎，你觉得晴娥傻吗？”“
1: 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2: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1: 指的是啥？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她傻吗？她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0: 周玉芝一笑说：“
2: 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
0: 楚嘉禾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嘉禾却品得有滋有味儿。“
1: 哎，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
2: 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
0: 做了陪衬的陪衬，鬼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2: 挺好的呀。
0: 挺好的，真心话？
2: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0: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2: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易秦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0: 切，易秦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哼。
2: 嘉禾，那你说人家易秦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0: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善跛子，有他易秦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他易秦娥的今天。
1: 嘿，楚嘉禾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嘉禾接着说，
0: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善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盛琴是他易秦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易秦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儿大傻瓜嘞。
1: 周玉芝从楚嘉禾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嘉禾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易秦娥的身上，因为他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易秦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易秦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易秦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书画一天就能把易秦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他别再说了，再说他就活不下去了。
0: 也许是石怀玉太另类了，跟易秦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秦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秦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这个大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秦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秦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你就爱吹，吹，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秦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秦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叫他再别说了。”易秦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啥话？谎话，屁话，鬼话嘞！”把易秦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甭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易秦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说啥嘞？我也记不得嘞，反正啊，我就是笑脸一下午。他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轿，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一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鹅还有规矩么？
1: 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
2: 那就说，少说屁话，谁是你娘？
1: 他说啊，好我的娥呀娥，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
2: 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
1: 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
2: 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
1: 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

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那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嘞？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了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0有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的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嘞，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哎，咱这公司就算是成立了，大家都有关衔。那你嘛，娘嘛，都是董事长，你女儿就是总经理，那还不能给我个副总干干？哎呀，我是第一次被这个死大胡子逗的呀，把我笑的。然后他就连珠炮似的把我逗的笑的搁不下。哎呀，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把我的嘴画的跟斗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斗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啊，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嘞。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嘞。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来地，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一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了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是一家的总嘴，你知道不？这样的话里必须画大画方，要不画大画方，以后就没法吃了。哎呀，我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
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嘞。他说：“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任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嘞，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取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他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皇太后了？说着他就跟唱戏的一样，把我半边身子一歪，哎，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哎呀，把我笑的就第二次溜了下去。我儿呀，反正娘这半辈子都没笑过这么多，这一下午呀差点把娘给笑掰坏了。我还问他，一个大大的男人，你为啥不做点正经营生，光写字画画能养家糊口吗？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0

0: 第8集。
1: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8栏，分别为读书、静坐、署文、作字、办公、刻字、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为客读《汉书·韩王信传》，深刻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身正在做屈躬枕坐3刻。办公，早入内，行步直日，旋至步，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5页，讲见3条。对客，早自蜀归，拜客3家，未出会2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1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即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怨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会记录，凡10有8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晚不误，吸取则立，博宗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余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14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知识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4，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较有实际。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籍者，折笔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胜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

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主篇。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我虽置身霄汉上，气小谨记平与雷，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嗨。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意思是说，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微观冷似织床石，去国情如失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吃龙百不食，孝至诗书如哀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士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原的信中，他也说既七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失其间，赧然人上也。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易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称平日久，闻者或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盖以忍知之而惯常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饱知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30-40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经说过，人一入幻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20，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20，实际上是虚岁，实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3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3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30年10月28日，1850年的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3朝旧臣，若一旦治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焦离。穆彰

嫦娥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英主。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九集。
1: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月初8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琐屑者，利息资诸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事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记目前剜肉不疮，不问明日事也。蛮憨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事也。由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伐财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 思道无异辙，言地方之利病，乡帅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书，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龙替，无异辙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这个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呢，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什么呢？是朱玉，就是亲笔书写的，这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谦虚之词，所以说咸丰呢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益硕，交配既断不可易，庙服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 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礼。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土，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由众。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力完全可以称祖。

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一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诸欲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 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

0: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便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 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 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奖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评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 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三月，曾国藩上了议太兵署。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概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哭，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第二呢，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然而呢，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
我要把他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观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人。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义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义兴，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一心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义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义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居长，但是天资平庸。一心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易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易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易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易兴，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易兴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易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易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那么藏拙释人和藏拙释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城之势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1856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肋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57岁。皇上又问了，汝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呀？回答说，60了。得，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烈，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了。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书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在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家魔制剂，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具，每念集资，可为愤怒。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官乡里积逆满眼，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久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是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
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仅于小而反乎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那所谓精于小节，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走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凉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虑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人，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
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袭知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趋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区区之于意也。但是显然这个想法相当天真。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一集。
1: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息怒笑骂者本多，但是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物为恭顺，极少见证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家淦的三檄一碧书之后，大清王朝100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的批评皇帝的奏折。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呢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一心衬托着，什么事儿比弟弟差着一截儿，自小就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历史记载，文宗体弱，其庶亦贤，为皇子时从列南苑，持竹群兽之际，坠马伤骨，经上寺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给摔断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是呢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呢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毛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自卑的人呢，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的礼仪，也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呢。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时

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呢，本来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一道这样的奏书：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历史记载，书上帝懒奏大怒，摔朱棣，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都摔在地上了，立刻想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幸亏齐俊藻、纪之昌等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就说：您看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那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呢反倒的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会佩服您的气度不凡呢。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于是呢，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呢假惺惺地夸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地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曾国藩调陈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则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亦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陈功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弊者，无不力荐施行。及夫臣礼道有益身心者，均擢至左右，用备行览。其或挚爱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时，非徒孤纳谏之名，岂遂以勿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以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以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居职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之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致喜于物质等语，颇为切要。自为邈公德薄，夙夜孜孜，实存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截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盟。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自敬，坐言起行，恕国家可收实效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说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勿庸议三个字放在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儿，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那其他的或者言语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召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呢别说这么多了，一块好好干吧。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到意外，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如此长篇大论的萧萧质变，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的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呢，大多就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直之言了。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啊，就不断地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儿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是特别的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情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了。不过呢，这一次上书也有正面的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荣、郭松涛、江中源、彭小房、朱瑶阶、欧小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是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迅速提高，这对于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那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那怎么把同事得罪的呢？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说，昔于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以魏使吾挺然特立，不畏强欲之意。也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30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是位极人臣呢，在朝廷之中是根深蒂固。虽然说因为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所拿，查抄家产，但是不久之后就获重新启用，担任了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拥杀藩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说两度获罪，琦善呢在京中的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之后，会审的人员只询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为他开脱罪责。有的人呢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营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符合当时的体制，所以说显然呢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未至将相，

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思源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峙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原文是什么呢？齐善虽未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严居乃其职分。思源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峙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齐善，未闻训及思源，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曾国藩辞气抗力，四座为之耸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设于曾国藩的纲旨，咸丰二年1852年的四月，齐善被革职了，凄凄惨惨的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那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塞尚阿。塞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且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塞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张经邵义臣认为，塞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啊，于是马上上书荐旨，但是咸丰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义臣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塞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是一败涂地。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命将塞尚阿交刑部一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立，放过塞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他说，以军务关系重大，一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立。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啊？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易处，塞尚阿终被革职。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的朋友，他呢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因为齐善门生故旧遍天下，塞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呢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了官场上的一个异类。案子审理完之后，很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隐蔽，至不与同席。就是说有一次呢，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他看到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呢他一屁股坐那儿，正想跟大家伙打招呼，结果呢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子上去了。当面是这样，那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的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应。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书叫应召陈延书，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 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也就是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懈怠之风。这道奏折呢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是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就让他呀画个图，你解释一下这个讲堂应该怎么布置。 曾国藩一听呢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呢，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小孩没有美术基础，所以说呢这张图画的歪歪扭扭，相当难看。那么这个图稿呢在九卿之中传阅之后，曾国藩就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了。大家议论的 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的画图太露。就你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那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呢？ 在官场之中，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儿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呢？曾国藩在奏折之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蛮憨，科到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 看到他的奏折之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啊。好嘛，满朝皆醉您独醒，满朝皆浊您独清吧。啊，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啊，你就真的读书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啊。因此呢， 曾国藩的这个所谓的笑话很快腾于众口，疯传全城。人们见了他呢都是目笑存之，就是都笑眯眯的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让曾国藩是无地自容。因此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国事颓唐的百济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 但是呢，他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过：“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 一则京城欠账将近1000，归家则徒费接礼，
又需数百，甚是难以错办。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之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1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咱们今天的200块钱人民币。因此呢，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5000块钱，一个月那就是2080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会儿，当然也不够花。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曹操这一生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都行，谁对不起我也不行。你就看他杀那梁关王后，人家梁关王后没罪，为了稳定军心，他把人王后的脑袋给借来了，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了。演长江曹操赋诗，他不是船头作歌， 做了一首短歌行吗？当时啊，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刘馥说呀，您这个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呀，说的不太吉利。人家刘馥没说别的，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您是不是改一改？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曹操上前扑一槊，把刘馥给刺死了。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救完了火之后，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没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结果呢，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都给杀了。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多残暴啊！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一袖流芳本一身？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他是集功罪于一身。今天死在了洛阳，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有人可就说了，光这么哭不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啊，哎呀，现在天下未定啊，江东有孙权，西蜀有刘备，现在发丧好吗？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就是说悄悄的，咱们先别言语。哎，其中过来一位，使不得使不得。众人这么一看，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列位将军先生听了，我主魏王驾崩，天下皆震，谁不震惊？这么大的大事怎么能够不发丧呢？发丧是应该的，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干嘛呀？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一律不许妄动，谁也不许私离岗位。魏王在宴请

哎呦，把曹丕给哭坏了。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众文武解劝了一番，曹丕迎灵入城，把灵柩迎进城中来，将灵停在偏殿。邺城是全城挂孝，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曹丕总是哭，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跟着曹丕哭。司马孚一看，这哪行，世子啊，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曹丕这么一听啊，司马先生商议大事，哎呀，世子，魏王既已驾鸿天下经振，如今呢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你光这么哭哪行啊。众文武一听，司马孚这话说得有理呀，但有一样，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得有天子的诏命啊，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要没有诏命在，那怎么敢造次行事呢？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啊，怒恼了一位，哎，列公此言差矣啊。众人扭向回头一看，正是兵部尚书陈角啊。陈角说着话一伸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今日就应该请世子曹丕四位，如果众官有什么疑义，那就应以此袍为例。说着话，这位陈角一抬手，把袍襟提起来，刺啦一剑把袍子割下一块来，说现在就立曹丕，谁要是敢有疑义，让他就跟这袍一样，我就把他斩喽。哎呦，众文武听到这儿，机灵拳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呀、都不敢言语了。就在这功夫，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有人勒住坐骑翻身下马，腾腾腾脚步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喘吁吁满头大汗。众文武一看呢，是华歆。华歆冲着大伙这么一拱手，我说诸位呀、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天下震动，为何不早请世子四位呢？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在这愣着干什么呢？大伙这么一听，是啊，我们这儿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嘿嘿，我就为此事而来，你们看。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啪啦，天子诏书在此，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哟，大伙全愣住了。有的人在想啊，自从魏王死了之后，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就没看见这华歆，他哪儿去了？华歆呐，跑许昌去了。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这华歆吓跑了，属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没敢往前凑合，他怕曹操找他算账。好在啊，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也没找他。曹操一死啊，谁都没想到这事儿，只有华歆想到了。他猫在家里啊，刷刷刷以皇帝的名义啊，写好了一份诏书，他把这诏书往怀里

0: 一穿呀，打马扬鞭，他就跑到许都去了。他上许都干嘛去了？找汉献帝去了，找皇上去了啊。来到许都这会儿，他也不容通禀啊，就来到皇帝的面前。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干什么呀？他让汉献帝呀，在上边盖章，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让人一看呢，嘿，魏王曹操死了，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其实啊，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摔这一份诏书，他一看呢，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哎呦，汉献帝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那我会怎么样啊？这个，他那意思，这章还是不盖的好。不盖，你再看那华歆，眼睛都红了。眉毛也拧起来了，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华歆这家伙挺凶啊，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这位皇上让这华歆给吓得，特浑身直打颤，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嘿，华歆把诏书接过来之后，飞身上马，由打许昌赶到邺城。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手忙脚呢？谁都没想到这招，只有他想到了。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嚯，文武欢呼雀跃，都乐坏了。只要有天子诏命，名正言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诏书上写的明白，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曹丕是更衣继位，百官欢呼朝贺。曹丕封贾诩为太尉，封华歆为相国呀。那么大啊，要不华歆那么玩命。对了，得图些点什么。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啊。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尊卞氏为王太后啊。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正在举杯欢庆的时候，忽然间探马来报，说是鄢陵侯曹彰由得长安率领10万人马赶来了，来祝贺他称王，不是把邺城包围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逼宫啊，可把曹丕吓坏。他们这哥四个呀，数这曹彰厉害，他生的是赤目黄须呀、啊，红眼睛啊，黄胡子。这位曹彰啊，混着的呢，混横不讲理。他武艺也高强，是刀马纯熟啊。今儿他要在这儿闹腾起来，那可就不可收拾了。曹丕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心说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曹彰打发人来了，告诉他大哥，让曹丕立刻把印绶送到他的大营。谁的印绶？先王的，就是曹操的。哎呦，曹丕更紧张了。这些文武也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啊。一则说这是人家家务事啊，二则呢，这位鄢陵侯曹彰可不得好惹呀。
1: 就在这时候，有文官之中站起一位来，怎么能不言语呢？家务事现在是国事当先，我们不管你们兄弟不兄弟，曹彰此来啊，他就不应该。大王，您休得惊慌，某不才，到城外去见燕陵侯，三言五语，我令其退兵。哎呦，这口气不小啊！大伙儿一看，说话这位是谁呀？贾逵。曹丕一看，哎，贾逵可有两下子，能言会道啊，是一位舌辩之士。不过贾先生，您和我家二弟说话的时候啊，你可得注意分寸呐、啊。那意思你别惹恼了他。大王只管放心，是万无一失。啪，把酒杯一推，吩咐人备马。酒都不喝了，骑着马来了，一兵一卒都没带，来到了燕陵侯曹彰的辕门这儿，吩咐人到里面通禀，外面有魏王曹丕驾下文官贾逵求见。呵，气派不小啊！中军官赶快报进大帐。曹彰这么一听，什么？哦，好啊，曹丕自己不敢来见我，打发一个小文官来，我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家君侯是何如人也。来，擂鼓声炸。说着话，曹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文列东，武列西呀、啊，好大的气魄呀、啊！从帐口到辕门，从辕门到大帐，弓上弦，刀出鞘，喊了这么一声：“贾逵告进。”什么叫告进呢？抱门而入。贾逵来到大帐这儿也没客气，抱门，抱门给魏王曹丕丢脸。他把胸脯啪往上这么一挺，唰，俩手往后一背，大模大样的，跟六枣弯一样，他进来了。进的大帐，往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曹彰。贾逵心说，这长相是怪吓人的，怎么从哪儿看也不像母魏王曹操呢？看曹彰身高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呢，那花儿角的眉毛是斜插入鬓，这俩眼睛通红啊。据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在两军阵前刀斩敌将，敌将的热血啊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姐那儿出了点毛病，这眼珠改了红的了，海下一步短须扎了扎扎的，金黄色的，要不怎么叫黄须儿呢？曹彰打量了打量贾逵，心说和行啊，瞧这个派头啊，从外边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魏王曹丕驾下称臣贾逵是也。哦，曹彰一想，甭问，这是我大哥曹丕让他来送印绶来，我来问你，先王印绶安在？还不赶快给我拿出来！贾逵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君侯啊，常言说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喜绶，非君侯所问也。”这事儿你不应该打听。嗯，曹彰愣了，此话怎讲？我要问问君侯你，你这次率领十万大军来此则甚？你干什么来了？几个？是啊，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曹彰吓了一跳，我有四条罪？不错，听我道来。你远路风尘，率领人马前来夺位，是为不忠啊。 我家大王受诏继位，有皇帝的诏命，你不是来夺位，你干什么？文父丧不前来吊祭，是为不孝。你弃城远来，把那么大的长安撂下了，你带领10万人马跑到邺城来。我家先王曾有遗嘱，在他驾崩之后，不要拘泥常理，边关守将谁也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一个人来可以，你把人马都带来。现在长安空虚啊，如果西川刘备要从长安进兵，长安丢失，该当如何呀？你这位守将不仁呢，你也不召唤召唤你两个兄弟一起来吊祭我家先王，你为不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此还耍的什么威风？哎呦，这燕翎侯啊没词儿了，当时就让贾逵给说住了。啊，先生请坐。他一转身把他那椅子给贾逵搬过来了，他问贾逵怎么办。贾逵一听没什么可说的，随我进城到宫中去见魏王。好吧，这位这么大的燕翎侯低头搭着假的跟着这贾逵来见曹丕来了。兄弟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当时这曹彰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他哥哥曹丕了，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得了。曹丕安抚他几句，让他赶快把人马领回去，长安是要地，不要有什么一差二错。曹彰答应，给他哥哥曹丕磕了个头，抱着兵符令箭带着10万人，你瞧他这通折腾回长安了。刚把曹彰打发走啊，华歆就过来了。我说大王，这曹彰君侯一来呀，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来夺位也好，奔丧也好，他倒来了。可是那二位曹植曹雄到现在都没露面，有赴丧不奔，这可不对，此为不孝。曹丕一听有理，那么以你之见应该问罪，就依先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丕立刻答复使臣，问罪曹雄与曹植。过了几天，问罪萧怀侯曹雄那使臣回来了，回报魏王曹丕，说曹雄啊自缢而死，畏罪自杀了。一听说他哥哥问罪，曹雄一害怕上吊了。曹丕听着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你看看自己刚继位就把老兄弟给逼死了，转念一想，嗨，不逼死他我这王位能稳当吗？刚想到这儿，华歆说话，嗨，大王您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念手足之情的时候，您念手足之情，我想他萧怀侯他也不次于曹彰啊，一旦他要是得了手，那就要把您给推到一旁去，这魏王的宝座他就要坐了，您何必如此呢？曹丕刚掉了俩眼泪，让华歆这两句话呀把那眼泪给说回去了。先生言之有理，怎么办？赶快传旨重葬萧怀侯。刚把旨意传下去，且外边进来一位，鼻青脸肿，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来到曹丕跟前跪倒就哭。曹丕一看呢，这是打发到曹植那儿去的那位使臣，你怎么这样了？哎呀，大王，好厉害的林子侯啊，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起来讲话，遵命，微臣奉旨去问罪林子侯。他把我给叫到了大厅，林子侯正在那会儿和丁义、丁仪兄弟两个人饮酒呢。哼！曹丕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他就不爱听这丁氏兄弟的名字。丁仪、丁义呀，那是后汉时期的两位名士，有名的文人呐，也可以说就是曹植手下的谋臣。曹丕为什么烦这俩呀？丁氏兄弟还有被曹操杀了的那个杨修，曹丕跟他们就不对付，而且啊，曹丕总觉得这几个人在曹操面前没少给他说坏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人家丁氏兄弟呀，保曹植是忠心耿耿。曹丕听到这儿，告诉这使臣：“你给我往下说。”
3: 当时那丁义就问我，我刚把来意这么一说，他狠狠啐了我一口。他说：“呸！先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家主公林子侯，我主才华出众，立世子的时候。”就应该立我主曹植，可是大王也想这样立，结果被你们这些残臣所阻，有人进了谗言，说了坏话，所以才没立成。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坐在他对面那个站起来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把眼睛一瞪，说：“你跑这问罪来了？哦，王丧不远，你就问罪骨肉，这都是曹丕做的事吗？
2: 大王您恕罪，他可叫了您的名字了。”那个人话没说完呢，又过来一个，
3: 他说我主曹植聪明冠世，全世界第一聪明人呐、啊，当嗣大位，要立魏王应该立他，为什么反不得立，就让你们这些庙堂之臣给闹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庙堂之臣啊，大王，庙堂之臣是不是庙里塑的那些泥台小鬼啊？我刚要分辨几句呀、啊，这时候林子侯、啊、抬起手来，啪，就给我来了一酒壶，差点没壶开了，我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随后林子侯传令，一顿乱棍就把我给打出来了，一边打一边说：“不是打我，是打大王您呐！”哎呀呀，气啥喂！几句话把曹丕气得直哆嗦呀。他把这使臣打发下去了，让他好好养伤。曹丕就问华歆这事儿怎么办。华歆一听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林子侯曹植是有意谋反呢，您就应该将他捉来问罪。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当时传令让许褚领3000虎卫军将曹植捉来见我。那许褚这员大将多凶啊，两朝老臣啦，曹操身边的虎痴将军呐、啊。许褚马不停蹄就来到了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青州。当时这青州治所在哪儿啊？在山东省旧临淄县北。为什么把这位临淄侯给安排在这儿啊？当然安排在这儿了，那青州是重城啊。您可要知道，曹操发家就从青州起的家呀，青州兵嘛。曹操这些青州兵啊，待遇都非常特殊啊，服役也好，退役也罢，曹操都发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护照。甭管走到哪儿，当地官员呐、啊，远接高迎，给安排食宿，走时候还得给拿路费呢。别的军校就不行了，要不怎么说特殊呢？青州还了得呀！所以曹操才把自己心爱的三子曹植安排在这儿。那青州多大地方啊！今儿个许褚奉命来捉拿曹植，风驰电掣就到了。刚到了帅府这儿，守将不让他进去啊。这位虎痴将军也没客气，拔出宝剑来，噗嗤一剑，把拦阻他的这员守将给劈了。随后大摇大摆进了帅府了。进屋一看呢，许褚一愣，屋子里这桌上摆的是杯盘狼藉，哎呦，竟是酒坛子，屋里是酒气冲天呢。许褚一瞧真能喝呀，哎，怎么没人啊？他刚这么一愣，就听那桌底下哦，全在地下躺着呢。许褚仔细一看呢，他差点乐了，您瞧这几位这相，曹植还有丁仪丁义二位兄弟喝的是酩酊大醉，你枕着我的胳膊，我抱着你的大腿，全在桌底那儿睡呢。哎呀，许褚一看这哪儿是侯爷，快把他们弄车上去。他手下的军校一看，我说将军用不用把他们捆上。嗨，许褚一听还捆他干什么，你瞧那样，酒醉如泥了，到了邺城酒能醒了就不错。军校也乐了，行了您的将军，多远的道啊，到邺城再不醒啊那就醉死了。弄车拉着这几位，许褚是回邺城交令，回来的真快。曹丕这么一听把曹植给捉来了，好，他先传一道令，把丁氏兄弟满门家眷一
2: 齐问斩，灭族啊。呵，这曹丕也够厉害的，感情他早就记恨着这俩人呐、啊。今儿个可有了口实了，把丁氏兄弟杀完了之后啊，曹丕就问华歆，我怎么处置我三弟曹植？华歆这么一听，我说大王，常言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啊，我可不应该说什么，可您这一问我，我不能不说了。先王待我恩厚，我觉着跟您并不输，所以我这才直言不讳，您应该将林子侯处死。啊，曹丕一愣，将他处死啊？大王您可不能手软呐、啊、林子侯曹植学识过人，满腹经纶呐、啊、出口成章，提笔能文，此人并非池中物，他绝不能久居人下，今日如果您不将其除了，日后必遭其害，悔之晚矣啊。您应该将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以国事霸业为重。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就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在曹丕的旁边这么一扇呐、啊、曹丕一听，对，不过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啊，您可以问罪他没来奔丧啊。哎呀，曹丕一听，就因为没来奔父丧我就把他杀了，这难压众口啊，那谁不得议论呢？我刚坐的这魏王的宝座上，我就打发了我的二弟，逼死了我的四弟，我再杀了曹植，还不招惹得天下人怨骂，那我不就失了民心了吗？华歆一听此话也有理呀、啊、哎，这么着得了，林子侯不是善能赋诗吗？您让他做一首诗，他要做不上来，您就可以把他杀了，就说他那些才华都是假的，骗人。嗯，曹丕挺有理，不过对我三弟来说，这做首诗可不算什么害，您别给他时间呢，您让他一做做半个月，什么词儿他想不起来啊，您就给他限制出来，比如说您让他走几步，五步、七步、九步，几步成诗啊，这几步迈出去，他把这诗做成了，说明他真有学问，那时候另当别论，您可以贬他，他要做不成这诗，您就可以杀他了。加上不奔父丧是二罪归一，以绝天下之口啊，就再也没有人说您什么不好的话了。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啊，第二天一早在宁静殿大聚文武啊，曹丕吩咐一声鼎户伺候。鼎户是什么呀？油锅，把这油烧得哇哇开呀、啊！哎呦，古代年间一百鼎户是令人胆寒呐、啊，知道这就要炸活人了。然后曹丕传旨，将曹植押了上来。哎呦，功夫不大，就把这位林子侯曹植给押到了宁静殿前。先参加呀，他们不是兄弟吗？兄弟是国礼当先，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呢、啊、曹植跪下得给曹丕行大礼呀、啊、曹丕这么一看，哼，曹植你可知罪，先王驾鸿父丧不奔，坐在你的临淄帅府之中，与你手下的一些乱臣在那会儿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出口不逊，辱骂孤家， 并有夺位之心。姑念其与你是手足兄弟，虽是兄弟亦属君臣，如安敢恃才灭礼？昔日先君在位，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呀、啊。你没那么大学问，你写的那诗啊、词啊，还有那铜雀台赋，大概都是别人替你写的。古今现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免去一死，若不能，则从众治罪，绝不宽恕。七步成章啊！曹植听了这会儿，看了一看曹丕，心里说：“兄长啊，你好狠毒啊！”可是自己有什么话好说呀？他冲着曹丕一拱手：“愿兄命题，你给我出个题目吧。”这个曹丕想了一想，哎，就以兄弟为题吧。可有一样，绝不能说出兄弟的字样，就是咱们俩，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就以这个为题，但是不许有兄和弟这个样的字，说出这字来也不行。当场复来。曹植站在那儿看了看这油锅呀，又看了看他兄长曹丕，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没掉下来。怎么回事？曹植把这眼泪咽回去了，哭什么呀？

0: 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家兄长要借题杀害我呀！这座宁静殿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宁静殿了，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呢，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是瞠目结舌，都吓傻了。曹植悲愤不已呀，出口成章，一步成诗。挪移的移呀，干嘛走七步啊？抬腿，这诗就出了口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殿前文武唰把脸全扬起来了，一个个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曹植，被这首诗给惊呆了。这时曹丕把头低下，唰，怎么了？眼泪淌下来。曹丕这把戏是给文武看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围屏后边有人说话：“兄何卑鄙之甚！”把曹丕吓了一哆嗦，回头一看，母后便是从大围屏后出来了。曹丕赶快上前见过母后：“你老人家不必挂怀，孩儿怎能忍心害我的胞弟？毕竟我们是手足的兄弟，我绝不能害他。不过国法不可废。”曹丕立刻贬曹植为安乡侯。多可怜呐、啊！可怜什么呀？那临淄侯是什么份儿啊？安乡侯多点地方，多大块领地呀、啊？就是个小县份，去吧。便是与曹植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啊。这曹丕自从继位之后，法令一心，他威逼献帝，甚于其父啊。他把那皇上都快逼死了，比他父亲曹操可厉害多了。这时探报啊，就报进了西川。西川汉中王刘备这么一听，什么？曹操已死，曹丕继位，他威逼天子，更甚于操。东吴孙权都拱手称臣了。好啊，孤与先发东吴以报云长之仇，刺讨中原，除乱贼，重扶汉室。汉中王刘备要亲统大军数十万，兵发江东。
1: 刘备的话音还没落，有人大叫一声，是哭拜在地。众人这么一看，正是将军廖化。廖化响头碰地：“主公啊，您暂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应该是先杀逆贼刘封孟达。要不是这俩呀，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哎呦，廖化这几句话呀，说得很有力量。当时啊，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众文武这么一听，廖化将军这话说的有理，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他见死不救。主公啊，您是应该先讨二贼后伐江东。刘备一听，廖化平身。廖化站起来归班了。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活捉孟达与刘封，抓住这两个贼子，把他们点了天灯，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啊。 慢来慢来。诸葛亮给拦住了。嗯，刘备愣了，军师，你因何阻拦呢？主公，我看要讨二贼呀，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您既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哎呦，刘备一听，要有这个好主意，那当然好了。军师，有何妙计教我呀？主公，您可以这么这么这么办。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林、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鞠躬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广播剧《高地》的第3集。
1: 哎，连长
2: 啊，
1: 我记得你老家是赣榆，对吧？
2: 啊，
1: 那打完仗你回去吗？
2: 这个嘛，我还真没想过，听组织安排吧。
1: 咱们入朝之前驻扎的那个通江市，你觉得怎么样？
2: 面朝浑江水，背靠玉皇山，易守难攻啊。
1: 哎呀，咱不说打仗，我问你风景咋样？
2: 哎呀，那就更好了，四季分明。哎，特别是冬天，那一排排松树在大雪里直溜的迎着风，哎，就好像一支部队呀，人也热情啊。我记得咱们队伍过江桥的时候，两边站满了老百姓，都是3、4点钟起来的，就等着给咱们送慰问品，怎么推都推不走啊。
1: 哎，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们通江还真就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2: 你们，哎，你家不是靖宇的吗？
1: 那就是通江市下面的县城，原来叫蒙江，杨靖宇将军就是在那儿牺牲的。
2: 这个我知道啊，指导员以前给咱们讲过。
1: 那杨靖宇将军的陵园要建在通江市这事儿你知道吗？
2: 真的假的？
1: 真的。杨靖宇将军牺牲以后，鬼子把将军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最后送到了长春，遗体就埋在蒙江县城郊外。48年长春解放，找到了将军的头颅，送到了哈尔滨，存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就是咱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哈尔滨瞻仰的那个东北烈士纪念馆。之后提出在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地区修建杨靖宇将军墓，选址就在通江市。我妈前2天给我写信说，我们老家那边已经去了好几拨人研究将军遗体迁移的事了。
2: 哦，还有这段故事啊。
1: 嗯，
2: 身首合葬后将军也就能安宁了。我最敬仰的英雄就是杨靖宇将军。
1: 我也是。其实我能来当兵，能遇上咱们这些战友，也是托了将军的福。我早就想加入队伍，我妈拦着不让走，后来我就说干啥不得有牺牲啊，都不想牺牲那还有国家吗？杨靖宇将军不就是为国家牺牲的吗？听了这话，我妈哭了一宿，我爸抽了一篓子烟叶。
2: 哎，那后来还是让你走了？
1: 不让走也不行啊。我爸送我的时候说，听我这么说就知道留不住我了。当年我三大爷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就跟着抗联走了，但是再也没回来。我爸就跟我说，以后不管走到哪儿，碰上啥事儿，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忘了要干啥，别忘了杨靖宇将军就行。所以我想好了，等打完了仗我就回通江给将军去守灵。哎，徐连长
2: 啊，
1: 你也跟我去得了啊？
2: 这个好啊，咱俩正好做个伴儿。
1: 就是就是就是，咱们在陵园边上

0: 陵园就交给他们，
1: 就这么定了。
2: 不好，有敌机，注意隐蔽。

0: 记住了。
1: 小军，
2: 哎，
1: 昨天你回来也说看着你爸不容易了，今天就跟你爸好好道歉，知道不？
2: 知道了。
1: 去，喊你爸过来吃早饭。
2: 哎，爸，
3: 嗯，
2: 吃早饭了。
3: 嗯。
2: 哎呦，妈，我知道。啊，那个，爸。
3: 今天晚上的那趟车呀？
2: 啊，哦哦，对，明天早上到长春。
3: 啊，白天你跟我再去趟陵园吧，啊，再去看看杨将军，看看山上的那些树，也跟你常叔什么的打个招呼再走。
2: 你让我走了？
3: 哎，我也想明白了，你说的不中听，但话也没错。我们这代人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你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啊，不管去哪儿干什么，你高兴开心，那不就是好日子吗？我要是再拦着挡着，呵呵，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都不乐意。

0: 要走就走吧。以后啊，不管走到哪儿，碰上啥事儿，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忘了要去干啥啊。
1: 嗯。
0: 晚上让你妈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1: 爸。
0: 哎，行了，吃饭吧。
2: 许从军从小就在陵园边上的一间小平房里长大，从家到陵园的这段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可今天要离家了，这短短的一段路却变得陌生了起来。树好像多了几许枝桠，山似乎也变了模样，眼前父亲的背影也多了份佝偻，少了份挺拔。

0: 别走远了，我去山下给你买点水果，路上吃。
1: 好。
2: 哎，小同志
1: 啊，
2: 麻烦问一下哈，这个令院有讲解院没有？
1: 哦，有啊，到整点就有，你们再等一会儿吧。
2: 呀，不中呀，但俺们就赶不上车了。
1: 听口音，你们是河南的？
2: 是啊，
3: 是河南的，和杨景玉将军啊是老乡，来吉林开会，专程来他的陵园看看。
1: 哦，哎，那这么办吧，你们跟着我，我来给你们讲讲啊。来来来，你们都过来。
2: 哎
3: 哎，
1: 我先来说说这个陵园的整体情况。靖宇陵园位于吉林省通江市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陵园占地20000平方米，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安葬地。杨靖宇将军一生中曾创造出这么几个唯一，他是唯一在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文件点名表彰的东北抗联领导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分别敬献花圈唯一享有政治局委员和元帅规格葬礼的革命先烈。
2: 规格这么高？
3: 应该的。
2: 哦，
1: 杨靖宇将军牺牲时年仅35岁，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他们惊奇地发现杨靖宇将军的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瘦得都不成样子。
2: 小同志，恁讲得真好呀，杨靖宇将军真是太伟大了。哎，恁咋知道恁多嘞？
1: 我爸是这儿的园长，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这就跟我家似的。
3: 哦，那俺们是遇到贵人了，要不是恁带着讲解，那俺们还不得带着遗憾回去了，下次还要来呢。
2: 哎呀，对呀，带着孩儿们也来让他们听听。小同志啊，
1: 哎，
2: 俺们下次还找你讲解，你看中不？
1: 找我？
2: 哎，
1: 那时候我还不一定在哪儿呢。
3: 哎，恁不是说这是恁家吗？那么在家还能在哪儿嘞？
1: 我，
2: 哎呀，中了中了中了，快走吧，再不走呀赶不上车了。
3: 哎，中中中，哎中，谢谢小同志啊，再见。
2: 小同志，再见。
1: 再见。
4: 许从军看着远去的游客，转过头又看到父亲拎着水果步履蹒跚地往山上爬，心里忽然生出种冲动，一种想保护什么的冲动。转眼间许从军离开家2天了，于兰芝想儿子经常唠叨，许振华也总觉得家里空荡荡的，看哪儿都不舒服。
5: 老许，老许在家不？
6: 来了来了。
5: 哎，您是？
6: 我是林场李大姐吧？
5: 哎，对对对，许振华在家不？哎，许振华。
7: 哎，来了来了。嗯，哎呦。哎呀，李大姐呀，你咋来了呀？
5: 哎呦，老许呀，你说就你退休前这点念想吧，可大姐没给整明白呀。
7: 哎呦，李大姐，你别着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想要种的那种松树咱这没有
7: 啊，
5: 我特意托人去白河林场帮你联系的。
7: 是
5: 让他们给咱们运呗。
7: 那不挺好吗？
5: 哎呀，你听我说完呐，他们那儿没有幼苗，都是小树，一棵都得快2米高啊。
7: 哦，
5: 带着土球得移栽。这树娇贵，种之前还得整备土地，施肥杀虫可费劲了。
7: 哎呀，那也好办呐。李大姐，
5: 哎，
7: 你等我啊，这边先把准备工作做了，然后呢你再让白河那边呢往这儿运树，我们再种啊。哎，实在不行啊就明年再整呗，我退休了哪儿也不去，就在陵园待着， 有的是时间呢。
5: 哎呀，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啊！
7: 啊，
5: 我是找人去帮着问的，中间这话呀，也不知道咋的就没传明白。哎呦，白河林场以为咱们要抢在霜降前就把树种下，这不，昨天连夜出车就把这树歪给运过来了。
7: 哦，那这树运过来了，咱们就得马上种吗？
5: 那可不，这两天种下最好嘛，不是？哎，现在这地表还有热乎气儿，哎，树种下去了容易愈合，还不会出现失水的情况。
7: 哦，
5: 哎呦，可是这就你这陵园那几号人，这可咋整啊？
7: 啊，
5: 哎。你说这事儿啊，全怪我，真是的，我自己亲自去一趟就好了，不是？
7: 哎呀，李大姐，你这咋能怪到你的身上呢？那就怪我，
5: 哎，
7: 也怪我，忘了给你打电话再确认一下了。没事，不就这么几棵树吗？
5: 嘿，
7: 种就完了呗。
5: 几棵树？200多棵呀，光卸车就够你费半天劲的了。
7: 没事儿，先看看再说啊。哎，树在哪儿呢？
5: 你这陵园是个坡，咱们车劲儿不够还上不来。
7: 哦，
5: 车在山坡下面停着呢。
7: 啊，那好，我先去看看啊。哎，李大姐，
5: 哎，
7: 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啊，哎，那个兰芝啊，
5: 哎哎，
7: 加副碗筷。
6: 哎，好。
7: 哎，李大姐呀，啊，
5: 哎，
7: 你先在我这儿啊对付口早饭。我下去看看。
5: 哎呀，行行行，我不吃了不吃了，咱们赶紧去吧。
6: 哎，爸，我跟你去。
7: 好，来吧。
4: 还没走到坡下，许振华就远远地看到了一片躺着的松树，200多棵，一行又一行。再回头看看那块要种战友林的高地，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6: 爸，这也太多了吧，能种完吗？要不你少种几棵得了。
7: 不行，少一棵树啊就是少一个人，少一个人就不是一个连。哎，你先回去吃饭啊，我再干一会儿。
6: 爸，你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吃口饭歇会儿吧。啊，
7: 不了，还有那么多坑要挖呢。哎，
8: 老徐啊，
7: 啊，
8: 你就听小兵的吧，怎么说也是快60的人了，可不能这么硬来啊。再说了，你看这都快5点了，这么多同志都在这忙活着，那你不说停，大家也都不好意思走啊。
7: 哎呦，
8: 那工厂上班还3班倒呢，怎么也得让同志们吃口饭不是？
7: 哎，对对对对，也是也是啊。哎，同志们呢？哎，都把手里的活啊停下来，听我说两句啊。
9: 好，好，好，好，
7: 今天呢，突然让大家加班植树，是我工作上的安排失误，我给大家道歉了。大家呀也都工作一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快回去吧。啊，回去歇着吧。走吧走吧，
10: 你们先
7: 走吧，走吧啊。好嘞。哎，好好好。哎，老常啊，
8: 啊，
7: 你不走啊？
8: 嘿，我走了谁给你打下手啊？
7: 我就知道你不能走，来。
8: 好嘞。噗噗。
6: 哎，爸，你还干呢？
7: 哎呀，你没听林场李厂长说吗？最好是这2天就种下。
6: 哎呀，这肯定种不完呢，山下那么多树还没运上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吗？
7: 不可能。当年国民党800万军队，人说我们不可能打得过，我们解放了全中国，在朝鲜联合国军飞机大炮，人说我们不可能打得过，我们把他们碾过了38线。到现在啊，咱们有了原子弹、氢弹、 还发射了卫星。嘿，我活到现在呀，就是眼瞅着中国人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8: 你爸说的对，只要想干啊，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6: 那咱这就三个人呢，200多棵树。哎呀，爸，你说咱老家要是在这儿，怎么也能找点亲戚朋友来帮帮忙啊。嘿嘿，
8: 怎么嫌你爸亲人少啊？你也太不了解你爸了。哎，老许啊，听说你请了援兵，快到了吧？
7: 应该快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地》的第三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广播剧《高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高地》。广播剧《高地》以时代楷模徐振明同志为原型，以父子接班为主线，通过夜话战友林、众人植树、祭英魂等动人情节，描述了主人公在战争年代不畏牺牲、英勇战斗，转业后坚守共产党员初心、鞠躬不自傲、执着守护烈士陵园62年的感人故事，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忠诚、爱国与奉献、对精神高地的守卫与传承。接下来请您欣赏广播剧《高地》的第四集。
1: 哎，老许啊，你的援兵到了。
2: 啊，
3: 闺女啊，在通江市你让我干别的不一定行，想种点树纪念老战友还是能找着点人的。
4: 哎，徐老，
5: 刘局长。
4: 徐老你好，你好。
5: 哎，刘局长
4: 你好，我接到您的信儿之后啊，就在咱们系统发了通知，党员团员都来了，还有不少的群众啊也自发过来了。
5: 太好了，
4: 而且啊，按照您的要求是下班时间来的，可没占用上班时间啊。
3: 哟，谢谢刘局长。哎，感谢同志们啊。
6: 报告老首长，我是驻通部队1营3连指导员张伟，按照首长指示带领3连1排官兵向您报到，请指示。
3: 哎呦，就是种几棵树还指示什么呀。哎，是你们政委派你来的吧？
6: 对，他还说我们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是对您经常给我们做报告的感谢。
4: 徐老，
3: 哎，
4: 大家都是因为您这个契机才聚到这儿的，您呀就千万别客气了，就说怎么干吧。啊，
3: 好，人多力量大，先把树啊弄出来好不好？
6: 老首长。
3: 哎呀，还别叫老首长。
6: 老首长，这些树我们准备分批往山上拖。
3: 嗯，
6: 您呐带个头唱个歌呗，整个有节奏的，这样战士们站得也来劲。
3: 也好啊，那大家都听我的啊。
7: 哎，
3: 好，好，好。同志们呀嘛吼嘿，加把劲儿呀嘛吼嘿，军队和人民心连心呐、
7: 嘿呦嘿，
3: 为国家呀嘛
7: 吼嘿，
3: 吃炒面呀嘛
7: 吼嘿，
3: 喝冰雪呀嘛
7: 吼嘿，
3: 为了祖国的亲人们呀
7: 嘿呦嘿，
3: 不受气呀嘛
7: 吼嘿，
3: 你挑水呀嘛
7: 吼嘿，
3: 我单土呀嘛
7: 吼嘿，
3: 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啊
7: 嘿呦嘿，
3: 立信功呀嘛
7: 吼嘿，
3: 立信功呀嘛
7: 吼嘿。
8: 哎，咋了爸？咋还叹上气了呢？累了？
9: 不累，就是随便叹口气。
8: 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吧？
9: 嗯，啥意思啊？
8: 想小军了吧？
9: 嗯。
8: 看那边。
9: 啊？
8: 就那个。
9: 哪边？
8: 那个小解放军边上穿白衬衫那个。
9: 啊？
8: 那是谁？
10: 哎，那。那不是小军吗？哎，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8: 他呀根本就没走
10: 啊。
8: 哎呀，我可算能告诉您了，这几天给我憋的呀。
10: 他怎么没走呢？
8: 那谁知道呢，那天他跟您去了陵园，回来之后就在那犯嘀咕，说什么要做男子汉什么的。
10: 哦，
8: 但是都说走了，也不好意思再在家待着了，他就去他同学那儿住了。
10: 哎呀，
8: 哎，他把您买的那水果都给我吃了啊，让我给他保密。
10: 哎哎，那他不走了，去哪儿上班啊？
8: 你自己问去呗，问我干嘛？
10: 你，你那点出息吧你，就为了点水果，你就真给他保密啊？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
8: 啊，有气别冲我撒呀。事儿是他干的，您回家训他去。
10: 您， 这丫头。
8: 转眼间月上树梢，民政系统的职工们纷纷散去，约定明天下班后再来，而驻军官兵们则在许振华家的旁边就地宿营。只有许从军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回，他围着陵园一圈圈的打磨磨，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借着月光，许从军远远看到一名小战士正躲在陵园外，扭着头为肩头的伤口敷药。
2: 哎，谁呢？
11: 啊，我是许院长儿子，我住这儿。哎呀，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指导员了。
11: 哎，白天你不还跟我一起抬树来着吗？哟，你这咋的了？
2: 啊，这不是往山上砍树吗？一着急，让树枝给扎了一下。哎，你可别跟我指导员说啊，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得让我回去。
11: 哎呦，我能那么不够意思吗？来来来，你过来，把药给我，我帮你上。
2: 行。

0: 你慢点干能咋的？
1: 那能慢了啊？一共就200棵树，不去抢就赶不上了。哎呦，
0: 图啥呢这是？
1: 我想入党。
0: 入党？
1: 对，我想赶在18岁的时候入党，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0: 那入了党能咋的呀？
1: 那这咋的呀？我跟你说啊，入了党，你身边的人就都信得着你，有困难就都能来找你，碰上解决不了的事情来找你商量，

0: 遇上攻坚的时候，不用请战，组织直接就派你上了，就像我们指导员那样。还有挺多呢，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啊，我就想像我们指导员还有老首长那样。
1: 你这觉悟还挺高呢，
0: 那不得抓紧撵上你吗？
1: 撵上我啊？
0: 你在老首长身边长大，觉悟肯定比我高多了。哎，井田种树的时候，你不也可卖力气了吗？其实，我可羡慕你了，有那样的爸，我可崇拜他了。
1: 是吗？
0: 啊，我知道他好多事儿。老首长啊，是58年的11月23号到陵园上班的，之前是通讯兵，后来到了战斗连，还当上了连长。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呀？
0: 他给我们做过报告，我都记着呢。
1: 那你还知道什么？你再给我说说。
0: 我还知道啊，我还知道，就在朝鲜战场上，也是一块高地啊，就跟咱们种树的那块差不多。老首长啊，打了最惨烈的一仗。
1: 哎，你还知道什么？你再跟我说说。

0: 回来了。
1: 啊，爸，你还没睡呢。
0: 睡了，睡了又醒了。怎么这个点儿才回来呀？

0: 你咋了？你这是？
1: 那都不是自私，就觉得你爱凌远比爱我多。哎呀，
0: 傻孩子，你是我儿子，我能不爱你吗？哎，以前呢，陪你陪的少，把以后啊，都给你补回来啊。我马上退休了，退休之后就是个啥也不是的小老头了。以后你走到哪儿啊，我就跟到哪儿。我也学学打排球，就算是老胳膊老腿不利索了，打不好，那就帮你捡捡球。再买一套《水浒传》，咱们俩呀一起把全本都读了啊。哎，到时候你别嫌爸烦就行了啊。哎呀，好了好了，行了，早点睡吧啊。自己的事儿自己想好啊，我也不多说了，说多了你也嫌烦。总之你得记着自己是谁，该干啥。
1: 哎，不是别忘了要干啥吗？怎么又变成该干啥了？
0: 你长大了，应该知道自己该干啥了。
2: 两天一夜，在众人的努力下，荒凉的高地已经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3: 刘局长，
4: 哎，小军啊，哎呀，你也不是我们这儿的职工，叫我刘叔就行。啊，
3: 刘叔，
4: 哎，
3: 那个，啊，
4: 小军，你想说啥呀？咋了？种树累懵了？哎呀，
3: 我想问问您，明年咱陵园还有招工名额吗？
4: 哦，你有什么想法啊？
3: 我想试试。
4: 你想试啥呀？啊，就陵园那些工作你还用试吗？从小就在陵园长大，你不比谁都熟啊？哎
3: 呀，那毕竟在陵园帮工和到陵园上班那是两码事儿啊。
4: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你去陵园帮工，那在我们的眼里啊，永远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对吧？啊，但你要去陵园上班，那你可就是大人了，那你可是我是你爸是你长叔的同志了，是吧？我们会用同志的标准要求你，你有这种决心吗？嗯，成为大人的决心。
3: 我有决心，我要去陵园上班，成为你们的同志。
4: 行，是个爷们样，这事儿啊我答应你。
3: 哎，
5: 报告老首长，最后一颗也种好了，一共258颗，一颗不差，一颗不少。
6: 好，张指导员
5: 到。
6: 刘局长
4: 在，
6: 能麻烦大家让一让吗？我想跟我的战友们说几句话。
5: 好，全体注意，呈四列横队集合。
7: 是
8: 是
7: 是。
8: 来来来，那个民政的也往后让一让啊，给徐老留出点地方来啊。
9: 好好好好。
2: 人群从林中散开，许振华一个人面向刚刚种好的战友林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6: 战友们，我是许振华，分别28年，今天我终于归队了。当年咱们一起从松花江畔打到西南边境，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县外，最后打到了那个高地。今天咱们又集合在一起了。 听口令。

0: 刀阵法。
1: 战友们呐，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呀，没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战士。分开之后，我一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0: 要连住，
1: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从到地方起，
0: 王大
1: 我就一直在给杨靖宇将军守灵，守在这块高地上，没有一天松懈，
0: 张玉才
1: 没给咱们连丢过人。战友们，
0: 王天，
1: 我今天高兴啊，因为从今天起有你们在这儿陪着我，咱们还像当年那样
0: 高本川
1: 一起守在这高地上，守着杨靖宇将军。我相信
0: 胜心有
1: 咱们在这儿守着，杨将军的精神就能传下去。咱们在这儿守着，这块高地就不会垮。

0: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到了靖宇陵园的正门了。陵园呢坐落在通江市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陵园后面那个建筑啊，就是刚刚落成的杨靖宇干部学院，它呢也是东北三省唯一一所体现了东北抗联和杨靖宇特色的干部学院。
1: 爷爷您好。
2: 你好，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1: 爷爷，我想问您个问题，行吗？
2: 行啊，你想问什么呀？
1: 爷爷，我和小朋友们想去高高的松树林里玩。
2: 哦。
1: 但我妈妈说那片松树都是烈士，不能在里面跑。我想问问您，那能去那躲猫猫吗？
2: 当然能了。那些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吗？啊，
1: 那会不会吵到他们呀？
2: 不能不能。有孩子陪他们玩啊，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哎，要是有人拦着你呀，你就说是许园长让你去玩的，啊？
1: 爷爷，您认识许园长吗？
2: 我当然认识了，那是我儿子。
1: 怪不得老能看见您在陵园里坐着。爷爷，您是等他下班回家吗？
2: 这儿啊，这儿就是我家。我正是欢迎你们多上那片高地上，那片树林里看看啊。
1: 看那些烈士爷爷吗？
2: 不，他们啊永远都是年轻人。你呀得叫哥哥啊。等会儿你玩累了，我给你好好讲讲他们的故事，好不好啊？
1: 好。
3: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高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八月十五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十二点首播，晚二十二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北京人艺的剧目《迷幻》即将登台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那这部呢是改编自法国作家施米特的作品呢，将带来一场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哲学对话。还有原创舞剧《花园》9月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聚焦是 AI 时代人性哲思。舞台记录电影乐剧《新龙门客栈》将亮相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那火爆全网的现象级的乐剧即将登上大荧幕。此外呢，四尊圆明园兽首原正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
1: 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要聚焦的是2026年，我们目前看到了一些非常优质的国产纪录片。其实啊，碎片化时代，短视频占据了我们非常多的视线，但是这些扎根真实、承载深度的纪实影像依旧是无可替代的。还记得在2025年底的时候啊，总台的大片看总台纪录片片单就重磅发布，时隔大半年，有很多的一些佳作都已经正式播出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类的轻量化纪实作品也是走进了大众的碎片生活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盘点一下今年已经上线的优秀纪录片，感受镜头当中的山河文明和时代温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一览万象，首先说北京人艺的剧目《迷幻》即将在8月29号至9月17号晚19:30登台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那其中是9月1号、5号、9号、13号是休息的。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啊，这个《迷幻》呢是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奖的得主呢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在1996年发表的作品。这个剧啊挺简单的，只有俩角色，
1: 对，
0: 就是一位独居在小岛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一位自称是记者的不速之客，这两个人物之间通过不断的交流和交锋，一次次的接近真相又打破真相，反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经过不断的深入层层的反转，答案呢在剧中的时分呢是才得以揭晓。
1: 那么和疑窦丛生、抽丝剥茧的剧情发展相呼应的是，施米特呢在创作《迷幻》的时候的灵感来源是英国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挥旧的《谜语变奏曲》，同样是跌宕起伏又扑朔难料。作曲家呢，当年用非常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颇具即兴色彩的钢琴速写，用音符和旋律来描摹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但是呢，在1899年这首管弦乐作品发表的时候，这些人呢又变成了神秘的字母甚至是符号
0: 啊！我现在就
1: 迷幻吗？
0: 看不太懂，
1: 已经迷糊了吧？
0: 对对对，这部戏的核心呢，其实并不是在讲一个叙事性的故事，而是在解一个谜。整部剧本呢，是以14个段落的问题来对应世界名曲《谜语变奏曲》的14个乐章，而剧中的角色也跟观众一样，面对同样的困惑。那演出的过程就是让大家陪着观众啊，一起啊，咱们解谜的过程。
1: 嗯，是的，所以听起来看似啊，好像和我们有一些距离的这样一部国外的作品啊。导演表示呢，二度创作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拉近所谓的距离，而就是以作品原有的面貌来出题、来解题，而且让这个题目愈发变得有趣。
4: 在剧中呢，这个岛呢，就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自己买下的一个岛。然后这个房间呢，是岛上唯一的建筑，然后他就居住在里边，远离人群，在里边写作。所以这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个，袁征哥演的这个诺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内心世界。
1: 作品当中超越日常生活的这种奇特感啊，反而可能会带着观众踏入一个神奇的戏剧秘境。
0: 哦，这种戏你知道吗？要不就是特别好看，要不就是你真的一点都看不懂，
1: 云里雾里的是吗？
0: 现在这个倒是反而激发了我想去看的那个想法。
1: 我也这么想，因为你是一个喜欢解谜的人
0: 啊，我特别喜欢。
1: 对，
0: 我最近在学习解魔方
1: 啊，明白？
0: 还是不行。
1: 那你先开开鲁班锁吧。
0: 这个我已经解锁了，
1: 可以了。
0: 对。那么接下来再来解锁另外一部全新的舞剧力作，先锋舞剧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思考。
1: 舞剧《花园》是一部聚焦 AI 时代人性哲思的先锋原创舞剧，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迎来重磅首演。
0: 舞剧花园呢取材于卡雷尔恰佩克的经典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这部百年前的作品呢，不仅创造了机器人这个词儿，更埋下了关于生命本质的永恒追问。剧情的背景啊，设定在未来的荒芜星球，人类呢批量制造机器人开垦生存的疆土，那关于生命和情感的预言就此展开了。情感匮乏的工程师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缺，私造了一个男机器人。他本来打算说做一个强力的机械，却意外地赋予了他量产机器人所不

0: 舞台预言。
1: 就这个恰佩克的书我还是看来的，而且是最近看的，大概在一年前。它是一个小小的口袋本，叫文库本。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他那本书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集。这个人的思维特别的尖锐，很厉害。那么这个剧目啊，再说一下，是汇聚了国内及北京歌剧舞剧院顶尖的青年创作力量和演员阵容，从剧本的创作、舞蹈的编排、音乐的创编到舞美、灯光、造型、服饰、多媒体视觉，全方位的突破了传统舞剧的表达形式，融合了未来科技美学跟经典的文学意境。
0: 那么舞台舞剧看完了之后，我们转向戏剧舞台上新的悬疑改编作品《乐音三部曲花夜前行》上部乐韵音乐剧《千面》，8月14号到22号会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并且是连演9场。
1: 这是《盗墓笔记》那个改的吗？
0: 就是他。
1: 哦，
0: 没错，
1: 这个也能改呀。
0: 是，他就是改编自《盗墓笔记》的短篇集《花夜前行》当中一则同名的故事。谢雨辰别墅惊现诡异邪物长条人，画者阿透因为描摹长条人而遭夺命追杀。梁嫣嫣神秘入局，黑瞎子随性登场，四人携手追查，历经了草雨渔村、古宅秘辛、地下鬼影等真假现场的诱惑和考验，就最终看破了图钉的真相，揭开了很多的谜团，呈现出了女性力量以及对人性千面的立体洞察。
1: 这还真没看过那个。
0: 想一想就觉得这个舞台的气氛应该是蛮复杂的，
1: 有点诡异。
0: 对，
1: 这个剧呢是融合了古典戏曲美学与现代音乐的张力，凭借着奇幻悬疑叙事，直指人性的复杂多面，诠释面具之下自我的认知觉醒和救赎的主题内核。被认为是传统戏曲年轻化创新的一次大胆探索，也是文化新三样舞台艺术化、艺术产业化的生动实践。好吧，这个
0: 我感觉我应该不太敢去现场看，因为《盗墓笔记》这个书我都不敢看。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敢看的原因吗？
0: 我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就是你的那个很敏感。就是因为你特别容易跟别人共情。
0: 对，有可能。
1: 我们提到了江湖啊，就不能不提大漠中的龙门客栈啊，在大银幕上感受一场快意的恩仇。
0: 现象级新国风作品舞台记录电影粤剧《新龙门客栈》将会在8月15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那么喜欢戏曲或者是武侠题材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提到《新龙门客栈》，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经典的武侠电影，特别好看啊！茫茫大漠当中的龙门客栈，上演了一场关于情义和背叛的生死博弈。而这个版本呢，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用最柔美的粤剧重新演绎了这个大漠边关的一个传奇故事。
0: 2023年3月，新国风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观众席和舞台零距离，观众呢就仿佛真的成为了客栈当中的客官。所以啊，这部戏一下子就火得一票难求，成为了现象级的舞台剧。
1: 这部改编自经典 IP《新龙门客栈》的作品，它算是彻底跳脱出了传统粤剧啊，基本上是才子佳人的那个格局，而且是以全女子的粤剧的班底演绎这个热血的侠义故事。当然，那个故事背景依然设定在明代东厂专权的动荡年代，忠臣杨家遭到构陷满门蒙难，这个义士周淮安、侠女邱梦岩是挺身而出，护送杨家遗孤呢是逃离追捕，那一行人呢是途经了荒漠中的新龙门客栈，与泼辣通透、重情重义的客栈老板叫金香玉相遇。啊，那就是那个
0: 粤剧版吗？
1: 不是，那个电影是
0: 电影版张曼玉啊。
1: 哦，对对对，张曼玉演那个金香玉，哇，真的也太好了。
0: 是，
1: 还有东厂的爪牙贾婷，一众杀手呢也是接踵而至，狭小的客栈之内，忠良义士、江湖草莽、东厂的奸佞等多方势力呢是暗流涌动，家国大义、儿女情长、江湖恩仇是交织碰撞，剧情张力十足。
2: 小生夸父明兄气宇轩昂，面相不凡，可是越发之沉吧。

刚才我们听到了其中一个片段啊，能够感受到创作团队是大胆融合了艺术形式，能听到粤剧独有的水墨柔腔，在影片当中也

0: 能够看到他们细腻的身段，还有干脆利落的武侠武打动作是巧妙的结合，引派吕派这些豫剧流派唱腔层次分明，群戏三重唱意境悠远，刚柔并济，既有江南戏曲的婉转诗意，又有武侠故事的豪迈风骨，也颠覆了大众对于这种豫剧一直以来温婉柔美这样的固有印象。
1: 越剧《新龙门客栈》呢，之所以能打破圈层，靠的不仅仅是颜值，当然颜值很高啊，
0: 对，
1: 创新了。它有一个叫环境式的剧场，这个意思啊，就是观众啊，你坐在客栈里面能听到风声呼啸，演员呢近在咫尺。在叙事上呢，它以金镶玉和贾婷为核心展开，它有很多大量的轻量化的表达，年轻化的表达。这个古老的越剧唱腔，再加上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所以让这部戏啊成为了新国风的代表作。
0: 那么，为了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好戏，出品方呢就把线下的演出搬上了大荧幕。刚才我们说到的舞台纪录电影越剧《新龙门客栈》，采用的是白描式的拍摄手法，其实就是没有添加任何额外的电影化的修饰，就是蝴蝶剧场是怎么演的，电影它就怎么拍的，原汁原味的去呈现这个舞台魅力。2024年8月30号的时候，这个电影已经在全国院线上映了。
1: 8月15号，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武侠江湖邂逅婉转的乐音，这部口碑爆棚的戏曲影像佳作，也等着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去观赏一下。
0: 那大漠的侠义江湖咱们看过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就钻进大观园的光景当中，赴一场红楼雅集。
1: 丹青入梦，红楼梦绘画作品巡回展第五站呢正在海淀大悦城市火热开展，展览呢将在8月19号结束啊，这个时间比较短了，全程是免费开放的。
0: 对，这个期间其实有很多演出，它有红楼国风专场的演出，有多元的节目，融合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有婉转新潮的国风流行演唱，也有像枉凝眉、葬花吟这些经典的红楼曲目的明月演奏，搭配了意境唯美的单人舞。
1: 展厅之内呢有很多年轻爱好者呢是专门来打卡赏画的，大家呢就纷纷拿着手机嘛，先让手机看一眼啊，也品鉴一下这是谁的名家的笔墨。
0: 对，
1: 也有的观众呢驻足在叫偶像蟹吃螃蟹的画作前，顺着画中人物的姿态衣着神态逐一辨认宴会上的红楼人物，探讨书中的故事，应该都是红迷是吧？
0: 对，肯定了。
1: 那现场呢随处可见亲子观展的温馨场面，小朋友很喜欢，因为有红楼梦的灯谜是吧，大家可以解解谜。
0: 对，
1: 还有一旁呢是红楼文创，也是非常好玩的，买的也挺多。
0: 是，那这一次巡展呢是系列六场巡回展的第五站，展览精选了费丹旭、改琦、吴有如、果禅这些清代至民国的名家红楼画作，以事人景为叙事脉络，设置了三大主题展区。四时行乐板块呢定格的是大观园雅集团圆的温情瞬间，锦绣群芳谱描摹的是金陵女儿灵动的风姿，纸上桃源景呈现的就是历代画家笔下的诗意大观园。
1: 大观园确实让人流连忘返。那么再说另外一场展览呢，大家也是啊排队了上百米，就是要看跨越百年归藏的国宝。
0: 最近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是人气爆棚，大排长队，就是因为馆内的新展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正在展出。这个展览呢展出了包括像圆明园牛虎猴猪四尊兽首铜像原件在内的多组珍贵回流文物，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1: 对，据说这个展览推出以后呢太热了，在周末的这个瞬间客流量呢是接近到承载的上限。而且据说这早上还没开门，基本上这馆外呢就队就排了好几百米长，有的观众表示说部分时段要排队5个小时以上。
0: 对，我稍短视频刷到了、
1: 热情啊真是啊。
0: 对，万园之园圆明园融汇了南北园林意境，吸纳中西营造技艺，凝聚清代宫廷艺术精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瑰宝。100余年前的浩劫降临，大量的珍宝流离海外，文物之杰铭刻民族历史记忆，时代变迁，诸多流失文物跨越山海是陆续回归祖国。
1: 这次展览当中最受关注的当属牛虎猴猪这四件兽首的铜像。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呢，圆明园中大量的珍宝被劫掠，那100余年来呢12兽首是流失海外，那经过什么损坏呀、拍卖啊、辗转啊，近20年来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各方努力，其中7个兽首是终于回归的。
0: 12兽首是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 型设计，融合了欧洲巴洛克风格和中国的传统元素。咱们以牛首为例啊，这个牛角位置向前冲，而且极为对称。那么这种写实手法呢，就是融合了西方的风格，像猴首显得是拟人而灵动，而虎首脑门上刻有王字，嘴边留有多处细小的孔洞，这个是当年用施蜡法制作的时候用于装饰胡须的痕迹。但遗憾的是啊，在160多年的流离当中，这个胡须就是已经脱落了，但这个孔洞我们是能够看到的。
1: 除了兽首呢，观众还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圆明建筑废墟残余的石构件、琉璃件、漂泊多年回国的西洋楼汉白玉石柱、瓷器，以及许多影像跟图绘的资料。这些文物与文献就像是散落的拼图和碎片，让我们得以在废墟之上重构那个天上人间的盛世图景，也穿越时空看见那个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万园之园。
0: 这一次展陈文物呢，都承载着昔日的园林风华，也见证文物漂泊和回归之路。当然啊，也是针对近期观展的人流太多，浙博呢也是启动了分时段预约观展的制度，也增了一些开放的名额，还开了夜场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确实展好啊，其实大家关注度有点很高，
1: 因为你要到北京来能看齐他们也不太容易，
0: 是的，
1: 好花时间啊。
0: 对，
1: 那么国宝展看完，
0: 对，
1: 那么国宝展看完，北国的冰城也迎来了宫廷非遗的新展。日前的京韵工艺绘药龙江燕京八绝哈尔滨展示中心启动仪式呢，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北京和哈尔滨两地的工艺美术大师呢，是齐聚冰城，共同见证燕京八绝宫廷艺术落地黑龙江。
0: 燕京八绝呢，源自明清宫廷造办处，是八项国家级非遗的集萃，承载着千年的宫廷技艺和东方美学。这次展示中心落户到了冰城，算是北京和哈尔滨两地非遗传承创新的一个探索，当然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区域传播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呢，将金漆镶嵌宫廷赏盘马上有福赠予展示中心作为珍藏，以匠心藏品为纽带，也承载了京哈两地技艺交融的美好期许。
0: 燕京八绝哈尔滨展示中心呢，是燕京八绝在黑龙江省设立的首个常设展示的窗口。这个中心啊，集中呈现了像刚才提到的金漆镶嵌，还有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金绣、公毯，一共是8项国家级非遗技艺。通过的方式呢，是静态展陈和互动体验相结合，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宫廷艺术的精湛工艺，还有深厚的底蕴。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0: 青春因为信仰而更有厚度，因为志向而更有高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青春为底色，以戏为媒介，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在当下不断发挥活力，彰显魅力。本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节目讲述青年戏曲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戏曲重新被看见、被听见的故事。采制：文艺之声记者董浩。
3: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4: 青春接力，
5: 青春接力，
6: 青春接力，
7: 青春接力，
8: 梨园有我，
9: 梨园有我，
10: 梨园有我，
11: 梨园有我。
3: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廊坊益田艺术学校的青年老生教师，我叫付小丽。作为一名在民营戏校坚守十几年的基层老师，我理解的听党话、跟党走，绝对不是一句大话，而是把这方小小的排练厅守好，把每一个爱戏的孩子教好。
3: 不久前，第30届中国戏曲少儿小梅花荟萃展演刚刚落幕。台前幕后，大家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叫付小丽，是廊坊益田艺术学校的青年教师、副校长。十几年前，他是台上领奖的小梅花，如今他培养出了20多朵小梅花。从获奖者到培养者，他的青春铺就在一间小小的排练厅里。 傅小丽1997年出生在辽宁大连，10岁学戏，一个女孩子学的是老生行当。13岁那年，她登上了小梅花的舞台，演的是京剧《搜姑救姑》，那是她拿到的第一个专业奖项。
12: 就是专业学校院校来的第一个奖，所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

0: 激动的，也是会鼓舞着我继续坚定地走这条道路。
1: 后来傅小丽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也登上了央视五四晚会的舞台。但就在毕业的时候，她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没有去院团，而是回到基层，成为一名戏曲老师。
0: 2019年我毕业，然后呢，当时是我大学的老师，然后呢推荐我来咱们学校，然后也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剧团局限性比较大，而且我自己内心呢也是比较想要成为一名老师，然后扎根在这儿现在已经有7个年头了。
1: 他带过一个叫蔡艺林的学生，马上面临变声期。对于男生来说，变声期是一道坎儿。
0: 男生变声期就相当于是一个坎儿啊，能不能迈过，就是看这个孩子的造化了。所以呢，想的是让他抓紧机会，能够拿到咱们这份荣誉。所以呢，也是加班加点的，一直他所拿的这个剧目是《文昭关》，非常注重咱们的唱功的一出戏。
1: 从3月到7月，蔡艺林在台上演了10几场，每一次上台，傅小丽都站在上场门看着他。孩子一紧张就往他的方向看，他就给学生一个鼓励肯定的眼神。
0: 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往上场门看我啊，然后每次我都跟他说没事儿，你就继续往下，没事儿，可以。然后咱们下来之后再说这些问题啊，然后呢就会慢慢的看着这个孩子从3月份一直到7月份的一个蜕变。
1: 像蔡艺林这样的小梅花，益田艺术学校培养了近40多，这对于一所建校不到10年的民办学校来说很不容易。和那些公立名校相比，它底子薄，名气小，但傅小丽从来没觉得民办就低人一等。她说，益田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剧场多，演出多，只要孩子们学会了就能上台。
0: 能够培养，把孩子培养出来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骄傲，看到他们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我们会比他们更高兴。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他们升学的这条道路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在的。
1: 傅小丽说，自己最好的青春扑在了这间小小的排练厅里。从小梅花到护花使者，她的身份换了，但心中的那团火没有灭。
0: 我的青春扑就在益田艺术学校的这10几年的排练厅里。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学生穿着戏服站在更大更亮的舞台上。我想对我的学生们说，也对我自己说，咱们唱戏讲究字正腔圆，做人做事更要板正踏实。新征程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没有别的，就是一颗真心，一身本事，一腔热血，用青春的汗水为戏曲铺路，让咱们的中国梦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的对话文艺当中，我们来聊一聊纪录片。其实啊，碎片化时代，短视频占据了我们非常多的视线，但是啊，沉淀真实、记录时代、传递深度价值的纪录片始终是文艺领域不可替代的精神载体。它用镜头定格山河风物，用影像镌刻文明脉络，用纪实诠释人间温度，成为了我们能够汲取知识、感知时代、浸润心灵的重要窗口。
0: 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一份大片看总台的纪录片片单，62部佳作呢是集中亮相。就当时我们在节目中曾聊过这事儿，说2026年它就是纪录片的大年。如今半年多过去了，这份片单上的许多作品已经跟大家见面。与此同时呢，还有些纪录片也在给我们的闲暇时光充分的滋养。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说说这些特别优秀的纪录片。
2: 12生肖。上半却四蛇到点下班，下半却五马抖擞上岗。注意看吧，这匹小马长得有点小帅，他走过南闯过北，脸型修长还翘个嘴，面容十分的说来话长。啊，长长。话说造字的古人十分精通刻板印象，一言不合就刻板，刻在古板上的甲骨文马字的含脸量高得过分，虽然看上去已经不大协调，但说到底还是给足了面子。其实现代加马的早期版本十足马，30厘米左右的身高搭配13厘米长的头骨，称得上是小脸界的一股暖流。这副小不忍则卖大萌的形象主打一个不惹事儿，但也怕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地有板块运动，加之气候变脸，在区区3800万年里，森林秒变大草原。吃惯了鲜嫩树叶的马儿扬起脖子发现，我那么大一片森林呢？好消息是，天涯处处皆芳草，芳草，全地图的芳草。吃惯了鲜嫩多汁的细糠，面对着沾满泥沙的粗粮，马儿实在难以下咽。但你若安好，就得吃草的现实触发了马儿的进化连招。牙齿大者，牙关高者，前能斩草后能磨根者，才能适者生存。为此被逼上绝路的马儿进化出终生生长的变大增高版马牙，其总重量竟是大脑重量的3倍左右，可谓无脑长牙一念起，从此顿觉天地宽呐。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7集纪录片《一马当先》的片段，它的播出时间呢是2026年的2月17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当然，这个时间节点能够听出来选的非常有意思。马年开年，以马为题，本身它就是一种仪式感。
0: 这个纪录片每集长了大概是5分钟，语言呢是轻松活泼，而且用了3维动画等技术。节目呢也从独特的视角切入，将马的生物学特征、历史作用跟现代科技呢进行了一些连接。
1: 今年刚好是马年嘛。而且马在中华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提到中华文化当中的含马量，咱们先说啊，《全唐诗》当中写马的、咏马的诗一抓一大把，这个真的算是数量级的，甩了其他的生肖好几条街。
0: 那你们想过，好像《全唐诗》里描绘动物最少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
1: 不会是老鼠吧？12生肖之首，好吧。这部纪录片呢，当然也是简单梳理了中国的马文化。
2: 要在12生肖中立足，动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得有点文化。正所谓草原靓仔千千万，怎么偏偏你吃这碗饭？哎，这就得提到中华文化中的含马量。现代汉语里马步字就有超过100个。汉字中古人把6尺以上的马称为骄，自带昂首挺胸兼拽了吧唧的气势感，这就成了骄傲的来源。十，专为记录驱马疾奔，速度感已经拉出了残影，甩尾一直耍，一直甩尾，一直耍。彪字更绝，说文是重马也。三马叠叠乐，单字含马量爆棚，万马奔腾的炸裂气势有没有？有。
0: 一马当先，把马的命运跟人类文明紧紧交织在一起。马在人类文明始终扮演过太多的角色， 它是战争中的冲锋者，是交通中的驼力，也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推动力，也是无数文化符号的载体。如果想在两个小时内重新认识这匹人类最古老的伙伴，一马当先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嗯，但是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呢，关于马的纪录片有一部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算是纪录电影，叫《马到功成》，非常值得一提。这部作品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携手多个部门去完成的纪录电影，由马克·布朗罗来执导，采用巨幕格式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巨幕自然电影。
0: 纪录片《马到功成》呢，它是以8岁的少女朱拉跟她的蒙古马兔来共同挑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的一个成长故事为主线，记录了小马兔来与朱拉从生疏到默契的羁绊，藏着人与马的温情和坚毅。这个影片串联起了全球8匹极具代表性的马的生命史诗，展现了它独特的自然行为，并且融入到了生肖文化的元素。
1: 除了主线故事之外，影片呢还讲述了中国新疆戈壁当中普氏野马从野外灭绝到重归故土的过程，美洲荒野里野马家族的生存状态，以及阿拉伯马的速度特征等非常多个故事。影片展现了马的力量和习性，并且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那么所有这些故事都是试图展现马和人类的关联，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东方哲思。
0: 基于马到功成的成功经验啊，这个12生肖系列的高端自然科普纪录电影现在已经是整体启动规划了，像鼠、龙啊等后续选题到了一个实质的制作阶段。可以说这部马年的纪录片不仅是本身质量过硬，也是中国纪录电影国际化趟出一条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那么接下来的这部纪录片呢，应该算得上是上半年最具分量的纪录片之一，这个是打引号的分量，它就是《大黄河》。说到它有分量，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因为黄河这条母亲河，它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制作规模真的不小。
1: 大黄河呢是由总台出品，2026年2月18号，也就是大年初二晚上8点，在 CCTV9纪律频道首播啊，全片是6集，每集50分钟，围绕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它是对黄河全流域进行了一次探访的记录。
0: 纪录片从青藏高原延伸到渤海之滨，通过展现黄河由涓涓细流汇聚成壮阔汪洋的自然轨迹，记录沿岸生活图景，还有中华文明印记。作品聚焦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实践和人文风貌变迁，立体勾勒了黄河这条母亲河承载的历史文脉和当代发展活力的整体形象。
1: 整部片子的立意呢非常清晰啊，但它的表达方式呢是不生硬的，它6个维度展开：生活家园、文化艺术、精神故乡、水沙利用、生态保护、全流域治理。其实每个维度啊，它有具体的、有温度的人和事来支撑。比如说啊，这个摄制组在国洛草原拍到了传说中公元80纪遗落的黄河边的书法之笔，它至今还在滋养着当地的书写艺术。在小浪底水库畔，一对夫妇过着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养蚕织布的生活，我这个太羡慕了。在乌梁素海，工人在冰面上收割芦苇，与候鸟是共享天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部纪录片第6集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黄河拍成一条景观河，而是拍成了一条生活河。黄河两岸的炊烟、记忆、歌谣、目光，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注脚。
2: 大河上下坐落着无数时间的渡口，

0: 见历史，也看到未来。古老与前卫，坚守与变迁，交织共生的故事，仿佛不息的浪花。
1: 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秦岭家园》，这个是今年7月13号在 CCTV9纪录频道正式播出的。这是一部聚焦生态保护和文化根脉的纪录片。秦岭作为华夏大地重要的生态屏障与文明地标，承载着独特的自然价值与深厚的历史底蕴。那么秦岭家园聚焦是秦岭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两大核心主题，以全景式的镜头扫描秦岭的自然生态风貌，记录秦岭独特的动植物资源、地貌特征、生态体系，直观展现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盛。
2: 这部作品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到精神家园，展示秦岭的历史厚度、华夏的文明温度和东方的精神高度。作为一部表现秦岭历史文化价值的融媒体的节目，它呈现了秦岭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多样性。
1: 比如说在第五集啊，叫做《诗意胜境》里面，蓝关古道脚下六郎关村60多岁的村民叶秉贤，自然吟诵出韩愈的那个千古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他回忆儿时大雪封山的山居岁月，这个瞬间呢，让巍峨的秦岭变得具体可触，温情脉脉。
3: 云横秦岭家何在嘛？雪过蓝关马不前嘛？在这下起雪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草是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都捂的出不来。
4: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0: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家园、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所以这部作品呢，用的是探访加记录的方式，结合现场的体验和嘉宾解读，以秦岭之源、秦岭之水、秦岭之绿、秦岭之人为线索，通过看见与发现、参与与体验、探寻与对话的形式，为观众开启了一段秦岭家园的探源之旅。
1: 如果说前面几部片子啊推荐的还属于相对传统的纪录片的样子啊，那么纪录片《生命树》的这个开创性啊，就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手法。八集纪录片《生命树》，2026年2月7号至2月14号，每天晚上19点27分，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随后呢，在2月17号至2月20号，每晚21点20分，在青海卫视播出。
0: 这部作品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它开创了剧纪联动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部和同名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生命树》同步推出的纪录片，而且呢，在电视剧当中的演员胡歌、杨紫也参与到了这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当中，这是一次创新的尝试。
1: 它怎么联动的啊？就是电视剧《生命树》讲的是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故事，演员胡歌呢在剧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与此同时胡歌本人也跟随科研团队走进青海真实的草原，在真实的草原上架设红外相机记录生态数据，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记录首次以平行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0: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电视剧负责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而纪录片负责补上科学的细节和真实背景。比如说剧中可能会一笔带过的生态数据收集、盐湖保育工作，在纪录片第三集《守望苍穹》、第四集《山谷里的雪豹》当中都有非常详尽的真实记录。比如说管护员是如何架设这个红外相机去追踪雪豹活动范围，草原科学博士如何用实验量化鼠兔和草原退化的关联等等。
1: 所以看完剧啊，你再看这个纪录片，你就能知道哪些是真的体验，挺好，就大大增加了大家看的参与感跟那种获得感。
2: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
4: 雪豹肯定会有的。
5: 人肯定吃东西，比如盐一样。
6: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夕刚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十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3: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7: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那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一部呢，是科技考古爱好者一个福音，这未来追呢就是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第二季呢一共六集，在2026年7月22号19点27分在 CCTV9 纪录频道首播。
0: 这部作品呢聚焦的是三星堆遗址、秦兵马俑、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汉文帝霸陵、江口沉阴遗址以及长江口二号古船六大考古项目。纪录片通过这六大项目啊，是以科技的视角重新解读了中华文明，也向观众展示科技考古带来的全新视角。 影片聚焦现代科技在考古勘探、文物修复、历史溯源、文明解读当中的核心作用，揭秘各类高精尖考古设备科技手段是如何去破解历史谜团、还原历史真相的。通过真实的考古现场记录、科技原理通俗解读、文物修复全过程追踪，就让观众啊去看懂科技到底如何去赋能考古事业，如何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去开口说话，所以为解读中华文明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视角。
1: 以文物为载体，以科技为桥梁，以文明为内核，既普及了前沿的考古科技知识，又梳理了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让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实现了考古科普、科技传播、文化传承的三重价值。这是2026年科技人文类纪录片的一个精品力作，强烈推荐给大家。
0: 你已经追完了吗？
1: 我还想再看一遍。
0: 可以再看。
1: 我看了这个，
0: 可以反复观看啊。还有一部纪录片呢，是《虫儿飞》，2026年6月16号在 CCTV9 活力园这个时段首播。《虫儿飞》这部作品聚焦的是六种微小的昆虫，有洞穴不假、蜉蝣、角蝉还有螳螂等等，通过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演化奇迹，感知微观世界的生命能量，领略自然造物的精妙设计。
4: 加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比如说彩虹啊、落日啊、火烧云啊，这种确实是很美。大部分昆虫都是挺美的，但是蜉蝣确实它有自己的独特的美感。这是南京最经典的山穹。啊，就是这里了，没错。这个现在旱季水比较窄，往年基本上也是这样，蜉蝣应该都有。这里面，再一个，它在水面上的成虫的尸体，
8: 这应该也是，
4: 应该是那个蝙蝠。尤氏米亚飞蝠是南京这边最多的蝙蝠科的一个种，这个属是老师当时发表的，就两根尾丝，然后西班牙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蝙蝠差不了太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这个纪录片的第一集啊，一位研究者把蜉蝣大规模羽化成为长江飞花，哎呦，特别
0: 好浪漫啊，
1: 特别好看，有没有？蜉蝣啊，为长江水质保护提供了生物的依据。这些视角呢，让微观世界有了人文的温度。
0: 这部作品呢，是以昆虫爱好者和昆虫的故事为主线，激发咱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挖掘昆虫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这些领域的意义，当然也是推动自然科普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建设咱们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其实2026年涌现的优秀纪录片还有很多，而且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微纪录片的爆发。上半年十分钟以内的微纪录片累计播出159部，收视规模达到 27.3 亿人次，同比上涨 71.4%。 这说明在短视频的时代，观众对短而精的纪实内容也有着旺盛的需求。
1: 比如说社会现实类的方面，《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这部作品就是以轻的形态承载了重的主题。在医疗纪实类方面，《中国医生三》《急诊24小时》在多个主流平台都是进入到了纪录片播放量的前列，也证实了高品质纪实内容既能够收获口碑，也能够赢得市场。
0: 历史文化赛道同样是步伐加速，多部深耕中国通史、三国文化等题材的作品持续吸引着垂直的受众。观察类纪录片也凭借真实共情的风格，在青年观众群体当中站稳了脚跟。
1: 如果说大屏上的纪录片增长证明了观众愿意在自己的闲暇时间获取深度的内容，那么网络平台上新的持续扩容也证明了市场有能力、有意愿为这种需求来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供给。
0: 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能有更多优质的纪实作品跟观众见面，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闪闪发光的瞬间。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